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4: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周三，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防动员办公室，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国动办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还有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每天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余下两天的上线单位向朋友们做一下介绍。明天周四安排的是工业和信息化局，本周五7月10号是信宜市人民政府上线，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昨天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上线，有市民反映说新沂高流镇到石涧之间的那一段205国道晚上开车呢都看不清楚路，对向车道的车都开远光灯更看不清楚了，而且反映的国道这一段路口都晚上很危险，路中间的绿化带也挡不住对向车道的灯光，还有路灯呢不亮，根本起不到作用啊。昨天我们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的相关的负责人也做了承诺，线下会落实，那么落实了解的情况如何，我们将连线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公路设施科杜良。杜良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对于我们市民反映的205国道这一段的路况的情况啊，包括我们的绿化带还有等等的问题，咱们昨天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3: 我们接到这个未有的这个意见以后呢，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到现场去核实了现场的情况，这样呢我们把这个情况呢向各位听友和微友反馈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关于炫光的问题，就是205国道高流段到石涧段呢它大概是10公里左右，是在中央分隔带的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设计速度呢是100公里每小时，中央分隔带呢种植了有绿化进行防眩，这一段路呢连续了经过多个村庄，属于连续的村镇路段。对于这个穿村镇路段呢，是按照我们公路交安设施的设计规范规定，穿村镇路段呢它是不宜设置防眩设施，公路沿线有连续照明设施的路段可以不设置防眩设置，这个呢主要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就是不是全封闭的公路，在穿村镇路段一般不设防眩设施，
1: 就是这个路段的话路口是比较多的是吧？
3: 对对对，根据昨天晚上我们现场核实的情况呢，就是在一般路段的这个炫光问题呢还是比较轻的。主要集中在交叉口的这个路段。为了这个，实际上这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说为了不影响公路的这个安全视距，保障平面交叉口和中央分隔带开口处的行人和车辆穿越时，主线行驶的机动车驾驶员能够及时发现他们。
1: 就是我们的一些路口的绿化带，这个中间的绿化带是不能过高的，是这样吗？
3: 对，特别是在路口，而且呢在路口的前后100米，这个绿化带的高度是要降低的。
1: 就是便于我们的行人啊，横穿这个绿化这个斑马线的，还有包括我们的司机朋友们能够看到，是吧？
3: 对对对对对，这样做呢也是符合我们公路工程的相关技术标准要求的。
1: 嗯，
3: 啊，这是第一个关于防线的问题。第二个关于路灯的问题，经过我们核实呢，就是205国道这个沿线的路灯是由高流镇和新沂市交通文旅集团设置并负责管理的。
1: 嗯，
3: 我们将把这个情况呢及时向这两个部门反馈，这个路灯不亮，具体的整改措施呢由高流镇和新沂市交通文旅集团来负责实施。
1: 嗯，杜良，我还想问一下，昨天你们经过大概十公里的这一段205国道的时候啊，有没有仔细的来再来看一下，比如说在安全的这个标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提旗示语啊，这方面做的怎么样啊，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3: 目前来看呢，就是说我们整个205国道安全交安设施是比较齐全的，路口的警告标志还有人行横道的标志包括我们的标线都是满足规范要求的。另外呢，我想给主持人再又给我们微友汇报一下，
1: 嗯，
3: 就是实际上呢，公路中心在26年，就是今年的，我们有一个经公路精细化提升的工程计划，
1: 嗯，
3: 已经将205国道的交安设施精细化提升列入到我们的实施计划内。这个预计呢是今年是要完成这个建设任务。
1: 嗯，
3: 根据相关的设计方案呢，我们在这一路段呢大概要封闭两处中心带开口，在部分的交叉口我们设化纵向减速标线。
1: 嗯，
3: 同时呢新增4处交通信号设施，新增3处交叉口的彩色路面铺装。这个预计呢我们在下半年我们就要完成这个施工。
1: 好的啊，我觉得我们的精细化的提升也是为了更多行人和我们的驾驶员的安全的考虑啊，这个也请市民能够理解支持啊。好的啊，非常感谢杜良接受我们的连线并且落实市民的问题啊。哎，就这样，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昨天有市民向航风热线反映说，徐峰公路庞庄路口至塘沟圆盘道东面的人行道道路积水非常的严重，影响出行，存在着安全隐患。昨天是非常雨非常大啊，但是我们栏目的记者张月冒雨到现场实地进行了采访和观察，我们来连线张月，了解到的情况是怎样的。张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那针对咱们听众所反映的问题哈，在昨天节目之后呢，我们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来到了现场。上午10点哈，在徐峰公路庞庄路口至塘沟圆盘道路段的非机动车道上，我们看到尽管呢已经有车辆在抽水了，但是呢非机动车道上的积水啊还是占据了有大半幅的路面。那不少电动车啊为了躲避积水只能绕行到机动车道上，所以说呢确实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1: 嗯，
4: 那么铜山区公路管理站的总支书牛富运介绍说啊，积水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原来这个徐峰公路呢它是有建设计划的，但是呢目前因为高架建设工作呢一个暂停，所以说呢两边的排水设施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也就造成了路面短期内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部的积水。那么听众反映这个问题之后呢，工作人员已经立即到现场采取了应对措施就是用洒水车对路面的积水进行一个抽水转运。那牛书记也表示啊，下一步等到天气好转之后，他们呢将继续在这一路段来寻找出水口，那找到出水口之后呢就能够恢复该路段的排水设施。另外呢他们还会采取垫高路面等等这样的一些措施来处理这样一条道路的一个积水的问题，确保雨季啊不影响咱们群众的出行。那么这些工作呢计划在本月底前能够全部完成。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月带来的报道。那么最近呢可能进入到了雨季啊，有的时候雨特别的急特别的大，市民经过那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啊。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牛书记把这个问题抓紧时间落实好它啊。就这样，再见。

早上的8:15，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哈佛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国防动员办公室党委委员副主任。

0: 陈向阳带领国动办应急指挥和核应急管理科科长魏化征，设施管理科科长赵明哲，设施管理处工程师静静，质量监管站站长蔡可谦，工事管理中心副主任朱红海，工事管理中心执法科科长朱元廷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国动办，也就是我们原来市民俗称的人防办，不过近几年呢，我们增加了一些职能，所以改成国动办啊，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热线电话80809393啊，我们的新巨浪还有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有问题可以及时的反映交通交流沟通。好，我们首先想请陈向阳副主任代表咱们国动办向听众和朋友致以问候。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我和同事一起走进航风热线，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您的声音，解答您的疑惑。国防动员办公室作为国家重要的职能部门，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广大市民朋友的支持和配合，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监督与建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围绕国防动员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政策法规、应急管理、人民防空工程、开发利用等内容，为大家提供详细解答。同时，我们也将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提升服务水平，也期待您的积极参与和互动，让我们一起为国防动员工作贡献智慧和力量。谢谢大家。
0: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涉及到国动办相关的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互动。一位网友的信息说，从哪一年开始新建的小区要求有人防的地下停车库，是不是强制的要求这方面必须要建？嗯，好，想咨询了解一下啊，陈主任。
1: 主任。
0: 嗯，好，我们请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啊，哪位是王啊？建工程师。
2: 哎，这位网友你好，是这样，是按照我们江苏省就是现在是要求在城市以及城市规划范围内要新建的民用建筑是必须要同步建设人防工程，也就是说我们平时说这个防空地下室。但是这个防空地下室呢，它的平时使用用途不光指的是这个停车库，我们其实在之前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仓储，比如说我们可以作为其他的一些就是之前会比审批一些自行车库，但是近几年我们几乎都是在使用用途上定义为这个停车位，因为是正好结合这个平时使用的方便，我们大部分就是审批是作为平时这个停车位使用，是这个情况。
0: 嗯，就是我们有仓储也有停车位是吧，啊，可能最近可能市民比较关心的都是我们的停车位。
2: 对
0: 啊，对对对。嗯，好，这位市民如果有具体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电话来直接的交流，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 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防动员办公室，也就是我们过去市民俗称的人防办，因为最近几年呢增加了新的职能，所以改成了我们国防动员办公室啊。涉及到相关的问题，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电话来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信息，说咨询一下新城区的万科翠湾中城小区有没有人防车位，位于什么地方，想买，孩子上学需要。也是想咨询一下这个车位的问题啊，人防车位。好，陈主任，也是请啊我们进工程师。
2: 哎，这位微友你好，你这个刚上房的小区呢，其实从就是业主可以通过就是正常的表面观察就是可以看到，因为我们人防工程目前来说就是已经在实地进行了标注，这橙色的色带，然后在墙上有这个我们人防工程的一些标识标注，所以说我们广大市民是在地下车库是可以就是可以通过辨认是可以分辨出人防工程，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小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是要求它建设竣工之后移交到我们徐州市人防主管部门来统一进行使用管理。如果说业主有就是停车的需求，可以首先向这个人防工程的一些使用单位来进行提出申请，由他们向人防主管部门就是提出这个使用要求，来办理平时使用证，就是规范的来进行使用。
0: 一般我们的市民到我们这个小区，他是想买这个小区，可能也不是太熟悉，所以咨询一下，就是我们的人防车位的，包括你说的有色带，还有标识，再来给市民来说一下，色带是什么样的，标识情况啊？
2: 具体的情况呢，就是在人防工程这个人防工程内，它有黄色的，就是橙色的色带，这是一方面。同时呢，在色带就是周围有我们人防工程的一个大型的一个 logo， 就是人防工程的一个标识。这个上面体现出来的就是人防工程。而同时在这个工程内，它有这个标识叫人防工程不可禁止破坏的这些字样，就是市民可以通过外观是明确的可以看到人防工程的区域在什么地方，
0: 区域那个区域。
2: 同时呢在人防车位上会喷注叫人防车位字样，
0: 字样也有，
2: 对，这样就是方便大家来进行辨识。
0: 好的，这位听众可以实际到这个小区去看一下，考察一下，因为我觉得您既然是买房子嘛，这个长远的考虑还是细致一些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7: 是我吗？
0: 哎，是王先生，您好。
7: 那个什么，我觉得这样的，我就是残疾人，现在就是
8: 加王
7: 正军。那个到新网的时候，就是我就问问咱们这个农村聚集地，这个院里聚集地底下能不能盖点防空。

0: 个农村的地地地地啊，咱们我代表就是好多人民想到的事情，就为大家想的，就是我也就想这样办。
1: 好，也是我们金主持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位朋友你好，那个就像是这个你说是你所说的这个宅基地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没有明确的要求，就是我们现在要求的是在城市内或者是城区这个规划范围内必须要依法同步建设人防工程，但是对于农村这个宅基地这一块呢，就是你可以建也可以选择不建，这一块没有审批的一个必须要求，是这样。
1: 就是从我们国动办这个角度没有这方面的相关的审批，
2: 就是像宅基地是不属于法定义务这个要求。
0: 我问一个事，考虑到俺们申请盖房子以后，这个要求地下能盖个防空设备，那跟这个土地说的他不叫建，这建筑耽误了他怎么呢？
2: 你所说的是也是在宅基地的范围内吗？
0: 宅基地啊，盖房子的时候，就是先建设这个底下的防空，上面再接着盖房子。要他说是这个出去说给这个管理建筑，他不让弄，他不给批准的。
2: 这个不属于审批的范围。我不知道，就是你可以不去申请。
0: 你听说，他不去申请，你盖了以后，他说你违建怎么呢？
2: 我说的是人防工程不需要申请，你所说的要挖人防地、人防工程是不需要申请。
0: 不是工程，我就是在每家每户的底下盖了一间防空设备。
1: 这位听众是这样子的，我们任何市民，包括我们农村的宅基地的建设，都要经过我们相关的资规部门来进行行政的审批。如果
0: 说
1: 你翻建重建都需要的，这是必然要走的一个行政审批的一个流程，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的主体的结构涉及到一些变化，还有呢，有些甚至市民呢可能原有的宅基地面积小了要扩建，还有等等其他情况，这个我们在航空热线实际的工作当中遇到过啊，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
0: 你听我说，这基地就是固定下来，本子发下来了，就原来的本子都发下来了，
1: 对，
0: 你听我说完，都发下来以后，在我们这个批准的基地里啊，盖那么好多，盖两间房、一间房，完了底下弄个叫
1: 是啊，
0: 防空洞，
1: 对啊，你无论是向上建、向下建，都要经过行政审批。要允许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资源，都要进行行政审批的。向上的话，比如说你建三层、建几层的话，上面有没有高压线啊？有没有其他线路？出于安全的角度，还有其他方面涉及到我们的采光、通风啊、影响四邻啊等等，这个有建筑标准的啊。
0: 主持人，我你听我说，就是这我懂，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房子底下能不能挖这个要防空，这个或者三个人两个人能对啊，这他说临时出了问题，你不能跑上外头找地方拿着。
1: 这个就是问题，就是我们国动办有没有这项方面的这些要求？
0: 对啊。
1: 这个来还是要给市民做一个明确的回复啊！如果说没有的话就没有，有的话那要给根据相关的一些依据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广而告之啊。好，
0: 在天博这个项目，
1: 我们建工程师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2: 对于这个农村宅基地这一块呢，就是人防工程这个是没有具体要求，但是你要说挖普通地下室，可能要需要其他一些相关部门的一些审批。
1: 对，我们这个要必须给市民做明确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可能会涉及到市民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之前呢可能来讲也发生过这方面的这些意外，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必须明确，这位听众，您的具体的问题的话呢，我们再来转给我们，我不知道您是咱们哪个市县区的市民啊？
0: 不是，我说这个问题包括全国。
1: 刚才我们的嘉宾给做了一个回应啊，这个作为国动办来讲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啊，至于其他方面我们要这个向住建啊，向资规部门来去了解一下，给您做一个明确的一个回应啊。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金星老师。
1: 哎，你好，请讲。
3: 你好，那个人。

0: 创办的各位领导，
1: 我想咨询一下子我们徐州市区范围内，这个人防工程啊，包括人防工程所管理的停车场，我这边呢想就是承包一下子我们地下停车场，从哪里知道相关的承包信息？
2: 好的，这方面我们请啊朱主任啊朱文海主任啊。
3: 这位听友您好，你所说的要想承包人防地下停车场，是你表述完整一些。
1: 就是说，现在就是有停车，就是好多需求嘛。我们这边就是有公司想承包一下子，我们你好比说，我们经过简单的改造啊，你们这里有什么相关信息，我们可以交一部分租金，我们来经营这个停车这一块。
2: 就是我们市民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属于咱们人防工程的停车场有哪些？大概我们在我们市内给市民做一下介绍，如何了解这些信息？相关的是要进行竞标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啊？朱主任，
3: 是这样子的，我们人防地下停车场呢，就是说目前是三种类型，第一个呢就是小区内的专属停车场，第二个呢就是商业地块下面的，就是说用于经营配套的一些人防停车场，还有一些我们单位建的一些办公场所的一些停车场。那么如果要满足你这个承包的这一块，目前我们没有专门的地，就是渠道来给你提供这相关的信息。因为小区的停车场呢，都是由我们业主委员会聘请的物业公司来进行这个服务管理的。商业地块呢，是相应的就是商业开发，就是商管公司来聘请使用，就是物业管理的。使用单位就是我们办公楼单位的，就是各个事业单位或者政府机关的，那我们有相应的物业管理部门来进行管理。所以这一块呢，就是你所提出来的，有没有像你需要承包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这方面没有一个平台，也没有这相关的信息提供。
1: 没有这方面信息是吧？
3: 是的。
1: 谢谢你啊！
2: 好，
4: 感谢。
2: 就这样，再见啊。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9: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5: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 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9: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5: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5: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9: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5: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9: 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如到云龙湖游泳，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5: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防动员办公室，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
2: 哎，请说。
0: 哎，请问是不是我打进来了？
2: 哎，是您的电话。
0: 哦，我刚才反映了一个问题。
2: 嗯。
0: 我在2023年6月14日，政府新信息公开给我公布了一个信息公开，说它是监控联防工程，我宣读一下啊，领导。
2: 这样，这位听众，您具体的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0: 现在他那个问题，政府应该说他的问题是监管人防工程现在被私人占有，占有之后呢改变成冷库和仓库。
2: 具体说一下是哪个小区还是哪个地方？
0: 九里风景小区地区商业楼一号楼楼下人防工程信息，经与你当面沟通具体工程信息。
2: 我想问一下这位听众，您不要照本宣科了。您说的九里风景这个地区，是什么？是在人防工程商业楼，在人防工程是什么？是
0: 对人防工程
2: 改变人防工程的用途是吧？
0: 对，它那地下车库，让它违章搭建变成冷库和仓库。我也多次反映。
2: 23年你就给我反映过这个问题吗？
0: 23年没有，我到你们有几个领导有投诉电话，我也打过。然后几个领导说现场看不是的，我说你既然说不是的，那你国防动员办公室给我发了轰动文件，有国动办卡了章，为什么这个算什么？具不具备法律效应？
2: 哦，就是你此前向咱们国动办反映过这个问题，他们也给您回应过，说不属于这个人防工程，是吧？
0: 不是的，
2: 不是人防工程。
0: 对，不是的。那么你既然说不是的，你给我发那个信息公开，政府公开申请答复书说的是的。那这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
2: 好的，那陈主任，我们来到直播间，还是朱红海主任啊。
3: 这位听友你好，这个
0: 你好，
3: 你说的是呢，因为你我们之间呢，这个事情沟通过好几次，我们呢就是说前三个星期呢，我们凤管领导呢还组织开了一次执法调度会，也讨论了你所提出的问题。这之前就是我这样跟你沟通一下啊，就是原先你反映的问题和你的信息公开的是两个意思，你给我们反映的是商业地块底下是作为人防工程建有冷库或者是挪着就是改为他用，我们到现场看的时候是针对你所反映的他商业地块底下的地下室就是建冷库，我们就针对这个专项到现场去查核的。那么查核之后，我和你多次的沟通，也把我们查核的情况给你反馈。
0: 不是，你是哪个领导？
3: 我是公司管理中心的钟海。
0: 当时
3: 你应该有印象的，我们电话、微信沟通了很多次。你这样，你听我给你表述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在一起把你不同的意见呢表述一下。后来我们到现场看，给你反馈，然后你说你曾经申请过信息公开，我们呢就是管理中心的徐科长也跟你就是说在对接当中也提出来的，你把信息公开的相关的资料提供给我们，我们就根据你所提供的资料，一个呢向领导报告，第二个呢我们现场查核，但是呢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你给我反馈的信息，所以我们在执法调度会的时候已经就你所提的信息公开和你所反映的情况进行了一些讨论，包括呢就是凤冠领导进行了明确的安排，具体的安排是这样子的，你所反映的信息公开说商业地块底下批建的人防工程目前已经基本上就是掌握了一些信息呢，是他没有按照人防工程去建设，所以我们的下一步呢要针对他硬件工程而未建呢进行呢就进入一个行政执法的这个程序里面，这是第一个我给你。
0: 还有他那块违建呢，领导？
3: 他是你所说的违建呢，因为现在他底下是普通地下室，他作为商场使用。
0: 不是，领导，你听我讲啊，领导，我给你汇报一下，为什么这专业我相比较懂一点？既然你信息公开说是的，那么这全盘都是的，不可能违建。如果你当时新闻过来还有一个文件说在它的叫地点就在九里风景，实际建设在二环西路阿卡那个位置，那么我就现场给你当时后面一个领导沟通一下，410的领导沟通一下，他们认为是不是你让我把所有资料材料递交给你们，然后认为他可能是异地建设在那个位置。
3: 你这样
0: 如果没建设的话，是不是要掏出一部相应的钱给人防办？
3: 你后续的
0: 办公室，
3: 你这样
0: 我会把相关资料材料我视频资料全部发放给你们。

0: 好，
1: 因为
0: 你这样，你线下你这样子，因为我们也不是，我们应该也是老朋友了啊。我们这样线下这样，我们把你专项的把沟通一下，因为今天在这个线上的话，这个问题怎么就是讨论的话是，线上是解决不了。我们线下以后，我们对接好以后，我们把你的诉求整理好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向相关的我们分管领导进行报告，然后我们就后续的推进再反馈给你，你看这样行不行？
2: 嗯。朱主任，我听到您的回复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小区在建设的时候没有建设按照我们相关的规定建设人防工程，是吗？
0: 他在申请信息公开的时候，
2: 嗯，
0: 他商业地块底下是按照审批的时候，
2: 嗯，
0: 他里面是明确要建设坚固人防工程。
2: 对啊。
0: 那么他在举报说这个地下室里面有作为那就是商场或者是仓储，
2: 嗯，
0: 冷库，我们到现场查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普通地下室，
2: 哦，
0: 就实际就没有按照人防去建。
2: 嗯嗯。
0: 那么掌握情况之后，我们这个听友在沟通的时候呢，我说你把你信息公开的资料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份，我们有针对性的到现场或者是查阅相关的资料，核实以后我们可以在针对性的去处理这个事情。
2: 这个我们是不是我们作为这个国动办对这块的主管部门来讲，我们自己可以不可以调这个资料啊，了解一下有没有按照按图施工啊，按照标准施工啊，有没有建，这方面不是一目了然吗？
0: 工程的资料呢是这样，我们审批是有，
2: 嗯，
0: 他所申请的信息公开，我们要根据当事人申请信息公开的内容和我们给他的回复，就是说我们要三方就是核对之后，
2: 嗯，
0: 那给予呢有针对性的就是答复，要不然我们就是如果查阅资料，我们资料是可以查，
2: 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事人是反映的是哪一点或者哪个什么问题，我们这样就是在查的时候有针对性。
2: 这样，这位听众啊，您这个您在节目当中要明确你想公开的是哪些啊？这样的话我
1: 就是我当时那个我说的地区商业楼，
2: 嗯，
1: 一号楼，
2: 嗯，
1: 然后我有个领导是谁，领导可能心里也明白。我把当时的政府新开的演讲拍照发过给他了。
2: 嗯，你这样吧，你发到我们平台好吧，私信给我们，或者是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看看怎么跟你联系啊。这个问题呢，因为你已经向咱们这个国动办反映过多次了，而且呢国动办也做了一个回应，可能还是有相关的沟通不畅，或者说其他地方没有落实到位的情况，所以通过我们今天航分热线来反映这个问题啊。我们占用大家共有的时间也不要太长，我们记录下来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节目也会继续的关注，好吧。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啊，一位微友说，我是拆迁的住户，想了解一下安置小区有没有人防车位啊，租金每年多少，这个讲的比较泛泛，刚才好像我们的建工程师在这个对于类似的问题给做了一个回应是吧，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吧啊。嗯，
3: 啊，这位微友，就是所谓的这个安置房，它只要是城市城区范围内，包括城区规划范围内，它都是要求在必须就是建设人防空地下室，同时呢我们是之前是按照一定的建设规模，目前呢我们是采取按照就是我们详细规划上面的控制性规划来进行建设，是这个样。至于你说这个人防车位的这个租金呢，我们之前是按照396号文件来进行执行，虽然说这个文件已经到期，但是它并没有作废，所以说目前来说我们还是依照396号文件里面人防工程参照是180块钱一个月，然后可以上浮30%这种标准来进行监督执行。
2: 嗯，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有些泛泛，但是租金的问题呢，我们的建工程师给做了一个明确的回应啊。如果有具体的哪个小区有些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向我们反映。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4: 4000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 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5: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6: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7: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4: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7: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4: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筑企惠民，邳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8: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动办。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防火门门口可以当停车位吗？嗯，好的，嗯，我们请啊，金工程师。
3: 来，这位微友，就是人防工程呢，就是它的人防车位是按照它设计图纸，我们之前审批的一些设计图纸来进行完全施工。至于你说这个防火门之跟前能不能设置人防车位，要按照它当时设计的文件上面来进行来实地来勘测看。如果说设计文件上面会体现出来是可以，如果说设计文件上面是没有体现出来，是建设有人防车位是不允许有设置车位的。
2: 嗯，这个问题比较泛泛啊，我们要看具体的您这个点位，是不是这个对于我们这个防火门有影响啊，包括其他方面啊，这个刚才建工程师做了一个回应，这位听众在关注节目啊，可以具体来提供一下是哪个小区哪个地方你有一些质疑啊，这样的话便于对于问题的落实。还有一位微友问嘉宾，我们六七十年来建了很多防空洞，有的被利用了。像紫房山啊等啊地方被储存啊这个食品水果啊，我们想问一下国动办，就有没有统计过我们还有多少没有利用，有没有打算利用开发这些资源的？嗯，好，我们请啊朱主任。
0: 啊，这位微友，你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对于我们早期人防工程的使用呢，目前我们徐州市呢，就是早期人防工程的使用还是比较好的，就除了不具备使用条件的像霸王山的坑道和九里山坑道，我们其他的基本上 就都开发到位了。

0: 整个我们早期人防工程的开发呢，就是在使用上面还是做得比较不错的。
1: 嗯，还有没有提出人防的车位能醒目些吗？啊，这个刚才我们的建工程师做了一个回应，都有一些我们文字啊，还有这个 logo， 还有其他方面的标识啊，不知道这位微友反映的是哪个地方啊？这个我们可能是不是建成小区比较早的啊？还有一些时间长了磨损了等等啊，您及时的提醒，我们让国动办去落实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一下这个我们的防空警报的这个声音，他说我们小区几乎听不见，是不是表示人防没有覆盖到位，就是警报的这个声音特别小啊？这个可能每一年我们这个时间特殊时间节点都有防空警报啊预警啊。好，嗯，好，我们请啊我们嘉宾。
0: 嗯，这个问题呢，这个防空警报目前咱们叙州市就是说主城区大概是280个，以前呢就是说在2020年之前，咱们全市的警报器只有就是说主城区的只有100左右，但是呢以前的警报器呢都是电动警报器，功率比较大，每一台功率呢大概是在7200，就是说它是电极带动那个扇叶切割空气发出的声音，所以说呢它功率比较大。但是呢2020年左右，省办要求这个所有的电动警报器要改成电声的。目前呢我们徐州市就是说电声警报器主城区包括这个开发区已经达到280台左右。但是呢他们的覆盖这个功率没有以前的大。就是说以前的功率是7200，现在是只是2400。就是说现在的一台警报器就是说以前的一台警报器相当于现在的电声，就是三台。
1: 嗯。
0: 目前呢按咱们去年的918测算，就是说咱们就是说利用一个测声仪进行了测试，就是说还是有盲区的。
1: 嗯。
0: 我们今年呢再结合918还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这个盲区测试，根据这个警报布联。而且呢我们现在根据警防布联，在15期间还要就是说在全市包括6县要再增加112台警报器用来补盲。另外的呢咱们这个警报器呢它的声音传播，大家都知道声波的传播它是有规律的。
1: 对。
0: 有的时候离得很近反倒听不到，因为现在高层建筑太多，它声音是绕射的。就是说有时候你在家里你今天拉警报你能听到，明天再拉或者过一会再拉你就不一定能听到。而且呢有的人在家里你连窗户关上他那个声音
1: 也是不一样、
0: 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而且有的地方你像咱们东三环高架桥，你像那个九七医院那左右的高架桥。九七医院的那个地方有个警报器响了，高架桥一动他就听不到，高架桥他那有个隔音板，
1: 隔音板
0: 就挡了。
1: 对对对。是。
0: 因此呢就是说这个警报这个建设这个我们也有规划的。在1997年做了2017年做了个规划，大概到2030年我们全市警报器大概达到800台左右。也感谢这个市民对我们这个国防动员，就是人民防空这块工作的支持，谢谢。
1: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请啊陈主任总结一下咱们国动办上线听众和微友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
2: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和宝贵建议。国防动员办公室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致力于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下线以后，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梳理和研究，制定相应的措施，加大宣传力度，推动各项工作政策落地落实，服务到位到心。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嗯，我们还有一位微友的电话啊，市民的电话没有接进来啊，包括其他市民的问题，我们线下还需要我们国动办的嘉宾呢来及时的交流和回应。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工业和信息化局，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航班日。

0: 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合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下面这个活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快来参加。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面向徐州征集100名饱受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都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用完眼睛清爽水润。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优惠力度特别大，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光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限量100个名额，送完即止。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4: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

0: 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啊。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啊，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啊，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啊，真是太好了。尤其是哈，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啊，能够完全公益、功利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啊，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啊、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啊，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啊，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啊，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啊，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啊，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啊，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啊，是因为呀、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啊，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啊，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啊，还是说在中医界，绝对是堪称典范的人物啊，带头参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也是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尤其是啊，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啊，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啊，很荣幸啊，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也正是因为说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希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1: 哎呀，就客气、
0: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啊。
1: 哎呀，
0: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1: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到老龄化这个时代，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对，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的度晚年？
1: 是。
0: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1: 对，就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0: 太大了，
1: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
0: 对，
1: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0: 对
1: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0: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1: 哎，对，
0: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1: 包括医保的政策，
0: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1: 对，
0: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还好，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1: 对，
0: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1: 对，
0: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1: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化

0: 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 80%、90%不会呼吸，
0: 哎，
1: 您这么确定？
0: 哎，你看啊，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别忘了，这个呼吸呀，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呀，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 对，
0: 这口气是什么啊？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是一口阳气吗？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那你说，除了你攒下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对吧？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媳妇，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
0: 你看一下我们，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我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你现在，马上屏住呼吸，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1: 憋不
0: 住
1: 了，
0: 是吧？
1: 憋不住了，
0: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如果憋气的话，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1: 哎呦，
0: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1-2分钟
1: 真是不多啊，
0: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1-2分钟啊。
1: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呢。但是这里面就有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1: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
0: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说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1: 先学呼吸。

0: 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一种快呼慢吸的方法？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
0: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然后学会闭吸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都快。
1: 对对。
0: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1: 对对对。
0: 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得运劲儿呢。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他运起来。是吧，所以说你看那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对，就举起来了。
0: 对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再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是力气力气，是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面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包括我们像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样去推动的。
1: 推动。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一百来斤重，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 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了一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的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什么颗粒呀、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呢，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是吧，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都
0: 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
0: 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呢、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 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

0: 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1: 哦，
0: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的，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嗯、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1: 嗯，
0: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一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来，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1: 嗯，
0: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嗯、
0: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累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是的，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该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他都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啊、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
1: 嗯
0: 很重要、嗯、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啊，
1: 运气，
0: 哎，还得会动气、嗯、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
1: 嗯、
0: 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嗯，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啊、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

0: 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啊，
0: 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哦，哎，男为阳，女为阴呐、啊。
1: 嗯，
0: 哎，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嗯，这么早，
0: 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啊、
0: 哦，《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失，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他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他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刺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五点到七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做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七遍，然后再吞咽津液七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啊，真有这说。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正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

0: 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哦，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画图，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着，
0: 是吧？你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行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0: 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行戏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
0: 堆，对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的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帛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不太完全了，
1: 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利仓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1: 嗯，
0: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招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啊？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雀骨石器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进，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那要求禁忌的，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

0: 皇帝制作御用器物，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
1: 嗯，
0: 啊，还吃饭的这些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坊，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术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哈，我听到楚老师讲真是越听越精彩哈，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哈、
0: 哎、您就客气、嗯、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啊、
1: 很精彩很精彩、嗯、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
1: 嗯、
0: 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1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 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36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3: 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0: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11: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9: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11: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9: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 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

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曾被忽略的
1: 啊，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王颖。那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24。
2: 是的，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因为现在到了假期啊，就是孩子都在家了，
1: 中考季、高考季是吧？
2: 对，考完了之后呢，就是孩子跟家长接触的时间就会多，接触时间多了之后啊，
1: 矛盾就多。
2: 矛盾，其实这个呢，就让人觉得很无奈，也很痛心。为什么接触多了，矛盾变多了？按理说有时间接触，应该是更亲切、更亲密、更互动更多，对吧？弥补之前上班，
1: 我觉得这样的家庭呢会少一点，会比较少，除非是特别特别和谐，特别特别相互尊重，
2: 所以
1: 然后家庭氛围特别好的这样一些家庭。
2: 那别慌，我问你，氛围是天生的吗？
1: 不是，我没说，
2: 对吧？
1: 我说是
2: 氛围是营造的。那你说90%的不好是你营造的不好？那营造的不好是怨孩子呢，还是怨父母呢？我觉得90%怨父母。
1: 怨父母，对。
2: 90%吧，
1: 承认，对，
2: 孩子不配合，当然他也有责任，但是他的责任绝对是次要的，因为你这个家里的怎么运转，谁说了算，家风家德等等。
1: 因为这个小孩生下来他就是一张白纸，
2: 对呀、
1: 啊，然后看你怎么画的。
2: 所以如果你能够经营得好这个家庭，把这个每一个假期。每一个节假日都像过节一样，孩子可想跟父母在一起了，父母可想跟孩子，这才是良好的大家希望的状态。但是现在一在家里就矛盾就吵架。而且现在有一句话，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下，近来在年轻人当中流行一句非常非常让成年人听了扎心的话，就是要把重新把自己养一遍。
1: 那就是
2: 你养我，对你我否定你全部。你把我养成啥了？我现在变成这样。你看。就是这个话呢，让所有的成年人、所有的父母都觉得，就像那个感觉，就是
1: 扎心是吧？
2: 对，他不光是扎心那么简单哈、就是，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英雄流血又流泪那个感觉，对吧？他这句话的核心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养孩子啊，一定要。就是重新塑造自己，他发现我长到这17、18岁、20岁，我怎么，哎呦，我的天哪！
1: 其实我觉得孩子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就是重新把自己养一遍，他已经站在一个比较高的维度来看待他的这个原生家庭，
2: 对，
1: 就他对自己
2: 不满意，
1: 父母就是家庭氛围不满意，
2: 对，
1: 然后对孩就是家长对他的教育、对他的心理影响。他是不满意的，
2: 对，
1: 所以他现在要有一个重新的认知了，他缺什么，他觉得哪一方面是不好的这种家庭氛围，或者是给他带来一些伤害的，那他是要重新审视自己，
2: 对，
1: 那如果说他没有这种意识的话，他也不会发出这种心声，
2: 那当然了。

0: 觉得我挺好的，对，我家庭也挺好的，然后或者是我对自己虽然不满意，但是我可能还会随波逐流。他没有说虽然不满意，但是还没有想好怎么样去把自己改变。但如果说重养一遍的话，那我觉得他应该有这种步骤或者想法了， 对吧？
1: 所谓重养一遍，就是一他有需求，二他有条件。
0: 对对，
1: 就是我得挣钱了，我不挣钱我怎么重养啊？那么好，我现在挣钱了，挣钱第一件事，我先从原生家先搬出来。先搬出来，你可以客客气气的跟父母说，我要独立了，我要成长了，给我成长空间。
0: 那是不是你自己也有这种感受？
1: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没有的话，这话题根本连提都不会提。之所以说这个话题，一定是亲身经历的，对吧？你小时候没有被满足的愿望，比如说你小时候，我就喜欢那个玩具，我就喜欢那个什么乐高什么玩具，就喜欢那个什么肯德基、麦当劳就那出的一套。那玩意儿在成年人看来就是骗你花钱的。还有那个集那个卡片，跟小同学换卡片，父母说就是因为这个挨多少打，因为这个就是买了以后被父母扔过多少次。我现在挣钱了，我就要买，我就要买齐，我别的啥都不干，我先把这个童年的愿望给它补上。虽然补上之后搁那儿过了若干年再看，哎呀，真是很幼稚。虽然如此，
0: 但那时候挺满足的，
1: 当时非常满足。
0: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哈，我们家那个小宝，他就是这个柜子上有很多，就摆了满满的，全都是他玩的那种，就是盲盒啊，什么乐高啊，那个玩具。后来我那天就真的就前两天给他聊，没有也没溜给他没扔，给他摆起来了，还买了什么架子给他摆起来了。后来我就突然就想起来了，我就说，哎，好像你这段时间要买的少了哈。比如说有段时间，我今天就想去妈，你带我去文具店，妈你带我去商场，我都想去买什么什么，好像这段时间提的少一点了。然后后来就问他，你喜欢这个对这个怎么没有像以前这么想玩了？他说我长大了，然后那个玩具对，那些玩具也就这样，也没啥意思了。可能他又喜欢其他的东西了，
1: 对，
0: 其他的收集别的东西。但是你再去满足他，然后他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他又觉得没啥意思了。但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说
1: 你跟他压抑了，
0: 对，就小时候他没有得到满足，
1: 他一定会成倍的报复。
0: 他长大了之后，他就开始，
1: 绝对是成倍的报复。小
0: 也许他就是不再去玩他小时候那些玩具了，但是他
1: 那个心理补偿，
0: 他的心理补偿，他会有
1: 喜欢的东西，一直在那放着，
0: 甚至比如说我玩游戏，甚至我放纵自己，对吧？
1: 就是因为你压抑，
0: 就是因为他没有满足，
1: 对，所以这就是问题。我们很多家长就是简单粗暴的打断。你就不能这么干，你把你游戏机给你砸了，你见过吧？你有我记得我以前我15、16岁我到同学家里去，就暑假，就这暑假，还是很健康的游戏，干嘛的？我们俩下围棋，就挺健康嘛，然后好几个同学都在那儿，就在那屋里坐着，他妈妈喊他到外边去收一下衣服，因为就天容易下雨嘛，说把衣服收了，不理。把衣服收了，说三遍，他爸过来，他妈过来，一脚把棋盘踢了。
0: 你在他家？
1: 然后不光是我，好几个小朋友。
0: 那多没面子啊！
1: 面子不重要。面子有什么重要的？那我们一看，
0: 我觉得这个年龄的小孩
1: 我们就走了，
0: 是最注重面子的。
1: 那个围棋子撒的满地都是。那我们一看，阿姨安走了。
0: 那他妈妈可能也不是说。不想让他下围棋，是可能觉得也想下逐客令的吧，那意思。
1: 对，你甭管是因为什么，你这件事情让他产生了心理阴影。
0: 对，是的。
1: 到后来俺就不去了，那还去他家吧？
0: 是的。
1: 在那个孩子外边喊他，你出来吧，俺不去了。不去了之后，他气了一星期啊。到后来说怎么办？他说我把他的鸡给他杀了，窝里养的那几只鸡全都给他杀了。他报复他妈妈。对吧？你现在看起来都是很幼稚的行为。
0: 现在后来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家庭的话，那他成长就是成人之后他是什么样子的？
1: 那这个事儿不足以影响成长。我就是说，就像这样的事情，你问问你在你的家里的发生过没有？凭什么？为什么？父母为什么那么霸道？我就问这个问题。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孩子是不是人？父母不想这问题，所以今天才有我要重新把自己养一遍这样的话在年轻人流行开来。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教育
0: 其实
1: 太压抑个性了。
0: 其实父母做出这样的一些事情，如果说你对别人的话，人家觉得你是疯子，
1: 不是，
0: 对吧？
1: 人家不会跟你在意，又不是我父母，俺扭头就走了，俺当时还笑。
0: 我是说，你如果
1: 扭头就走了，你随便，那是你的孩子，你爱咋管咋管。
0: 对，
1: 孩子
0: 然后但是对孩子这种伤害啊，
1: 那肯定的，俺以后再不去他家了。
0: 对对，他就失去了很多朋友了。
1: 对，他也不识趣，俺、说你出来出来，你进来不进不进，上一次俺不进。
0: 嗯嗯，是的。
1: 你看谁进俺不进。

0: 你妈那么凶，俺不去，俺不找那个骂。
1: 嗯，
0: 我跟你讲，小朋友的这种反应会让他心里那个反感又乘以十。
1: 嗯，你说这个，我昨天突然看到了一个视频啊，就是说有些时候你帮助他或者怎么样，其实也要看这个家庭。黄渤好像参加一个活动。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到这个一个农村去，然后一个小女孩啊，就是一个教室里，到一个学校去，这个学校中午有午餐，这个小女孩长得又漂亮又可爱，然后跳舞又好，特别有天赋，然后就是在打饭的时候呢，这个小女孩帮她排在前面，帮她打了一份饭之后，就给黄渤了。那黄渤拿了之后，这个小女孩又到后面去排队了，就特别体贴。然后一看这个舞蹈天分也好，劈叉什么就特别特别喜欢舞蹈。后来这个黄渤呢就觉得想去资助她，然后想到她家里去看一看。然后到她家里之后，她听她奶奶的，然后奶奶50多岁，然后一看她怎么带陌生人过来，她不认识黄渤，她怎么看带陌生人过来，还有肯定也有相机啊什么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啪给那个小女孩一巴掌，那小女孩可能就8、9岁的小孩吧，然后就当时就特别的难受，就哭了，就很委屈。后来了解，就这个家庭就是重男轻女的这个家庭，当时黄渤就。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就说我如果资助他的话，可能会惹出更多的这种事端。
0: 不资助了，算了吧。
1: 对，他就说我不能资助他了。但是后来就给他，就觉得很可惜，这个小女孩失去了一次机会。
0: 对。
1: 比如说我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就是学费呀，或者我给你提供什么样学习舞蹈的机会呀，这真的是改变一生的这种机会。但是黄渤就是说，看过他奶奶这样对他，如果我把钱资助给他的话，会惹来这种家庭的矛盾。
0: 人家
1: 本来这个家庭还能正常的，这就他的命怎么弄，对吧？这是他的命运。
0: 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他，我何必帮他给自己找麻烦了呢？
1: 对对。然后后来说，
0: 我帮谁都能帮。
1: 如果把这个钱或者什么费用啊给他，然后这个他可能帮不到他头上，或者是本来也还算是一个他们相处来算是和谐的，能够理所当然走下去的这样一个家庭，如果因为一笔突如其来的这种资助啊赞助啊，可能就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后果可能都想象不到的，因为人心很难测。后来黄渤就打消了这种念头，然后给他说了一段话，意思就是你要努力学习，你非常可爱，
0: 你靠自己，
1: 天分很好，你要靠自己，要摆脱这种家庭。
0: 我帮不了你了。
1: 对对。
0: 所以你看见没有，总结起来啊，这问题99%都是家人
1: 家庭
0: 父母造成
1: 的。你说孩子真的是什么也不懂，就你像我们小时候，父母揍打你两下或者训你一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憋屈不憋屈？
1: 那当然。
0: 所以才要重新把自己养一遍呢。所有挨过的打，所有挨过的骂，在心里都有种子。你以为呢？你觉得有很多父母说，那我小时候爷爷奶奶这样对我的，那变了。你可以不计较他，但不代表我不计较你。你知道吧？所以说人性啊，你不能。在小孩看来，并不是我做错了什么，那是因为我小，你是恃强凌弱，
1: 对，是
0: 因为我打不过你，
1: 是
0: 因为我不挣钱，我出这个门我得饿死，所以我才低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小孩是这么想的，他根本就不会觉得你对他好什么，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就是因为我现在哭也是委屈痛苦的哭，恨我自己没有力量能够还手，
1: 你知道吧？所以
0: 这是孩子真实心态。
1: 我之前就感受，因为我听了周围的一些家人，就是我可能没有经历过，就是家人给我说的，就是他们就是比如说邻居啊朋友啊亲戚啊这样一些故事之后，就说哎呦千万不要，还有自己的亲身经历啊，你就千万不要欺负小孩，就如果说你自己的父母打你骂你了，这是你的家庭，我们没法改变，对吧？那你要善待你自己的孩子，这个是应该的，但是如果是别人的孩子，你千万千万不要伤害人家孩子。
0: 那谁敢伤害别人孩子？
1: 对，我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千万不要伤害别人的孩子。然后如果你伤害他的话，
0: 现在我跟
1: 你
0: 说，一个老人一个小孩，那都绝对不敢碰不敢惹的。一看比如骑电动自行车老远赶紧下来，你小孩你碰人一下你试试，讹死你。老人你碰一下你试试，
1: 就是
0: 你不绝对那不敢的。
1: 其实小孩嘛，有的呢是就是打别人啊吓唬呀或者是什么，还有的就是刚才你说你碰到的这个。这个母亲，然后他把这个棋盘给扔了之后，你说他是对他自己孩子呢，还是对你呢？ 对吧？那
0: 我跟你讲啊，
1: 你可能是没有伤害，但是你可能就觉得
0: 我不是他心里头，大家都清楚，
1: 嗯，
0: 他心里就很明确的一条思路，
1: 嗯，
0: 我作为母亲，我说干啥你就得干，
1: 嗯，
0: 你要是不干，我管你有没有同学，就是在他眼里你没有。

0: 当成一个平等的人来对待，这是他的思维的总的基础底层逻辑。
1: 嗯，
0: 我这个同学是家里的老三，他们家三个儿子，上面俩哥哥。
1: 嗯，
0: 那这个当妈的还是哪个学校的老师？
1: 哦，
0: 所以在他眼里头，小孩儿根本就什么人权、什么尊重啊？
1: 嗯嗯，
0: 明白了吧？就是那一代，你比我那父母那。他上面还有两个，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妈妈得比这个孩子要大30多岁甚至40岁。
1: 嗯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一个小孩把你踢盘踢翻了，怎么打你两巴掌你俩挨着。
1: 嗯嗯。
0: 就是这种心情，那在孩子看来就是四个字，恃强凌弱。
1: 嗯嗯。
0: 你明白吧？
1: 还有就是我听一个朋友给我讲的哈，就是比如说他到朋友家去玩，然后这个就觉得你暑假小朋友一起玩不很正常吗？
0: 嗯。
1: 那后来就是这个朋友家里的这个家长就说，那我们家小孩不在家，然后把小孩就弄走了，
0: 就撵走，对，不让人来。
1: 对，后来有时候其实有时候你不用说什么踢翻这个棋盘，然后发火发脾气，有时候一个眼神或者是什么，有时候你说别人瞪你的时候，你很小的时候也能感受到那种恐惧。
0: 那人家扭头就走了，
1: 对不对？
0: 你还瞪我，
1: 就是很小的时候也会感受到。
0: 对，
1: 你这两天看到有小孩，有的小孩比如说他要吃奶了，那妈妈躺下来之后啊，他就咯咯笑，妈妈要走了。他就哭，
0: 嗯，
1: 那就小孩你给他瞪一下眼，他也知道害怕。
0: 就当然他进一辈子，
1: 对吧？那
0: 我好好的，你给我瞪什么眼呢？
1: 一两岁的小孩他都知道，那你说何尝就是七八岁或者是上幼儿园的或者再大一点孩子，他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吗？
0: 你看啊，这是刚才我说的，就是男孩啊，他的反抗，就像他跟我讲的，跟我们说的，那我把他的鸡都给杀了，当时我们还觉得可笑，那鸡也是你自己家的，那他不行，他都给他杀了，
1: 他还没杀人呢，
0: 对对，那。这是男孩的反应是把他报复出来，或者记得一辈子来日方长，像韩信那样，还好，就怕女孩，女孩受了这种打压之后会产生一种自我挑剔、自我贬低、自卑，会变成这样，就是父母给他的压力之后他会内化，哎呦，是不是真的像我父母说的这样？我父母总不会害你，那是的，哎呦，那我真的不行，你的以后再上台演讲，那不去，你那种再问动我不敢冒险了，彻底躺平了，
1: 还有呢，
0: 就是父母打压，
1: 还有呢，就是父母打压之后觉得就是也害怕结婚了，恐婚了，
0: 对，
1: 我不想要这样的家庭，
0: 对，这种家庭
1: 我也不想要小孩，
0: 我宁肯一个人，对
1: 对,、啊、
0: 对，是的，所以这样也是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1: 还有是什么情况吧？就是女孩为什么要更好的对待女孩呢？就是男孩呢，可能就是他天性就比较顽劣一些，对吧？比女孩要顽劣一些。这个女孩为什么要更要温柔的对待？特别是爸爸，为什么？就是如果说你从小，你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给他进行各种辱骂，然后打骂，然后如果说有一个还稍微青春期15、16岁的时候，有个男孩对他很好，然后他就
0: 跟人走了，
1: 对，他就跟人家跑了，
0: 对，我
1: 因为他没
0: 有
1: 得到这种爱，
0: 我有情感依赖，
1: 对，他没有得到这种爱，
0: 对，
1: 然后这个那男孩这种情况下，那男孩是什么样子？你说15、16岁小女孩谈恋爱，你说真的很可怕的事情。
0: 那你说到根上，还是父母把他逼出去的吗？你家里不是港湾，家里没有温暖。
1: 如果说他感受到了爱之后，那小男孩再去用这种方法哄他，我不稀罕，我又不缺爱，我也不缺钱，对吧？那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就是什么情况呢？就他被打骂习惯了之后，他结婚了，然后如果老公再给他施暴呀，语言暴力，这个暴力他就逆来顺受，他习惯了。
0: 他不是逆来顺受，我见过、就是、
1: 有这样就习惯了，
0: 就是有的他老公还没就是推他一下来，他的反应特别强烈。
1: 嗯，
0: 为什么？他小时候深层的恐惧全部出来了。
1: 不是有不同的反应，有的就是我习惯了这种，别人对你吼两下，或者是对你打骂或者什么，你已经习惯了，觉得很正常。那如果你小时候在家里没有经过，我爸妈都没动过我一个指头，你凭什么？他会有这种反应。
0: 所以说啊，就是很多孩子都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1: 嗯，
0: 就是弥补自己心理成长过程中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缺憾。
1: 嗯，
0: 前面说的是物质上的缺憾，他报复性的去满足。
1: 你突然说这个，我想起来了，我觉得最极端的就把自己养一遍的，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迈克尔·杰克逊，
0: 嗯，
1: 对吧？他从小就是没有童年，
0: 嗯，
1: 然后5、6岁的时候就登台表演，
0: 嗯，
1: 然后这种魔鬼的训练，然后他爸在打骂指责他，你的鼻子真难看，然后他就去整鼻子嘛，
0: 嗯，
1: 然后后来他有钱了，然后有这种条件了，然后建了一个梦幻庄园，
0: 嗯，
1: 是吧？他那你说他是不是得把想回到自己的童年，把自己养一遍？
0: 他有条件，有钱、啊，
1: 他有条件，但他内心的缺失呢？内心的这种孤独呢？他有的时候是没法改变的。
0: 所以说
1: 这种伤害，
0: 就是带孩子的过程中，你家里的问题、孩子的问题，99%都是父母造成的。
1: 嗯、
0: 这一点很多父母不承认，
1: 嗯、
0: 知道吗？
1: 是的，
0: 他不承认，他都怨、
1: 嗯、
0: 因为你调皮、
1: 嗯，
0: 因为你顽劣，因为你自卑，
1: 嗯、
0: 都是往他身上怨，这还是恃强凌弱。
1: 今天我感觉我。在路上的时候也想到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表现出了一种天赋，或者在某一方面表现一种天赋，那你发现了，然后这个孩子很聪明伶俐，你到底有没有怎么样去养他？那父母我感觉到真的是就是要整个家庭，比如说妈妈爸爸都有自己的工作，那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那怎么样拧成一股绳，然后一起把这个孩子他有天赋啊，有这种能力啊，或者是我给他一个正常的教育，对吧？然后而不是说我整天就是啊这个带带那个带带，也就是今天上学明天不上学的，就是没有一点规律，就是你比如说你想让他学什么了，但你有没有执行，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那今天我路上我就在想，如果我看见小孩啊什么，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你发现了孩子很聪明，然后有这个能力，那你有没有给他就是有这种条件？其实比如说你觉得学乒乓球或者学其他的这种人，就说你刚开始觉得你觉得孩子有这个天赋，但是后来你看我当时听到的就是说啊，这个感谢家长的配合，我们就想这个配合不是很正常吗？但是你后来慢慢发现有些家长是不配合的，
0: 不是有些，是大部分都不配合，
1: 对，他是不配合的，
0: 他没有必要配合，因为那花钱嘛。
1: 对，后来有些教练说哎呀谢谢你们家长配合，我觉得这是客套话，但是后来想想还真不是、
0: 嗯、
1: 就是有时候
0: 能配合的是少数，
1: 你孩子学什么或者不学什么其实是家长发现的，对吧？
0: 对，
1: 孩子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你是家长去试探的、
0: 这个、
1: 然后你发现他一个天赋、
0: 这个、
1: 你就卯足了劲，然后就是一家人一股绳的，然后去把这件事情让他学好。
0: 你说一家人一股绳这句话说了三遍、
1: 嗯、
0: 我告诉你，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这个、对，很重要是吧、
1: 嗯、
0: 等于你在上面又加重了吧、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个零啊，这是假的
1: 啊！
0: 你问问家里人有没有拧成一股绳的、
1: 嗯、
0: 没有、
1: 嗯、
0: 因为不同人不同人的想法、
1: 嗯嗯、
0: 爷爷奶奶和婆婆都想法不一样，
1: 我觉得
0: 为什么会产生争夺？
1: 我觉得是这样的，
0: 为什么会吵架？因为个人有个人的利益。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中间也会有矛盾，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分岔呀，或者小矛盾呀，就是有。但是呢，我说拧成一股绳是什么意思？他的主观的意识是差不多
0: 的，你的意思大家都懂。
1: 他的主观的意识是差不多的，
0: 做不到，这就是那个、
1: 嗯、
0: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幸家庭占90%，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因为你本身这个组成这个家的各个人的素养都不一样，你怎么叫他拧成一股绳？
1: 嗯，
0: 他拧成不了一股绳。
1: 所以啊，
0: 他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1: 所以高考的时候或者别的小孩出一些成绩的时候，你觉得哎呦羡慕啊或者什么，那你看看这些孩子都怎么养。有的呢可能就是真的就是自己养自己的，然后但是父母没有出现这种，比如说虽然说没有很好的条件给他提供，我没有钱去补课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家庭的就是方向是一致的。
0: 现在很多家庭的方向不一致啊，
1: 嗯、
0: 就是所以
1: 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嘛。
0: 对，我说的就是90%的家庭的方向它是不一致的。
1: 嗯嗯，
0: 就是你说我咱们都就是拧成一股绳，所谓拧成一股绳的意思就是以孩子为核心，以孩子的培养为核心，我们都奉献出自己能奉献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叫拧成一股绳。
1: 其实我觉得，
0: 对吧？我给你拆解一下，什么叫拧成一股绳四个字啥意思啊？
1: 嗯，
0: 拆解一下嘛，
1: 嗯，
0: 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围绕这个孩子转，是这意思吧？是这意思吧？
1: 其实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其实我觉得
0: 你就承认是还是
1: 不是？
0: 不是
1: 我
0: 那啥意思？啥叫拧成一股绳？
1: 我说的意思是，你说围着这个孩子转
0: 啊？对啊，
1: 就是
0: 啥叫拧成一股绳？
1: 我觉得就是
0: 它的核心是什么？
1: 我觉得不是说全部大家都围着他自己转，然后没有自己的生活，我这样不这样认为？
0: 那你说拧成一股绳是怎么？
1: 拧成一股绳就是你刚才说的，
0: 你看拧成一股绳了吗？个人都把自己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有一个绳是麻花辫、
1: 嗯、
0: 中间有一个核心、
1: 嗯，
0: 这核心是不是孩子？
1: 嗯，
0: 是不是孩子？
1: 但是我觉得一个正常的家庭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精力都，
0: 所以你这就不是拧成一股绳了。 你看看，一个正常的家庭，个人有个人的自己的需求和爱好，你要有自己的生活。那么我再有，首先，
1: 但是
0: 我有工作，
1: 但是我觉得你不能这样理解，因为如果说拧成一股绳啊，或者什么，你这样理解的话，那你也可以这样理解。但如果说每个家庭，如果说所有。

0: 认为拧成一股绳过日子啊，拧成一股绳培养孩子呀，其实它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方向，也并不是说那种狭隘的理解，我什么都不干了，我所有人都围着孩子转，那这个家庭一定不是正常的家庭，那孩子也不是一个也培养不出来一个正常的孩子。
1: 所以现在小孩说我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0: 嗯，
1: 就是你们对我的打压或者是关心，刚才我们说的是
0: 打压过度了嘛，
1: 过度了
0: 啊，
1: 那还有关心过度的，
0: 嗯，
1: 就是溺爱过度的，那孩子也找到自我。
0: 我刚才说的、这个、
1: 也要重新养一遍。
0: 还有刚才说的拧成一股绳和这个一盘散沙，你可以理解一个家庭如果是一盘散沙和拧成一股绳，他在这个培养孩子上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就是真的有一盘散沙。
1: 一盘散沙占多数啊，就是你在组成这个家庭的，就因为我们的结婚是没有考试的，是不需要拿证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你要像开车上路，必须得有执照，
0: 嗯，
1: 去当护士、当律师、就当播音员、主持人、当记者、当任何的都要有拿执照，凭什么结婚那么重要不拿执照？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对啊，当然你说那有办结婚证就各种那个，你不是压抑人权，各种说法都来了。
0: 其实
1: 没错，那说的都对，但是就是因为你太简单了，到那儿同意就结婚了，才导致那么多的随意性的就是家庭和孩子出现问题。实际上是不是这种情况？
0: 如果
1: 你连门槛都没有，
0: 我刚才想之前我们也说啊，这个家长没有，
1: 对，
0: 没有证书，
1: 哎，对，
0: 没有证书，
1: 你得有一个考。
0: 但如果有证书的话，那很多人都不合格，就没法生孩子。
1: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一方面你无法去立法，无法去强制要求啊，那不能啊，你人家要结婚，现在是你到了年龄了，只要两人同意了，到那个身份证就办了。
0: 其实我还挺同意，当时我和两个朋友的聊天，他们所说的一样。当时我给这个两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哎呀，你看，就是怎么带孩子啊，或者什么身边有怎么怎么样，就把孩子耽误了，或者是就是对孩子一点都不上心或者什么。后来，那两个朋友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我们首先管不了别人。我说确实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运，就是你不能说他没有这个证书，你就剥夺他成为父母的
1: 这
0: 个权利，
1: 对
0: 对
1: 对，
0: 这
1: 都对，这话都对，你不能强制，也不能立法，都对。
0: 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这个是没法改变的。你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你有什么样的父母，父母怎么样对待你，那其实
1: 那别话是不是有这样命运就要对命运低头，把自己重养一遍就是对命运不低头。
0: 不低头。那你说，那你说这个马斯克还有谁，那些这些很厉害的人，那他真的就是天崩开局啊。那个家庭真的又天崩开局，
1: 这个，
0: 但是就在逆境当中，你如果说普通家庭生长出来的孩子，可能真的达不到他们那种心性，但只有经过这种家庭历练的孩子，他才能够经过这种家庭的这种痛苦之后，然后更大的去成长自己。那我觉得可能一般的家庭很难达到他这种高度。
1: 是的，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下面这份特大补贴是专门为徐州听众准备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友都别错过。爱眼月期限，好视力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位徐州听众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眼睛干涩啊、睁不开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855-8282。
3: 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更荣获了百万用户的好评，用着确实更放心。眼贴里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简单一贴，眼睛就水润舒服，看手机、书报都更轻松，模糊、干涩、流泪也都有缓解。如果想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855-8282，今天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爱眼月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送一床升级版的石墨烯冰丝凉席，一个电话3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刚才我们也说到哈，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呢，现在有一个让家长啊非常痛心、非常扎心的这么一个思维啊，就是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0: 嗯，
1: 就是对父母养自己的那个辛苦啊不认可。
0: 嗯，
1: 对吧？不赞同。嗯，就是觉得你亏着我了。那么我现在只要挣钱了，我先满足自己小时候得不到的缺憾，是吧？
0: 嗯，
1: 其实呢，你回过头来想想，那些报复性的满足都是非理性的。你比如说，我以前有同学，就在我那个上学的时候，大家能有一个就是那个卡带，放卡带的那个随身听，
0: 嗯
1: ，Walkman， 什么爱华的索尼的，
0: 哦、是是，
1: 都觉得很高级，
0: 嗯，
1: 谁能有一个？那也就100多块钱吧。
0: 不，那时候我感觉有的是要一千。

0: 3000多块钱、
1: 对，
2: 很贵的。
1: 索尼的是最贵的、然后往下一点是爱华的，还有什么的？就是很多人呢，然后给别人展现显示的时候，你看我这书柜里全是磁带，什么张国荣的，什么谁，什么什么刘德华的什么的，磁带、卡带机。就是他在上学的过程中，他家里还能给他买个这个，就觉得他特高级。但是大部分同学是没有钱的，就是能够买到这个的，我觉得在同学当中可能也就是占到10%的。
2: 我那时候还真的，我买了一个1000多块钱的那个索尼的，哇，这真的质量还真不错。
1: 走到路上，沃克曼边走边听，在校园里边，就觉得很那个。但是那些买不起的同学，后来就是工作以后，他就会花钱去买。结果你猜怎么着？买
2: 了，流行了。
1: 对，买了赶个尾巴，买了2天，哎呦，不流行了，这玩意儿也不生产了，磁带也没有了。那就到大学的时候就流行那个光碟机，就是 CD 机，Walkman 也是什么索尼的那种，往身上一背，哎呦，那个听觉，那确实是比这个什么卡带机的效果又好了。2000-3000，你刚才说1000多块钱，这个是2000-3000-4000，然后又买了很多碟片，结果又赶上个尾巴，又不流行了。
2: 现在不就是手机吗？
1: 对啊，就是手机了，
2: 相机什么 Walkman、全都于一体了，
1: 包括买数码相机，花了3000-4000买个数码相机，又不流行了。那时候奥林巴斯什么那些品牌，结果。就这就说明什么呢？你回过头来一看，这些电子产品在你看来扔吧又可惜，没用几次，纯粹就是为了弥补以前小时候那个心理。以现在一个成年的角度来看，真的是毫无必要。但是他就纳闷，怎么我有这个需求？怎么我就还有就是这是用电子产品，还有那个穿衣服的，小孩有小女孩喜欢的芭比娃娃的，家里就是没有。那他邻居那就是家里好几个芭比娃娃，又有一个玩脏了玩坏了掉了一个胳膊，给你吧，爱如珍宝。又拿回家看多好，芭比娃娃那么贵，长大了买一屋芭比娃娃。你知道吧，还有有的小女孩家里头就父母没有多少钱，穿衣服就是父母姐姐剩下来的。你想到那个年纪了，姐姐剩下来那个已经到了末期了，都有自己的衣服，但是还不流行校服了，没有哪个学校有校服，怎么办？是长大有钱了以后买的一屋一屋的鞋衣服，就是报复性的补偿。等到再过个10年以后，自己到了结婚的时候，真正稳定成熟下来，就觉得那种报复性消费真的是
2: 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而且呢，也会在想，我当时怎么就需要有这种补偿？就是那种逆反啊，凡是在青春期逆反过父母的人，他到后来他都会反思。
2: 你这个说呢，是家里边没有条件给买，或者是就想要，一直得不到。但是也有一些小孩，你听他在回忆童年的时候，他就会说，那家里条件是不好，但是他特别喜欢。然后爸爸妈妈就是省吃俭用，或者给他买个小提琴啊，或者凑钱买个钢琴啊，或者是喜欢踢球买个球鞋呀，对不对？那你会听到有很多的小兵，那时候家庭条件都不好嘛，那如果说大家都是30-40块钱一个月，对吧？那些东西在当时的话又感觉特别贵，
1: 好几万，
2: 对吧？都很贵，然后已经超出了就是绝大多数的家庭，因为大家都一样，也没有说攀比，就是你家庭条件都这样，但是你省一省呢，可能还能够满足小孩的愿望。那他成长完之后，他就会感觉到我喜欢什么，
1: 特别富足。
2: 也有可能是一个玩具，也有可能是什么。但是这个小孩在说起来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他一种爱好。比如说，我就想跳个舞，我想要一个舞鞋。然后，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一双舞鞋在我窗前，对吧？还有就是我就喜欢踢球，然后给他买一个球，然后或者是买个球拍。你看有的什么小孩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的，那就几毛钱或者什么买个球拍就打了，然后可能还打出了个世界冠军，让你在听他们在回忆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父母的一个小小的举动，然后就成就了孩子，对吧？
1: 那你要是破坏我的这个爱好呢？那也挺累的。
2: 对，
1: 好容易我多少压岁钱买个变形金刚，有一次没考好，回家爸爸一把把变形金刚摔得碎碎的，那恨死了。
2: 是的。
1: 那记一辈子。
2: 所以这个，其实你说做父母来讲，你说做一个好的父母，他需要多少钱吗？可能也需要一些
1: 认知。
2: 这个认知是非常重要的。
1: 你这个父母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2: 就如果说你看，如果说你给他就是家里 亿万富翁，然后你看那个踢球的，那根本就不缺钱，都叫什么身价可能上百亿，有这样的吗？多少欧元或者是什么？然后那你说他的孩子能踢出来吗？他缺什么？他什么也不缺，但他就缺这个劲儿。

0: 他就缺少那种我要踢出来，我要为了这个家庭，我要争口气，他就缺少这个东西。那你说为什么现在再出来一些球星啊，或者是一些明星，或者是一些体育明星，他并不是说家里条件特别好的。如果家里，那天我看了一句话，如果说家里条件特别好的这个孩子还能够培养成功的话，这说明这个小孩已经就是比一般家庭的还要懂事。
1: 不是，这里边
0: 因为他要阻挡很多，就是或者是冲破很多他现在已经有的东西，然后站在更高的维度去学习。
1: 不是他，你得看是什么项目。
0: 嗯，
1: 我跟你说，项目你泰森
0: 明白，
1: 泰森是在穷打架打出来的。
0: 嗯，
1: 马拉松呢？
0: 现在有的项目就是钱堆出来的。
1: 对了，
0: 嗯、
1: 你得分项目，你去弄盛装舞步，我根本我都不知道骑马是咋回事。
0: 嗯，
1: 所以说有的项目就是钱堆出来的，有的项目就是越穷，你看那阿根廷足球全是街头踢球的，他没有娱乐。
0: 对，
1: 那怎么办？那不就踢球吗？
0: 嗯，
1: 所以我跟你讲，你这个项目本身，当然了，你说像这个 AI 呀、啊，像这个，你从小就有这个太空思维或者什么，那也不是穷孩子能接触到的。
0: 嗯，
1: 你知道吧？体育可以，你凡是本能爆发的，打拳的、打架的，这种体力的，这都可以。我告诉你，就游泳这件事儿、恐怕都得用钱堆出来。
0: 是的，是的，
1: 你知道吧？所以说你的项目，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的球星他已经很有钱了，结果他的孩子不大行，
0: 星二代，
1: 就是因为他虽然自己很努力、很有天赋，可是他没有那个氛围，没有那个教育的家风，那个差远，那是三代人、四代人才能形成的，
0: 就是那种心力哈。他如果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他有这个心力；然后如果说在这个糖衣炮弹下，他就没这个心力，
1: 这就麻烦了
0: 啊。
1: 而真正的
0: 你比较那个典型的，你看C 罗他那个儿子。也在踢球，但是怎么样？还有那个什么贝克汉姆的孩子，这个条件资源就这么好了吧？
1: 这两个概念，你就不该选择踢球了，你就应该选择那个钱堆出来的项目。
0: 对，
1: 因为有的项目就是艺术啊，什么什么那种创意啊，那就是钱堆出来。你看，为什么人家说三代人形成贵族？他三代人就是我形成这个家风、这个教育模式、这种人脉资源，或者是等等。你让你看很多外交官。他年轻的时候，这国做大使，那国做参赞，他来回折腾。小孩经常换学校，
0: 不一样了、
1: 经常换学校，一直都被认为是不对的。但是这孩子就因为从小出来七八国语言都会说，你想想，那他就是这个条件，那你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你到联合国去工作，会七八种语言的人太多了，上来就会，而且都是那语言跟语言之间差异很大的。你比如说希伯来语、汉语、英语、法语、日语、泰国语、波斯语，我的天哪，这语种连整个的模式和体系都不一样，他全会。
0: 刚才我突然想到，
1: 这样的孩子，
0: 我突然想到，就是你就像这些球星，你生活条件好了，你没有那种艰苦的条件了，可能也就可能就是没有这种
1: 你要换项目，
0: 就是没你说的对，就是没有这种再出球星的这个条件了。
1: 对，这个环境变了。
0: 那个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谈的演员，可能你没有住过地下室，你没有经过这种心力痛苦的话，你怎么去把戏演好？对吧？那但是呢，就是，他其实孩子也没有错，
1: 没有
0: 错的呢，就是你父母
1: 没有调整认知，
0: 你是从小就是在艰苦环境长大的，那你的认知有没有？你突然拥有上百亿的这种资产了，然后你有没有站在这个维度上再去规划孩子？
1: 就是德不配位嘛，
0: 对，再去规划孩子，
1: 财也要配位嘛。
0: 就是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电影，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叫什么了？然后他们家特别有钱，就是叫什么？谁演的？沈腾演的。然后他和就是什么玛丽演的那个电影，就家里特别有钱，觉得这个培养孩子这个条件不是很好，这个环境不是很好，所以呢就装穷，然后就是说我们家没有钱，然后各种各样的掩饰，结果其实也是一种欺骗嘛，对吧？
1: 对，那个电影被吐槽了很多，我知道，我当时名气很大，后来我也去看了一下子，吐槽很多，就是假的，就是假的，
0: 叫抓娃娃是吧？
1: 哎，对，
0: 抓娃娃，
1: 假的就是假的，
0: 对，
1: 装是装不出来的，明白吧？你别觉得好像贫寒出孩子那是没办法了，而且我告诉你，真正贫寒里出来的孩子是幸存者。 幸存者偏差。
0: 嗯，是的，
1: 大部分的这种贫寒就扼杀掉了。
0: 嗯，
1: 就你说泰森大街上能打架，能打出个世界冠军来，大部分的小孩在打架过程中就被人一刀捅死了。
0: 嗯，
1: 你知道吧？
0: 他就学坏了，
1: 对，就学坏了，
0: 捅死了吧？我觉得还少一点。
1: 不是，
0: 但是
1: 街头打架是没规则的。
0: 但是学坏了，就这是绝大多数的小孩的下场。
1: 所以说，你不永远不可以复制你的。你今天到了这个高度，就像大衣哥，你今天到了这个高度了，很多人就说你就应该搬离那个村儿，你应该到更大的城市里去，因为环境全都不一样。
0: 我那天
1: 思维模式全都不同。
0: 那天我其实以前不太看大衣哥，后来我看了觉得这个人还是看了一些书，然后他的思想也是比较正的，然后人家挖他也挖不出来什么。后来我就看了觉得他唱歌也真的挺好，以前不太关注，后来。出现一个什么奇葩的情况吧，就说有一个人就像大师一样，然后在他的邻居家租房子住，后来呢住了几个月也熟悉了之后，说我多少年前在你成名之前，我借了你多少钱，我就说你这个人一定会出名，我借了你多少钱，然后你应该我给你预判了，或者是给你算的命，你应该把你现在的资产分我一半。就有这样的人。就有这样的人，你说太可笑了吧。
1: 对，有的人、
0: 就是、
1: 我跟你讲，所以说人家就说嘛，你抓紧离开那个环境。
0: 咱就不说问他借钱不还的了。
1: 你赶紧离开这个环境，因为你个环境不一样，你这个周边人都是这个水平。
0: 对对。
1: 你起不来的，很多人会拖着你的后腿。
0: 嗯。
1: 还有一个，刚才咱们说到了，还有一点啊，就是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刚才不是说了两点嘛、一点是补充这个物质，
0: 嗯、
1: 对不对？一点呢，就是这个心理就自卑的女孩自卑的，要把自己重新自信起来。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打破这个社会所给你的时钟，社会所给你的时钟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儿，要打破这个。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一到过年过节不愿意回家呀？催婚催婚催婚，
0: 嗯
1: 啊，对吧？我什么时候结婚是我的事儿，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时钟走？
0: 嗯，
1: 这是很多年轻人心里头始终过不去的一个坎儿，对吧？我准备好了没有？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什么年龄了该买房，什么年龄该结婚，什么时候我说了算，买还是不买，结还是不结，这是自由。
0: 嗯，
1: 宪法法律给你的自由，婚姻自由，恋爱自由，那法律上都写着的。
0: 嗯，
1: 对不对？但是你到这个年龄该结婚了，到这个年龄该生孩了，尤其是给女孩的这个压力就特别大。
0: 嗯，
1: 因为你过了这个最佳生育年龄了，怎么好，我不回家了。你看他宁肯不回家，宁肯舍弃这份亲情，他不愿意受你的压抑。
0: 嗯。
1: 看看这个人性的这个力量有多大，
0: 嗯，
1: 所以说你才能理解这些孩子为什么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这真的做父母的要反思啊。
0: 哦，真的是，就是你说有的一些家庭，就是他们的思想啊，或者他们的想法，其实对孩子的这种影响真的是根深蒂固的。
1: 这个我跟你讲、啊，
0: 根深蒂固，
1: 这跟时代有关系、
0: 嗯，
1: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路，就像之前的爷爷奶奶那一代。信奉棍棒点出孝子，拿棍打，再打再敲，小孩也不自杀，小孩也不跑。
0: 嗯，
1: 你现在你试试，你碰他一指头，他都死给你看。
0: 嗯，
1: 你时代变了，你的思想就得跟着变。
0: 嗯，
1: 不跟着变，我跟你讲谁难受？时代不难受，你自己难受。
0: 嗯，
1: 你信不信？
0: 对，
1: 你就是你自己难受嘛。你跟孩子说催婚，你跟孩子说这，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看那个也是一个悲剧，小孩在家里玩手机，他妈妈把他训一顿，说我那个努力这个什么叫你查题的手机，不是叫你玩游戏的，你又跟那偷着玩游戏，玩一次，玩两次，玩三次，手机摔了，我花那么多钱，他是给他妈妈是怎么着了？反正是弄的就是血案。
0: 嗯，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说这悲剧。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悲剧？他有这个想去玩手机的这个心，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就那么硬碰硬，就那么直目瞪眼的说脸上。
0: 嗯，
1: 那你怎么办？他现在不再原谅你了，他现在用强烈的方式来反抗了，那你怎么办？
0: 真的，哪里有压迫就有反抗。
1: 对呀、啊，
0: 就是小时候你可以打他，
1: 你小时候打他都记着呢。你以为
0: 他长大了之后，
1: 他长大了不见得打你，但是他长大了会通过其他方式，就是以虐心的方式来还你。
0: 嗯，
1: 那有的父母说你还不如打我一顿来。
0: 嗯，
1: 对，我小时候打你巴掌轻的，呼我十八掌。
0: 那你最怕什么？你最怕折磨我自己，对吧？
1: 对，你虐心，
0: 我折磨我自己。
1: 对、嗯，一个是我不跟你来往了，
0: 嗯，
1: 咱俩父母子感情断了，虐心不虐心？
0: 嗯，
1: 我不打你，你小时候打我那么多，我小本都记着呢。我不还手，我还手我违法，我再也不见你了。好，法律规定你必须见，必须赡养。行，我见了，咱俩见了，我没话说。
0: 嗯，
1: 怎么弄？他这种虐心的方法对你，你怎么弄？ 所以你从小对他的那些，他不认为你对他好，他认为那是恃强凌弱。
0: 嗯，
1: 所以他要自己重新养一遍自己。
0: 就是我想到啊，就是现在的一些父母上了年纪啊，或者什么，就像我们这么年纪的父母，有的父母。就怎么说呢，就是你老了对吧，你老了你就该往后退了，以前也是家之主，
1: 哎，歇一歇，
0: 现在还是什么都想管，
1: 我要管，哎，
0: 我这个也看不惯，我那也看不惯，你吃什么喝什么都得管，
1: 管一辈子了，怎么今天不让我管了，
0: 我觉得，
1: 而且很多老人，
0: 我觉得这个老人真的是要反思一下，
1: 我跟你讲，很多老人说我在单位是领导，我退休了，我管多少学生，我管多少员工，我管多少那个，
0: 哎，我跟你说，
1: 管多少客户，今天
0: 你
1: 不叫我管，
0: 你在外面人家认你，你在家里就没有说你是领导，
1: 凭什么？
0: 那父母和
1: 你
0: 孩子真的是平等的。
1: 你比我这些学生强哪去？你比我那些客户强哪去？
0: 啊，真的不一样。
1: 你比我的员工强哪去？
0: 真的好像就是
1: 你
0: 在外面呼风唤雨的，对，你在外面呼风唤雨的。比如说你是马云的老师，马云都得给你就是礼让三分。但你回到家，你儿子就不服你，怎么办？
1: 就是不服，
0: 对吧？
1: 真是
0: 怎么办？你还真拿他没办法。
1: 不是没办法，是你要换一副嘴脸。
0: 嗯。
1: 你这，所以还是那个话，人生在世全靠演技，人生如戏全靠演技，你得要演好你的角色。
0: 昨天和朋友聊天，他说，那比如说就是当婆婆啊，或者是什么当什么，那你还真得是演。那你说你和你儿媳妇相处的话，那你说我就把你当女儿看，那你给女儿你天天能吼两声，那你给儿媳妇能吼吗？
1: 那不能，
0: 对吧？
1: 你只能
0: 就得演嘛。
1: 对，得演。你就能对他好的时候跟女儿一样，
0: 嗯，
1: 那个他有什么不是，有时候别说，
0: 对，是的，人家你也没生人家，
1: 哎，
0: 养人家，对不
1: 对,
0: 对，
1: 我跟你讲真的，嗯，一件事要是想叫父母认识到这一点可太难了。
0: 其实我就感觉
1: 他们真的作威作福太久了，嗯，很多孩子是这么想的。
0: 对，我就感觉到作为父母来讲啊，你越想抓住什么，你越把别人往外推，
1: 哎，
0: 是吧？我感觉是
1: 这
0: 样，这
1: 说到点子上了。
0: 就你越想就让他服你，哎，他越不服你，
1: 越不服，
0: 越往后越往外推。
1: 所以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吧？为什么很多人想叫孩子服你，
0: 嗯，
1: 而很多人连提都不用提，
0: 嗯，
1: 孩子自然就服他，
0: 嗯，
1: 区别在哪儿？一个区别是那个有本事有能力的人你不用讲，这父一打开媒体一看，这个你看这是我爸爸，
0: 嗯，
1: 你看这是我妈，
0: 嗯，
1: 你不用说他会跟着你亦步亦趋的学。
0: 其实也不是，有时候这样的，有时候孩子也还是不服你，如果没有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来教育孩子的话，嗯，他也不服。
1: 那相对来说，
0: 其实最后呢，我你刚才说应该怎么样对待哈，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小时候看一些成语啊，或者看一些这个谚语或者是这些故事啊，它其实它都有意思的。那我们小时候就看，那时候我也给小孩讲嘛，就是风和太阳，然后又说你看这个人穿着衣服，你怎么样把这个人的衣服给他脱掉，
1: 嗯，
0: 然后风就吹呼呼的吹十几大风，
1: 嗯，
0: 你吹完之后他就把衣服裹得更紧了，
1: 对，来硬不行，
0: 对，那你太阳呢，太阳就是我给你温暖，然后我让你热，我晒你，
1: 放下戒备，
0: 对，然后我就把衣服脱了，
1: 哎，放下戒备，
0: 对吧，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1: 对，
0: 嗯，
1: 那能做到吧，知行合一啊，
0: 这个其实我觉得
1: 你知道了然后你得行了。
0: 其实我觉得和文化或者什么没有关系，其实人生就是要各种反思。如果说你过来了，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婆婆是这样对你的，那你下面就不要再用这种方式再对待孩子了，
1: 你自己把他咽
0: 了。如果说你之前是这样对待的，那我改了也比不改的强，那我多没面子，
1: 那不没面子没关系，
0: 对吧，那就改呗，
1: 现在就讲实际，
0: 对吧，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 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

0: 鹏程，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程。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4: 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真是太好了。尤其是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公益功利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

0: 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长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啊，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啊，是因为呀，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啊，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啊。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说在中医界，绝对是堪称典范的人物啊。带头参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也是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尤其是啊，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啊，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啊，很荣幸啊，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也正是因为说你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心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1: 哎呦，挺客气。
0: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啊。
1: 哎呀，
0: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1: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税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到老龄化这个时代，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对，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1: 是。
0: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1: 对，就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0: 太大了，
1: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0: 对，
1: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0: 对。
1: 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0: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1: 哎，对。
0: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1: 嗯，包括医保的政策，
0: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1: 对，
0: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还好，
1: 嗯。
0: 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1: 对，
0: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1: 对，
0: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1: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0: 对，就要换药
1: 啊换药啊，
0: 用药、
1: 啊、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啊、或者是住院呢、啊、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0: 对
1: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
0: 对，
1: 嗯，
0: 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
1: 嗯，
0: 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1: 对，
0: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
1: 嗯，
0: 老人呢已经老了，
1: 嗯，
0: 啊，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1: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
0: 嗯，
1: 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0: 就是防病了。
1: 防病，
0: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啊
1: 嗯。
0: 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
1: 嗯、
0: 穿什么衣服啊、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1: 身体怎么样，
0: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
1: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0: 是、
1: 啊、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0: 对。
1: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0: 对,
1: 对, 对，
0: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哎、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1: 没质量嘛。
0: 嗯。
1: 对吧？
0: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1: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0: 对对 对, 对，
1: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
0: 嗯
1: 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嗯嗯。
0: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
1: 嗯、
0: 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1: 对，
0: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1: 那倒也是。
0: 咱别说八九十岁了哈，咱就说五六十岁的。
1: 嗯。
0: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1: 嗯，
0: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的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
1: 嗯、
0: 急躁啊，非常痛苦。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嗯，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1: 嗯嗯，
0: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1: 哎呦，您过奖过奖。
0: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
1: 嗯、
0: 啊，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
1: 嗯、
0: 啊，
1: 对对，
0: 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1: 对，这是事实，的确这样、嗯、
0: 啊。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1: 嗯，
0: 从职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 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1: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

0: 奖，太夸奖了。
1: 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
0: 哦哦，
1: 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就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0: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呢，还有点慌了。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啊，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正平和呀。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0: 对呀，
1: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不管贫富贵贱呢哈，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0: 对。
1: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0: 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人心人术，
1: 人心人术。
0: 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是吧？你这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1: 有点难，
0: 是吧？
1: 对。
0: 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术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1: 对。
0: 医生是份职业啊，主要是职业它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啊，给医生包红包。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是。
0: 对不对啊？
1: 咱
0: 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1: 也是职业。
0: 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1: 变味儿了，
0: 特别变味儿了吧？
1: 是
0: 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1: 是。
0: 对吧？就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的吃香？
1: 吃香，
0: 是不是吃香？
1: 是
0: 吧？也很受人尊重。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1: 白衣天使。
0: 还说白衣天使？
1: 对，
0: 是吧？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

0: 度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1: 嗯，
0: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1: 嗯，
0: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是吧？
1: 这个确实是，
0: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1: 嗯，
0: 那至于仁恕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
1: 嗯，
0: 对吧？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1: 对，
0: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这医术再高，心术不正，他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1: 嗯，有道理。嗯、
0: 哎，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1: 嗯，
0: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
1: 嗯。
0: 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仁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仁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仁术嘛。
1: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0: 嗯嗯，
1: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嗯、
1: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
0: 嗯嗯、
1: 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0: 哎，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嗯、
1: 啊、
0: 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1: 哪两部分人呢？
0: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1: 崇尚西医，
0: 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
1: 嗯，
0: 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1: 啊？对呀、啊，这也不用你教啊，
0: 是吧？
1: 我生下来，
0: 嗯，
1: 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0: 啊。对呀、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啊，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
0: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这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哎，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1: 嗯，不能理解。
0: 对对对，嗯，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1: 家里人怎么讲？
0: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1: 嗯，
0: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1: 啊，中医。
0: 嗯，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
1: 嗯，
0: 啊，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嘛，
1: 嗯，
0: 啊，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1: 啊，
0: 是吧？
1: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嗯、就我去看过中医、
0: 嗯，
1: 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
0: 啊、
1: 嗯、啊，化验、
0: 血常规、尿常规。
1: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
0: 嗯、
1: 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
0: 嗯嗯。
1: 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0: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1: 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0: 嗯，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
1: 嗯嗯。
0: 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1: 西医化，
0: 所以说它更加的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
1: 啊、
0: 嗯，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
1: 嗯，
0: 对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

0: 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 80%、90%不会呼吸。
0: 哎，
1: 您这么确定？
0: 哎，你看啊，
1: 嗯，
0: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1: 嗯，
0: 啊，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别忘了这个呼吸呀、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 对、嗯、
0: 这口气是什么？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是这口阳气吗？
1: 嗯，
0: 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1: 嗯，
0: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啊。
0: 你看一下我们，
1: 嗯，
0: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
1: 嗯、
0: 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
1: 嗯嗯嗯。
0: 你现在
1: 嗯
0: 马上屏住呼吸。
1: 嗯。
0: 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
1: 嗯。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憋
1: 不住
0: 了，是吧？
1: 憋不住了，
0: 你看看、嗯、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个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嗯嗯。
0: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
1: 嗯。
0: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1: 嗯
0: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
1: 嗯，
0: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1: 哎呦。
0: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1-2分钟。
1: 真是不多、啊。
0: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1: 嗯嗯。
0: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1-2分钟啊。
1: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啊？
1: 嗯。
0: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什么啊？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
1: 嗯。
0: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
1: 嗯。
0: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啊。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1: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方法。
0: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1: 嗯。
0: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
1: 嗯，
0: 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
1: 嗯，
0: 就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1: 哦，先学呼吸。
0: 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啊，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一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1: 嗯，
0: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1: 嗯，
0: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
0: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1: 嗯，
0: 然后学会闭吸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都快。
1: 对对。
0: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1: 对对
0: 对，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劲儿的，
1: 嗯，
0: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嗨，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1: 嗯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那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哎，就举起来了，
0: 是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再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边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像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
1: 嗯，
0: 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这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1: 推动，嗯，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
1: 嗯，
0: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都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100来斤重，我们这么的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了一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1: 嗯，
0: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啊，对。
0: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

0: 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什么颗粒呀、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呐、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是吧？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
0: 都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啊
0: 啊！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1: 嗯，
0: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1: 嗯，
0: 对吧？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咱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
0: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干呼啥？咱主要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他就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说，人活着一口气，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啊！
1: 运气，
0: 哎，
1: 还
0: 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也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
0: 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哎，男为阳，女为阴呐，
1: 嗯，
0: 哎，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嗯，这么早，
0: 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哦，
0: 《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失，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他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他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刺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寅时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5点到7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做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7遍，然后再吞咽津液7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 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真有这说。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才觉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哦，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着，
0: 是吧？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
1: 嗯、
0: 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说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
1: 嗯、
0: 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0: 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了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国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
1: 哦，
0: 不太完全了，
1: 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郦仓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 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1: 嗯
0: 啊，而且出土的这个《阙古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石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
1: 啊，
0: 就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看《阙古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了，就对这个阙古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1: 嗯，
0: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啊，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阙古石器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禁，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这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那要求禁忌的，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饮玉泉，这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
1: 嗯
0: 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术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啊。我听到楚老师讲，真是越听越精彩啊。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
0: 哎呀，您就客气了。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啊、
1: 很精彩很精彩、嗯、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嗯、 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

0: 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
3: 100年不许变，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两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道，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今天请到的是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侯斌。侯斌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哎，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侯斌啊，很高兴能再次来到咱们徐州电台的直播间，与主持人啊、听众朋友们一起继续聊聊关于公证的那些事儿。
3: 那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聊一个什么样的公证话题，或者是带来什么样的案例呢？
4: 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呢，肯定会遇到啊各种各样的啊法律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事情啊。在这些法律相关的事情当中呢，我想呢，大家可能更关心的啊，或者是更愿意了解的是对于

0: 大众来说呢，更贴近生活，或者是更可能遇到，或者说更想进一步了解的一个继承类的一个问题吧啊。毕竟呢，每家每户啊都可能会涉及到啊人的这个自然规律，就是生老病死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呢，实际上我们讲到最多的啊这个法律知识点呢，也是继承类相关的法律规定和继承公证相应的办理程序啊，包括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等等法律知识点啊及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定啊，并针对性的就上述的法律知识呢也分析了一些的相关的案例，相信广大听众朋友们呢对咱们的法定继承啊、遗嘱继承啊、等等的一些法律知识啊也都算是比较熟悉了啊。但是呢咱们的生活当中呢总是充满了一些新鲜感的啊，所以说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在不断的会遇到啊一些新的情况，或者我们不太熟悉的一些法律知识点的一些出现啊，也是给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呢啊会造成啊一些一定的困惑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还是想利用我们身边的真实案例啊，针对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继承类的一个问题啊进行讲解啊，让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了解继承啊相关法律知识点的基础之上，来消除误解啊，进一步呢啊去运用咱们学到的这些法律知识呢，去理顺咱们一些复杂的一些法律关系，来解决咱们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现实问题啊。
1: 那今天给我们分享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
0: 我们先分享一个案例啊，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案例来分析我们以前讲到的这个法律知识点啊。咱们今天这个案例主要是说呢，小张的小叔叔啊，今年呢是因病去世了，那他呢生前也没有留下这个遗嘱和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啊，而且他的小叔呢因为身体是有残疾啊，医生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啊，父母去世之后呢，他的小叔呢一直是由他的大哥，也就是小张的父亲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啊，但是呢小张的父亲呢在几年前就去世了，之后呢一直都是由小张来继续啊对他的小叔进行照顾啊生活啊，那么去世，而且去世之后他小叔的这个丧事也是由小张啊来披麻戴孝进行的一些身后这事的一个处理啊。小张的叔叔去世之后呢，他是留有的一套房产还有银行存款等等遗产需要啊处理，那么这时候呢小张的其他的叔叔呢现在就出来了，要求呢去继承小张小叔的遗产，而且说呢小张是没有继承权啊，不让小张来继承，就是这样啊一个继承的遗产继承的一个案例啊，不是会经常会遇到，但是现实中还是存在的。
1: 那这个案例涉及到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继承是吧？
0: 是的是的啊，咱们的继承的相关的法律知识点呢，实际上我们以前也是讲过很多次了啊。按照我们一般的这个步骤呢去来分析这个关系呢，一般呢我们要先看这个财产的归属，来通过这个财产的归属来确定被继承人是谁。那么根据咱们民法典啊第1122条的规定呢，遗产呢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所以说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呢，小张的小叔叔去世之后啊，他遗留的这个房产和他的这个银行存款，他这个财产呢实际上是归属于小张小叔的个人所有的。所以咱们这个案例中呢说的这个被继承人呢，他就是小张的小叔啊。第二个我们一般的步骤呢是要看这个被继承人呢生前呢是否遗留有遗嘱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啊，通过这种看是否有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啊来确定咱们的一种继承方式。因为呢根据咱们民法典第1123条的规定啊，它是说继承开始之后啊是要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那么有遗嘱的是要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来办理，那么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是要按照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来办理。所以呢它是有一个顺序问题。所以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呢，小张的小叔啊生前是没有啊留遗嘱啊，也没有这个签署遗赠抚养协议，所以说咱们这个案例中呢实际上他适用的法定程序呢 是法定继承。

0: 啊，第三个呢是要是在确定这个继承方式是法定继承之后，咱们要再来确定法定继承人的一个范围啊，就是说哪些人是法定继承人。那么根据咱们民法典第1127条的规定啊，它实际上是规定了两个的这个法定顺序啊，继承顺序啊。第一个呢，就是说第一顺序继承人啊，他就是说是死者的配偶、子女、父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第二顺序继承人，他是包括死者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啊、外祖父母。那么正常啊，去世就是人去世，就是继承开始之后，是由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来继承。那么这个时候呢，第二顺序的继承人是不参与继承啊，也就是说没有，如果说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来继承的情况下，才会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所以咱们这个案例中呢，我们首先确定的是死者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那么正常的应该是这个小张小叔的啊配偶、子女、父母。那么咱们这个案例里头呢，小张的小叔呢，因为他的身体残疾啊，一生也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啊，而且呢他的父母呢都在他之前，就是先于他去世了。所以说呢小张的小叔实际上他是没有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那么这时候呢就会啊是由第二顺序的啊继承人来继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由他小张小叔的啊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来共同继承这份遗产。
1: 那这么说啊，这个小张呢，其他的叔叔在这个案例里是第二顺序继承人，是有继承权的。那么小张到底有没有继承权呢？
0: 是的啊，分析到这里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能啊，可以清晰的看到啊，小张的其他的叔叔呢，对于小张小叔的遗产，按照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呢，他是实际上他是有继承权的。那么小张到底有没有继承权呢？这个可能才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相信我们刚才呢已经通过咱们的民法典的法律条文呢，也是直观的看到了。那么小张小叔的第一顺序第二顺序继承人当中呢，实际上都是没有侄子这个称谓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呢，小张对于其小叔的遗产，他是没有直接的这个继承权的。那么这里呢实际上是涉及到的继承人是他小叔的第二顺序的继承人，也就是说包括他小叔的所有的兄弟姐妹。那么小张的父亲呢，作为他小叔的大哥，那么对于他这个小叔的遗产，他是有继承权的。而这个里面呢，实际上是不包含小张的，也就是说小张是没有的啊。
1: 那小张的父亲已经在他的小叔之前就去世了，小张能否在第二顺序的继承人当中行使代位继承权呢？
0: 是的啊，这里面呢，咱们讲到的实际上涉及到的法律知识点呢，实际上就我们就是要重点是说这个代位继承的啊。咱们新的民法典在实行之前呢，咱们实行的法律呢是就是继承法。那么当时对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中，他是没有规定代位继承这种说法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呢，小张实际上他是没有代位继承权的，他是不能代替他的父亲继承他小叔的遗产的啊。小张啊，如果那个时候呢，小张的其他叔叔说小张没有继承权，那在那个时期应该是对的啊。而我们新的啊，2021年新的民法典出台之后呢，则排除了这种情况。那么在第二顺序的继承人当中，他新设了一个代位继承的这种方式。咱们的第1129条呢就是这么规定的啊，就是说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来代位继承。也就是说兄弟姐妹如果有先过世的那么是可以让兄弟姐妹的子女去代位继承了啊。咱们根据咱们这个案例呢，也就是说因为小张的父亲呢是在他的弟弟他的小叔之前死亡的，所以他小张的父亲应该继承他弟弟的遗产份额呢，是可以由他的子女就是小张来代位继承的。所以说小张呢这时候呢对于他的小叔的这份遗产，实际上他是有继承权的。那么这个继承权呢，不是基于小张本身有继承权，而是基于他的 父亲啊，他的父亲而来的代位这个继承权啊，在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呢，他的小叔啊，小张的这个小叔呢是今年去世的，也就是说死亡事实啊是发生在民法典施行之后，那么继承也就是说在民法典施行之后啊发生的，所以呢按照法律规定应该适用咱们的新的民法典，而这时候呢就不应该去适用啊继承法的啊有关规定，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呢是应该适用咱们民法典的一些规定的，所以说小张对于其小叔的啊遗产啊也就是有了继承权，那么其他叔叔呢这时候再主张小张是没有继承权，这样呢显然是不对的啊，属于咱们的这个适用法律错误啊。
1: 那么这个案例应该怎么样进行处理呢？
0: 相信呢刚才通过我们的这个啊步骤分析呢，小张对于他小叔的遗产啊咱们也说了啊，显然是有继承权的，如果呢小张和其他的继承人，也就是说和他的其他的叔叔啊如果能达成一致意见，他实际上是可以到咱们的公证处来办理这个相应的一个继承公证的啊，通过公证的啊这种方式来处理他小叔的这个遗产，如果呢啊存在的矛盾啊，或者这个矛盾呢已经不可调和的一些情况下，那么啊他们呢就有可能需要通过诉讼的一种方式呢去解决问题啊，实际上在这个案例里呢，小张的父亲以及这个小张对其小叔呢，实际上他也是尽到了一个主要的一个抚养义务的一个人啊。那么根据咱们的这个遗产的一个分配原则呢，在分配遗产的时候呢，按照正常的啊是如果是尽义务较多的是可以多分的。咱们的这个民法典第1130条第三款第四款啊就是这样规定的啊，说对被继承人啊尽了主要啊抚养义务或者是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啊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啊可以多分啊，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啊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啊或者是少分，所以说呢结合咱们这个案例来说呢，实际上啊小张啊也是可以主张啊去多分他小叔的这个遗产的啊，而其他的叔叔呢因为对于他这个小叔呢没有尽到相应的啊抚养义务啊，他应该是说可以适当的少分啊，或者是甚至说可以说不分啊，当然呢这个呢是需要相关的一些证据啊去支持这种说法啊，但是呢从弘扬我们国家的这个传统美德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呢，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呢是倾向于小张是可以多分的啊。
1: 那么这个案例当中小张的其他叔叔可能是不懂新的法律规定是吧？
0: 这倒是有可能的啊，有可能呢是他们呢因为呢平时呢没有去及时的去学习一些新的一些法律规定啊，对于一些新的这个法律知识点呢可能是没有注意到啊，但是呢除了我们自身啊需要通过加强学习啊来了解这个新的法律知识点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能通过咱们广大的媒体啊，包括我们的网络啊，以及我们其他的能够接触到的一些手段啊，去不断的去丰富啊我们的一些法律知识的一些储备啊，甚至在我们不懂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到一些相关的法律部门啊亲自去咨询啊，都是有可能的啊，然后呢通过这些法律咨询啊来了解一些情况啊，而且呢所谓这个流言是止于智者的，所以说我们这里的智者呢去可以理解为啊去一些比较会活用啊能读懂活用法律知识的一些人啊，所以说呢只有我们自身啊能学会啊读懂了一些法律知识，也就不会被一些错误的理解所左右啊，而且呢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呢可能会遇到呢一些更加复杂或者是更难以理解的一些情况啊，而且呢也会有不断的会有新的一些法律条文的一些产生啊出现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啊，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可以

0: 电话啊，或者来咱们公证处啊现场去咨询咱们的公证人员啊，来理顺啊一些比较复杂的啊法律关系啊，避免因为啊这种法律关系啊产生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啊。
1: 这社会还是需要正能量的，但怎么才能够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出现呢？
0: 是的啊，社会肯定是需要正能量的啊，但是呢可能也是需要通过一些正确的引导或者是指引啊，避免出现啊这样伤害正能量的一些事情出现啊。咱们这个案例里呢，小张的小叔啊，如果呢是生前考虑到啊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或者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话，他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啊订立遗嘱啊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的啊这种啊法律形式来达到他想要的这个目的啊，这样呢实际上也就避免了啊咱们说的这种情况的一些出现呢，而且呢即使出现了啊也能留下啊最为重要的一些证据啊，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公证员还是要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啊，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是有啊咱们的亲属啊，需要通过啊订立遗嘱啊这种形式来处分自己的个人财产啊，可以根据啊自己的意愿啊独立的处分属于自己个人所有的财产，那么就有可能啊会避免啊可能出现的一些麻烦啊。咱们这个案例中呢，小张的小叔如果是想在百年之后把他所留的这份财产如果是想处分给小张的这种情况下，他实际上他是可以通过立遗嘱啊用遗赠的这个方式来处理好他的这个身后事的啊。
1: 那如果小张的小叔生前留有遗赠将上述这个财产呢留给小张所有，那么小张是不是可以持这份遗赠直接去办理财产过户手续呢？
0: 我们刚才实际上已经说了啊，就是说小张的小叔呢，他生前是实际上他是没有留下遗嘱或者遗赠抚养协议的啊，所以说才会造成呢小张的其他叔叔来和小张去争这个遗产的一个事情啊。如果我们啊假使啊他的小叔生前是留下了啊这个遗嘱啊，通过遗嘱这种方式遗赠啊将自己的财产是留给这个小张，那么小张这时候呢实际上他也是不可能啊直接啊去拿着这份遗嘱呢或者是这份遗赠啊到咱们的相关房管部门啊去办理这个过户手续的啊，他实际上他是要还是要到咱们的相关的部门去办理继承的一些手续啊。咱们的民法典呢第1150条啊是有这么一个规定啊，就是说继承开始之后呢，知道被继承人啊死亡的继承人应该通知全部的继承人，也就是说继承是需要所有的继承人参与的，那么不是说有遗嘱就一定啊去能够啊去继承这份财产的，所以说他的一个正确的处理方法呢或是方式啊是应该是到咱们的法律部门啊，就是说是我们公证处啊比如说是法院啊等等这些部门去办理一个相应的一个涉及到继承的一个法律文书啊，那么拿到这份法律文书啊才能到咱们的产权管理部门就是咱们的房管部门啊去办理这个房子过户的一些手续啊。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的公证的实务中呢啊实际办理公证的过程当中呢、啊、也是遇到了好多当事人是拿着咱们的老人的遗嘱啊要求去办理咱们这个继承公证的啊，这时候呢公证部门呢就会要求啊咱们所有的法定继承人要到场去履行一个核实的一个程序啊。那么咱们实际当中呢是老人呢生前写遗嘱的这个行为呢实际上它只是老人的一个单方面行使的一个法律行为，是咱们老人啊行使个人权利的啊一种体现啊，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份遗嘱呢它不是这个遗嘱继承的一种确权文书，它实际上只是说体现啊死者或者是老人进行遗产分配的一个个人意愿啊，他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实际上他只是一份证据啊，证明这个老人或者是这个去世这个人啊，他做了哪些财产处分而已啊，而我们的产权部门或者是我们的房产管理部门啊，那么他进行产权登记过户的时候，他需要的文书呢 啊法律文书呢，实际上是一份确权文书，那么是确定啊产权归属的一种法律文书啊。而这种法律文书的产生呢，是需要到咱们的有关的法律部门啊，就是说公证处啊、法院啊等等这些部门啊，去走一个叫确权流程才能产生的啊。比如说他要到我们他愿意走我们公证处走公证程序啊，那比如说走公证程序的话，那么公证处呢这时候呢就会要求啊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到场，会要确认啊是否认可该份遗嘱，是否其他这个继承人手里还有其他类型的遗嘱啊，去履行啊这些核实程序之后，才能通过咱们的程序来认定这份遗嘱是不是真实合法有效的最后一份有效遗嘱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家庭内部呢有矛盾，而且是无法调和的一种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公证处也是无法直接啊就该份遗嘱啊是出具这个遗嘱继承公证书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是公证处也会要建议啊咱们的继承人或当事人呢到法院去走诉讼程序。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公证员还是要给大家提个建议啊，如果家里有老人啊需要通过写遗嘱这种方式来处分个人财产的，一是呢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法律规定啊去写啊避免呢因为这个写的这个内容呢或者是写的这种形式呢不符合咱们法律规定的一种程序要件啊或者是各种形式要件啊造成这个遗嘱的无效啊。如果呢遗嘱内容不明确啊，或者咱们的这个形式可能不规范，有可能呢不但会达不到避免纠纷啊定分指证的这个目的啊，还有可能会呢适得其反，有可能会造成大家呢家庭的更大的一个家庭矛盾啊。所以说呢，再次强调一下啊，这份遗嘱呢就是写遗嘱啊，遗嘱不是一个确权的文书啊，它是不能直接使用的啊，它如果要使用还需要经过相关的法律部门经过确权程序的认可才能去继承遗产。所以说呢，如果小张如果要主张继承他小叔遗产的话，他应该走的程序是到有关的部门去办理这个继承手续啊，比如说到咱们公证处或者是到咱们法院去办理继承手续。如果其他继承人如果是对这份遗嘱的或者是遗赠协议或者是遗赠持有异议的话，也是可以通过诉讼程序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个矛盾的啊。
1: 那如果小张的小叔不是亲叔，而是一个本家叔叔，他也没有兄弟姊妹，也就没有第二顺序继承人，那么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0: 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咱们的民法典也是有规定的啊。咱们民法典第1160条规定，就是说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他是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这个呢，实际上它也是有一个真实案例的啊。相信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啊，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的一个新闻啊，比如说38岁的一个男子去世了啊。他名下留了一个还有贷款的一个房子啊，他的舅舅呢去帮他去还贷款但是呢最后就是说他的舅舅实际上他是不能继承他的房产的啊。也就是说这个男子呢是杨某啊，他生前留下了这个没有还完贷款的房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男子呢他是没有第一顺序也没有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的。他的舅舅呢是认为只有他一个亲人了理论上来说呢，他自己认为呢应该是由他来继承而且是自愿代替他这个外甥去还这个贷款。但实际上最后的咱们的结果呢是最后咱们是经过法院的判决判决是认定呢北京市这个丰台区民政局是这个杨某的遗产管理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亲人呢实际上不等于他的继承人当然呢，如果这个38岁这个男子杨某如果生前是给他舅舅留有遗嘱或者是遗赠或者遗赠抚养协议的话，实际上他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建议的那样，他是可以通过遗嘱或者遗赠抚养协议来处分他的身后事的
1: 好，最后的时间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哎， 我们呢实际

0: 啊及办公地址啊。我们一共有三个办公地址啊。第一个是咱们的复兴业务科，位于咱们的复兴南路128号徐州市法律服务中心啊一楼的大厅内啊，就是老的恒天朝的大酒店啊。咱们的地铁3号线天桥站1号出口北隔壁啊，非常便利啊。电话是85699507。我们的第二个办公地址是在咱们的中山业务科啊，位于中山南路52号，老的司法局的大院内，也就是说中山南路交通银行的啊北隔壁，电话是85693019啊。咱们的第三个办公地址是在咱们的中山业务科产权处的办证中心啊，就是咱们的坝子街啊中和大厦的3楼啊，电话是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何明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哎，再见主任。
2: 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在8分钟以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了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就赶紧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之后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元，今天让您直接带回家，8分钟内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

0: 诚意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前些日子啊，咱们从味道的角度来讲五脏，这已经讲了两个了啊。先是脾，昨天呢又讲到肝，今天呢我们来聊聊什么呢？聊聊肺。再强调一个老生常谈的话啊，什么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中医的肺跟西医的肺是两码事。西医的肺呢，就是个呼吸的器官。空气你看从鼻子进来了，然后吸进到肺里，通过肺泡的交换获得氧气，呼出二氧化碳，以这个为主的肺气，这一点呢咱们都是知道的。但是中医的肺呢，它讲的是人体的免疫功能，叫什么呢？叫肺主肃杀。其实这个话呀，我们之前已经讲了无数次。每次讲到一个脏器功能的时候，就都会说一遍。但是在肺这里，这个就要格外的强调。为啥呀？我告诉你，因为肺的概念比其他的脏器功能更容易怎么的呢？混淆。比方说脾，中医的脾是干什么的？运化的，是吧？是把营养运化成气血，把垃圾运化出去。所以中医的脾呢，包含了西医的小肠、血液、肝脏、胰脏，甚至是每一个细胞的一部分功能。可是你看西医的脾，只是一个免疫器官，而且是个不是很重要的免疫器官。我们很多人啊，因为外伤啊、疾病啊，把脾给摘除了。摘除之后还能健健康康的活个几十年，到七老八十都没问题。你看，他俩的差距很大，对不对？中医的脾和西医的脾，差别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这里讲它是两码事，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另外我们说到肝了，中医的肝呢是疏通管道的功能，西医的肝呢是个化学反应的基地，说白了是个化工厂。包括中医的心指的是大脑和神经系统，而西医说的心呢是那个蹦蹦跳的心脏。说这些差别啊都很大，对不对？相对的咱们就能容易理解一点。但是这个肺呢，中医的肺和西医的肺格外容易混淆。因为在中医里，肺还司呼吸，它管呼吸的。刚好西医的肺就是个呼吸的工具。所以别说是没有专业知识的人了，你就连很多专业的大夫

都特别容易迷糊。那么现在呢，咱们在这儿不妨就说的更直接一点啊。今天呢，我们尽量的少说中医这个肺的概念，直接说免疫力好了啊。大伙儿想一想，免疫力低下的人，往往他第一个受损的器官是什么？是鼻子、气管和肺脏，对不对？这儿说的肺脏，就是西医概念上那个肺脏啊，因为呼吸系统是直接接触外界空气的。说空气中有了什么病毒、病菌，而人的免疫力又低的话，首先生病的那就是呼吸系统。也正是这个原因啊，当我们靠闻味调理身体的时候，效果最好的、见效最快的也是什么？呼吸系统。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到靠闻味来提升免疫，甚至是灭杀已经进入身体的病菌病毒。要讲这个方法啊，首先第一个要讲到什么呢？大葱。其实这个方法以前提到过，闻葱味可以治疗鼻塞，记得吧？不管是感冒引起的还是鼻炎引起的，靠一些葱白包到合适的粗细，塞到鼻孔里，少则十几秒，多则一两分钟，立马就通窍。什么原理？因为导致鼻塞的都是寒湿邪气。那葱的气味呢，是温热的正气，而且它通窍的作用很强大，用上马上就通。这个话题啊，有点意思啊，咱们多说几句。其实鼻塞要想缓解，有人可能知道，弄一碗热水放在鼻子底下，用那个热气熏一熏，也能通开一会儿。说啥原理呀？是因为这个病是寒邪，用热驱寒立马见效。但是用热水熏的效果持续的时间就没有葱啊那么长，热水的效果往往只能维持几分钟又塞上了。那葱的效果呢，一般不是太严重的啊，维持个半个小时没问题。为什么葱比热水的时间长呢？因为葱它就不光是热了，它还带有气，也就是带有能量的，在驱寒通窍的同时还能杀死一部分病毒。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可以去除一部分邪气，所以它比热水的效果更持久。哎，你看咱们中医的道理是不是很科学很厉害？就拿这个鼻炎来说，我呢曾经接诊过一个很严重的鼻炎患者，当时这个人是54岁，几年前呢因为一场重感冒留下了鼻炎的后遗症。那一开始啊没当回事儿，那以为啥呢，慢慢就好了，谁知道越来越严重。也就过了一年多吧，鼻塞已经严重到影响睡觉了，甚至影响到他的工作了，你这时候才重视起来。所以他到医院一开始呢，医生给开了一种含有激素成分的喷雾剂，叫康酸莫米松。你看看西医也有靠闻味治病的方法，是吧？喷雾剂就是，你别说啊，这个药呢，效果是立竿见影，喷上鼻子就通了。但是这个药呢，随着用的时间增长，效果会很快的下降。终于有一天，他就觉得不行了，这个西药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于是转而用一些口服的中药，买了一个成药，叫什么名呢？叫鼻炎。

0: 汤片。
1: 这个开始吃的时候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便特别凉，吃完以后胃就不太舒服。吃了几天，鼻子效果确实显著，很舒服，但是胃不舒服啊，所以没办法坚持。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他的鼻子里面竟然渐渐的出现了一些异味。说这个异味呢，别人是闻不到的啊，只有他自己能闻到。尤其是每次在这个擤鼻涕啊，鼻子通开的那一瞬间，他就会闻到一股臭味。他就开始上网查了，就说啥的都有啊，有的说是臭鼻症的，有的说是萎缩性鼻炎的，甚至有人说是鼻咽癌。哎呦，这一看他心里就紧张了，是吧？跟恶性病挂钩了，没有人会不紧张的。所以呢，他又跑到医院去了检查，还好排除了癌症。就这样啊，就这位患者治了4年，一直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根除。后来呢，就找我来看。我想了一下啊，说为什么鼻炎这么难治？因为它是在血液循环的末梢，这里面都是毛细血管。咱口服的药物需要什么呢？肠胃的消化，脾来运化血液运输。那你就想吧，那个有效成分到了你鼻子这么一点的地方，那还能剩下多少啊？所以末梢的病都难治，就是这个原因，药物的有效成分过去的太少。所以呢，我就给他采用了闻药的方法啊，开了一个方子，用什么呢？用白芷、辛夷、苍耳子、薄荷、鹅不食草，就这五种药材，每一种是2克，一共10克嘛，做了一个香囊放在身上，哎，没啥事了就拿出来闻。这一天呢也不限次数的闻，就时间越长越好，就连睡觉的时候都把这个药包放在枕头边上，闻着药味睡觉。十几天之后啊，药味淡了，你就换一批药材。说这个人呢，自打做了这个药包以后，这方子啊，咱跟大家讲，没有啥值钱的药材，很便宜。到药店抓呢，这10克药材放在当时也就7-8块钱，能用10多天，等于一天呢就5毛钱。但是就这么闻了3-4个月，他的鼻炎竟然就好了。从闻到7-8天的时候就开始减轻，3-4个月就完全好了。你看这是不是很有意思？那么更深层次的炎症，比如说呼吸道的炎症啊，你像什么急性的气管炎、慢性的气管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以及肺炎，那这些问题怎么办？首先你要通过内服药来调理。不过药囊、香囊对这个些病啊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辅助手段。说到这儿再给大家讲一个案例，然后大家听一听。之前呢有一个北京的患者，他是在03年的时候得过非典，就从那个以后啊，肺这一块一直就不太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非典啊，也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对肺部感染为主要症状的瘟疫，也是一种病毒引起的。感染之后呢，治疗的过程中用了大量的激素，导致免疫力啊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所以当时治愈的患者后来身体都不怎么好，虚胖、呼吸道疾病、骨质疏松什么什么的啊，问题很多。这位患者呢，当时他的身体基础不错，激素用的比较少，后遗症也少一点，

前面几年没什么症状，但是在10年的时候，不小心淋了点雨，引发了第一次哮喘。后面啊，总是断断续续的发作，每年总要发作几次。一遇到阴天或者比较冷，就会喘气不匀。最初发作的时候呢，还可以用这个氨叉碱、氢化可的松来控制。后来就需要用喷雾剂来缓解。这些东西说白了也是激素嘛。本身它这个身体的问题就是激素使用过量导致的，免疫力低下。那再用激素类的药物，确实能暂时控制住症状了。但是你想啊，那免疫力不就越来越低吗？所以它这个哮喘就越来越重，发作呢就越来越频繁，后来就成了夏天小喘，冬天大喘，一变天就喘不上气儿。那这得需要住院治疗的程度了。那时候是在2018年9月份还是10月份来着，正是天气要转冷，他这个病情啊就开始加重的时间里，他对西医的治疗就已经不抱希望了，所以呢就托朋友找个中医大夫，有人呢就向他推荐了我。很多人可能听说过啊，中医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啥意思呢？哮喘和牛皮癣是最难治的两种病，一般医生啊都不愿意治。因为啥？治不好。你一个医生治不好病，肯定就要影响名声，对不对？古代的医生，一个好的名声就意味着好的收入，所以这种病干脆就不接受不治，免得坏了名头。说那哮喘为什么难治啊？说这个病啊，最难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些寒湿邪气堵塞了中焦，堵塞了肺经，因为肺经堵了，心火降不下来。本来咱们这个气啊，它这个循环的路线是这样的啊，脾胃从食物当中运化出来的气血先到肝啊，然后从肝向上运行到心，从心呢开始下降，通过肺最后储存于肾，它正常是这么循环的。但是肺里面堵住了，心这儿的气啊下不来，下不来就积攒在心，成了什么呢？成了火。所以啊，这个哮喘，你看它为什么会喘？中医讲了，肺不纳气，也就是它吸进来的空气啊进不去，里面有一股气顶着，下不来。有这个毛病的人呢，可以回忆一下啊，是不是这感觉？一吸气就被顶回去了，然后就引起急剧的喘。就是说这人的正气啊，他本来应该下来，结果被堵住了，下不去，他就往上顶，而且他窜到上面去会引起头部上火，比方说嘴啊鼻子容易发干，甚至会干裂长疮，发生口腔溃疡，引起鼻炎，甚至会导致眼睛模糊，眼屎多，耳朵里有耳鸣等等。头部上火你可以观察一下，哮喘的人基本上都是爱上火的，而且这股气本来应该降下来的气被堵在那上面下不来。那下面是什么？是肾，对不对？本来气应该降下来存到肾里，现在呢肺堵了降不下来，所以肾怎么样呢？哎，对了，肾虚。所以哮喘患者后期全都肾虚，而且这个肾虚很难补，补不起来。因为啥呢？你上面堵着呢，你补进去再多的气都积累在上面成了火了，到不了肾里去，所以这个人的就越来越虚，到最后是骨瘦如柴，身体极度

度的羸弱。你看啊，中间堵了，什么东西堵的它？寒湿邪气。注意啊，是寒湿，这是根本，是病根儿。但是这个病的表象呢，又是火，肺火、心火，很旺的火。所以说，你告诉我怎么治？按照中医的基本原理，治疗火需要用凉药，但是凉药一用，就会加重寒凉的病根儿。所以用凉药的结果当时见效，不能去根儿，越吃越重。那要是用热药呢，当时患者就受不了了，吃下去火就更大了，对不对？症状就会加重。所以凉药也不行，热药也不行，那怎么办？用啥呢？没办法了，这就是内部之喘，哮喘特别难治的根本原因。那给这个人治疗啊，也着实费了我不少的功夫，当时只能以温和的方子，但是这样用药呢，就别想有什么快速的效果，对吧？只能是一点一点的往前推进。好在这个人呢，还是比较有毅力的。我跟他说这个道理啊，他也接受的比较好，所以很听话，坚持下来，身体逐渐好转。前前后后总共吃了180多副药，这期间呢，除了吃中药以外，有一个小东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呢，就给他开了一个文药的方子，这个方子就比较复杂了，用了薄荷、金银花、黄连、冰片、枇杷，有20几种药材吧。其实啊，就是把比较寒凉的去火的药材，不是用来吃，而是用比较大的量用来闻。另外这个方子里面也用到了一种比较珍贵的香料，苏合香。可能有人听过苏合香丸啊，也是一个中风急救药，跟安宫牛黄丸功能很近似啊。说这个苏合香呢，主要的功能就在于通。中医说它能够透什么呢？诸窍脏，凡痰积导致的气不能顺都能通开。咱后面有机会啊，我会给大家伙着重的讲一下很厉害的一种香料啊。另外这个香囊里边还大量的用了一个什么呢？艾草，就是艾灸用的那个艾草啊。你别看它很普通，中医说它呢所蕴含的真阳正气啊，只有一个东西比它厉害，什么呢？就是天上的太阳。所以艾草所到之处，诸邪必异，所有的邪气都要给它干什么？让路啊，都会被它驱赶走。所以啊，建议呼吸系统不太好的，鼻子啊、咽喉啊、气管啊、肺啊，就这些地方经常会发生炎症的人，还有总爱哮喘咳嗽、总感冒的人，以及一切啊免疫力低下的人，经常在肺经做一做艾灸。肺经的位置呢，在这个胳膊上啊，大致是从肩窝啊，顺着这一条线，也就是胳膊的内侧和外侧交界这个位置，偏内一点这条线嘛啊，拿一个艾条来回灸一下，一边能享受艾灸这个热的好处啊，另一方面呢，艾烟吸进去，对整个呼吸道的病菌病毒都有一个不错的消杀作用。就算不艾灸，弄一包什么呢，艾草做成香囊来闻也可以。总之艾草对呼吸系统以及整体的免疫力提升好处非常大。其实关于这个艾草是一个值得大讲特讲的东西。首先说呀，我个人对艾草是非常推崇。说这个推崇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啊，我之前有一个想法，就是等我退休了，想开一家艾灸馆。有人说开个艾灸馆投资不小，得个大几十万，所以很显然，这个理想就没能实现啊。
但咱回过头来说，我当初为什么要想开个艾灸馆呢？因为我认为艾灸是可以治百病的。你看这个艾灸，艾只是一种药，但是这个灸呢，它是一种疗法，灸不同的穴位，治不同的病，对所有的病都能产生疗效，这是毫无疑问的，可以做到的啊。至少对于我来说，艾灸比开汤药吃效果有把握的多。汤药呢，之前我也给大家讲过，现在很多的药材啊，都是种植的，你再怎么品质好，那你也比不上古代。而且现在国家的管理对中药材的使用，一些有毒性的药物都做了很多的限制，很多药不能用，不敢用，限量用，这样一来就限制了汤药的效果。就是这种种不利因素啊，导致了现在的中医开汤药的效果不太好啊，反而是艾灸呢，因为科技的发展，人们发明出了很多艾灸的仪器。你比如说我见过一种床，它的床板上有很多的窟窿眼，可以在底下呢点十几个艾条，燃烧散发出来的热力就通过这个窟窿眼冒上来。这个床呢还关联着一个手机软件，自己用手机就可以控制它底下那个艾条的高度，也就是调节跟身体的距离呀。就太热了，哎，咱就往下降一降，不够热可以往上升一升，特别方便。就你躺在上面，它就揪后面，中间翻个身就能揪前面，所以它可以不需要别人帮忙，就能把全身都给咱揪到了，非常安全，非常方便。有了它帮忙，艾灸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自助的事情，能够自助，简单方便，这点很重要啊。这就可以做到什么呢？天天灸，是不是？如果一种疗法非要医护人员才能操作啊，比如说扎针，你能自己在家给自己扎几针吗？可能吗？不可能，对吧？你只能隔几天来找医生扎一次。而且现在好的针灸大夫啊，那收费都不低，不能天天扎，次数不够，就限制了扎针的疗效。但艾灸呢，有了这张床，可以天天自己在家做，取得很好的效果。你再比方说，我见过一个像台灯一样的东西啊，它呢有个很长的，可以伸缩，可以变形的脖子，用它可以自己揪，想揪哪儿拉过来，哎，就行。另外还有个结合远红外的，还有结合各种玉石、麦饭石、矾石等等啊，就各种能量石的艾灸仪。还有一个更常见的艾灸凳，那咱们这个胯下中医广肛门呢叫后阴，不管男女啊，小便这个呢叫前阴，那么在前后二阴之间有个穴位叫会阴穴，古人把会阴叫做天地之桥。会阴很顺畅，功能很强，就像在肛门这个督脉的断点上搭了一座桥。你看武侠小说里说了，只要打通任督二脉，沟通了天地之桥，人呢就会立马变得天下无敌了，是吗？这是武侠小说的杜撰啊。其实呢，大家的任督二脉基本都是通的，如果全堵死的话，人就没了。天地之桥就是这个会阴穴，打通之后呢，固然啊效果很强大，也不至于说一夜之间就让大家成为武林高手啊。当然这个话题讲的就有点多了啊。咱是从一个艾灸凳说到这儿的，对吧？艾灸凳起到什么作用呢？它就是一个凳子。凳子前面呢有个窟窿眼，底下点艾绒或者艾条，
人坐在上面，

灸会阴穴。灸会阴可以治疗很多的病啊，甚至可以说只要是督脉的病都能治。比如说老寒腰啊，坐办公室的人腰酸腿疼是吧，啊，反复发作腰托，还有失眠，效果非常棒。你看这也是现代人发明的东西对吧，要是没有这么个东西啊，要想给会阴灸一下的话还是挺难的，哪怕是大夫给你操作都很难，这个地方啊太狭窄，一不小心就会被烫到。说了这么多啊，其实主要想说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现代的思想，现代的一些法规以及现代的一些发明什么什么的啊，对中医整体上来说是很不利的啊。随便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中医治病往往需要一些毒性的药，以毒攻毒，比如说附子、细辛、朱砂、蜈蚣、蛔虫，还有大名鼎鼎的砒霜，这都是毒药，但是呢用对了它会取得非常好的疗效。之前咱们也说过，非常牛的中医大夫大胆的用毒药用猛药，在很多病的治疗上是比西医更厉害的。但是现代呢，这些药的使用就做了很多的限制，轻易是不能用的，即便非用不可的时候也只能是很小的量，用多了这就犯法了。但是治病呢他又需要一个比较大的量，这时候大夫就没办法了对吧，总不能去犯法吧，所以这些需要以毒攻毒的病中医就治不了了，这是政策对中医的一个限制。你再比如说现在的药材很多都是种植的，而且在种植的过程中说那个农民呢种它为了啥，为了追求效益经济利益，那怎么办呢，化肥农药对不对。现在的中药啊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但是效果越来越差。前些日子我遇到一个贩卖三七的药材的一个商人，他就跟我聊起来说20年前呢60头的三七就不小了，30头的很罕见，一亩地也不见得能挑出来2斤30头的，但是现在呢30头的已经成了很平常的产量，甚至10头7、8头的三七都出现了。说是三七什么什么多少个头啊，大家是应该是知道的，所谓多少头就是1斤能称多少个，60头就是1斤60个，10头就1斤10个，所以头数越少说明三七的个子越大嘛。以前呢都是60头，现在都是30头，就是说现在的三七比20年前的三七个头大了一倍。说为什么它能长这么大个啊，用句现在网上流行的俏皮话，都是科技与狠活啊。那这个大的三七比起20年前那个小三七，你觉得效果上来说哪个更好啊，肯定是以前的更好对吧。现在这个大的空长了大个子，有效成分含量很低，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里面的气不够了，减少了，所以效果降低了。因为这么多东西，政策呀、科学呀、人们的思想啊、种种的限制吧，导致了什么呢，就导致了中医开中药效果在下降。但是呢刚才讲艾灸，现代科学不仅没有妨碍它，反而还助力了它的发展，增强了它的效果。现在艾灸的效果比古代要强，那我作为一个中医大夫，对推广宣传中医有着很深的一个执念啊，总想为中医为患者做点好事。那不管是为了推广中医还是为了让患者康复，疗效你都得放在第一位对吧，有了疗效患者才能受益，受益了才能信服，才能对中医有好感。

0: 才能更愿意选择中医，相信中医。所以为啥我刚才说，当初我想着退休以后，说开一个这个艾灸馆呢、因为艾灸容易出效果，很多病啊，用艾草治疗是可以当场见效的，比开汤药更容易让人信服。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啊，刚才说这个腰腿疼，灸一灸会阴，腰眼儿或者整条督脉都灸一下，可以立马缓解关节炎的、风湿的，灸完了马上减轻。经常是患者呲牙咧嘴的来了，疼的都走不动道了，一个小时之后呢，灸完了，就可以正常的走路了。你再比方说痛经的患者，灸上之后都不用等到完事儿，十来分钟以后不疼了，几乎是100%有效。除非是那种比较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啊什么的，就是真正的器质性病变的，不能完全好，但是也可以大大缓解。胃疼的，在这个胃俞、中脘、足三里，灸上十来分钟就可以缓解，等等的吧啊。只要你真的找对了病根儿，灸对了地方，绝大多数的病可以马上缓解。而且艾草呢，它的作用啊，不仅可以用来点燃做灸法，用处多极了。比如说用艾叶泡了当茶喝，很多口腔溃疡常年不愈合的人，喝一阵子就好了。脚凉的，脚上死皮老茧总是很厚，去不掉的，用艾叶或者艾绒煮水泡脚，三五次就可以有改善，甚至很多脚癣啊也会减轻。乃至是消失鼻炎的，之前说了葱白有个小方子闻味治疗鼻炎，其实艾绒也可以。甚至我以前见过一次，一个人中耳炎，耳朵里面啊总是湿乎乎的，用棉签一蘸，能蘸出黄乎乎的脓液来。他用艾草煮的水，煮得很浓啊，用棉签蘸着去擦，每天擦个五六次，十来天的时间，真的就把这中耳炎擦好了。你看，艾草消毒杀菌的能力有多强吧？另外啊，你看咱们这些天的主题是讲闻味治病啊，艾草的味呢也很厉害，像刚才说的呼吸道疾病，闻艾草就能管用，对鼻炎、气管炎、咽喉炎，乃至慢性肺炎、哮喘都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方便，一包艾草才多少钱呢？十几块钱就可以买好大的一包，那个味儿呢，能保持两三个月，带在身上随时随地都可以闻。你看，我认识一位老太太啊，以前呢睡眠不好，我就让他弄点艾草放在枕头边上，可能会有帮助。结果呢，这老太太就很聪明，手也特别巧，她就像做褥子一样，把艾绒当棉花用，用2斤艾绒做成了个薄薄的褥子，还有一个枕头上的小垫子，每天躺在艾绒上睡觉，五六天以后就好了，睡得特别安稳。而且这位老太太呢，是福建人，那个地方啊，一年四季有蚊子。自从用上这个艾绒枕头和褥子之后，就再也不受蚊子困扰了，蚊子根本就不敢靠近她的床。你看，刚才我说，艾草所在，诸邪必异。哎，就是艾草的性子跟阳光特别像，你什么时候在大太阳地里被蚊子咬过？蚊虫这种阴邪之物，只能在阳气比较弱的地方才能生存，那艾草就能给我们提供一个阳气充足的环境。另外，这位老太太用艾草褥子还有一个效果，就让她喜出望外。什么呢？就是四肢发冷的现象改善了。以前呢，她不管是冬天夏天，手脚都是凉的， 那是一种从体内发出来的寒气，不管你外界多热，它都是凉的。这个凉啊，很奇怪啊，你要是测它的体温也不低，跟正常人一样，但不管是他自己的感受，还是别人摸他的手、胳膊、腿、脚，甚至肚子、后背，都像摸到一块冰一样，冰手。说这种感觉呀，你西医他没法解释。人的热乎气儿、热量是从哪儿来的？按照现代科学的话来讲，是食物中的糖和脂肪分解掉之后产生的热量，对吧？但是这种四肢冰冷，中医说的知寒畏冷的人，你可能吃饭也不少吃，他也没有糖尿病，糖是可以正常分解的，但这个热量去哪儿了呢？人为什么不热乎啊？现代科学解释不了，人体说实话太奇妙了，现代科学的认识还浅得很。那咱们中医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呢？就是体内有邪气，寒邪或者是湿邪，咱们体内的气血啊，被这些邪气压住了，升腾不起来，所以它不能给身体提供足够的热量。简单说，这叫什么呢？叫阳虚。人的正气啊，就像咱们家里的钱，阴虚就是赚不到钱，钱太少，阳虚就是钱花的太少，导致生活水平降低。说这种知寒畏冷的情况就是典型的阳虚，只不过这个气血用的太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说每个人又有区别了，跟咱们花钱道理是一样的，同样是花钱太少，吃也吃不好，穿也穿不好，日子过得很糟糕。但是有人花钱少是因为赚不到钱，本来就没钱，所以就没得花。在人体当中啊，这就是阴虚导致了阳虚。但是有的人呢，就明明有不少的钱，但他抠门，硬是不花钱，或者钱都被用来做一些坏事了，什么赌博呀、吸毒啊，是吧？钱都花到这儿了，赚的并不少，但是呢，弄得连饭也没得吃，这就是邪气导致的阳虚。身体里也是一样，气血都浪费掉了，被寒邪湿邪这个给吃掉了。那刚才说那老太太就是这种原因造成的阳虚。那这两种阳虚呢，解决的方法还不一样，对吧？阴虚导致的阳虚，你就先要怎么呢？滋阴补气，先来赚钱，赚了钱再说。后一种呢，寒湿邪气导致的阳虚呢，就要扶正驱邪，对吧？把邪气去掉，把正气扶植起来，让它可以正常发挥。那艾草啊，就是非常好的扶阳驱邪之物。前面说了，它的性子就跟太阳一样，所到之处诸邪必依，不仅能把邪气赶走，还可以补充正气，还能帮助正气升腾，也就是生阳扶阳。所以这位老太太呢，用了大约半年的艾草褥子、枕头垫以后，她的这个四肢冰冷、知寒畏冷的情况好转了，消失了。其实这种知寒畏冷的问题啊，估计咱们在座的各位当中啊，也有不少人存在，但是很多人没有把它当回事，不觉得它是个大问题。我跟大家讲啊，如果有这个问题，你要重视，这是体内寒湿邪气，尤其是寒邪很重的表现。而寒邪所造成的病，那就太多太多了。而今天啊，时间的关系，关于寒邪的问题呢，咱们只能讲到这儿。回头啊，咱们可以多讲一点。然后呢，还是那句话，大家伙儿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没听明白、没记住的，别憋着，给我打电话，我会告诉你啊，给你讲清楚。其实啊，人呢，健康与否，除了我们自己的固有观念之外，还有就是什么呢？勤问，对吧？不明白的事儿，那你就请教明白的人，对吧？ 所以说呢，咱们电话开通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打电话问问自己的情况该怎么解决，该怎么处理，让自己的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说人上了岁数了，尤其咱这个岁数啊，六七十岁了，以后你面临的是什么？其实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明白，就是一个养老的问题，对不对？说怎么去养老？你是有一个好身体去养老，还是本身就病病殃殃的去养老？这两者啊，最后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说你要有个好身体，是吧？可能你这个孩子们他也愿意经管。但是如果说你病病殃殃的，说句实话啊，谁也不愿意经管，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呢，上了年纪了啊，咱这个岁数了，一定要有个好的身体。最起码是不是咱们一般的事儿能自理。你说上个厕所对吧，自己轻手利脚的就去了。不用别人给你接又给你倒什么什么的，对不对？你也不用说在床上吃床上拉的啊，然后别人还得给你洗床单被罩的，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轻手利脚的能自主啊，自己上个厕所，自己吃个饭，自己倒个水，这都能做。哎，而且别一天咳咔喷啪的，对吧？那就不好了。所以说呢，咱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且啊，这两天给大家讲这个闻味治病这个事儿啊，大家应听了应该往心里去啊，尤其是有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的啊，什么咽炎啊、气管炎、老慢支的，哎，你可以自己弄点艾草，是不是？艾条、艾绒的，没事自己闻一闻、揪一揪，对身体有好处。好，过多的话不多讲了啊，希望大家伙对自己都重视起来。只有你重视起来了，身体越来越好了，你才会发现生活会越来越好。要不然的话，你天天的这个鸡飞狗跳的，生活也过得是一地鸡毛，对不对？大家琢磨琢磨，你看老冯说的对不对啊？然后有啥问题，还是那句话，给我打电话，我能解决的，我能帮助的，我尽力而为。啊，好了，不多讲了。今天就聊这么多，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添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 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你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0: 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一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元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元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36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

0: 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啊，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啊。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啊，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啊，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啊，真是太好了。尤其是哈，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啊，能够完全功利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啊，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啊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啊，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啊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啊，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啊，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啊，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啊，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啊，是因为啊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啊，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啊， 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说在中医界，绝对是堪称典范的人物啊，带头参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也是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尤其是啊，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啊，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啊，很荣幸啊，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而且呢，当楚老师得知我这些年啊，我所做的老年事业以后呢，真是无比的高兴和称赞啊。特别是当我说出来，我说我要把广大家人们的身体健康作为首要任务的时候，哎呀，楚老师更是喜出望外。他跟我说哈，这是一项最伟大的工作。健康事业呢，关乎着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和人民福祉，是保障生命核心的事业和责任呐，并且是非常的愿意长期做客我的节目啊，把他这几十年宝贵的防病治病的经验方法啊，都和大家来分享，而且是无偿的啊，担任我们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的长期客座嘉宾。真的，这真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啊。也正是因为说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啊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哎，你好，希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楚老师、
5: 哎、
4: 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啊、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5: 哎、客气、嗯。
4: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
5: 嗯、
4: 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啊。
5: 哎呀。
4: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5: 你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4: 嗯
5: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4: 嗯
5: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4: 嗯
5: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到老龄化这个时代，
4: 嗯
5: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4: 对
5: 啊，没有病痛，
4: 对
5: 啊，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
4: 嗯
5: 啊，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啊、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嗯、
4: 其实呢就是 应该说吧，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
5: 嗯嗯，
4: 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5: 对，
4: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5: 嗯
4: 啊，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5: 那是对，
4: 嗯，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
5: 嗯，
4: 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5: 是，
4: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5: 对，就是
4: 嗯，
5: 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4: 太大了，
5: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4: 对，嗯，
5: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4: 对，
5: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4: 对，
5: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
4: 嗯，
5: 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4: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5: 哎，对，
4: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5: 嗯，包括医保的政策，
4: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
5: 嗯，
4: 非常不错了，
5: 嗯，
4: 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5: 对，
4: 长期的吃药用药，
5: 嗯，
4: 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
5: 嗯，
4: 还好，
5: 嗯
4: 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5: 对，
4: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5: 对，
4: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5: 对，这个，
4: 嗯，
5: 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4: 对，
5: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
4: 嗯，
5: 啊，虽然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4: 对，就要换药
5: 啊，换药啊，
4: 用药，
5: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或者是住院呐，
4: 嗯，
5: 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4: 对，
5: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
4: 嗯，
5: 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
4: 嗯，
5: 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4: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
5: 嗯，
4: 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啊，
5: 嗯嗯，
4: 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的这种
5: 顽固性疾病，
4: 顽固性疾病，
5: 嗯，
4: 对，很难治的，
5: 对，
4: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
5: 嗯，
4: 维护费用，
5: 对，
4: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哎，压力真是非常大。
5: 当然了，现在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像说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
4: 嗯嗯，
5: 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
4: 嗯
5: 啊，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4: 那还考虑到护理的问题。
5: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4: 对，
5: 对吧？它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
4: 嗯，
5: 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边，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呐，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的父母。
4: 对，
5: 啊，家里这个老人
4: 这个牵绊也是
5: 对，
4: 这
5: 个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4: 对
5: 啊，所以说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
4: 嗯
5: 啊，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4: 对，
5: 嗯，
4: 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但是我们现在的
6: 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们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5: 对，
6: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老人呢已经老了，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5: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很美满的家庭，比方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6: 就是防病了。
5: 防病，
6: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穿什么衣服啊，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5: 身体怎么样，
6: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5: 对，
6: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5: 对，
6: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
5: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6: 是、
5: 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6: 对。
5: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6: 对，
5: 对， 对，
6: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5: 没质量嘛。对吧，
6: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5: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6: 对对 对， 对，
5: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
6: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5: 对，
6: 这个身体健康的。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5: 那倒也是。
6: 咱别说80-90岁的哈，咱就说50-60岁的。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5: 对对对。
6: 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了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急躁啊，非常痛苦。
5: 对
6: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5: 您过奖过奖。
6: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啊。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啊。
5: 对对。
6: 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5: 对，这是事实，的确这样。
6: 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5: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6: 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了。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这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5: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还有点慌了。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能够实打实的能够做点事情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 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重平和呀，是吧？你不能过分的去渲染。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6: 您说的太对了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5: 对呀、
6: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不管贫富贵贱呢，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5: 对。
6: 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5: 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人心人术。
6: 人心人术。
5: 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6: 有点难。
5: 是吧？
6: 对。
5: 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术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6: 对。
5: 是吧？医生是份职业啊。主要是职业它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给医生包红包。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6: 是。
5: 对不对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6: 也是职业。
5: 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所以是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讲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6: 变味儿了，
5: 是不是变味儿了吧？
6: 是吧
5: ？说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6: 是，
5: 对吧？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的吃香？
6: 吃香，
5: 是不是吃香？
6: 是吧？
5: 也很受人尊重。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6: 白衣天使
5: 啊，说白衣天使。
6: 对，
5: 是吧？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
6: 这个确实，
5: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那至于仁术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对吧？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6: 对吧？
5: 一定是这样的啊！这医术再高，心术不正，它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6: 有道理。
5: 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 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仁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

0: 用兵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人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人术嘛。
1: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0: 嗯嗯，
1: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嗯、
1: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
0: 嗯嗯、
1: 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0: 哎，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
1: 嗯，
0: 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1: 哪两部分人呢？
0: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1: 崇尚西医。
0: 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1: 啊。对呀、啊，这也不用你教啊，
0: 是吧？
1: 我生下来，
0: 嗯，
1: 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0: 对呀、
1: 啊，嗯，
0: 哎、啊，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啊，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
0: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这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啊，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1: 嗯，不能理解。嗯、
0: 对对对，嗯，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1: 家里人怎么讲？
0: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1: 嗯，
0: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1: 啊，中医。
0: 嗯，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
1: 嗯
0: 啊，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吧，
1: 嗯
0: 啊，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1: 啊，
0: 是吧？
1: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就我去看过中医，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
0: 啊，
1: 啊，化验
0: 血常规、尿常规。
1: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
0: 嗯嗯，
1: 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0: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1: 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0: 嗯，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
1: 嗯嗯，
0: 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1: 西医化，
0: 所以说它更加呢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
1: 啊、
0: 嗯，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
1: 嗯，
0: 对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你说张口汤闭口药，
1: 嗯，
0: 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嗯、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的，就没有吃药来得快。
1: 嗯，
0: 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1: 嗯，
0: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 80%90%不会呼吸？
0: 哎，
1: 您这么确定？
0: 哎，你看啊，
1: 嗯，
0: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1: 嗯，
0: 是吧？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别忘了这个呼吸呀、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呀、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 对、
0: 这口气是什么、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是一口阳气吗？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
0: 对吧？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
0: 你看一下我们，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我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你现在马上屏住呼吸。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憋
1: 不
0: 住
1: 了
0: 是吧？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就
0: 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一两分钟。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1: 哎呦，
0: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一两分钟
1: 真是不多、
0: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一两分钟啊。
1: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但是这里面就有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1: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方法。
0: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说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1: 先学呼吸。
0: 哎， 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

0: 合适呼吸呀、啊？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一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1: 嗯，
0: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1: 嗯，
0: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
0: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1: 嗯，
0: 然后学会闭吸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都快。
1: 对对。
0: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1: 对对对，
0: 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那运劲儿呢？
1: 嗯，
0: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1: 嗯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那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对，就举起来了，
0: 是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在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边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像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
1: 嗯。
0: 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1: 推动。嗯。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
1: 嗯。
0: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100来斤重，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了一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儿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我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1: 嗯，
0: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啊，对
0: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
0: 嗯、
1: 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啊，什么颗粒呀、啊，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呐、啊，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
0: 嗯、
1: 啊，你这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
0: 嗯、
1: 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是结节啊，
0: 嗯嗯，
1: 是吧？

0: 嗯，
1: 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
0: 都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
0: 啊
1: 啊！
0: 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1: 嗯，
0: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啊，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
1: 嗯、
0: 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
1: 嗯、
0: 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1: 哦、
0: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嗯、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呢，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1: 嗯，
0: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来，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是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1: 嗯，
0: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嗯、
0: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看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
1: 嗯，
0: 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高度紧张的时候，啊，都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
1: 嗯，
0: 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啊！
1: 运气，
0: 哎，
1: 动气，
0: 还得会动气、
1: 嗯，
0: 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
1: 嗯
0: 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嗯。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的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呐，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
0: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哎，男为阳，女为阴呐、啊，
1: 嗯，
0: 就是男手女身，就是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嗯，这么早，
0: 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因为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啊，
0: 《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失，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他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他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5点到7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做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7遍，然后再吞咽津液7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静，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真有这说法。

0: 说，
1: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0: 嗯，
1: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0: 啊，
1: 传精神呐、啊。
0: 嗯，
1: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0: 嗯
1: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0: 嗯，
1: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0: 嗯
1: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0: 嗯，
1: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0: 啊，丹田
1: 啊，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0: 嗯，
1: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0: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
1: 是吧？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
0: 嗯、
1: 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0: 嗯，
1: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0: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1: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0: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1: 嗯，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0: 嗯，
1: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0: 马王堆
1: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了很多这个随葬品，
0: 嗯，
1: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帛画，
0: 画，
1: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0: 嗯
1: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
0: 哦、
1: 嗯、不太完全了。
0: 太全。
1: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0: 嗯，
1: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李苍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0: 嗯
1: 啊，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

0: 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1: 嗯，
0: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呐、啊。
1: 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啊，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阙古石碑当中，他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进，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那要求禁忌的，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的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
1: 嗯
0: 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初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啊、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啊，我听到楚老师讲真是越听越精彩啊，不仅我们学习到的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啊、
0: 哎呦，您就客气了，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啊嗯、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啊、
1: 很精彩很精彩、嗯、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
0: 嗯、
1: 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嗯、
1: 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嗯、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

0: 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0: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0: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0: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6: 开国上将陈锡联戎马一生，历经百战，是我军著名的战将之一。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敢打、善打、硬仗、恶仗，经常能出奇制胜，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陈锡联参加红军时年仅14岁，但是他作战勇敢，被称作小钢炮。李先念曾称赞他打仗数第一。抗日战争中，陈锡联率部首战阳明堡，夜袭旧关镇，设伏响堂铺，鏖兵失脑山，破袭平汉路，在一系列战役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锡联小钢炮的绰号是怎么来的？在夜袭阳明堡战斗中，陈锡联又是如何一战成名的？贫寒的陈锡联是怎样自学成才，成为我军有勇有谋的名将？作为新中国首任炮兵司令员，他又是怎样领导我军的炮兵部队建设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上将陈锡联的军旅生涯。

陈锡联，1915年1月4号出生在湖北红安高桥斗山彭家村的一个贫苦家庭。1929年14岁时，在家乡参加了红军游击队，15岁成为红一军第1师第3团的战士。1930年，陈锡联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这年6月，徐向前指挥着红一师攻打平汉路广水以南一个叫杨家寨的据点，歼灭了国民党地方军阀郭汝栋部的2个连。接着，红军利用郭汝栋急于报复的心理，在杨家寨以东的杨平口设伏，敌人的一个团气势汹汹地闯进来。徐向前一声令下，部队冲向敌人，敌人被压缩在一个高地上，负隅顽抗。这时陈锡联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战斗，心里有些害怕，趴在地上不敢动。班长孙玉清鼓励他说，小陈，别怕，跟在我后面，学着我的样子往前冲。有了班长在前面做榜样，陈锡联胆子大了起来。他学着班长孙玉清的样子，弓着腰，手里拿着一把大马刀，一边喊一边冲，人也忘记了害怕，跟着大部队冲上了高地。这次战斗，红一师毙伤俘虏敌人数百人，并且生俘了敌人团长，取得了鄂豫皖红军首次全歼敌人一个团的大胜利。这时的陈锡联参加红军不到半年，在战斗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到了7月，红一师再次出击平汉路，这次是攻打国民党军前大军部教导3师第5团。这个团当时驻防在平汉路上一个叫花园镇的地方，装备不错，有步枪、机枪、迫击炮，但因为是教学单位，战斗力相对不强。于是徐向前决定长途奔袭20公里，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15岁的陈锡联在长途行军当中始终走在前面。天亮时，红军突然发起进攻，陈锡联又是奋勇当先，抓住了敌军一个书记官，缴获了一支红色的派克钢笔。8月，红一师西越平汉路，袭占湖北云梦县城，并且诱敌深入到黄安县四姑墩一带，对跟踪追击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攻击，一共歼敌2个团、大部，另外加一个营，缴获了迫击炮3门、机枪3挺、长短枪400多支。这就是著名的四姑墩战斗。这几仗打下来，陈锡联在红一师里出了名，营长认为他人小志气大，打仗很勇敢，就像一门小钢炮。从此陈锡联小钢炮这个绰号就在部队里传开了。后来陈锡联在战斗中得到不断的成长。1931年，陈锡联在红四方面军任廉政治指导员。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艰难西征，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陈锡联率部浴血奋战，先后参加了反三路围攻作战、沂南战役、营渠战役和反六路围攻作战等，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屡建赫赫战功，被李先念誉为打仗数第一的优秀指挥员，很快晋升到团师级领导岗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22岁的陈锡联被任命为129师先遣团769团的团长，率部开赴晋中抗日前线。1937年10月上旬，侵华日军突破了山西省北部国民党军的防线，侵占代县、郭县以后继续南犯。国民党军退守忻口一带，阻止日军进攻太原。为了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团长陈锡联奉师长刘伯承的命令，率该团在代县、郭县以东地区执行侧击南犯日军后方的任务。10月中旬，陈锡联率团进到呼沱河南岸苏龙口刘家庄地区。苏龙口南距忻口100余里，位于忻口至大同公路的东侧，是侧击日军的理想地点。陈锡联通过侦查发现，附近的代县、杨明堵等地日军的汽车整天在这一带公路上运输兵员辎重，而飞机从杨明堵方向轮番的起飞轰炸忻口友军的防御阵地。
他判断飞机场啊就在阳明堵周围，于是他带着第二营营长孔庆德、第三营营长赵崇德爬到呼托河南岸的一个山头上观察。他们清楚地看到机场位置在阳明堵镇以南，机场里准备起飞的飞机正在加油装弹，刚刚降落的飞机则由汽车牵引到停机坪的一角检修。机场里活动的人员并不多，机场周围设有铁丝网，并构有简单的防御工事。接着他们又设法找到阳明堵附近的群众进行了解，证实机场守卫的兵力并不强，警卫分队和地勤人员只有200人左右，但是阳明堵镇驻有不少敌人。据此，陈锡联决定夜袭机场。10月19日夜晚，陈锡联下达了作战命令，部队立刻悄悄出发，所有的参战人员一律轻装上阵，刺刀、铁锹、手榴弹都用绳子捆得紧紧的，战士们悄无声息地急速前进。一营二营在指定位置做好了外围作战准备，三营在营长赵崇德带领下果敢地扑向敌人机群，把准备好的手榴弹一捆一捆地塞进日军飞机的肚子里，一架架飞机顿时爆炸起火。当日军纠集兵力反扑时，八路军指战员又与日军在机场展开了肉搏战。在激战中，赵崇德营长不幸牺牲。这时敌军还在增援，机场已经被烈火浓烟笼罩，看到飞机已经被炸掉，陈锡联当即按照预定方案发出了撤退信号。整个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干净彻底地击毁敌机24架。阳明堵战斗创造了以步兵歼灭大量敌机的光辉战例，取得了129师出师抗日的首战胜利，使日军在晋北战场一度失去了空中优势，大大缓解了忻口前线中国军队受到的空中威胁，极大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受到八路军总部的嘉奖。陈锡联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打了胜仗，刘伯承非常高兴，他总结说，这一仗啊，对暂时稳定晋北战局起了不小作用，给全国人民以鼓舞，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声威啊。因为夜袭阳明堵机场，毛泽东从此记住了陈锡联这个名字。而战后总结，陈锡联仅把刘伯承的话活用了。战前侦察要清楚，清楚再清楚，部署要周密，周密再周密，打起来了要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几句话后来被他经常挂在嘴上，成了他打仗的秘籍，并且逐渐形成了他的风格。夜袭阳明堵机场以后，陈锡联先后指挥了广阳伏击战、长生口伏击战、神头岭战斗的黎城突击战、响堂铺战斗。在频繁的战斗中，他很快积累起了抗日游击战的丰富经验，为以后克敌制胜打下了基础。陈锡联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引起了129师首长的重视。响堂铺战斗结束不久，1938年6月，陈锡联被任命为385旅的旅长，谢富治任政委，全旅一共有大约8000多人，成为129师的一支劲旅。1939年冬天到1940年春天，阎锡山在华北掀起了反共高潮，陈锡联率385旅奋起反击，歼灭顽军6400多人。1940年5月上旬，陈锡联率部参加白晋铁路破击战，其部与兄弟部队一道，担负破击涞远至全甸段铁路的任务，并且负责夺取涞远、南关镇日军的物资。经过周密的侦查和分析敌情，他当机立断，将攻击重点由涞远段改为南关镇，以中心开花、内外结合的战法迅速歼灭守敌，受到刘邓首长的嘉奖。1943年3月，根据中共太行分局温村高干会议精神，太行军区继续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385旅旅直机关和直属队大部与太行军区第3军分区合并，陈锡联。

调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从战术指挥员到军分区首长，陈锡联独当一面的能力得到了很好锻炼。在紧张的战斗生活和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陈锡联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领导和战友请教，用石子、瓦块、小木棍在地上习字，很快就能够读书、读报、看文件了。他总是把笔记本装在身上，随时记下学习心得、作战经验和国内外大事。1939年，新华日报的一名记者到部队采访，经常看到陈锡联在紧张的作战间隙凝神坐在桌前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在小本子上写心得。对此，这名记者感慨地写道：八路军是一所伟大而实际的大学，这里理论的花朵真正从实际的土壤里培植出来，多少埋藏在地下的天才、人民的天才，由于得到充分的阳光与素养而发荣滋长，陈锡联将军便是其中的一个。作为军人，陈锡联不仅善于向书本学习，也非常善于从战争中学习，努力掌握革命战争的规律。他曾经长期在徐向前、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工作，对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他经常带在身边，一遍又一遍地悉心阅读。每次战斗以后，他都及时写出作战报告，分析战术得失。只要条件许可，他要带着各级指挥员重返战场，将作战经过进行复盘，从中研究改进战术。在这样的过程中，他所指挥的部队形成了打一仗进一步的好作风，干部的军事素养和作战指挥艺术不断得到提高，成为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拳头部队。1943年到延安，陈锡联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成立，31岁的陈锡联担任司令员。在刘伯承、邓小平直接领导下，陈锡联参加指挥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率部出击陇海，转战鲁西南，与兄弟部队一起在阳山集战斗中全歼国民党军嫡系66师，拉开了挺进中原的序幕。1947年，陈锡联参加进军大别山战役，率三纵跨过陇海路，越过黄泛区，以交替前进的部署率先抢渡淮河，到达大别山北路。半个月，解放皖西9个县城以及大片地区，打开了皖西的新局面。1948年11月，解放军已经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为了不让蒋介石有喘息的机会，中共中央决定发起淮海战役，集中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以徐州为中心，与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进行大规模决战。在淮海战役中，陈锡联率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执行攻打宿迁的任务。宿迁在徐州蚌埠之间，扼金浦线徐蚌段的要冲，解放军攻克宿迁，就能陷徐州刘峙集团于完全的孤立。为了保证战役全局的胜利，面对守敌攻势坚固、兵力很强的现实，陈锡联带着各级指挥员抵近前沿勘察，研究具体的攻坚战法，动员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宿迁。总攻发起以后，经过一夜的激战，突破敌第七兵团黄百韬部扼守的层层坚固攻势，最终击毙黄百韬并攻克了宿迁，取得了全歼守敌1.1万人的胜利，切断了敌徐州、蚌埠之间的战略联系，达成战役目的。接着，他又统一指挥由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三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组成的西集团，与兄弟部队一起歼灭了国民党军王牌部队黄维兵团，为淮海决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得越来越快，刘邓大军很快就打到了西南。1949年12月，解放军接管了大城市重庆，让谁来管理重庆？

有一天，西南局书记邓小平找到时任二野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谈话：“我们决定由你兼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锡联一听，连连说：“首长，我不会呀，也不懂地方工作，还是让别的同志干吧。”邓小平大手一挥：“哎，打仗是为人民，当市长也是为人民，不会可以学吗？”在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领导下，陈锡联和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们一道，不畏敌特的恐吓暗杀，肃清反动残余力量，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为社会主义新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倾注了满腔的心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锡联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对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1950年4月，陈锡联出任军委炮兵司令员。8月1号，人民解放军炮兵领导机构宣布正式成立。10月20日，陈锡联到中央军委报到，第二天就任，此后一干就是9年。期间，在他领导下，炮兵部队得到大规模扩建，武器装备得到迅速提升。他领导了炮兵院校建设，并兼任炮兵学院院长，为我国炮兵部队培养了大量的专业干部。在陈锡联的领导下，我军炮兵部队无论在建设规模、部队素质以及正规化程度上都有了长足发展。1950年10月，陈锡联任军委炮兵司令员时，全军仅有4个炮兵师部、70多个炮兵团以及一些分队，20000多门火炮大都是战场缴获的，种类繁杂。陈锡联按照大量发展新的炮兵，同时加强提高老的炮兵的方针，主持制定发展规划，组织部队改装，组建炮兵院校，进口和研制炮兵装备，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到50年代末期，我军预备炮兵和对属炮兵达到了队伍壮大、编程合理、配套齐全、训练正规的要求，在抗美援朝、炮击金门当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炮兵工作期间，一段经历让陈锡联终生难忘，这就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我们炮兵组织参与了我国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的勘察定点工作，这个靶场就是现在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1958年初，陈锡联奉中央军委命令，执行我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勘察选址任务。他带着专家组坐飞机穿越戈壁沙漠，骑着骆驼多次出入无人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向军委写出了详实的报告，得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批准。因为功勋卓著，陈锡联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和1级解放勋章。1959年起，陈锡联历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他被授予1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9年6月10号，陈锡联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8: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9: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8: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8: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8: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
10: 咋改成啥大山了？
11: 哎，
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8: 大妈，北长街的到了，您慢走啊。
1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

0: 几年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阳网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打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我们今天呢请到了相关嘉宾。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老年性疾病。那么老年病到底该怎么样预防，怎么样治疗，怎么样去很好的康复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将邀请到咱们徐州市康复医院内科的顾闯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如果您有相关的老年病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嘉宾做客期间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一个是8080-9393热线电话，另外呢还有我们五个社群一直向大家敞开着，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那么此刻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个嘉宾啊已经来到我们直播室，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老年病这样一个话题。好，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康复医院内科的顾闯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顾主任的基本情况。那么顾闯主任呢从事内科临床工作30多年了，主要擅长内科、老年人、心脑血管、呼吸、神经等系统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那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治疗心得。主要研究方向呢是老年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方面的疾病啊。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此刻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向大家敞开着了啊。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疑问，也欢迎各位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那顾主任呢也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请进顾主任。你好顾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有关于老年病方面的话题。说到这个老年病呢哈，这个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吃了那么多的药身体会却越来越差，因为我们见过好多老人一吃一把药，但是呢他的那些这个老年病的症状呢还很多都没有得到一些改变。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顾主任？
2: 是的，现在好多老年人到医院里就诊时，我们就发现他每天吃的药最少都到5种以上。
0: 嗯。
2: 有时候呢就是说造成这种原因的一个因素，一方面呢是属于老年人有时候比较惜命，他是有一点点问题他就往医院跑，而且他在不停的更换医生。每一个医生他使用的治疗方案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说治疗原则是一样的。
0: 嗯。
2: 这样造成他吃药比较多。
0: 嗯。
2: 还有一条呢就是说我们的医生自己可能也存在就是说感觉到病人来到以后我给他治疗的话他可能会不满意了这样的想法。这样吃药吃的多了以后呢对于病人来讲呢他可能对自己觉得是一种心理安慰，但实际上这样的做的好处的真的不多。
0: 就是每天一天3顿，一次一把，是吧？
2: 是的，
0: 把这个药当饭吃，有些人就

0: 么形容了哈。
1: 是，
0: 一把一把往嘴里送，但是病情呢却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吃越多，越吃越多，越吃越虚，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实际上呢，我们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共同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有的时候啊，咱们老年朋友患这个疾病，你要搞清楚，它到底是我的躯体出现问题了，身体出现问题了，还是我就是因为自然的老化而导致的？不要去盲目的啊，随便啊，我到哪个医院去找了医生给我看一下，今天看完之后，明天再换一家医院，再找另一个医生再帮我看一下，可能这两个医生他治疗的方向是对的，但是选择的治疗方式或者是治疗药品不同，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导致一些重复。那么您要知道，这个重复的服药它的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有的时候可能会伤肝，咱们最害怕的老年朋友最怕的就是伤肝伤肾。那很多人呢也是因为这是一个极端，是吧？就是
1: 对，是的，
0: 跟着医生啊，这个让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啊，医生给我开药我不敢吃，因为太多了，我怕吃了之后伤肝伤肾。实际上这两种情况是两种极端，都是不正确的啊。我们应该选择，那就是大家可能就在想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就是我一天吃那么多药效果却越来越差呢？
1: 我的建议呢，就是假如说您的病不是属于那种疑难杂症的话，
0: 嗯，
1: 我就希望您呢就是能找固定的医院固定的医生去就诊，
0: 哎，
1: 这样子呢他能从头到尾对您的病情有一个了解，
0: 嗯，
1: 同时呢他还可以给您制定一个比较系统的完善的完整的一个治疗方案，
0: 嗯，
1: 避免您一次的服用很多的药物造成药物之间的，嗯，反应啦，或者是副作用增加这个样子。
0: 嗯，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从几个方面来去聊一聊。首先说一下这个很多人呢可能老年人有一个误区，就是刚才我讲到了两极分化嘛，有一种误区就是觉得老了身体就该不舒服啊，忍忍就过去了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太多的这个药我就不吃了，因为我觉得吃药可能会伤肝伤肾，我自己选择性的去吃，所以最终导致这个疾病啊，久拖，一个是久拖成大病，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自己惜命不敢去吃药，或者是怕伤肝伤肾而导致这个疾病呢，依然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好了，那我们待会儿呢要跟大家讲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先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喂，好。
0: 嗯，你好，请讲。
2: 喂，好。嗯，我想，主任好，
1: 你好，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个，我怎么老喘气？就是说，就是，我就喘半天气了，就是一天下雨又狠一点，就是换季节也狠一点，嗯，我也检查肺了，肺是有肺气肿啦，又是，这是气管的事还是肺是两位主任？
1: 好，哦，您好，这位阿姨，那个您以前抽烟吗？
2: 不抽烟，不是
1: 不抽烟是吧？您反正也到其他医院看过了，看过了，还是说您是有肺气肿，对不对？
2: 对，
1: 您心脏这一块怎么样呢？
2: 越拿得好，心脏也好。
1: 啊，哦，心脏是好的，那么考虑可能您还是属于一种肺源性的，具体什么原因？它有好多种可能，你像哮喘啦、慢性支气管炎啦，或者是脑慢支啦，这些东西都可以造成出现您这种表现。但是具体是哪一种呢？要区别对待，区别治疗。对于您这种情况，最好的方法就是看能先做一个肺功能测定，看看您的肺功能到底受损没有。
2: 做过。
1: 结论是什么？
0: 结果是什么？
2: 就是还有一些人要是。
0: 肺气肿，
2: 肺炎了。
0: 这个就能解释通了呀，是吧？
1: 是啊。
2: 我做过两回了。
1: 对于您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吃药，也不是治疗。假如说现在没有发作的情况下，如果您现在就仅仅就是感觉到生活方面有一些影响的话，我觉得这第一，首先您要注意保暖，不要受凉，不要感冒。其次，要情绪要平稳一点。啊，走路。
2: 就是走，对对，走路哦，要是走路走了，他就觉得不好受。
1: 您在平地上
2: 不干啥不？
1: 嗯。
2: 要是不干啥不，还把他们觉得。
1: 您在平地上走路走多远，大概就能觉到要喘了。
2: 走多远？走有。

0: 八路还。
1: 篱笆路那还可以啊。
0: 啊，嗯、那我跟正常一块儿，人家都不这样，没打过这个电话，还是我的脾气不好。
1: 他、这一点是可以想象的，就是说您的主要问题可能还是在呼吸系统。
0: 我就这样觉得，我回去了，他一打飞了我，他就叫我一下子就过来一口气才舒服。
1: 嗯，
0: 过一会儿又不行了，就说一打飞他就叫到车过来，就这里又进去了，就是这样的。
1: 您现在的治疗是怎么样呢？
0: 我也没治疗，我也没治疗。
2: 嗯、
0: 好，我就也没吃药，也没吃过药、
2: 嗯。就没有严重到那种让你就是无法承受的地步，是吧？
0: 对啊，
2: 嗯
0: 啊对，一睡眠也没准了，我说我睡眠我睡着我就得去疗一疗。
2: 嗯，像这种情况，顾主任，您给他建议一下，他要到底要不要去治疗呢？
1: 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他具体的肺部情况。如果说他肺功能受损了明显，
2: 嗯，
1: 特别是一秒钟呼气的那个量明显减少。那么他对于他来讲，可能吸入制剂对是他最好的选择。
2: 嗯，
1: 其次就是我刚刚讲的，不要受凉，不要再感染。
0: 我问主任，我那小事能是气管的事吗？
1: 很可能。
2: 嗯。
0: 是吧？哦。哎呀，这个气管要做检查怎么检查？
1: 嗯，好多种方法。我们一般来讲，首先就筛查的呢，就是说做一个胸部的 CT 看看。
2: 嗯。
0: 哦，行了，谢谢。
1: 嗯，
2: 对，这个就比较简单一些啊。
1: 对，
2: 通过 CT 的方式也能看出来有没有问题。
0: 对，
2: 嗯，
0: 哎，谢谢主任。
1: 嗯，
0: 我那天去做一下。
2: 对，像您这种方，这个已经出现了一些症状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干预一下，好吧？不要任由其发展。我们待会儿还会说这个话题。挂了电话之后，也希望您继续听。嗯，
0: 谢谢主任。
2: 嗯，
0: 谢谢主任，
2: 感谢参与。哎，好，再见。嗯，好的。嗯，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老年病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交流啊。你像刚才这位啊，这个听众他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是虽然说有一些症状了哈，呼吸，而且去做这个检查也发现了肺部的一些问题，包括肺气肿。虽然说肺气肿不能完全治愈，它不能够啊回到我们原来的是没有这个任何症状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通过医学的干预，还是完全可以控制到我们的症状，也不至于让你在阴天下雨或者是走路的时候啊喘得特别厉害啊，那时候身体是不舒服的。如果放任不管的情况下呢，可能它还会进一步的加重啊。刚才我们就要跟大家讲这样的话题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两极分化嘛，这一种呢就是我不去过问它，还有一种可能就过问的过头了啊，今天找这医生明天找那个医生，开了很多药回家去吃，那么这个呢也是不建议的啊。所以两极分化我们都要跟大家讲清楚。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了什么样的疾病就不需要去医生到去频繁的找医生去看，就是让我们自己区分开，我是正常的衰老，还是我真的已经有病了啊？老年病的发病信号，我们要把它区分开。那首先呢，很多人就觉得，你看我年纪大了，我身上这儿疼那儿疼，我不舒服，是吧？就是正常的啊。比方说，这个前段时间还有一位老人曾经咨询过我说啊，这个我的膝盖疼。我的腰疼，我一到一天阴天下雨啊，这不就不舒服，但是呢我还能承受，我就觉得这是正常现象，因为我年纪大了。那这种看就是这种想法的话，可能这种老人占的这个比例也不在少数。那么到底需要不需要去治疗呢？所以啊，我们要搞清楚年纪大了身上疼不舒服到底是不是正常现象啊。那顾主任，您觉得这个是正常现象吗？需要不需要到医院去找医生呢？
1: 我始终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每一位老人最好都能有一个医生的朋友。目的是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个部位的机能都是在下降。
2: 嗯，
1: 有的是生理性的，有的呢是病理性的。
2: 嗯，
1: 就是说您在有任何不适的时候，
2: 嗯，
1: 这时候呢，就是应该首先想到的是找医生去咨询一下，
2: 嗯，
1: 不一定去非得跑去医院，
2: 嗯，
1: 因为现在有些家庭呢，仅仅都是两个老人在家，
2: 是，
1: 所以说他自己行走也不方便。
2: 是的，
1: 咨询了医生以后，请医生给您分析一下，
2: 嗯，
1: 通过分析的结果，然后您自己再判断我需不需要再进行一次，
2: 嗯，
1: 相关的检查。这是第二，只要老年人呢，每年如果条件允许。

0: 的话，最好能按时的做一下体检，并不是说我等到身体哪儿不舒服了，我才想起去医院。
1: 是，
0: 因为老年病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早点早筛查，
1: 早筛查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筛查出来以后呢，我的观点就是，如果这个问题对您的第一对您生命构不成什么重大的威胁，第二个对您的生活质量构不成明显的影响的话，我们可以用相对的比较平和的治疗，甚至说观察来进行处理一下。如果说是真的它不属于自正常衰老，那么就是一种病理状态的话，那么我们再具体查这个病理状态的病因究竟是什么，因为只有找到因，我们才能进行相对的治疗。
1: 是的，就一定要搞清楚我是哪种症状或者是哪种表现是正常的衰老，
0: 对，
1: 哪种是老年病的发病信号。比方说我刚才给大家举这个例子，虽然说年纪很大了，但是那个膝盖呢疼，腰也疼，那我就觉得是正常现象，我不用到医院去看了，也不用让医生来给我治疗了。那这种想法呢，我觉得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你这个疼痛你总认为自己是因为老了导致的哈，那你不去治疗的情况下，那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不去干预和治疗，可能这种疾病会越来越严重，那最终导致躺在床上不能动啊，这个也不是我们想看的结果。所以说一定给大家一个提醒，如果您自己区分不了我到底是正常的老的表现我还是老年病，那咱们到医院挂个号，让医生来给你判断一下，如果是需要干预咱们再去干预啊。如果医生说哎，这个没事啊，你这个多活动活动或者多锻炼锻炼就可以改善啊，那这个不更好吗？好的，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5: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6: 好医院怎么去？
5: 好医生哪里找？
6: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徐州康复啊，徐州市康复医院内科的顾床主任。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老年病方面的一些话题，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您都可以通过8080-9393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此刻呢，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有关于这个老年性疾病，哪种疾病啊需要去干预，干预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该怎么样去解决？尤其是哈，你看现在很多老人三种疾病，一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的三大高发慢性疾病。很多老年人常年的服用这个药物是吧，仍然是控制不佳，尤其是高血压，我觉得这个疾病，有的时候尤其是老年人哈控制不好。啊，请问一下这个顾主任，它的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咱们日常就是控制最容易踩的误区都有哪些呢？顾主任，
0: 现在我们的老年人患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非常非常多的。出现好多老年人出现治疗效果欠佳。原因其实有很多，其实多见的原因我想有这几种。第一个呢，就是老年人他的认知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认知功能下降，好多都是老年人独居的。独居呢，他自己吃药有时候就是说他记得吃这一顿。

0: 一定能记得吃下一顿。
1: 嗯，
0: 这是一方，就是治疗方面不是很正规很及时。
1: 嗯，
0: 这是一。第二个，随着疾病的发展，
1: 嗯，
0: 高血压，特别是高血压糖尿病这个病呢，它跟好多好多的因素都有很大的关系。例如像高血压，跟情绪，跟睡眠，跟您的受累程度都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包括您的饮食。
1: 饮食是的，
0: 哎，饮食方面对糖尿病的影响会更重。
1: 嗯，
0: 有些老年人呢，他对我们的依从性是比较好的，我们怎么说他可能就怎么做。
1: 嗯，
0: 但是有些人呢，他也是控制不了自己的。
1: 嗯，
0: 那么造成他的病情会经虽然说在治疗当中，
1: 嗯，
0: 是
1: 效果不佳，
0: 哎，效果不会很佳的。
1: 嗯，
0: 还有一种老年人呢，就是说认为我已经吃药了。
1: 嗯，
0: 但是至于效果怎么样，他是不会去复查的。
1: 嗯，
0: 所以说这里呢，我建议一些老年人，就是说您在治疗的同时，治疗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要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像高血压、糖尿病，在治疗当中，它的药物所占的就是最终治疗效果所占的比例其实是很小很小。最重要最重要的跟你的生活方式的管理有很大的重要，包括高血脂也是一样的。嗯，
1: 是的。嗯，
0: 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要按时服药，按照医生的医嘱进行治疗的同时，把自己的生活也要管理好，把自己的生活方式，
1: 嗯，
0: 其实这里包括好多的内容，情绪，
1: 嗯，
0: 睡眠，
1: 饮食，
0: 你的饮食，对，这些东西也要管理好，
1: 嗯，
0: 这样子才能有一个更好的效果。
1: 嗯，好的，我们待会儿呢再跟大家继续聊哈，我们再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请讲。嗯。
2: 喂。啊，我想咨询一下子顾主任。
0: 啊，你好。
2: 我，哦，你好，顾主任。我现在就是我的这，我5月15号搁矿务局总院助理院检查的，检查以后我的早搏太多了。
1: 嗯。
2: 早搏太多了，我引起我的心率得过缓，心脏跳的太慢了。
1: 嗯。
2: 现在呢，就我吃的药，我现在老打针子难受，是怎么回事？
0: 请问您的早搏是实早还是仿早？
2: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搁矿务局总院查的都10000多。
1: 哦，24小时10000多次，嗯，是吧？
2: 对对对，动态那个做那个动态那个都10000多。
1: 嗯
0: 嗯，
2: 他老打阵子的难受，但是呢，我心跳过缓，心率太慢了。
1: 嗯，
0: 早搏的出现呢，它也有功能性的、器质性的。功能性的呢，就像您讲的，您的心率。自身的心率本身就偏慢，有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心脏，因为您自身心率偏慢呢，它会补充性的出来一些早搏，作为一种补偿吧，相当于像作为一种代偿。那么这样的早搏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一种好的早搏，是不进行干预的，不建议进行干预的。
1: 嗯，
0: 还有一些早搏呢，特别是一些像室性早搏，它的病理因素，如果存在一种病理因素的话，那么才进行干预。对于您这种早搏呢，就是自身心率慢，而且早搏又多，那么我们就要适当进行分析，就是说您这个早搏究竟是白天多发还是夜间多发，是在您心率快的时候出现还是在您心率慢的时候出现，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下。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您可以到我们医院来，然后把您的检查报告带来，我们一起看，一起分析一下，好不好？
1: 就找到原因。
0: 对，
2: 哦，我现在主要是我跟你说顾主任，
0: 嗯，
2: 我现在如果要是一难受，我一量我才40多下心跳。
1: 就是心率比较
2: 42、41。
0: 您吃的是什么药？您吃什么药？
2: 喂，
0: 喂，您吃的是什么药？
2: 矿务局总院就叫我吃的那个什么神宠养心胶囊。
0: 哦，中成药。
1: 啊，对，这
2: 啊，神宠养心胶囊。然后呢，他叫我吃那个贝塔拉克，吃1/4。
0: 嗯嗯嗯，因为神宠养心呢，因为神宠养心
1: 贝塔拉克是不是也会导致心率变慢？
0: 会的，会的，会的，
1: 是吧？
0: 因为再加上神宠养心，好多老年人吃了，
2: 因为我心率就慢，
1: 嗯，
2: 他让我吃，他现在他说你要不吃，你这个早搏就没法子那个。
0: 嗯，
2: 但是你吃，你的心率就更慢。
1: 别慢，是
2: 的。现在你没法子弄，咱现在就吃1/4。我现在有时候吧，要能的心跳能到50那一下吧，我心了就好受着。早班我打阵子一难受，我一量就才40多下。
0: 对对，这也是
2: 打阵子的难受。
0: 这也是我想给您讲的。我觉得您最先考虑的，应该把你心率提高一点。
1: 是的。

0: 重。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一定要去慢慢的去看，找到原因之后再想办法去动手去治疗，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药物来治疗更好。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其实还有手术的方式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一定要判断清楚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导致的。
1: 对。
0: 嗯，好吧。
2: 哦，
0: 好，有时间你也可以让顾主任帮你去调一调。
2: 好，谢谢顾主任。
1: 嗯，不客气。
2: 你这个医院那搁哪嘞？
1: 在解放桥。
0: 就在
2: 解放桥
0: 长
2: 治医
0: 院。
1: 哎，对。
0: 嗯，好吧。
2: 哦，你在上吧。
1: 我是在星期二的上午门诊。
0: 周二。
2: 星期二上午是吧？
1: 对。
2: 好，顾主任，我那过等到那个了，我就过去找你去。
1: 哎，
2: 我把那些在我看的这些单子、病历都拿来。
0: 对，都带着。
1: 可以，可以，好的。
0: 好吧。
2: 我现在我打针的难受，他说好吧，好好的吧，还怪好。他今天也没有啥事儿，他说犯他就犯，我犯起来我就难受了嘛，我一量他就那啥，体力在40%回来我就睁不开眼了，头晕眼花的。
0: 是的，你的心率太低了，好吧。
2: 我现在也没吃什么药，他矿物局总院也没给我开什么药，他说这个没有办法弄，只要你心情好，要是别劳累，别生气啊。你
0: 这个，
2: 咱有什么气色，咱又不累，他就打针子了，犯着我气了，我就没办法弄，我就难受。一量才40多下，他要能调到50来下吧，我心里就好受，我什么还都想干，我这一耐心。心情还在那个，你他就一犯下来就厉害了。
0: 好，那您就在下周二记得哈，一定要去找顾主任帮您再调一下，好吧？
2: 好的，
0: 我们先这么说，后面还有热线，哎，不能跟您多聊了。
2: 谢谢顾主任啊。
0: 好，再见啊。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顾主任。
1: 哎，你好。
3: 我最近失眠，有什么办法吗？
0: 失眠
1: 是吧？您失眠很厉害吗？
3: 我那这还是说几十年前的事了。
1: 嗯，
3: 那时候甲醛啥养猪。
1: 您现在吃哪些药物？您现在在吃哪些药物？
3: 啊？
1: 您现在在吃哪些药物睡帮助睡眠？
3: 我现在是吃那个利贝松，罗婉婷，芦硝洗面片。
1: 这是东方医院给您开的吧？
3: 啊，对，那个。永宁医院开的。
1: 嗯，吃了以后呢，
0: 效果怎么样？
3: 吃了以后就能睡着。
1: 啊，
3: 不吃药也不行。
1: 嗯，那您就按照医生的医嘱吃一段时间吧。
3: 我吃几十年了。
1: 吃几十年了。
0: 这个就是始终是依靠药物来帮助睡眠的，是吧？
3: 对。
1: 嗯。这个失眠啊，对于老年人来讲呢，真的很非常普遍。
0: 是的。
1: 一方面呢，可能跟他的自身的功能，各个脏功能下降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呢，老年人呢，可能随着年龄增长，他的想法会越来越多。
0: 嗯。
1: 他的看法会越来越多，导致，而且他的深睡眠时间会越来越少，越来越短。
3: 啊。
1: 这样子呢，就导致他自己觉得明明啊，我觉得我可能还没睡着，实际上呢，可能您的浅睡眠已经代替了您的好多的睡眠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药物只是一方面，其次呢，还是要保持一个情绪上的平稳。您在失眠的时候，如果您情绪上再不平稳的话，那么可能对您的失眠会雪上加霜的。
0: 嗯。
3: 啊。
0: 这个失眠的药物，这个东西你已经吃了那么长时间了哈，你要说把它完全的停掉，可能也不现实，这可能还会有，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咱们专业上讲的戒断反应呢？
1: 会的，而且他吃的这些药里面有些是针对精神方面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你已经十几年了，是吧？
1: 嗯，
0: 啊，十几年了，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呢？您想是停药还是？
3: 那接触了不
0: 是了吧？是的，大部分人都有这种想法，是吧？失眠的这些患者
1: 可能比较困难。
0: 嗯，
3: 对，
1: 嗯，您可以吃一段时间药，然后再去找您，就是说给您就诊的那个医生咨询他一下，看需不需要再调整。这个调整呢，一方面呢是调整药物，另一方面是调整剂量。
0: 是的，这可以
3: 啊，
0: 根据你这个临床的表现来。

0: 给你看能不能需要不需要调整。啊，调整到一个最小的药量能够控制了我这个失眠的症状啊，这是最佳的状态。如果您要是已经吃了十几年，
1: 我睡过了，人不急着，天天醒来不解乏，老师。
0: 哦，是吧？
2: 睡眠时间短啊。
0: 嗯
2: 嗯
1: 啊，
0: 好吧，因为啊，您说，
1: 睡不实，
0: 睡得不实在啊，就是在服药的情况下，还是睡得不实在，是吧？
1: 对，
0: 嗯，像这种情况刚才顾主任讲到了，你还是得找原来的医生，因为这个失眠用药可能和我们平时普通的高血压糖尿病还不太一样。
2: 是的，
0: 嗯，这个必须要找到专业的医生，尤其是刚才讲到了您是在其他医院是吧，找这个医生来给你，你既要经常去让这个医生来给你判断一下，看需要不需要调药，有的时候可能调整一下药包括这个药的品种或者是剂量啊，您现在目前的症状就可能能够改变，好吧？
1: 哦，你也没什么好办法。
0: 是的，因为顾主任呢，他虽然说是这个针对老年病这样的一个群体，但是您说这个失眠这一块呢，可能尤其是已经吃了十几年的药了，那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应该找你原来的这个医生。哦、咱们东方人民医院在这一块也是比较专业的。
2: 是的，
0: 好吧？
1: 啊、哦。嗯，
0: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1: 好，谢谢顾主任。
0: 好的，
2: 不客气，
0: 不客气。哎，好好好，再见。好了，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我们半点天气过后马上回来。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大医生驾到。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徐州市康复医院内科的顾床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关于老年病啊方面的一些话题。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情况下呢，依然可以通过8080-9393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6: 喂、哎。
0: 嗯，请讲。
6: 顾主任，
2: 哎，你好。
6: 我跟你说一声，我有血压高。
2: 啊、
6: 嗯。头呢，左边、右边还做过支架。那我那天天量这血压高吧，反正呢都是100几，101，没到过120，90多。早晚量吧，还有你呢70多、80多，那是早晚一次。这个都是心率现在那。都是50多，60左右，多少我也未准。
2: 您心脏有问题吗？
6: 心脏那块也查查是说心肌缺血。
2: 哦，心肌缺血。
0: 嗯，
2: 就您刚才讲的那个血压啊，如果说您脑血管本身就有过问题，而且又做过介入治疗，您所说的那个血压说实话有点偏低了。
0: 嗯，
2: 但是如果您存在严重的心肌供血不足，像现合并有心衰这样表现的话，血压又不能把它升得太高。
0: 是的，
2: 所以说你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对，
6: 我问一声，这个血压呢要是量多少微克呀？
2: 血压理论上一般来讲高压呢就是不超过是140。
0: 嗯，
2: 我们来就是这样说的。但是对于老年人，对于老年人来讲还可以放宽一些。对，您那个血压确实有点太低了。
6: 100几，
2: 对，您血压确实有点太低了。
0: 是的，偏低。
2: 对，
0: 所以导致你不舒服呀。
2: 嗯，
0: 是吧？嗯，
6: 你听我说，顾主任。
2: 好的。
6: 我这个血压高，这夏天这个我吃的什么那个什么血壳，我那个肺痨滴瓶，那我是不是改天吃一次行吗？
2: 您现在一天吃两次？
6: 那一天天天早上起来就一样吃一片，
2: 一样吃一片，
6: 天天就吃一次早上起来。
2: 不行，您先吃一样吧。
0: 嗯，
6: 就吃哪一样？
2: 您吃的血沙坦还有什么？刚才讲的我没听清楚。
0: 地瓶，
2: 哦，地瓶，
6: 血壳，
2: 血壳是吧？
6: 血壳，菲洛地瓶。
2: 啊，菲洛地瓶，那您把血壳暂时停停，光吃菲洛地瓶，把血壳暂时停一下。
6: 哦，把血壳暂时停一下。
2: 对，
6: 吃菲洛地瓶。
2: 对，您在您在这样吃菲洛地瓶，同时您每天还要再定时测测血压，看看。
0: 嗯。
6: 能这样吃吧？可以吧？
2: 可以，可以的。你血压确实有点太低了。
6: 血压低还不说，这个心率多少位准？
2: 心率160到100次都可以，但
0: 是
2: 您这个心率确实也有点太低。
0: 嗯，是不是血压调上来之后，这个心率会改变？
2: 菲洛地瓶的副作用就可以增加心率的。
6: 50多，47吧。
0: 嗯，
2: 您吃贝塔勒克了吗？
6: 啊？
2: 贝塔勒克有没有？口吃的药里面？
6: 啊？
0: 就是您还吃其他的药物没有？
6: 那我是吃那个什么，中午也这一天三次那个甲烷，我那个维生素 B 一，一天三次。
0: 嗯。
6: 饭后，
0: 那个、
6: 我是吃的吧？
0: 嗯。
6: 那个，你听我说，顾主任，我是吃的那个什么头做支架。那不是那种什么，那个什么，
2: 利法沙丹，
6: 玻璃胃，玻璃胃混他顶，
0: 他顶，
6: 玻璃胃混他顶晚上，我做个支架，
2: 要不您就把那个鞋壳暂时停停吧，一边停下来以后呢，自己注意监测一下血压，
6: 我把那个鞋壳停了，
2: 对，
6: 保持肺络地平是吧？
2: 是的，是的。
0: 但是一定要每天要测量一下你的血压哈，这个时刻的要监控一下血压情况，好吧？最好拿纸把它记下来。
6: 就早，他是早是去一次是吧？
2: 是的。
6: 谢谢。
0: 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哈，就是每天你测量血压3次，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然后呢把它记下来，高压多少，低压多少，还有一个就是脉搏多少，一定要把它记下来，然后这样的话。利于咱们观察，利于后期医生给您调药，好吧？
6: 那我怎么现在我觉着每天的量吧都120多，130多，现在没过120。
0: 好吧，刚才我给您讲的，您听明白了没有？一定要拿纸和笔记下来，每一次测量血压的这个数值一定要记下来，包括心率，好吧，也要记下来。这个对于后期的医生给您调药非常重要。
6: 管，
0: 也感
6: 谢
0: 您参与，再见，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老年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您依然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康复医院内科的顾床主任，我们共同跟大家关注的是老年病啊，大家一直刚才问题这么多啊，都是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当然也有它的特殊性。那我们还有一些广泛的一些疾病方面的话题呢，待会儿要跟大家继续来聊。刚才讲到了一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是三大高发慢性病。那么很多老人呢，可能就是服药控制不好，像刚才讲。

0: 到这个热线当中也有，是吧？通过服药的方式控制不佳，所谓的不佳呢，并不是说我控制不了，像刚才这位听众呢，他可能就是控制的过头了，是不是吃的这个药量或者是没有达到一个适合于自己身体的标准，所以导致这个你看血压过低，是吧？
1: 是的，
0: 不准，嗯，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慢慢的去调，一定能够调好，调到一个最佳的状态，这个呢是需要一个过程。其他的如果要是有这方面问题的情况下呢，刚才我也告诉大家了，一定是尤其是测量血压，包括糖尿病在家里测量这个这个血糖值也是如此，一定要拿纸和笔记下来日期，几月几号星期几，今天测量的几点钟测量的啊，测量了几次，高压多少低压多少。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心率，因为刚才这位听众他也是存在一个心率的问题，因为你心率如果过缓的情况下呢也是不舒服的哈，所以给大家这样一个提醒。那另外呢，我们说到这个药物啊，吃药的情况下怎么样去把这个疾病控制得更好呢？有药物区分也很大啊，各种品牌不同啊，药的剂量的不同，那您服用的这个包括进口药还有咱们国产药仿制药，它的结果呢是不同的。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是我不
0: 是的。哎，请讲。
2: 哦，我想问一下，是顾主任是吧？
3: 哎，你好。
2: 哦，你好，你好，顾主任，我想问一下子，我今年是81周岁。
0: 嗯
2: 嗯，我这个头段时间，我这个大腿跟日子就是胳膊下边那个肌肉一捏，特别酸，很酸疼，这个酸的厉害，也疼也才疼，我就是有上一期吧，我就叫到咱是康复医院吧，我就到那个咱康复医院做的。
3: 嗯，
2: 我做了以后配的是那个叫陈红内吗？
3: 没有，我们没有刺，
0: 没有。这个康复医院没有
3: 的造影吧？
2: 我问的是那
0: 个。
2: 嗯。哦，不是，不做的陈红内，那不是那个医院。
3: 对。
2: 做陈红内以后，他过了吃够5天5、6天的药，吃过以后。吃过以后，这个肌肉摸着不大疼。嗯，我想问一下子啥？我现在一走啊，我是走白走了，就走有3米到5厘米，我的两个大块腚往上面就是它又酸。嗯。
0: 哦，你做磁共振的结果呢？
2: 哎，开始他说你走，他说你80了，你走的锻炼腿多了，他这样说的我。嗯。
0: 嗯。
2: 我当然这两天不锻炼了，吃药好点，这两个腚往上一走。咱说的头发就叫腚，就是大瓜吧。
0: 嗯，
2: 一走就像现在酸，我这长皮脆这一摁，这个大瓜的胯骨也酸，这老年病嘛，老伙还。
0: 老年病这样的，您刚才说到的，您做的这个核磁做的部位是哪里？是胯部吗？就是你疼痛的位置是吧？
2: 哦，对，胯骨，胯骨就是也在这一个是腚底下那个叫胯骨，还有是胯骨上面那个叫啥来？
0: 嗯，
2: 就这两个。
0: 那他结果呢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2: 哦，医生说的，他说你这我看，他说的我怪愉快了，他说我这看，没看出来啥头的，看不出啥呀。他说你多大？我说80了。他说你看你这个右腿，你拐了个大弯子，我就是说这几十年的老那个胳膊拐子，这个疼的他掉弯了，就是已经变形了，就是。嗯。
0: 啊，那个是。不是不是你现在的
2: 问题，好了，这个胖的没有啥，也能吃也能好，就是
0: 就是一走路就酸疼，
2: 要不我讲的轻了，这药你反正年龄大了80，你看睡个把俩小时行了，行了再睡，睡了行了，就是这个情况，吃饭也行。这个咋回事呀？这个我考虑我
0: 好，您这样的，我们听明白了，让顾主任给您解答一下，好吧？您先听一下，
2: 好，谢谢。
3: 您好，这位大爷，您那个腿疼是在运动时候疼还是休息的时候疼？
2: 我一上，我今年80，还是说的，运动，我在就这个小区里头。我一走两圈，我估计有1里路，有1里多路。
3: 您晚上在床上躺着睡觉的时候腿疼不疼？
2: 在没吃药之前，我就是大
3: 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疼不疼？
2: 我睡觉我才去的，
3: 睡觉的时候腿疼不疼？
2: 就是睡觉的时候疼得很，
3: 疼得很，腿抽不抽筋？腿抽筋吗？
2: 他就不抽筋，就是这个
3: 肿不肿？
2: 下边这个外侧，他咋弄的？就给抹着血化了，就是他一看是痛不拉快的，就是。
3: 您的腿肿不肿？
2: 不肿。
3: 不肿，两。

0: 条腿的温度一样吗？
1: 温度也一样。我跟你说，推动我的家具这个人，因为推动我在那现场，就他们看的，我多说一句话，就是我衣裳有毛病。我看了，在哪个医院看的？看的是肾功能综合症。
0: 肾功能综合症，
1: 这个肾功能综合症看的各指标都达到了，各个指标都够。就现在有有多些了，有年头吧，二年多呗，二三年了，也腿不中，他们当时医生他看我的脚丫捏我的腿，他说哟不中啊不中，他意思说你要加入腿中的话，你还得叫综合的检查样子。他一看他说这个不必要了，他说不中，就这样弄。我给开药吃吧，我现在这个河南的这个药吃了好点以后。他是没有啥夫人，我就一个人，你我即使不这个定网，就定网上来，就那一写他，就这点，他是没点啥，能吃能喝。
0: 这样子吧，我给您一个建议，好吧？因为您说的这些呢，是应该是归外科的问题。知道吧？我给您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您要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再进一步查一下，查什么呢？第一个，查个下肢血管彩超，看看您下肢血管有没有问题。第二个，做一个腰椎的检查，看看是不是腰椎增生压迫到神经以后造成的。像您说的这些症状呢，无外乎第一个是肌源性的，就是肌肉问题导致的。第二个就是神经性的，因为您又没受过外伤，您的骨骼不会出现问题的，顶多说是骨质疏松，但是骨质疏松可能对于您所说的这个症状来讲有点偏重了。那么咱就从最简单的一个肌源性的，一个是神经源性的来排查一下。其次呢，就是像血管源性的呢，我们就做个下肢血管彩超，看下肢血管里特别是深静脉里有没有血栓堵塞，也会出现您所说的这样的症状。做个腰椎检查呢，主要是看看有没有腰椎增生，特别是压迫到神经以后，在您运动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您所说的这样的很难受的表现，好不好？
2: 好吧。
1: 再一个，我再多问一下，这样的话，就这个是不是钱？这个跟肾有关？
0: 应该没有关。您说的那可能是肾病综合症。不是肾，您说那个肾病综合症，它主要就是以大量蛋白尿有关系，跟您这个下肢疼没有关系，
2: 关系不大。
0: 对，
2: 这样的顾主任，您说这个外科应该是哪个科？是比方说骨科是吧？
0: 哎，对，骨科，
2: 你看一下，挂个骨科去看一下，好吧？
1: 挂骨科。我多担心，我怕这是我这个我也不知道睡在哪，我光在睡在后边，我也不知道在大花上面哪，我害怕。
2: 不算什么，也不能说不是大问题，但是你一定要找到原因在哪里。实际上就是找骨科，让骨科医生来给你做一个判断，来检查一下，好吧？好吧，那后面还有热线，咱们不能多说了啊！感谢您参与。
1: 好，谢谢，
2: 不客气，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是我的吧？
2: 是的，久等了，请讲，抓紧时间讲，我们时间不多了啊。
3: 对，那是早就把结果就不讲了。
2: 好的，你说。
3: 我问夫人，那我的这个。好几年了，他的他也我什么就是子宫不足的，做指甲没抓，就是做那个什么心脏叫什么造影，可以给我开的那个保健品，好几年了没怎么的，还要吃吧那保健品。
2: 您做过指甲没有？没做是吧？
3: 啊，没有，那做的可就不算过足。
2: 好的。
3: 当时给我开的保健品，当时那没好几都3、4年了，我还是没吃的，还吃。也就不要再去。
0: 请问您今年多大？
3: 我今年就算80了吧。
0: 80岁啊，
2: 80。
0: 反正我的想法呢是这个样子啊，好多老年人都存在这个问题，有的是颈部血管，有的是脑血管，有的是心血管出现狭窄。狭窄以后呢？
3: 不狭窄。
0: 不狭窄为什么？
2: 对呀、
3: 对他们我那个想做球也没做，也没那个胶囊都没有，怎么还给我开了玻璃胃？我还问为啥嘛，就一直还吃着呢，还吃吗？
2: 天哪，那你不问清楚自己就吃了这个药，
3: 那不是他给我开的，他给我开的抽烟给我开的。
2: 您是在好，这样让顾主任来跟你说吧，看这个需要不需要再继续？
0: 如果您单纯就吃的玻璃胃，没有吃阿司匹林的话，那么。

0: 费用。
1: 可能当时那个医生他有他的考虑，
2: 嗯，
1: 那么您还继续吃下去，因为他主要还是抗血小板、抗血栓的，
2: 嗯。
0: 哦，
1: 好吧，
0: 就是，那个还有一个事儿，还有不，还有那个我的血压吧，原来看那个也是血反弹那一类的，血压都几个字，开始测，现在把老降低了，100零几，是50多，一般都是不到50，那个血压，
2: 嗯，
0: 那个是
3: 需要调整剂量了，嗯，
1: 对，因为这个血压呢，它随着人的各个。状态不同，包括季节的不同，它有不同的表现。像现在是夏季正常情况，说实话，您要不吃药的话，它血压可能也会随着天气的炎热和血管扩张，对，扩张以后血压也会下降。所以说在夏季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如果出现血压低的话，可以适当调整一下剂量，这是可以的。但是最好还是找您的精致医生，请他帮您看一下，给您个建议。
0: 啊，不叫我去市民去一比，我这有点太少了，就是五十多，一般都是60多，
1: 嗯，
3: 好吧，
0: 哦，
3: 你还是让
0: 我那边还是继续吃，我那边还是继续吃。
1: 对，
3: 还是你如果要是不想吃，或者是想减量的话，一定要找到这给你开药的医生，他是最了解你的情况，
1: 是的，
3: 到底需要不需要减，好吧？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哎，好，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哎，你好，顾主任，我想问一下呢，我这一段时间嘛，有20多天了，老是犯困，睡醒了都好受，不一会儿又困了，睡个个把2小时，回起来又正常了，一会儿又困了，这夜里还正常的睡。
1: 请问您今年多大了？
4: 今年62了。
1: 62了，您平时吃药吗？
4: 平时吃的阿司匹林了、他汀了。我这七年了有脑梗。
1: 嗯
2: 嗯，
1: 一般来讲，人的困就是说困倦的这种感觉是完全由于脑缺氧造成的。如果您持续的这个样子的话，那么就要看看您是不是脑缺血比较明显一点。这是一，第二个呢，您还要去关注一下您的心脏、心率，看看您的心率是不是偏慢。
4: 我心率我就是喘不出来气，我吃的镇元胶囊。
1: 镇元胶囊，对，您说的这个症状好像不是太对症。
4: 就是喘，一睡个咱都要憋死的样，憋喘不过来去，都得赶紧张嘴。
1: 所以说您最好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您的脑血管情况，看看您的心脑情况。
3: 是的，这个
4: 好的，
3: 脑血管要看一下。
1: 60多岁的老人，不能算是老人了。60多岁的人，如果睡眠太多的话，确实是一个不正常的事情。
4: 我一天都能长达睡到15、16个小时。
3: 去做一下脑血管的检查。
1: 对，
3: 好吧，找到原因在哪里。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哎，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4: 好，谢谢您，郭主任。
3: 再见，再见。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也不能接热线了，后面还有啊，我们就暂时不接了，因为确实是大家这个，你看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老年病的话题，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啊，所以准备的一些问题呢，也没有能够跟大家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以后有时间吧，能够再次请到顾主任跟大家做更多交流。那顾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顾主任。
1: 再见。
3: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

0: 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他们是不是休息了？
1: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2: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3: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4: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深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6: 我是一名装备员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助大国重器，换制造强国。
7: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8: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9: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1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位下午好，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通过收音机收听我们的栏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及抖音号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周一到周五呢，我们的在直播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是对外开通的啊。如果说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我们第二天早间的或本周的航风热线上线单位有任何问题想和我们提前沟通反馈啊，都可以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那么周六的时候呢，我们会把一周之内啊大家反馈问题调查落实的情况呢进行一个总体的回顾，因此周六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是不开通热线的，也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间呢，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各个账号来和我们联系反映问题。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1: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今天上午，徐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来参与航空热线栏目的时候呢，秦先生打进我们的栏目，反映说他家住在泉山区开元四季小区的四期，他想了解一下这个小区地下人防车位的租金标准啊，到底是怎么来去确定的。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下面将连线到的是徐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公示管理中心的副主任朱红海朱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你好朱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政策。
1: 那个是这样子的，我们人防车位的收费标准呢，是按照区发改收费法2019/396文件的相关的规定去落实的。
0: 嗯，
1: 这个规定里面明确了，就是说小区停车位的收费的租金每月180元每个车位。
0: 嗯，
1: 上浮不超过30%，下浮不限。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最高的标准也就是在234块钱一个车位每个月。那么我们开元四季四期人防车位的收费呢，这个物业对我们业主收费的是170块钱，
0: 嗯，
1: 170含40块钱的平房服务费，
0: 嗯，
1: 也就是说去掉40块钱，他收费是按照130块钱一个月收的这个标准呢，应该是符合我们396号文件这个规定的要求的。
0: 嗯，朱主任，
1: 基本情况是这样。
0: 嗯，我们想了解一个情况啊，您刚才也说了这个收费的标准，它的政策依据，然后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每个小区它只要在我们政策依据的这个浮动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的，是吧？然后，但是它这个最终定的这个价格，需要向我们这个人防向我们国动办这边来去报备吗？还是说只是和我们这个业主这块达成一致就可以了？
1: 他因为这个管这个小区的停车位的收费呢，
0: 嗯，
1: 他有好规定呢，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我们在396号文里面，他转发的江苏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当中呢，明确的很具体。就是像我们这个人防地下室的这个停车位的收费，
0: 嗯，
1: 参照这个标准执行，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收费的里面呢，有些具体的事项呢，因为比较内容比较多，我就不便了，就在这边就一一的去照本宣科的讲。
0: 嗯，
1: 这里面就车位租金，它的收费呢有第六条、第七条，
0: 嗯，
1: 这个两条里面规定呢都很具体，而且呢就是说还有很多的，就是管理当中有一些就是说操作性比较强的一些呢，这里面都规定到了。这怎么收费，他要就是说有物业的或者前期的，他分好几种情形。那么我建议呢，我们这位业主呢就是说上网看一看这个内容，然后就根据这个内容他有什么需求，又或者就还有什么疑问需要我们解答的，我们呢就是说随时接受他的咨询。
0: 嗯，咱们国动办这边有没有对外的一个工作电话？如果说因为刚才我们也尝试连线我们早间反映问题的秦先生，但是他可能正在忙，也没有接电话，所以呢我们就这块可不可以留一个对外的工作电话？
1: 对外的电话这样85900702。
0: 85900702是吧？
1: 对，或者是85900708。
0: 嗯，好的，我们也记下来了。如果说秦先生这个在事后找到我们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个工作电话提供给他。如果是涉及咱们国防办这边的业务范围的，也麻烦给他解释清楚。那么如果说针对这个物价部门这块有不了解的，或者是觉得超出政策范围之内的一些有存在可能违规的行为，也建议他向我们这个物价部门或者是发改部门来去进行这个投诉举报，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感谢您的介绍，朱主任。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在线上等候了，有请进他。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是沛县静安镇进去的。
0: 嗯。
2: 在我的正南方，几年了盖了一层15-16层高的楼。
0: 嗯，
2: 以前我上班几年间也是在人光镇里都反映过。
0: 嗯，
2: 因为咱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划法明文规定，这个高层之间这个距离垂直距离最低是40米。
0: 嗯，
2: 在我这里房子这个正南方也就20米左右，它盖了个高层。我当时呢到镇里头，镇里负责规划的，以前那个叫陈文峰的，叫搞规划的，他们说不归他们管镇里头。
0: 嗯，
2: 我到县里头打电话也咨询了很多部门，也找过。
0: 嗯，
2: 他们说呢，这个镇里没给他们备案，因为不归他们管。我就问一下，这个高层就是影响我采光多少年了？我到处反映也找不着，这个盖这高楼到底是谁哪个地方监管？
0: 先生，我想问您一下，您是在沛县静安镇大概什么位置？是哪个村还是哪个片区？
2: 沛县静安镇镇区，
0: 单位
2: 路南边。
0: 您说什么什么南边？
2: 就是金城国际。
0: 金城国际的，您说的这个楼是金城国际，还是您住的是金城国际？
2: 哎，我住这个楼是金城国际盖的，他们。
0: 啊，您现在住的这个楼是金城国际，那您说的这个盖，
2: 我住的是我自己的住宅。
0: 啊，您说的盖的这个楼叫
2: 盖的
0: 这个楼叫金城国际是吧？
2: 对对。
0: 那这个楼是它是一个这个就是住宅楼，还是商用的，还是什么性质的楼？您知道吗？
2: 住宅楼，他们卖了盖就是卖给别人的嘛。
0: 啊、哦，那这个金城国际的话，大概已经建设多少年了？
2: 大概得过6年左右了吧。
0: 啊、哦，6年前的时候，然后
2: 我就一直反映找不着地方，找不着人位，从开始盖我就向上反映，然后镇里又反映，找不着人。
0: 您现在就是最大的困扰，就是他的这个楼离您的住宅的楼间距太近了，导致影响您的采光，是这个意思吗？
2: 对，我遇到冬天见不到阳光。
0: 您附近就只有您自己的这个自建房吗？那其他的邻居是不是也受影响？他这个楼就只有这一栋是吧？没有其他的了。
2: 再有在靠东边。
0: 靠东侧。
2: 我这个正对我的是4号楼。

0: 哦，那其实就是要我们相关部门来回复一下，到底这个楼建设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和您的住宅的距离是不是符合国家的标准？我们要明确这一点就可以了，是吧？
1: 哪个地方建过？
0: 这块的话，我们得去找一下住建或规划部门去问一下，因为这两个部门我们也不了解，就是它这个规划上的这个土地，它这个楼间距的话是不是存在这种情况？但正常来说啊，我们在选址的时候，他肯定都要向上，就是上级部门去，有关部门住建也好，还是规划也好，都要进行一个报备的，要审批的。但是，
1: 我们县里头这个部门打电话，问那个这个，他们说，这个镇上没向他们，就是说没向他们报备，不属于县里的管。
0: 不是，您有没有问过这个镇国土所或者是这个你们沛县的资规，就是咱现在叫资规所，以前叫国土所啊，有没有问过这个部门？就任何部门都没有给您过一个明确的回复。
1: 对对对，以前打过这个123，我也给那个以前县那个书记、县委书记信箱，给他们反映过。县委书记信箱就我给他打官司。你们盖个违建在我前面，我叫我给他打官司。
0: 啊，这个不能说是违建，违建，您现在首先没有任何的依据证明它是违建。它既然能盖一个十几层的楼，肯定不可能说是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批。它又不是那种普通的，我在我楼前开辟一块地方，我建个阳光房啊之类的这么简单。它一个十几层的住宅，牵扯到的部门太多了。肯定不可能说是像您所说的违建，但是它这个距离到底符不符合国家的标准，这块我们需要到相关部门去核实一下。
1: 行，
0: 好
1: 吧。
0: 啊，因为你想想，他盖一个商用的住宅，他要经过多少部门的审批，要拿到土地，然后要住建部门去审批，资规部门也要审批，他整个建起来之后还要验收，他不可能说是一个违建，那么多部门不知道他是违建，直接给他批了，然后盖了一个十几层的住宅，十几层每一层几个住户，牵扯到多少家这个居民了，怎么可能是一个违建呢？对不对？
1: 当然，验收不验收都是问题。
0: 那这个是您自己的这个推测，我们到相关部门再核实一下再说，好吗？
1: 好的，谢谢你。
0: 好，不用那个，我们把您的电话也留下来了，等到这个我们得到确切的回复之后，相关部门再给您回，好不好？
1: 好的，好。谢谢。
0: 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4: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 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已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5: 哎，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呢投资了一个热门的大项目，每个月啊会有利息分红，这个月返利当当保障。哎，你也来投一点吧。先登记，留下个人信息就能够领取利息，还能够参与免费旅游呢。
6: 警惕非法集资，防止投资受损，不轻信高息承诺，不贪图免费礼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理财产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主持人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有请下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7: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请讲。
7: 我想投诉市中医院。
0: 投诉徐州市中医院是吗？
7: 对。
0: 啊，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7: 我是个退伍老兵，我是同年呢在市中医院住的院。
0: 去年
7: 是吗？我叫007。
0: 去年在不需要说您的具体姓名，先生，咱们在节目当中尽量少透露个人的具体信息，好吧？你就直接说问题就行。
7: 好了。
0: 啊，去年在市中医院住院是吧？
7: 对对对。
0: 嗯。然后呢，您不要再听收音机了，咱们把收音机关掉，这个您的手机和收音机不是同步的，咱们直接听您的手机就可以了，好吗？
7: 我关上了，关上了收音机。
0: 好的，您直接说，住院期间发生什么问题了？
7: 我在中医院住院的时候，我是身上肚子里边有这肚子里边是水肿，他给我看的是有肚子里是气儿。我一直搁那了住了十几天的院。
0: 嗯。
7: 住了十几天的院，等到住，等我临走的时候，他连个住院的小姐他也没给我开，他就也是他把我撵走的，他就没给我看好，他就把我撵走了。
0: 我想问一下您，
7: 把我撵走了，
0: 这个住院十几天，有什么诊断结果吗？或进行了什么样的治疗呢？
7: 不是。这十几天都是按气儿做的，是的。
0: 您在哪个科室呢？
7: 在这个神经科，那个医生是顾主任。
0: 神经性什么科？
7: 肾内科。
0: 肾医科。
7: 肾内科。
0: 肾内科，好的好的。
7: 对。
0: 嗯。
7: 他把我撵走了以后，他把我撵走了以后，我就他说，我说的，我说三院去住就可以，他说的不行，他说的你最好就是上四院或者上二院去住去。我出院的时候，他就出了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他这你那么好，你身体太那个了。我没法给你看了，我也给你看不了了。我出了院，我头天下午出了院，我第二天早上我就上了四院去了。我身上肿的，我连我睾丸都肿起来了，肿的都我都没法走路了。
0: 老先生，我想问您一下啊，就是他们在说的是让您转院的时候，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这个治疗水平已经没有办法去帮您去继续治疗了，还是说觉得您已经具备出院的这个条件了？
7: 他给我治不了了，他才把我撵走的。
0: 就当时给您说的就是治不了了，让建议您转院，是这个意思吗？
7: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0: 那您这一块儿 的诉求是什么？
7: 我诉求，我搁那个地方看了，我看了十几天的院，
0: 嗯，
7: 我都他都没给我看出来是啥症，他叫我就出院了，我就花了几千块钱。你看我这个，我如果退伍老兵，我这个老农民，我有多少钱上我那里边赔了呢？
0: 嗯，您就觉得住了十几天院，这个病情并没有好转，觉得这个钱花的有点冤枉，想让他们给个说法，是这个意思吧？
7: 对对对，
0: 嗯，
7: 我就是想要他给我说个，
0: 嗯，
7: 我到这个寺院里面以后，
0: 嗯，
7: 他们一给我抽血，一擦血，
0: 嗯，
7: 他说的，老爷子，你那么好，你得做透析了。他说的，你不做透析，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了。
0: 嗯
7: 嗯。前两天，搁寺院里边搁这个总院里边搁前两天，七零岁的挂，你想我这个肾，我这个肾是不好的人，他越挂肾，越挂这个水多，肾我对我这个肾，那影响更大。
0: 嗯，那您，我想问一下，您是去年几月份住院的？
7: 我记不清是几月份，他那个都有档案哟，得有档案。
0: 嗯，这样子，这个我们先去找中医院了解一下您的状况吧，让他先去翻看一下您当时住院的记录，之后呢找相关的人员给您做一个这个解释，您看行吗？因为具体的情况我们不了解，病情的话要看这个当时的病历翻出来之后再看具体的情况，再给您一个解释好不好？
7: 这现在在这个寺院里边也有我的病历。
0: 嗯，这个和寺院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说确实需要寺院这边来出具相关的东西，那两个医院再联动，我们先把这个中医院的事儿解决好不好？您现在不就是投诉中医院吗？如果说就是如果说牵扯到我们需要根据您转院之后的诊断来确定前期的诊断是不是存在一定的问题，那么到时候再找这个寺院去配合一下，因为您毕竟自身的一些这些住院记录之类的，您自己也是有权去找到医院去查阅啊，或者是拍下来都是可以的。我们先看中医院这边的解释，您满不满意，好不好？
7: 好嘞，好嘞。
0: 嗯，您贵姓啊？
7: 我
0: 贵姓？
7: 我连过，我姓魏。
0: 啊，魏先生，帮您记录下来了。嗯，
7: 我这个退伍老兵，我是个老农民。
0: 哦，我知道了，这块您刚才已经说过，因为后续还有好几个朋友在等待，不能和您过多交流了。情况我们已经清楚了，帮您转给中医院，尽快的给您恢复，好吗？
7: 我打过一二三四五。
0: 嗯。
7: 打了一二三四五，他没给我说啥啥。
0: 嗯，
7: 还有叫我找。
0: 他是这样子，他既然这个一二三四五您投诉的之后，他的回复不满意，我们通过我们的栏目再去帮您转一下这个问题，好吧？咱们之前的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就不再去过多的去说了。至少您打进我们栏目热线之前，您肯定是不满意的，是吧？然后呢，我们把问题转给中医院之后再给您回复，
7: 对对
0: 好吗？尽快给您回复啊！
7: 好嘞，
0: 好，那就这么说。
7: 我是听了您的电话咋的？
0: 嗯，好的好的，我们记下来了。好，感谢参与，再见。
7: 嗯。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你好，是您电话，请讲。
8: 啊，是我电话吗？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8: 嗯，我要说反映那个猫村燕麦道的一个红绿灯啊，
0: 嗯，
8: 好长时间了，他就上直行的左拐的已经亮绿灯了，那个直行的还是绿灯，那个车都叫流量又大，这个上直行的车还已经踩住，左拐的电动车跟自行车都差短色都差点出事。
0: 嗯，您的意思是左拐和直行是同时放的，然后这块就是同时放的时候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啊。
8: 他就想直行是个绿灯，
0: 嗯，
8: 是红是绿灯，等绿灯亮，那个左拐的绿灯亮了，直行的还是绿灯，
0: 嗯，
8: 亮一大会子，那左拐一会子，那个直行的灯才变成红了。
0: 那不就是还是直行和左拐是同时放的吗？就是直行这边还是绿灯的时候，左拐也开始放了，是这个意思吧？

0: 安北方向。
1: 那您说的这个时间段是全天都是这样的情况，还是说只是早晚高峰或某个时段？
0: 但是一直都这样，它只要是红灯绿灯，它一直都是这样。
1: 嗯，好，这样子我们把这个情况反馈给咱们交管部门，看看这个绿灯。
0: 我也不知道打哪个电话。
1: 不需要您来打，我们来联系。不需要您来打，您。
0: 嗯。
1: 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我们把问题反馈给咱们的交警部门，然后呢，让他们到实地去调研一下，看看这个红绿灯需不需要优化，好不好？
0: 嗯，
1: 好，
0: 好的。
1: 啊，那就这么说啊。
0: 还有一个，那就是那三等队上那个沿海那上南的路边一溜那个排水沟啊，那个一个鼻子那了。
1: 嗯。
0: 他那里高低不行，有那个车快。那骑电动车的跟骑自行车的，有时候躲都没躲的，躲那个坎坑里边的，容易出事故。那里头过来过去的，他把领导的看不见嘛？那转成的那个排水的那个烂了，那个网子一个都是多清闲。骑电动车、骑自行车的多不方便，容易出事故。
1: 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条路叫什么路？就您说的这个排水沟的这个路，
0: 正在毛子沿半道上南，那已经到南白口下那一溜子。
1: 路名叫什么？我们需要明确路名，
0: 啊、
1: 路的名字叫什么？
0: 就104国道。
1: 104国道。
0: 啊。
1: 然后从毛村圆盘道往南是吧？
0: 上南一直到那个高架村那了。
1: 一直到高架桥，然后路上的这个排水的这个壁子高低不平，影响通行、
0: 哎、对对对
1: 是吧？嗯，
0: 对对，都多亲戚了，你到那一看都看着。
1: 好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反馈给公路部门，104国道应该是属于公路部门来负责，我们了解一下，看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高低不平，让他们尽快去恢复到这个平整。
0: 不的，你谈修不谈修，那么你得叫人。好，走，那开车的开的又快。
1: 不好意思，这个时间有限，我们还得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情况我们了解，两个问题分别转给交管部门和公路部门，好吧？
0: 好嘞。
1: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的，看到有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先有请进他，再放我们半点的天气情况。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哎，这位先生，请讲。
2: 是不是跟我联系的？
1: 是和您在连线呀，您有问题直接说就可以，好吗？
2: 不是，叫他几个，我一听讲话又不是我，一听讲话又不是我啊、我想反映一下子。
1: 嗯。
2: 像我们江苏从徐州市绥宁县这边的。
1: 嗯，绥宁县。
2: 从绥宁县东环岛到东侧这段路上325省道的，有那么多报废马自达，有那么多没有牌照的马自达在路上行驶拉货。出事了都老百姓打不起这关，因为我反映过，都说有任务，每月都有任务查出这些车，但是一直没有动静。
1: 您说的是这个报废的什么车？
2: 马斯达，三轮车，马斯达。
1: 啊，报废的三轮车。
2: 马斯达有那些没有牌照的也正常行驶啊，拉货啊怎么的。
1: 报废的车没有牌照的车。
2: 对，有那么多也有牌照的，但是他们那车都是十几年了，就照样能开，能拉货，换个发动机，但是也出事了，都老百姓倒霉，因为老百姓打不起关。
1: 嗯，您说的是325省道从绥宁的东环岛到什么位置？
2: 到公厕，往宿迁去的公厕。
1: 公厕。
2: 公厕啊。宿迁公厕。
1: 宿迁，这个您所说的这两个字怎么写？
2: 宿迁是宝高头。
1: 我知道宿迁，我知道。另外说的，您说的具体这个地名我没有听过，所以要明确一下具体什么位置。就是你东侧还是东侧
2: 是
1: 怎么写？
2: 啊？
1: 宿迁公厕还是东侧？这个东侧怎么写？
2: 公厕啊。
1: 公厕这两个字怎么写？
2: 公厕啊，宿迁公厕，耳南旁那个公呢？各个罐，耳南旁各个罐，公厕是自行车的车。
1: 我到地图上一会儿搜一下吧，因为您稍微带点口音，我不太能听懂。

0: 但是这个325省道是明确了，一会儿我到地图上再去查一下。就是说这个325省道东环岛到睢宁公厕这个路段上有报废的三轮车、马自达、没有牌照的车辆违规拉货，存在安全隐患，是吧？
1: 对，也有牌照的，基本上交警跟我联系说后期关注，后期加强巡逻，但是一直没有效果，一直都存在。
0: 嗯，好，我们让他们加大一下巡查的力度吧，因为这一块呢，您所说的一个是无证的、报废的，然后呢，如果是省道的话，还牵扯到可能是不是需要公路部门去配合这块的话，我们也把问题都反馈一下，好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道路上它任何的违规查处，它都需要人力在上面。但是你任何一个部门，它都不可能说是24小时不间断的始终在某一条路的路段上。这块的话，可能就会存在一个就是被一些不法的人员钻了空子这个情况。但是您既然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公路和交管部门，让他们下一步加大对这一路段的巡查力度，看看能不能把这些这个安全隐患给消除掉，好吧？
1: 他们都拉物流货、马自达，第一还拖人保险，还有报废。
0: 这块的话具体的情况咱就不需要多说了，我们也到时候也会把您的电话这个发给我们相关的部门，如果说他需要和您去具体沟通相关的情况的话，他会给您打电话，好吧？
1: 关、因为马自达上次
0: 您贵姓？
1: 掉下来石头。
0: 您贵姓？您贵姓？
1: 姓夏，姓夏，夏天的夏。
0: 嗯，好的，夏先生，帮您记录下来了，好吗？这就这样说，好，再见啊。
1: 好的。
0: 好的，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也是提醒各位好朋友，咱们在打进电话的时候言简意赅，把问题描述清楚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同一个这个问题或同一句话反复来说。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下面这个活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快来参加，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各面向徐州征集100名饱受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都送价值

0: 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用完眼睛清爽水润。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优惠力度特别大，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光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限量100个名额，送完即止。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十五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 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当然除了我们的热线电话之外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新媒体渠道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抖音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啊，名称都叫做徐州航风热线这六个字。关注之后呢，您可以给我们发私信来反映您的问题。

0: 好的，下面来关注市民陈先生在前几天打进栏目热线咨询的一个问题。他说今年报名参加了徐州市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已经通过了面试、体检和公示，想了解一下报到时间和报到的注意事项。那么针对他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了徐州市团市委社会联络部的部长梁可。他介绍说，今年的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已经完成，一共招募了89名志愿者，报到时间呢预计在本月的中旬，具体时间呢需要等各市县的相关通知。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介绍。
1: 本人应该携带毕业证、学士学位证以及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到市县项办指定的地点去报到，还有参加这个岗前培训。报到后呢，先去项办、志愿者和服务单位三方会共同签订一份服务协议，来明确三方的权利和义务。
0: 此外，梁可还表示，服务期间志愿者如果因为找到工作、考取研究生等原因可以向服务地项目办申请提前结束服务，服务期不满一年的不发放志愿服务证和服务鉴定表，不享受相应的优待的政策。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位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他说铜山区焦山府小区旁边的篮球场水泥地面已经铺设完成，但是建设一半后就停工了，四周拉的围网，而且围网门还用密码锁给锁上了，给附近居民和篮球爱好者带来了很多不便。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了铜山区文体广旅局的群体科负责人汪尚。他介绍说该篮球场建设属于2025年铜山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室外灯光篮球场建设项目。接到市民的反映之后呢，第一时间联系了承建单位落实项目的建设进度。按照施工计划，该篮球场预计在8月中旬投入使用。我们来听一下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2: 项目呢，目前已经完成水泥基础硬化、站台灯光、围网主体安装，仅剩鬼皮油面层铺设工序尚未开展。目前呢，鬼皮油材料样品正在送检，检测合格完成生产后即进场施工，预计呢8月10号完成全部施工及竣工验收，8月中旬正式投用。
0: 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有请下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您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哎，我是那个郑州的，河南郑州这边的。
0: 嗯。
3: 我是，五月十一号在这个，微信上，就是1688加了他的微信，是徐州丰县的一个九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0: 嗯。
3: 然后当时他们那个一个客服给我对接来说是，在他们在拼多多这边可以帮俺运营一个店铺，就是我自己开个店铺，他帮俺一件代发。他合作的都是大厂家，然后退货率低，利润能达到40%-50%。后来我给这个店铺开起来之后，跟他们合作就是发货发了有一星期，退货率达到98%，就是发这100件有98件都要退，我赶紧都不跟他合作了，不合作。然后就是当时我说货款那事儿，货款他说10个工作日。现在都已经2个月了，他就迟迟不汇款。
0: 嗯，那你们当时的这个合作的协议上，针对这一块有没有明确的一些约定啊？
3: 嗯，
0: 就如果说出现像这个您所说的这个退货率低呀、或者等等的这样的情况的话，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约定？比如说他可以无偿退还您一些费用啊，或者是一些赔偿款之类的，有没有这样的约定？
3: 没有，这个朋友都是在微信上这个聊的，然后就是这个东西退货率低就是赔钱，我也认，然后就是我想把我的货款追回来就行。
0: 货款的话，您现在还剩多少货款？
3: 还剩2600元。
0: 您所说的这个公司是在哪儿的公司啊？
3: 在徐州市丰县。
0: 丰县的这个公司是吧？
3: 对。
0: 那你有没有这个

0: 投诉到其他的一些部门啊？
1: 投诉了，我投诉举报了12315，还有12345都举报了。
0: 嗯，然后有什么样的回复吗？
1: 没有回复，都是让等。
0: 让等，就是您所说让等的这个12315是咱们徐州市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是吧？给您回复就说让您再等一下。
1: 对，
0: 还是丰县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
1: 对，丰县的，因为我拨打的都是咱们的0516，然后丰县的市场监管部门。
0: 丰县，他明确说的是丰县的，是吧？那这样子，我们把这个问题反馈给市场监管部门之后，看看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进展嘛？好吧。
1: 行，好的，谢谢。
0: 您贵姓啊，先生？
1: 我免贵，姓秦。
0: 秦先生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帮您记录下来了。我们把问题转给市场监管部门，看看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进展，再给您回复，好吧？
1: 好的，谢谢啊。
0: 嗯、好，那就这么说，再见啊。
1: 好，再见。嗯。
0: 好的，继续有请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你好，我想反映一个问题。
0: 嗯。
2: 就是我在去年，
0: 嗯，
2: 在遂宁县广厦专员干的100套廉租房，拖欠农民工工资，现在也没有给付。
0: 去年在遂宁县什么位置？
2: 广厦家园。
0: 广厦家园。
2: 对。
0: 然后您主要是从事哪方面工作？
2: 内部装修的。
0: 做内部装修。那您的这个劳务合同是和我们分包，还是和总包，还是和开发商签的？
2: 和就是住建局这个招标的公司签的。
0: 那就是第三方公司是吧？
2: 啊，对，应该对对对，第三方。
0: 第三方公司，他的这个注册地也是在遂宁吗？
2: 不是，注册地在南京。
0: 注册地在南京。
2: 对。
0: 啊，那这块可能比较麻烦一些，因为要如果说按照普通的工人工资拖欠来说的话，您是劳务合同，是他的工程款没给你结，还是你个人的这个工资没给你结？
2: 工程款和工人工资都没结。
0: 那这块您有没有找到遂宁县的住建局问一下？
2: 找了，连续找了很多次，去年年底也找了。
0: 嗯，
2: 他给工人的回复就是让工人去起诉，工人的话辛辛苦苦挣钱，哪有钱去起诉？
0: 嗯，因为是这样，我们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吧。因为像人社部门拖欠公司，找人社部门的话，他会依据你这个就是签的劳务合同的所在地。你比如说要是南京的公司，那可能需要南京的相关部门来对他进行一个这个调查处罚，因为你刚才说了这个第三方公司还是南京的，所以我们就不了解这个具体情况是由我们徐州这块来去监管，还是说南京的这个职能部门来监管。我们先这样子把问题反馈给遂宁县人民政府，让他们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然后再给您回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个追讨的方法，好吧？
2: 这个政府12345我们也打了很多遍了，他们给的回复就是说，不行你就起诉。
0: 是这样的，我们栏目也只是说把问题反馈给职能部门，职能部门根据现实的情况回复。你要说是想通过我们去帮您追这个钱，我们确实也没有办法啊。
2: 我就是通过这个栏目呢，能给我们政府施加的压力，政府呢能积极去应对这个事。
0: 我们肯定会帮您转达这个问题，但是具体是怎么回复的，他们肯定会根据自己的职能这块再给您回复，好吧？也希望这个钱能够尽快 的到您手里，行吧？嗯，
2: 好，谢谢，
0: 好，
2: 谢谢。
0: 您贵姓啊，先生？
2: 免贵姓梁。
0: 嗯，梁先生，帮您记录下来了。我们今天下节目可能有点晚了，明天一早帮您把问题转给遂宁县人民政府，好吗？
2: 好的，感谢，感谢。
0: 不用客气，好，感谢参与，再见。好的，看看时间，我们接听最后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请讲。
3: 是这样的啊，孩子今年中考，然后呢，现在就是说分数也已经出来了，被徐州市贾望区英华实验学校给录取了。
0: 嗯。
3: 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想放弃，放弃这个志愿。对，我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我这边就是说给徐州市教育局招生办、贾望区教育局都已经打了电话，他们这边给我的回复都是学校这边可以给操作，但是我现在在人家学校这了，他们学校这边说的是没有办法给操作。
0: 女士，我想问一下，您想放弃这个录取的话，是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吗？那他如果说是不被这个学校录取，是不是就滑档了，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学校可以去上？还是你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考虑？
3: 有，就是说有了其他的考虑，就也是再三再问了，孩子也确实是想放弃，就是想我不读高中，就是等到七月十二号再报职这种中职院校，
0: 不读高中了。
3: 对，是的，
0: 就是现在想不去这个学校上，我也不读高中了，去读中职是吧？就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能够才能把这个录取的这个给他取消掉就可以了？
3: 对对对，是的，他们所说的就是退档。
0: 嗯，
3: 但是教育局那边就说没有退档这么一说，你就只能去找学校，让学校这边去帮你处理，就是把孩子的这个就是名字呀、信息啊就给划掉。就相当于就是放弃录取这名孩子，
0: 嗯，
3: 这样的话呢，孩子的学籍就还是在流拍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就可以不影响我们接下来就是报其他的学校。但是如果学校这边一直不给处理的话，那孩子最后就没有办法报考。
0: 那学校以什么理由这个拒绝您这个退档呢？
3: 他说他们没有接到任何，他们没有任何可以就是退档的系统，也没有任何录取的名单。
0: 他们没有，那他们没有录取的名单，您孩子怎么可能去报到呢？怎么能知道被录取了呢？
3: 孩子这边是可以查到的。
0: 啊，我想问一下啊，冒昧的问一下，咱被这个学校录取也是调剂之后的才被录取的，还不是应该不是第一志愿报的这个学校对吧？嗯，
3: 是第一志愿报的。
0: 第一志愿报的，
3: 就是、
0: 然后也被录取了。第二志愿
3: 吧，就是正常，对，正常在志愿上填报，没有什么调剂，正常按照志愿上报的，然后从上面的给刷掉了，就是滑到这个学校了。
0: 那这块的话，学校按理说是应该去掌握这个人员名单的呀。
3: 对，但是现在学校给我的答复就是没有，
0: 就是他们现在从学校的角度来说，他们没有办法走这个流程。这样子，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教育部门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流程。如果说不是学校现在没有接到通知，能够去做这样的处置的话，看看是应该由哪个部门来去落实这个问题，好吧？您贵姓啊？
3: 哦，您贵姓丁。
0: 好的，丁女士，帮您记录下来了，尽快给您回复，好吧？
3: 嗯，
0: 好。
3: 大概要多久呀？
0: 大概的话，最快也得明天吧。因为你现在下节目也五点多了，他也不可能说是今天，我们只能把问题转给甲方，然后或者是转给市教育局，他们还要一级一级下去查您现在这个孩子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那还要再去找学校去问一下到底为什么说不能退档，他也要需要一个时间吧。
3: 行，录取的这个学校是甲方去的，然后孩子之前的学籍就之前初中是在市区上的。
0: 嗯，初中在初中学习
3: 在科技中学，
0: 科
3: 技中学
0: 学习在科技中学是吧？
3: 对，是的。
0: 嗯，好的，情况我们了解了，尽快帮你转出去，好吧？
3: 嗯，行，好的，
0: 再见，
3: 谢谢啊。
0: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有一个破罐子，一直羡慕另一个完好无缺的罐子。破罐子觉得自己躯体残破，没有用武之地。后来他才明白，他的主人每天依然带着他出门，就是因为挑水回来的路上，破罐子漏掉的半罐水恰好浇灌了路边美丽的花。觉得这个故事很熟悉吗？那就对了，这难道不是小学时候语文课本里看过的故事吗？当年的课文，如今再回过头来重读，或许会有更深切的体会。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即使是你觉得自己很普通，甚至很渺小，也永远不要丧失对生活的希望。哪怕真的是一只有裂口的罐子，也要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因为你可能就是一些花儿的希望，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出行方面。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日前发布通告，因受地质条件和地下管线复杂等原因的影响，大马路雨污分流项目施工对大马路和黄河东路实行的交通限制将延期至2026年7月31号，请过往车辆行人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或绕行，确保交通安全。日前，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是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与徐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高规格汉代文物专题特展，展览将持续至11月8号。展览期间，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还将推出汉文化主题讲座等系列文化活动，持续做好汉代历史文化的传播工作。徐州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西汉楚国文物进京展览不仅是徐州汉代考古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徐州汉文化走出去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举措。近日， 第九届淮海书展分展场海天书城里，一年一度的徐州作家作品交流活动如期开展。电力企业退休的徐州作者向恒炳历时五年撰写的《霸王遗韵》一书由团结出版社出版，以春秋笔法为项羽画像，为徐州汉文化研究又添厚重一笔。据悉，该书已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等多所图书馆正式收藏。近日，高速七大队民警在京沪高速719公里路段查处一起重型牵引货车违规掉头逆向行驶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及时消除了重大安全隐患。经查，驾驶员杨某因当天早起精神不佳，注意力不集中，加之对路况不熟，不慎驶入高速收费站出口。情急之下，他心存侥幸，直接掉头逆向驶入主线。依据相关法规，杨某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车流大，车速快，驾驶人出行前需提前规划路线，行车时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若错过出入口，切勿倒车逆行，应继续行驶至下一出口再调整路线，严守交通法规，确保安全。日前，遂宁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收到上级高危资金流动预警信息，辖区一名女士存在大额取现风险，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接到预警后，反诈民警第一时间处置，立刻尝试联系当事人开展劝阻。民警仔细询问后发现，有陌生人员长期向女子灌输虚拟币投资相关内容，女子已预约当日15时车辆前往凌城镇，疑似准备按照诈骗分子指令线下交付现金。面对民警问询，女子始终坚称自己没有被骗。民警随即联合女子家属共同耐心劝说，持续开展长达4个多小时的反诈宣讲与心理疏导，最终女子放下心理戒备，完整道出受骗的全过程。了解完整案情后，民警当即告知女子此类刷单虚拟币投资骗局的常见作案手段，清晰揭露犯罪分子牟利套路，并建议其将7万元现金交由其家属妥善保管。再来关注一则停水通知，因外余姚路至梅涧路部分供水管道施工需要，7月8号22点到7月9号6点，也就是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翠湖御景南北区、关南小区、金达花园、望湖大厦、荣康公寓、新吴庄小区及周边区域停水，请停水区域内住户做好储水准备。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虽说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但是风雨过后不只是有彩虹，还会有热烈的阳光和迅速攀升的气温。当阳光开始热烈的时候，意味着夏天开始向没有最热只有更热这个目标发起冲击。同样，在这个夏天朝着梦想而冲刺的还有各位毕业生。梦想的实现总是先从脚踏实地迈出第一步开始，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7月8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的气温23度到34度。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25度到35度。明天又是高温伴随大风，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这样的天气体感闷热潮湿，穿搭方面建议清爽速干为主，可以选择短袖 T 恤、薄的长裤、半身裙，优先选择冰丝、纯棉等速干面料。 如频繁进出空调房间，最好带一件外套或者是披肩，以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起着凉感冒。如在户外活动，最好准备一件轻薄的防晒衣，既能挡太阳，遇上短时阵雨也能临时遮雨。如需长时间待在户外，最好随身带伞或者是一次性雨衣。雷雨阵风多发，户外远行请谨慎选择。饮食方面，全天闷热潮湿，出汗较多，可以少量多次喝温水，不要猛灌冰饮，可以常备绿豆汤、冬瓜汤、荷叶茶清热祛湿，还可以多吃丝瓜、冬瓜、苦瓜、西瓜等清热解暑的食材，减少重油重辣食物的摄入，容易上火、胸闷、燥热。空气湿度较大，熟食凉菜极易变质，隔夜饭菜尽量不要吃。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度到33度。苏州阴有分散小雨，25度到31度。南京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6度到32度。上海多云，午后有零星小雨，27度到34度。杭州多云，28度到36度。青岛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24度到29度。济南多云转小雨，25度到32度。7月8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的气温23度到34度。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25度到35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谨言慎行，做你说过的，说你能做的。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2: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2: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有些大学本身就是最美好的风景，而无数人最美好的青春恰好发生于此。若干年后，你会从大学里毕业，但是大学里的风景不会毕业，它只会让毕业很久的你毕生难忘。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你的、我的、别人的、曾经的、未来的最美的第一志愿——中国最美大学，华东地区密度最高的最美大学。大自然似乎偏爱华东，在我国七大自然地理分区中，这个地区宜居环境综合最优，亚热带季风送来雨热同期，平原缓丘托起富庶繁华，光热水土资源匹配均是极佳，这不仅缔造了这个地区密集的世界级国家级城市群，也孕育了最密集的最美大学群。华东地区公认最美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最好的海景门票叫做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每天在文物级的建筑中居住，在景区级的舒适环境中苏醒，呼吸着全国名列前茅的好空气，与白城沙滩、南普陀、五老峰相依相望，红瓦绿树掩映碧海蓝天，出了校门就是大海。厦门大学远远不只是一座大学，更像是一座身心疗愈之所，温柔包裹着它的每一个学子。盛夏时节，芙蓉湖畔蝉声渐起，凤凰花开，片片火红，但无论何时何季，凡是谈论起中国最美大学，必定少不了这座号称厦门第一人民公园的厦门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能将青岛的山海湾连成同一所大学，它就是中国海洋大学。海大以四个校区串起了青岛的崂山山海、老城湾畔、福山山路与西海岸新区，时而红顶小楼临海而立，时而崂山云影与黄海潮声相伴，在山海之间，海大的风景也是刚柔相济。苏州大学把江南水乡装进了苏州园林

大概就是苏大的样子。百年红楼倒映于河港之间，小桥流水与书生相伴，春有樱花与玉兰，秋有金黄银杏。尤其深秋冷风过境时，百年银杏叶如碎金子般铺满青石板。在苏大，最美的不是某个景点，而是整片江南在校园里徐徐展开。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清代名园袁枚笔下的随园曾毁于战火，如今被誉为东方最美校园的南师大随园校区正建于随园故址之上。在南京人的眼中，南师大校内的民国建筑群就是随园余脉，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了随园的文化象征和生命。隐藏王者，浙江大学枝江校区，这里坐落于钱塘江畔六合塔边的月轮山峦，是江南丘陵造就的典型立体学府。除了爬坡感觉累一些，其他一切都很美好。在校内穿行，很有曲径通幽的感觉。这里也被称作最美大学中的隐秘仙境。华中地区，最美大学中的春季顶流。华中地区江湖纵横，山川相映，这里的大学美在山水相依的灵秀，也美在四季变幻的鲜明。华中地区公认最美大学武汉大学，最美大学中的顶流武大无可争议。北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让武汉同时拥有酷暑与严寒，更有清晰明了的春色。四季分明的特性酝酿出来的春天才够惊艳。东湖的浩渺水汽调节珞珈山的温度，三月中下旬气温稳定在15度左右，老斋舍前的樱花迎风怒放，顿时下起樱花雪，此情此景，试问谁能顶得住呢？隐藏王者湖南大学，湖大号称没有围墙的5A 级大学，这里不仅位于长沙市中心，还位于国家5A 级景区的核心地带。湖南大学没有围墙，岳麓山便是它的校园。每到深秋，层林尽染，漫过山坡，万山红遍，重现湘江两岸，青春、山水、人文在此交汇，何其壮美。西南地区，在最巴适的地方上学，云贵高原上千沟万壑，四川盆地上沃野千里，镶嵌在永恒春城与天府之国中的高校，既有活力无限的校园风景，也有恬静闲适的大学生活。西南地区公认最美大学云南大学，来到云大就来到了春意的永动机。春城昆明的春季时长约150天，其中的云大也拥有近乎全年在线的绚烂花季。这里背靠云贵高原，面向滇池，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翠湖畔的惠泽苑伴着银杏，呈共新区的泽湖与樱花共生，甚至有过孔雀和小熊猫来校内串门的记录。论生机盎然，有云南大学在，谁敢称第一呢？四川大学华西校区，上川大，吃得爽，睡得香，豪华美景不重样。雨后漫步华西坝，走过青砖黑瓦，看看夏日荷塘，成都平原特有的湿润温和被川大华西校区完美的诠释。安逸且自足的求学生涯，让时光以另一种方式毫不虚度，也让这里跻身中国松弛感校园最前列。隐藏王者西南大学，缙云山路，嘉陵江畔，天然氧吧，一座大学缩影整座山城重庆。西南大学的校园与缙云山融为一体，从高处远望，建筑物在林海绿意间时隐时现，就像是一座大学长满了大山。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三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4: I love it。
5: 吃喝玩乐够，江浙沪包邮。大家好，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大家一起说说，有没有哪种行为啊，很多人都很介意，但是你觉得没啥的。有点绕，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先说一个，就比如说被别人叫阿姨，那咋了？真的，我觉得不是因为老了，他就是对长辈的一种称呼罢了。我觉得多大的时候被人叫阿姨我都能接受，我真不是现在才被接受叫阿姨的，我中学的时候就中学生被叫阿姨我也觉得可以啊，就是称呼罢了，就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这么多讲究，是吧？我就觉得你比如说我如果喊他的妈妈喊姐姐，那他喊我阿姨，那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好像很多人还是很介意被人这样称呼的，就好像这个称呼这件事儿到现代社会需要换算一下。该叫阿姨的呢现在需要叫姐姐，该叫姐姐的呢现在喊什么，喊小姐姐要不。真的，我理解这个逻辑，但是我每次都感觉像那个某咖啡品牌的什么中杯、大杯、超大杯一样，就是我理解，但是我觉得不必要。说到姐姐，那不得不说了哈，就好像另外一个称呼在徐州特别特别常见哈，就是它无关乎长辈了，就是你走路上或者遇见了或者干嘛，可能会被叫大姐，哎。我还记得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被一个保洁大叔叫过大姐啊，他当时是跟我问路，他说大姐我到这儿怎么走，我觉得也没啥，就是还觉得自己帮上忙了，我还是觉得就是他也只是一个统称，一个官称吧，包括大家直接喊我的全名我也不会觉得这是冒犯啊，这是没礼貌，我只会觉得它就是一个称呼啊，就像一个代码一样，就是番茄叫番茄，西瓜叫西瓜，就仅此而已。当然如果我妈叫我的全名那不一样了，这个时候脚底抹油得赶紧跑了。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吧，你觉得有没有哪种行为啊，很多人好像都很介意，但对于你自己来说你却觉得哎，这没啥呀，这我能接受啊，这不很正常吗，我天天都在干呢，哎。就这个，欢迎来到我们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吧。

love it。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想和大家一起说说啊，有没有哪一种行为很多人都很介意，但你自己来说却觉得这没啥。我真的还能举例，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不是很介意的，就是完全源于我的吃货属性，就是比如分享食物啊，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我的，我吃我这一份啊，你吃你那一份。我觉得我甚至旅游的时候也会跟隔壁桌的游客去交换一下菜色啊，当然我不会扒拉呀，我不会分享那种成盘的菜，我一般是分享那种成块的成个的啊，类似锅包肉啊蛋黄鸡翅啊，就给人加两个走啊，就花螺啊这种，你一个人点一盘你确实吃不完啊，对吧？你跟旁边的游客去分享一下，你还能收获夸夸和开心，何乐而不为呀、啊。

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会不会遇到坏人啊，这个食品安全之类的，就是我不提倡大家这样做啊。公共场所还是大家去使用公筷哈。就如果我们就是纯纯的自己家宴吃饭的话，我甚至可以跟我的朋友一个碗吃，这个我完全不介意的。可能还是馋，还是饿极了啊。我们就是怎么说呢，纯吃货吧。交给大家了，你来说说吧，你觉得有没有哪种行为很多人都很介意，你自己却觉得这没什么呀。

0: 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赠，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

0: 9888。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3: 买买买买买买。
2: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来给你推荐好物，继续让我们逛吃吃水。哎呀，我觉得就是所有爱土豆的人都去赤水尝尝那个叉洋芋。它不是那种就是你想到的很简单的炸土豆哈。你比如说你可以去傍晚在那个香樟林叉洋芋围炉而坐，你能吃那种很特色的洋芋小吃。它不是说是一个品类，它是把土豆玩出花了，一整个系列，朋友们，你也可以去搭配一些串串去解馋啊。这个地方首先咱说那个狼牙土豆啊，我的口水，它是一种非常地道的干香的那个做法。口感上就是外面是带那种脆脆的壳的，然后里面呢又是土豆泥那种糯糯的，类似我们这边有些干锅的那种做法和口感。然后它会放很多配料，你比如说葱啊什么，还有那个香菜啊，如果不吃的提前说啊，包括折耳根，折耳根如果你不能吃一定要提前说，在那边也是默认会给你放的。然后再来一把小米辣，我的天哪。最后还会在上层，就是给你搅拌过之后，口水，不好意思，再撒上贵州特色的那个胡辣椒。朋友们你就吃吧，那个胡辣椒啊，就但凡你在徐州是正常可以吃辣的，这个你一定可以吃，甚至你觉得你在徐州不算是特别能吃辣的，就正常能吃点辣，你也可以尝尝这个。它就是那种干香的，就是像辣椒烧糊去给它捏碎铺在上面的那种感觉啊，很好的一个口感，就是那种香辣干爽，也不会说特别遮嘴的辣哈，好吃。你要觉得只吃个小土豆不够，你得来点荤菜，通通烧推荐一下。它就是怎么说吧，就是烧烤，你要吃的话吃这一家就 OK， 因为它落座就有专人帮你烤肉，我现在太喜欢这种了，就真的是懒了，一点不想自己动手哈。然后它有那种放养的小香猪，哦，那个肉质是那种紧实弹牙的，你裹上生菜啊，一口入荤。还有秘制的那个三线肉，是肥瘦都有的啊，搭配的比较好，就是外皮会比较焦，微微焦，苦气泡的那种，油脂的香气会完全的激发出来，搭配生菜也非常的解腻，就有点像那个空气炸锅炸的那种什么烧白那种感觉，就层次很足又脆脆的。确实，赤水的城区不大，这个地方大家如果去玩的话，打车或者公交都是蛮方便的，去各大瀑布景区啊或者古镇也是有专门的旅游专线。就是如果你也觉得就是你比较看腻了那种人潮汹涌的热门景区，就是相机一举起来感觉都是游客的脑袋，你可以找一个有山有水又有烟火气的地方好好去过这个夏天，赤水真的很适合。具体还能逛吃什么，我们有请品鉴官小美接着上菜吧。
1: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从1985年营业至今的拜哥烧烤，不靠网红流量，凭着一口兼容3D口味的烤串，火了整整40年，也是当地人夜宵聚餐的常驻选择。这家烧烤最特别的地方，便是口味兼顾川、黔、渝3D特色，取各家口味之长，鲜香爽口，适配绝大多数人的味蕾。店里自制手工辣椒面是灵魂精髓，咸香适中，回味带着淡淡甘甜，香辣不燥不齁，撒在烤串上香气扑鼻，一口就沦陷。必点招牌，必眼不踩雷，烤五花肉油脂烤得刚刚好，焦香四溢，软嫩爆浆的包浆豆腐一口留心，卤烤鸡爪软糯脱骨，越啃越香。惊喜是店内盘盘菜，入味的洋葱炒粉，鲜美的螺丝肉，下饭又解馋。懒人直接去

红桶烧，不用自己动手忙活，专人全程帮忙烤肉，火候把控的恰到好处，彻底解放双手。菜品食材新鲜度拉满，三款招牌闭眼点不踩雷。放羊小香猪是全场 top 一，肉质紧实弹牙，没有多余肥腻感，裹上清爽生菜一口入魂，肉香纯粹又治愈。秘制三线肉肥瘦相间，店员烤的外皮微焦，油脂香气完全激发，搭配莲藕或是生菜解腻，口感层次十足。还有新鲜掌中宝，食材品质在线，烤过后外脆里嫩，口感始终在线。没有花哨的摆盘，只靠新鲜食材和稳定火候取胜。

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我们的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了，从现在开始倒计时8分钟的时间，所有8分钟之内去拨打400-855-8282，会当场给你价值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更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毫不夸张的说啊，很多老用户知道这一次活动力度比较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去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眼泪，眼前会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时候呢，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比较费劲儿，整天特别糟心。那你可以赶快用上我们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是在给自己的眼睛做了个按摩，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用完会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去看手机去看电视都能够轻松很多，没事出门遛弯啊，跳跳舞啊，生活的幸福指数那也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的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只要今天在8分钟之内去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可以多获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上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哈，今天更是给大家特别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常在商场也是卖大几百的，今天可以让大家直接带回家，8分钟之内去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咨询购买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1: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2: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11: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2: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啊。周末去哪儿？这个周末先大家自由安排一下，下个周末真的可以跟我们走吧，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徐州广电暑期限定连港山海之旅就要开启了。而且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游玩哈，给大家安排到的自由度特别的高，就是7月18号，就是下个周六哈，我们是双线同起。什么叫双线同起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如果你想一日游啊，可以有的；你想两日游慢慢逛，可以有的。你看咱这多到位了啊！包括你比如说一日游和两日游都是由主播带队的。嗯，一日游应该是我们的小东老师带队啊，两日游是我们的千阳老师带队啊，全程纯玩，你放心吧。任何一个购物地点都没有啊，你要想买土特产你自己去橙色购物软件。所以说不管大家是亲子遛娃还是闺蜜拍照家庭散心，都是蛮适配的。嗯，出门玩耍玩耍嘛，而且是山海秘境，有山有海的地方。嗯，你可以在夏天里是吧，去感受一下阳山岛、桃花涧、孔望山。这个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一日游的行程啊，我们早上会一起从徐州出发到阳山岛、桃花涧、孔望山，然后再返程。两日游的行程呢，就是也是徐州出发，然后我们会去到阳山岛、桃花涧，前两个是一样的啊，比较经典的景区。后面呢我们会增加海州古城沿河巷，沿河巷就是大家可以逛吃逛吃的一个地方哈。晚上我们会入住四钻的酒店，酒店环境也很好，跟着我们玩过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吃和住我们真的不是像一般的旅行团，我们真的都是很有特色，而且非常舒适，几乎没有人在这个方面说我们哪里哪里做得不好啊，这个是完全是我这个吃货都觉得给到夯。两日游的第二天我们会来到孔望山，然后再返程。一日的山海线节奏会比较轻松，不赶路，当然两天的话会放慢时光，让大家能够悠闲度假吧，看大家自己的时间需求，还有大家的一个怎么说呢，对于自己一日游和两日游的这个热爱吧，有偏向的话都可以去选择一下。然后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我们是大巴出行哈，你提前去锁定专属的席位的话，您的座位会比较靠前，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18151880125，记住了吗？18151880125，下个周末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下个周末7月18号我们徐州广电的暑期限定连云港山海之旅就要开启了，一日游两日游都可以，让大家随心挑选哈。我先跟大家说说就是一日游的山海线吧，它比较松弛也不怎么赶路，我们会先去打卡连云港超火的那个小众的网红海岛叫阳山岛，它有一个临海栈道啊，七彩堤坝，还有红白标志性的灯塔，还有100年的海石礁石群，你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黄海海滨的浪漫风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四 A 级景区桃花涧，那个地方就是天然的避暑秘境了，你可以去打卡国宝级的古迹将军崖岩画，欣赏自然风光和远古的人文底蕴。然后就是孔望山，孔望山这个得名于孔子登临啊，望海的这个文化名山，它有比敦煌更早的东汉的那种摩崖石刻，而且还有那种巨型的汉代石像，千年的龙洞，山体不高哈，大家放心啊。虽说咱是爬山，但是这个徒步起来还是蛮轻松的。就如果你家里有放暑假的孩子呀，或者您自己是历史爱好者啊，这个地方都是非常值得打卡的。一日游是我们小东老师带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两日游，就是我的搭档钱阳老师带队的啊。两日游度假的话，给大家说确实是上上选更悠闲一点，就除了打卡景点之外啊，我们还将走进拥有2000多年建城史，叫做东海名剧美誉的海州古城，那边就是出古风大片的时候猛猛出片啊，包出片的。然后晚上我们去逛那个苏北夫子庙，叫沿河巷，我刚刚有提到啊，就是一些本地的小吃啊，就是大家记得那天留点肚子哈，因为晚上还要在这儿搓一搓啊，本地的小吃就你可以逛吃逛吃了。而且我们这一次给大家的价格也非常的优惠，一日游的价格成人是158啊，不需要大家自己开车啊，是有大巴前往的。三岁以下的儿童是做到了99就可以同行的价格，158的一日游。两日游的呢，成人是369元，如果儿童不占床就是199元就可以同行了。所以如果大家有亲子游的需要，这不是放假了嘛，对吧，暑期的话也可以去报名一下。当然如果你说你跟朋友结伴啊，一起出去玩两天过个周末也很好，大家可以去拨打电话18151888025 18151888025，这个盛夏跟着我们徐州广电一起出发吧。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猖獗，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继续回来，这里是彩彩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话题。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大家一起说说，有没有哪种行为很多人都介意，我却觉得没啥啊？就是你自己啊，你觉得没啥啊？这个我咋说呢？有些我觉得有啥我很介意，有些我也觉得就是没啥，我也这样。今天完全主观题哈，你看这个。

知无期这位朋友说，其实我觉得吧唧嘴没有什么。我不行，我自己不吧唧，我可能一桌的人如果有人吧唧，我会有那种就是起身鸡皮疙瘩那个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那种声音比较敏感，就是我纯粹是觉得难受。我不是说礼貌不礼貌这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吧唧嘴有什么啊，我觉得有。好的，也不是问我意见哈，是大家的互动哈。这个 viewing 这位朋友说微信秒回，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不能及时回复很正常吧。我不介意大家不秒回我我是那种分享欲比较茂盛的人，就是我转发了就相当于你看了你看不看我都觉着你看了，对。这个我完全同意，就是微信我觉得是不需要秒回的哈，朋友们，就确实是理由跟他一样，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嘛，不能及时回复很正常。我们再来看一下青提味的石榴。好的好的，他说我喜欢叫别人全名是因为我之前开头说我说名字是一个称号是吧，他说尤其是对男生我觉得叫后面两个字太亲密了，但是有的人会觉得我比较没礼貌这个意思是吧。我觉得这个你可以完全说清楚，就你比如说你可以说一下我称呼您全名可以吗，就这样的，这不就非常礼貌吗，对不对。没事，不要为这种事儿焦虑啊。我是觉得就是名字是一个代号，叫全名，这个全名起出来不就是为了给大家叫的吗，为什么叫别人全名你会觉得没礼貌呢，那可太有礼貌了。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吧，但是节目时间有限哈，我可能也不能说全全跟大家分享完，我看一下哈。你看坨坨这位朋友，我先举手同意，他说起床不用叠被子，到底有啥好叠的。你比我更坦荡一些，我一般都是说我的小猫还要用我的被子呢，不叠了。再说最后一位朋友吧，他说他是我带小鱼上太空这个 ID， 他说剧透我根本不介意剧透，我甚至还蛮喜欢的，每次看到被剧透的那部分我就会心情很愉悦。你看这个就很奇怪，就是对，我是不喜欢剧透那种人啊，所以就是说咱这个很主观来说，有一些行为就是会有很多人都很介意，但是你自己来说就是没啥啊，没关系，我是觉得大家开心就好啊，遇到介意的事情也别觉得就是太埋在心里，就是可以开诚布公的跟身边人说一下，你说这个事儿我还蛮介意的，你看我们能不能以后不这样或者怎么样，这是可以商量的啊，可以沟通的，然后你觉得你不介意的事情那咱就直接不介意啊，对吧，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也挺好。感谢大家的互动参与吧，今天节目时间也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了各位。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

0: 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

0: 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 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 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

0: 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2: 如果没有个体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3: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3: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6: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8: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6: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8: 对用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9: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1: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 39.6 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

0: 务中心。
1: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0: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2: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3: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4: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5: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6: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5: 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衡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7: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5: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4: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 5%。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2: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 42%。
4: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2: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4: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烟火！
11: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烽火不间断，永远之能量。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 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

0: 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三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1: 嗯，
2: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2: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69-6868，400-969。

0: 6868。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696868，4009696868。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李克勤，红日。李克勤堪称零瑕疵歌手，在填词方面更是才华横溢。他将自己工作至凌晨目睹月落日升时的心境融入音乐之中，这般创作既是对自我的激励，也能鼓舞他人。即便时至今日，当我们聆听他这些饱含心血的作品，依旧能从中感受到那股蓬勃向上、催人奋进的力量。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梁咏琪，简单生活。

简单生活来自梁咏琪。这首畅快的简单生活出自台湾音乐人吴旭文的创作，英式摇滚风格在 GG 的国语歌序列中是一次突破尝试，奔放欢快的感觉被 GG 演绎的潇洒酣畅。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威尼斯的泪来自永邦。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
3: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6: Fly me to
5: 音乐时光机，
6: 音乐时光机，
5: 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道。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

0: 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

0: 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好比是一场棋局，很多老哥老弟都爱下象棋，我就拿象棋举例。我们年轻时候，车马炮这几个大将都是全的，想上哪就能去哪，想过河就过河。但是哪个下棋高手也比不了时间这个裁判。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手里边能用的棋子儿越来越少，你的马中了对手的埋伏被吃掉了，你的炮也跟别人对调了，最要命的，你的车在经历几番博弈以后也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这盘棋真的步入老年了，用小卒一点一点往前挪吧，跑得快的都没了，只能靠小兵小卒艰难前行。但是小卒子也能过河，老年人虽然腿脚不利索了，但是上个早市买菜做饭接小孙子放学还是没问题的，慢慢的连小卒都耗没了。要到这个程度啊，那你行动的半径就受限了，没有能过河的了，就只能转攻为守，只能深居简出了。这时候的老年人可能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也许脑血栓、心脏病都找上门来了，怕犯病不敢出门，也许是眼神不济了，看不清路认不清人了，也许是腿脚的病重了，只能拄着拐杖在室内活动，屋已经出不去了。再往下发展下去，这盘棋就只剩下光杆司令了，就只限于在那一小块活动了。很多患重病的老人余生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生活半径只剩下一张床了，陷入了只剩光杆司令的死局。所以有很多病人的心态就是躺在床上等死。那么下棋作为茶余饭后的游戏，输了一局以后还能重来，但是人生只有一场，所以大家在下人生的这盘棋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尤其别让病啊将你一车反客为主，限制了您的自由。我们小区有一位老同志姓蒋，年轻的时候就是国企的会计，一干就是几十年，到岁数了终于退休了，儿女们也挺高兴，觉得老父亲终于能闲下来享享福了。但是老爷子闲不住，他儿子在我们小区门口开饭店，家常菜做的都不错。我有时候工作忙或者不愿意做饭的时候，

会在他儿子那儿点几个菜，一来二去的，一个小区住着也就熟了。这位姓蒋的老爷子呢，退休以后不甘寂寞，在他儿子的饭店旁边开了一家麻将馆。老爷子没别的爱好，就爱打麻将，搓麻将成瘾。他开麻将馆啊，不是给别人开的，主要就是想满足自己的喜好。一上了麻将桌，简直是废寝忘食。家里人也经常劝说他，别一坐麻将桌就一天，对身体不好。你看那新闻上报的，有多少明星死在麻将桌上的？家里人特别害怕他得心梗、脑梗。其实老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控制不住。以前上班的时候，有工作牵着，晚上不敢玩到太晚。这会儿可倒好了，终于退休了，啥事儿没有了，吃喝不愁，儿女还孝顺。这位蒋老爷子把大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打麻将上面了，没黑天没白天的玩，一坐就是一小天。大家想想看，别说是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就是三十岁的大小伙子，这么玩的话也得出事儿。麻将馆刚开没几天，老人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对劲儿了，不是心梗，也不是脑梗，而是双腿肿了，肿得特别厉害。老爷子自己也纳闷，怎么无缘无故的腿肿了呢？是没休息好吗？还是坐时间长了把腿空肿了？老爷子没把这腿肿当回事，又稀里糊涂的过了几天，结果危险发生了。一天晚上，老爷子正坐椅子上打麻将呢，就感觉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胸痛的厉害。同桌一起打麻将的老张太太发现老蒋状态不对劲儿，赶紧就往门外跑，跑到隔壁叫老蒋的儿子。老蒋的儿子正在厨房炒菜呢，一听父亲生病了，赶紧就扔下手头的活去见父亲。一进门不要紧，老蒋的儿子和跟在后面的老张太太看见大家像受到惊吓一样，齐齐地站到了麻将桌的一侧，然后眼睛都盯着坐在椅子上的老蒋。俩人发现老蒋已经不光是刚才喘不上来气那么简单了，他现在正低头小口小口地往外咳着血，那感觉就像喝多酒的人一直张着口等着胃液吐干净一样。但是这蒋老爷子嘴里咳出的不是胃里的食物，也不是胃液，而是鲜红的血液，把在场的众人都吓得不轻。还是老张太太第一个反应过来，告诉愣神的各位快打120。大家也不知道老蒋这是中毒了还是怎么着，听到老张太太下命令以后，纷纷掏出了手机给120打电话。刚进门的老蒋的儿子也缓过神了，他跟我很熟，
知道我是搞中医的，于是就拿出手机给我打电话求助。我记得当时都已经晚上十点多钟了，我刚躺上床准备睡觉，接到小蒋的电话以后，我判断老人家的病情比较紧急，也比较严重，所以赶紧就穿上衣服，顺手抄起一罐子胡家老糕，就往小区门口的麻将馆跑去。来到了麻将馆，我看见小蒋正扶着老人，老人家正张着大嘴瘫坐在椅子上，他的脸已经因为憋闷缺氧没有一丁点血色，嘴唇已经憋得紫中透黑了。为了能够呼吸到一点空气，老爷子把嘴张得非常大，我在他的嘴角上还能看到吐血的痕迹，他眼睛也瞪得很大，很吓人的样子。屋子里站成一堆的牌友们正在议论纷纷，有的人觉得老蒋是中毒了，食物中毒，更有甚者认为老蒋是中了邪，被什么东西给上了身了。我也来不及给七嘴八舌的看客们普及医学知识，但是我心里面能够非常确信的认定，眼前的患者是由肺栓塞导致的这一系列症状。我走到老人的儿子面前对他说，你父亲现在很危险，我能帮点忙治还是不治？小蒋看看我，因为紧张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口水，表情像我马上要甩袖子走人一样，紧张地拽着我的胳膊对我说，治治，您看明白了就治。他从来没见过老父亲犯过这样的病，始终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我说我能帮上忙时，他就像逮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一样，他把我胳膊攥得紧紧的。其实我能够理解小蒋当时的心情，眼看着父亲生病却无计可施，甚至是父亲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那种心情是非常容易紧张的。所以为了让他放松下来，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这才意识到握着我的胳膊太过于紧了，恍然大悟一般撒开了自己的双手。我也来不及看他向我道歉的表情，我赶紧示意他帮我把老爷子从椅子上抬到地上。这时候的老蒋已经因为缺血缺氧神志昏迷了，肺栓塞这个病一旦犯病，那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很多医院的120在抢救肺栓塞患者时，往往都是拉着警笛一刻不缓的往患者家里开，但是开到目的地以后接到的只是一具冰凉的尸体，所以这个病致死率极高，抢救率极低，也是最让120急救苦恼的病种之一。也正是因为病情紧急，一秒钟都耽搁不起，我在征得了病人家属同意之后，赶紧把胡家老糕拧开，用自带的口杯装了
满满一下的

0: 胡家老高，然后倒在了老蒋的舌头根底下。他当时因为难受上不来气，虽然神志不清，但是嘴一直张着，喂他吃药倒是没费啥事儿。老高在舌头底下不一会儿就全被吸收了。隔了两分钟之后，我又给病人喂进去一大口，又隔两分钟又喂一大口，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一共喂进去三口胡家老高。等救护车到来的时候，老蒋已经恢复了意识。我一边搭着他的脉搏一边问着他，感觉怎么样？老蒋说感觉好多了，胸口没有之前那样憋闷了，喘气也顺溜了不少。老蒋的儿子看着救护车下来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走进了麻将馆，小声地对我说，还用上医院吗？我说上医院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老爷子身体现在很虚弱，他的心脏大脑受肺栓塞的牵连极容易出问题，所以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对的，心里有底。其实120到这儿来之前他的病情就稳定了，有老高盯着，再出现意外的概率已经很小了。老蒋到医院折腾一圈，不到三天就出院了。后来老蒋平安出院以后，我拿到他的诊断书，看着他的核磁、胸片、心电图和血生化数据，知道了医院和我的判断是相通的，患者正是因为下肢静脉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万幸的是脑血管没有因为这次肺栓塞受到任何影响，大脑的供血供氧都很好，但心脏没逃掉，跟着吃了一点瓜烙，检查出来因为肺栓塞心肌缺血导致了右心功能不全和心肌损伤，症状表现心慌、气短、咳嗽、烦躁不安。自从出院以后，老蒋总觉得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经常没有安全感，心里发毛发怵，心脏有时候像在翻跟头一样没边没落的在那悬着，兴许也是这场病来得急病情重给他心里造成了阴影。但是在我看来问题不大，只要没出现心衰和心梗就好办。老蒋出院以后用胡家老高连用了2个多月，咳嗽、心慌、烦躁不安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心里踏实了，有底了，不慌乱，心脏也不砰砰砰乱跳了。还有一点，以前他下肢腿肿得很厉害，自从用上老高1个多月就消下去了，所以老蒋这次肺栓塞突然发作算是有惊无险。现在这事过去都2年多了，他的身体维持的一直非常不错，把麻将馆也关了，爱好也从打麻将变成了打太极。疯人就说打太极的动作和打麻将太像了，一招一式和麻将的抓牌打牌 孩一样，在这公园打麻将，比在麻将馆打麻将健康多了。我也为老蒋在大病之后还有这般的风趣感到宽慰。以前他出院之后落下的毛病就是精神紧张，怕这怕那，怕自己再次犯病猝死。但是现在在老高的帮助下，他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了，精神完全放松了，就是享受生活，开心快乐。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血栓类疾病，像脑血栓、心梗、肺栓塞，还可以消除下肢静脉曲张和身体远端的各种斑块，把这些定时炸弹都拆除了，不仅可以预防肺栓塞的复发，连心梗、脑梗的概率都降低到了最低。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跟溶栓药、抗凝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您看，得过脑血栓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儿，到医院抢救的时候，医生会问您采用保守治疗还是溶栓治疗。溶栓治疗有可能会导致出血，如果病情不危重，患者一没休克，二没瘫痪，多数人都选择保守治疗，因为打溶栓针、吃溶栓药有刺激。本来明明是堵的，但是你一刺激，大劲儿了就出血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存在任何刺激的，他之所以能溶栓，他的治疗方式是回归，帮助我们找回身体原来的状态。30岁、40岁的状态是什么样，你就回到什么样。正常人的血液都是液体的，因为人体血液中存在着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保持着动态平衡，保证血液在血管中的正常流淌，这时不会形成血栓。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血管有硬化、狭窄、损伤，或出汗过多，或血压过低，或者你干脆就不愿意喝水，喝水费劲儿，就愿意喝甜的东西，这样的人就血流缓慢，血液粘稠，就导致了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只要占一样，体内的平衡就打破了，这样的人就处在易栓状态。这么胡家老高怎么解决掉血栓呢？把您从易栓状态拉回到不易栓状态，从不平衡的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回到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胡家老高治疗心梗、脑梗、肺栓塞的过程。所以这回大家知道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吧。所以你要是对症的话，有动脉硬化、血管斑块已经知道在哪儿了，您就用。结果您不用猜，它不好都奇怪了。好了，说到这儿，下面的时间我该接热线了，大家有问题就打电话问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

0: 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4: 好，欢迎你啊。哎，
5: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5: 哎，我是咋的？胡家老膏，我是受益了
4: 啊。
5: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4: 哦，好，欢迎你。
5: 因为我这个、
4: 啊，
5: 我这病可特殊了。
4: 啊，
5: 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5: 是啊，今天嘛，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4: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5: 是呀、啊，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
4: 嗯、
5: 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
4: 啊，
5: 3天2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
4: 啊，
5: 但是吧不大便吧，俺完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
4: 嗯，
5: 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便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
4: 啊！
5: 哎，就感觉啥都得掉，就得啥也别干了。 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不解决就不行。
4: 那可不是。
5: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我都不敢出去。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这没法方便呢，没个地方呢，不是吗？
4: 就是的，
5: 完了这大便吧，你一回吧，哎，便的完了成型的；第二回便的吧，就是第三回啊，第二回有的时候就半干不稀的，也肚子也不疼也不咋地。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还做了。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完事儿总觉得肛门那儿吧，这湿漉漉的又不干净，一天呢都真的都愁死我了。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亲戚，哎，用的和胡椒老膏，说的是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啊，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个胡椒老膏用上了。
4: 哦，
5: 哎呀，还真别说，这胡椒老膏用了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
4: 但说明自己排便的这个过程能够自己自控了，是不是啊？
5: 对，
4: 太好
5: 了。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基本是一天一次便，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次难受了。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能不高兴吗，胡老？
4: 那可不是，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5: 对，是呗，是这么事儿。还有我吧，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啊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哎呀，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开始哈，我就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天哪，怎么热就不出汗？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吧我是这汗手汗脚，特别爱出汗。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哎，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胡椒老膏以后，完我也没在意。没在意。有一天晚上睡觉哈，无意中就碰到老伴儿一下，老伴儿说的，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呢？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哎，现在有时候穿那么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你说是不是我
4: 这个
5: 这
4: 气血呀、充足了、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5: 是
4: 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啊。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5: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的，我心里特别高兴。哎，我现在是胡椒老膏，我用的是五个多月了吧，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啊。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呢。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椒老膏你说回本源治好我的病了。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4: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本源的问题，胡椒老膏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5: 对。
4: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

0: 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呗。
0: 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而且好得非常彻底，也是从本上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1: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都是你给我带来的，我今天感谢你啊，胡老。
0: 啊，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得到的结果。胡家老高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1: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胡家老高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好，
1: 好，
0: 咱们先谈到这吧，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1: 哎，
0: 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哎，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再见。嗯。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胡老，很高兴能够跟胡老通话啊！我一直都想跟胡老通话，就是这个机会挺难得的啊。我就就是想那个跟胡老汇报一下，咱用了这胡家老高的身体情况。
3: 哎，好的。
4: 我之前呢。就是说心脏不太好，经常说胸闷气短，然后啊出虚汗，然后那个睡眠也不太好，每天晚上也就睡两三个小时吧，睡不着，反正特别难受，睡不着，白天精神也不好，还有贫血，而且贫血呀贫的挺严重的，就是正常值应该在101-106吧，我才有40-50这样。然后连续输了，就是每年都得输一次血吧，才能保持差不多。然后那个啥，就是风湿啊，这风湿骨病也挺严重的，这骨节呀都变形了，肿特别严重。各关节都疼
3: 是吧？
4: 对对对，挺严重的。然后呢，我就是听老姐妹啊，平常都听咱那胡老师讲座，因为以前没听过。然后我就听那个老姐妹都说这胡老讲座想听好，然后这个胡家老高用的也特别好，我就听老姐妹说了，我也就试着听了听。然后听一段时间以后啊，哎呀，觉得还真是挺不错的。你说胡老您这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送那个送健康对吧？免费给我们做这个公益广告。其实真的从心里挺感谢您的。
3: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胡家老高是不是啊？
4: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抱着试试看，开始买了10盒，吃了一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吧，我这身体呀就出现那个，就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吧。以前呢，血压也高，血压高到178这样吧，167-178的时候，后来用咱们那胡家老高一段时间就降下来了，就145这样。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用，坚持用啊，后来睡眠也改善了，每天晚上能睡个4-5小时之间。

0: 嗯，白天的精力也还可以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对，我变化挺大的啊、嗯。然后就是，我不是一直贫血吗？贫血的时候啊，双腿腿软了，酸软的，就是走路啊没劲，特别酸，走一小段子、啊、就走不动了，气喘吁吁的，就得歇一会儿。
1: 啊，
0: 我的贫血值啊，应该是挺低的，我不说吗？然后我用了一段时间，贫血也改善了，虽然没达到就说正常的值，但是上升了，
1: 嗯，
0: 到80到90之间吧、嗯，就这样。
1: 那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0: 对，所以说我对咱这胡椒老高啊特别有信心，嗯，我就知道这是好的东西，胡老你为了我们也挺辛苦的，你说，胡老那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做公益，多不容易呀、啊，对不对？所以说也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给大家送健康。
1: 对，而且这是大家的福分啊！
0: 对呀，
1: 老高确有真功实效，是不是啊？
0: 对，胡老，你说的对，我就是啊，从那些用了这么长时间呢，我就自己啊，身体得到好处了，嗯，就觉得嗯，这个胡椒老高确实不错，不管是说从调理内在呀，还有气血方面啊，都得到改善了，特别感谢胡老您，
1: 嗯。
0: 然后
1: 这也是您的福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他有真功实效。
0: 对，胡老，嗯，我相信，嗯，咱们会共同期待这个结果。然后我就说嘛，我会一直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把身体调理到最佳状态。
1: 嗯，
0: 这样对生活才充满希望啊，对不对？
1: 是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就是能量、气血、精髓集中的恢复的非常快。慢慢越来越健康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您说对吧？
0: 对，他能从根本上给咱们调理身体呀、啊，回归本源，不是吗？对不对？
1: 您说的对，
0: 嗯。
1: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谢谢您呢，胡老。
1: 好，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1: 是我。
3: 哎，
1: 你
3: 好。
1: 欢迎您。您好啊。
3: 您可辛苦了。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粉丝。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1: 我也同样高兴啊！
3: 您这一天呐，是真心的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胡家老高，你说这么好的治疗药，
1: 没错。
3: 说句实话，我是打心眼里头哎向您表示感谢。
1: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3: 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这个、啊、你胡家这个老高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1: 啊，请讲吧。
3: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1: 哦，
3: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1: 哦，
3: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1: 嗯，
3: 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1: 啊，
3: 住院住了10多天儿，嗯，
1: 哦，
3: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1: 嗯，
3: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
1: 嗯，
3: 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啊。
3: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
1: 嗯嗯，
3: 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1: 啊，
3: 有一天早晨起来，
1: 嗯，
3: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

0: 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1: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0: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尴尬的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就这声。
1: 嗯嗯
0: 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喇子了，
1: 流口水了。嗯，
0: 老伴儿你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
1: 嗯，
0: 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呢，就送那儿去了。
1: 哦，
0: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都过了，
1: 哎，
0: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1: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0: 哎，
1: 啊，
0: 是啊，
1: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哎，啊，
0: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1: 啊，
0: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1: 嗯嗯，
0: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老有后遗症了，你说。
1: 啊啊啊！
0: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1: 嗯嗯嗯，
0: 半拉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1: 啊，
0: 就这个右手啊，
1: 啊，
0: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1: 拿不了了。
0: 他听着不听使唤了。
1: 嗯，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啊，
0: 对，
1: 您这还是轻的了，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着的，我非常理解。
0: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哎，
1: 嗯，
0: 喝水搁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1: 你看看，嗯，
0: 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1: 啊啊啊，
0: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啊，其实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有一回。
1: 哦，
0: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厕所了，没成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1: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0: 嗯，这回倒好，摔完了真下不了地儿，
1: 厉害了，
0: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1: 啊，支撑不住了。
0: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1: 嗯，
0: 但胡老师，我还真像那个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嘞。
1: 嗯，
0: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啊，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1: 嗯，
0: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
1: 啊，
0: 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1: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
0: 哎，
1: 老夫妻嘛，啊，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0: 对对，但是他把我伺候他累完了，
1: 啊，
0: 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哎，
1: 嗯，
0: 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1: 没错。
0: 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要翻个身钓个费老劲了。
1: 妈，
0: 哎，领兵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师？
1: 就是
0: 您就合计吧，
1: 啊，
0: 家里人给我照这么好，啊，一点怨言没有，
1: 嗯，
0: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
1: 啊，
0: 想针灸了，啊，什么理疗了，按摩了，也
1: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
0: 嗯，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敲大神都请了，
1: 哎，
0: 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1: 嗯，
0: 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
1: 嗯，
0: 效果一点看不到，哎，
1: 没错，
0: 哎，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你说这老家伙真有主意啊，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
1: 嗯，
0: 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高就给我买回来了，
1: 啊，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
0: 啊，
1: 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

0: 买回来了，吃了大腰有半个来月
1: 啊，
0: 我也没啥感觉。
1: 嗯，
0: 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方，再吭声，再崩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
1: 嗯，
0: 哎，吃上也没啥效果，那看半个月，嗯，
1: 那可不
0: 又甭花钱了。
1: 哎，
0: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说爷，你看你这刚又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你那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对，说的对。
0: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1: 嗯。
0: 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
1: 没
0: 错，就这么坚持下来了。
1: 哎
0: 哎，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的。用胡家老高来治疗，那是最可靠的治疗效果的。
0: 胡老跟您说，这胡家老高 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一个半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显亮了。
0: 哎，关键这个韩喇子躺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1: 嗯，
0: 哎。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儿了，一连着，哎，那感觉右边拉着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哎，
1: 你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1: 你看多好，
0: 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嗯，
1: 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1: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1: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啊，
0: 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1: 你看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0: 哎，
1: 说明什么问题啊？
0: 说话能连句的，
1: 你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呢，能连句说了，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哎，啊，看不出来您的病态了，你看多好啊。嗯，
0: 哎，他想不到我是那个脑干那个梗塞的患者啊，都啊。哎，
1: 就是，嗯，
0: 跟他一唠嗑，他们都知道了。哎，
1: 嗯，
0: 这一出来能溜达，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啊，搞以前下地都下不了，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搞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这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
1: 说话，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不是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0: 这也是，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1: 没错，
0: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1: 是的，是的，哎，
0: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哎。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我也还是会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

0: 谈到这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喇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6: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7: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

0: 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前些日子啊，咱们从味道的角度来讲五脏，这已经讲了2个了啊。先是脾，昨天呢又讲到肝，今天呢我们来聊聊什么呢？聊聊肺。再强调一个老生常谈的话啊，什么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中医的肺跟西医的肺是两码事儿。西医的肺呢，就是个呼吸的器官，空气你看从鼻子进来了，然后吸进到肺里，通过肺泡的交换获得氧气，呼出二氧化碳，以这个为主的肺气，这一点呢咱们都是知道的。但是中医的肺呢，它讲的是人体的免疫功能，叫什么呢？叫肺主肃杀。其实这个话呀，我们之前已经讲了无数次，每次讲到一个脏器功能的时候都会说一遍。但是在肺这里，这个就要格外的强调。为啥呀？我告诉你，因为肺的概念比其他的脏器功能更容易怎么的呢？混淆。比方说脾，中医的脾是干什么的？运化的，是吧？是把营养运化成气血，把垃圾运化出去。所以中医的脾呢，包含了西医的小肠、血液、肝脏、胰脏，甚至是每一个细胞的一部分功能。可是你看西医的脾，只是一个免疫器官，而且是个不是很重要的免疫器官。我们很多人啊，因为外伤啊、疾病啊，把脾给

摘除了，摘除之后还能健健康康的活个几十年，到七老八十都没问题。你看他俩的差距很大，对不对？中医的脾和西医的脾差别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这里讲它是两码事儿，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另外我们说到肝了，中医的肝呢是疏通管道的功能，西医的肝呢是个化学反应的基地，说白了是个化工厂。包括中医的心指的是大脑和神经系统，而西医说的心呢是那个蹦蹦跳的心脏。说这些差别啊都很大，对不对？相对的咱们就能容易理解一点。但是这个肺呢，中医的肺和西医的肺格外容易混淆，因为在中医里肺还司呼吸，它管呼吸的。刚好西医的肺就是个呼吸的工具，所以别说是没有专业知识的人了，你就连很多专业的大夫都特别容易迷糊。那么现在呢，哎，咱们在这儿不妨就说的更直接一点啊。今天呢我们尽量的少说中医这个肺的概念，直接说免疫力好了啊。大伙儿想一想，免疫力低下的人往往他第一个受损的器官是什么？是鼻子、气管和肺脏，对不对？这儿说的肺脏就是西医概念上那个肺脏啊，因为呼吸系统是直接接触外界空气的。说空气中有了什么病毒、病菌，而人的免疫力又低的话，首先生病的那就是呼吸系统。也正是这个原因啊，当我们靠闻味调理身体的时候，效果最好的、见效最快的也是什么？呼吸系统。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到靠闻味来提升免疫，甚至是灭杀已经进入身体的病菌病毒。要讲这个方法啊，首先第一个要讲到什么呢？大葱。其实这个方法以前提到过，闻葱味可以治疗鼻塞，记得吧？不管是感冒引起的还是鼻炎引起的，靠一节葱白包到合适的粗细，塞到鼻孔里，少则十几秒，多则一两分钟，立马就通窍。什么原理？因为导致鼻塞的都是寒湿邪气。那葱的气味呢，是温热的正气，而且它通窍的作用很强大，用上马上就通。这个话题啊有点意思啊，咱们多说几句。其实鼻塞要想缓解，有人可能知道，弄一碗热水放在鼻子底下，用那个热气熏一熏，也能通开一会儿。说啥原理啊？是因为这个病是寒邪，用热驱寒立马见效。但是用热水熏的效果持续的时间就没有葱啊那么长，热水的效果往往只能维持几分钟又塞上了。那葱的效果呢一般不是太严重的啊，维持个半个小时没问题。为什么葱比热水的时间长呢？因为葱它就不光是热了，它还带有气，也就是带有能量的，在驱寒通窍的同时还能杀死一部分病毒。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可以去除一部分邪气，所以它比热水的效果更持久。哎，你看咱们中医的道理是不是很科学很厉害？

就拿这个鼻炎来说，我呢曾经接诊过一个很严重的鼻炎患者，当时这个人是54岁，几年前呢因为一场重感冒留下了鼻炎的后遗症，一开始啊没当回事儿，那以为啥呢，慢慢就好了，谁知道越来越严重，也就过了一年多吧，鼻塞已经严重到影响睡觉了，甚至影响到他的工作了，你这时候才重视起来。所以他到医院一开始呢，医生给开了一种含有激素成分的喷雾剂，叫康酸莫米松。你看看，西医也有靠闻味治病的方法，是吧？喷雾剂就是，你别说啊，这个药呢效果是立竿见影，喷上鼻子就痛了。但是这个药呢，随着用的时间增长，效果会很快的下降。终于有一天，他就觉得不行了，这个西药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于是转而用一些口服的中药，买了一个成药，叫什么名呢？叫鼻炎康片。这个开始吃的时候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便特别凉，吃完以后胃就不太舒服。吃了几天，鼻子效果确实显著，很舒服，但是胃不舒服啊，所以没办法坚持，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他的鼻子里面竟然渐渐的出现了一些异味，说这个异味呢，别人是闻不到的啊，只有他自己能闻到，尤其是每次在这个擤鼻涕啊，鼻子通开的那一瞬间，他就会闻到一股臭味。他就开始上网查了，就说啥的都有啊，有的说是臭鼻症的，有的说是萎缩性鼻炎的，甚至有人说是鼻咽癌。哎呦，这一看他心里就紧张了，是吧？跟恶性病挂钩了，没有人会不紧张的。所以呢，他又跑到医院去了检查，还好，排除了癌症。就这样啊，就这位患者治了4年，一直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根除。后来呢，就找我来看。我想了一下啊，说为什么鼻炎这么难治？因为它是在血液循环的末梢，这里面都是毛细血管。咱口服的药物需要什么呢？肠胃的消化，脾来运化，血液运输。那你就想吧，那个有效成分到了你鼻子这么一点的地方，那还能剩下多少啊？所以末梢的病都难治，就是这个原因，药物的有效成分过去的太少。所以呢，我就给他采用了闻药的方法啊，开了一个方子，用什么呢？用白芷、辛夷、苍耳子、薄荷、鹅不食草，就这五种药材，每一种是2克，一共10克嘛，做了一个香囊放在身上，哎，没啥事儿了就拿出来闻。这一天呢也不限次数的闻，就时间越长越好，就连睡觉的时候都把这个药包放在枕头边上，闻着药味睡觉。十几天之后啊，药味淡了，你就换一批药材。说这个人呢，自打做了这个药包以后，这方子啊，咱跟大家讲，没有啥值钱的药材，很便宜。到药店抓呢，这10克药材放在当时也就7-8块钱，能用10多天，等于一天呢就5-6毛钱。但是就这么闻了3-4个月，他的鼻炎竟然就好了，从闻到7-8天的时候就开始减轻，3-4个月就完全好了。你看，这是不是很有意思？那么更深层次。

似的炎症，比如说呼吸道的炎症啊，你像什么急性的气管炎、慢性的气管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以及肺炎，那这些问题怎么办？首先你要通过内服药来调理。不过药囊、香囊对这个些病啊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辅助手段。说到这儿再给大家讲一个案例，然后大家听一听。之前呢有一个北京的患者，他是在03年的时候得过非典，就从那个以后啊肺这一块一直就不太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非典啊，也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对肺部感染为主要症状的瘟疫，也是一种病毒引起的。感染之后呢，治疗的过程中用了大量的激素，导致免疫力啊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所以当时治愈的患者后来身体都不怎么好，虚胖、呼吸道疾病、骨质疏松什么什么的啊，问题很多。这位患者呢，当时他的身体基础不错，激素用的比较少，后遗症也少一点。前面几年没什么症状，但是在10年的时候，不小心淋了点雨，引发了第一次哮喘，后面啊总是断断续续的发作，每年总要发作几次，一遇到阴天或者比较冷就会喘气不匀。最初发作的时候呢还可以用这个氨叉碱、氢化可的松来控制，后来就需要用喷雾剂来缓解。这些东西说白了也是激素嘛，本身他这个身体的问题就是激素使用过量导致的，免疫力低下，那再用激素类的药物确实能暂时控制住症状了，但是你想啊，那免疫力不就越来越低吗？所以他这个哮喘就越来越重，发作呢就越来越频繁，后来就成了夏天小喘、冬天大喘，一遍天就喘不上气儿，那就得需要住院治疗的程度了。那时候是在2018年9月份还是10月份来着，正是天气要转冷，他这个病情啊就开始加重的时间里，他对西医的治疗就已经不抱希望了，所以呢就托朋友找个中医大夫，有人呢就向他推荐了我。很多人可能听说过啊，中医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内不治喘，外不治血。啥意思呢？哮喘和牛皮癣是最难治的两种病，一般医生啊都不愿意治，因为啥？治不好。你一个医生治不好病，肯定就要影响名声，对不对？古代的医生一个好的名声就意味着好的收入，所以这种病干脆就不接受不治，免得坏了名头。说那哮喘为什么难治啊？说这个病啊最难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些寒湿邪气堵塞了中焦，堵塞了肺经，因为肺经堵了，心火降不下来。本来咱们这个气啊它这个循环的路线是这样的啊，脾胃从食物当中运化出来的气血先到肝啊，然后从肝向上运行到心，从心呢开始下降，通过肺最后储存于肾，它正常是这么循环的。但是肺里面堵住了，心这儿的气啊下不来，下不来就积攒在心，成了什么呢？成了火。所以啊这个哮喘你看它为什么会喘，中医讲了肺不纳气，也就是它吸进来的空气啊进不去，里面有一股气顶着下不来。有这个毛病的人呢可以回忆一下啊，是不是这感觉一吸气
就被顶回去。

然后就引起急剧的喘。就说这人的正气啊，他本来应该下来，结果被堵住了，下不去，他就往上顶，而且他窜到上面去会引起头部上火，比方说嘴啊、鼻子容易发干，甚至会干裂、长疮，发生口腔溃疡，引起鼻炎，甚至会导致眼睛模糊、眼屎多、耳朵里有耳鸣等等。头部上火，你可以观察一下，哮喘的人基本上都是爱上火的，而且这股气本来应该降下来的气被堵在那上面，下不来。那下面是什么？是肾，对不对？本来气应该降下来，存到肾里，现在呢，肺堵了，降不下来，所以肾怎么样呢？哎，对了，肾虚。所以哮喘患者后期全都肾虚，而且这个肾虚很难补，补不起来。因为啥呢？你上面堵着呢，你补进去再多的气都积累在上面成了火了，到不了肾里去，所以这个人的就越来越虚，到最后是骨瘦如柴，身体极度的羸弱。你看啊，中间堵了，什么东西堵的他？寒湿邪气，注意啊，是寒湿，这是根本，是病根。但是这个病的表象呢，又是火，肺火、心火，很旺的火。所以说，你告诉我怎么治？按照中医的基本原理，治疗火需要用凉药，但是凉药一用，就会加重寒凉的病根，所以用凉药的结果当时见效。不能去根，越吃越重。那要是用热药呢，当时患者就受不了了，吃下去火就更大了，对不对？症状就会加重。所以凉药也不行，热药也不行，那怎么办？用啥呢？没办法了，这就是内部治喘，哮喘特别难治的根本原因。那给这个人治疗啊，也着实费了我不少的功夫，当时只能以温和的方子，但是这样用药呢，就别想有什么快速的效果，对吧？只能是一点一点的往前推进。好在这个人呢，还是比较有毅力的。我跟他说这个道理啊，他也接受的比较好，所以很听话，坚持下来，身体逐渐好转。前前后后总共吃了180多副药。这期间呢，除了吃中药以外，有一个小东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呢，就给他开了一个文药的方子。这个方子就比较复杂了，用了薄荷、金银花、黄连、冰片、枇杷，有20几种药材吧。其实啊，就是把比较寒凉的、去火的药材，不是用来吃，而是用比较大的量用来闻。另外，这个方子里面也用到了一种比较珍贵的香料，苏合香。可能有人听过苏合香丸啊，也是一个中风急救药，跟安宫牛黄丸功能很近似啊。说这个苏合香呢，主要的功能就在于通。中医说它能够透什么呢？诸窍脏。凡痰积导致的气不能顺都能通开。咱后面有机会啊，我会给大家伙着重的讲一下，很厉害的一种香料啊。另外，这个香囊里边还大量的用了一个什么呢？艾草，就是艾灸用的那个艾草啊。你别看它很普通，中医说它呢所蕴含的真阳正气啊，只有一个东西比它厉害，什么呢？就是天上的太阳。所以艾草所到之处，诸邪必异。所有的邪气都要给它干什么？让路啊，都会被它驱赶走。所以啊，建议呼吸系统不太好的，鼻子啊、咽喉啊、气管啊、肺啊，就这些地方经常会发生炎症的人，还有总爱哮喘、咳嗽、总感冒的人，以及一切
啊，免疫力低下的人经常在肺经做一做艾灸。肺经的位置呢，在这个胳膊上啊，大致是从肩窝啊，顺着这一条线，也就是胳膊的内侧和外侧交界这个位置，偏内一点这条线嘛啊，拿一个艾条来回灸一下，一边能享受艾灸这个热的好处啊，另一方面呢，艾烟吸进去，对整个呼吸道的病菌病毒，都有一个不错的消杀作用。就算不艾灸，弄一包什么呢？艾草做成香囊来闻也可以。总之，艾草对呼吸系统以及整体的免疫力提升好处非常大。其实关于这个艾草是一个值得大讲特讲的东西。首先说呀，我个人对艾草是非常推崇。说这个推崇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啊，我之前有一个想法，就是等我退休了，想开一家艾灸馆。有人说开个艾灸馆投资不小，得个大几十万，所以很显然这个理想就没能实现啊。但咱回过头来说，我当初为什么要想开个艾灸馆呢？因为我认为艾灸是可以治百病的。你看这个艾灸，艾只是一种药，但是这个灸呢，它是一种疗法，灸不同的穴位，治不同的病，对所有的病都能产生疗效，这是毫无疑问的可以做到的啊！至少对于我来说，艾灸比开汤药吃效果有把握的多。汤药呢，那之前我也给大家讲过，现在很多的药材啊，都是种植的，你再怎么品质好，那你也比不上古代。而且现在国家的管理对中药材的使用，一些有毒性的药物都做了很多的限制，很多药不能用，不敢用，限量用，这样一来就限制了汤药的效果。就是这种种不利因素啊，导致了现在的中医开汤药的效果不太好啊，反而是艾灸呢，因为科技的发展，人们发明出了很多艾灸的仪器。你比如说我见过一种床，它的床板上有很多的窟窿眼，可以在底下呢点十几个艾条，燃烧散发出来的热力就通过这个窟窿眼冒上来。这个床呢还关联着一个手机软件，自己用手机就可以控制它底下那个艾条的高度，也就是调节跟身体的距离呀。就太热了，哎，咱得往下降一降，不够热可以往上升一升，特别方便。就你躺在上面，它就揪后面，中间翻个身就能揪前面，所以它可以不需要别人帮忙就能把全身都给咱揪到了，非常安全，非常方便。有了它帮忙，艾灸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自助的事情，能够自助简单方便，这点很重要啊。这就可以做到什么呢？天天灸，是不是？如果一种疗法非要医护人员才能操作啊，比如说扎针，你能自己在家给自己扎几针吗？可能吗？不可能，对吧？你只能隔几天来找医生扎一次。而且现在好的针灸大夫啊，那收费都不低，不能天天扎，次数不够，就限制了扎针的疗效。但艾灸呢，有了这张床，可以天天自己在家做，取得很好的效果。你再比方说，我见过一个像台灯一样的东西啊，它呢有个很长的可以伸缩可以变形的脖子，用它可以自己揪，想揪哪儿拉过来哎就行。另外还有个结合远红外的，还有结合各种玉石、麦饭石、矾石等等啊，就各种能量石的艾灸仪，
还有一个更常见的艾灸凳，咱们这个胯下中医广肛门呢叫后阴，不管男女啊，小便这个呢叫前阴，那么在前后二阴之间有个穴位叫会阴穴，古人把会阴叫做天地之桥。会阴很顺畅，功能很强，就像在肛门这个督脉的断点上搭了一座桥。你看武侠小说里说了，只要打通任督二脉，沟通了天地之桥，人呢就会立马变得天下无敌了，是吗？这是武侠小说的杜撰啊。其实呢，大家的任督二脉基本都是通的，如果全堵死的话，人就没了。天地之桥就是这个会阴穴，打通之后呢，固然啊效果很强大，也不至于说一夜之间就让大家成为武林高手啊。当然这个话题讲的就有点多了啊。咱是从一个艾灸凳说到这儿的，对吧？艾灸凳起到什么作用呢？它就是一个凳子。凳子前面呢有个窟窿眼，底下点艾绒或者艾条。人坐在上面可以灸会阴穴。灸会阴可以治疗很多的病啊，甚至可以说只要是督脉的病都能治，比如说老寒腰啊，坐办公室的人腰酸腿疼是吧，啊，反复发作腰托，还有失眠，效果非常棒。你看这也是现代人发明的东西，对吧？要是没有这么个东西啊，要想给会阴灸一下的话还是挺难的，哪怕是大夫给你操作都很难，这个地方啊太狭窄，一不小心就会被烫到。说了这么多啊，其实主要想说一个什么意思呢，就现代的思想，现代的一些法规以及现代的一些发明什么什么的啊，对中医整体上来说是很不利的啊。随便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中医治病往往需要一些毒性的药，以毒攻毒，比如说附子、细辛、朱砂、蜈蚣、蛔虫，还有大名鼎鼎的砒霜，这都是毒药，但是呢用对了它会取得非常好的疗效。之前咱们也说过，非常牛的中医大夫大胆的用毒药、用猛药，在很多病的治疗上是比西医更厉害的。但是现代呢，这些药的使用就做了很多的限制，轻易是不能用的，即便非用不可的时候也只能是很小的量，用多了这就犯法了。但是治病呢它又需要一个比较大的量，这时候大夫就没办法了，对吧？总不能去犯法吧，所以这些需要以毒攻毒的病中医就治不了了，这是政策对中医的一个限制。你再比如说现在的药材很多都是种植的，而且在种植的过程中说那个农民呢种它为了啥，为了追求效益经济利益，那怎么办呢？化肥、农药，对不对？现在的中药啊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但是效果越来越差。前些日子我遇到一个贩卖三七的药材的一个商人，他就跟我聊起来，说20年前呢60头的三七就不小了，30头的很罕见，一亩地也不见得能挑出来2斤30头的，但是现在呢30头的已经成了很平常的产量，甚至10头、7、8头的三七都出现了。说是三七什么什么多少个头啊，大家应该是知道的。所谓多少头就是一斤能称多少个。60头就是1斤60个，10头就1斤10个。所以头数越少说明三七的个子越大嘛。以前呢都是60头，现在都是30头。就是说现在的三七比20年前的三七个头大了一倍。说为什么它能长这么大个儿啊？

用句现在网上流行的俏皮话，都是科技与狠活啊。那这个大的三期比起20年前那个小三期，你觉得效果上来说哪个更好啊？肯定是以前的更好，对吧？现在这个大的空长了大个子，有效成分含量很低，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里面的气不够了，减少了，所以效果降低了。因为这么多东西，政策呀、科学呀、人们的思想啊、种种的限制吧，导致了什么呢？就导致了中医开中药效果在下降。但是呢，刚才讲艾灸，现代科学不仅没有妨碍它，反而还助力了它的发展，增强了它的效果。现在艾灸的效果比古代要强。那我作为一个中医大夫，对推广宣传中医有着很深的一个执念啊，总想为中医为患者做点好事。那不管是为了推广中医，还是为了让患者康复，疗效你都得放在第一位，对吧？有了疗效，患者才能受益，受益了才能信服，才能对中医有好感，才能更愿意选择中医，相信中医。所以为啥我刚才说，当初我想着退休以后说开一个这个艾灸馆啊，因为艾灸容易出效果，很多病啊用艾草治疗是可以当场见效的，比开汤药更容易让人信服。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啊，刚才说这个腰腿疼，灸一灸会阴，腰眼儿或者整条督脉都灸一下，可以立马缓解关节炎的、风湿的，灸完了马上减轻。经常是患者呲牙咧嘴的来了，疼的都走不动道了，一个小时之后呢灸完了就可以正常的走路了。你再比方说痛经的患者，灸上之后都不用等到完事儿，十来分钟以后不疼了，几乎是100%有效。除非是那种比较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啊什么的，就是真正的器质性病变的，不能完全好，但是也可以大大缓解。胃疼的，在这个胃俞、中脘、足三里灸上十来分钟就可以缓解，等等的吧啊，只要你真的找对了病根儿，灸对了地方，绝大多数的病可以马上缓解。而且艾草呢，它的作用啊，不仅可以用来点燃做灸法，用处多极了。比如说用艾叶泡了当茶喝，很多口腔溃疡常年不愈合的人，喝一阵子就好了。脚凉的，脚上死皮老茧总是很厚，去不掉的，用艾叶或者艾绒煮水泡脚，3-5次就可以有改善，甚至很多脚癣啊也会减轻。奶质是消失，鼻炎的，之前说了葱白有个小方子，闻味治疗鼻炎。其实艾绒也可以，甚至我以前见过一次，一个人中耳炎，耳朵里面啊总是湿乎乎的，用棉签一蘸，能蘸出黄乎乎的脓液来。他用艾草煮的水，煮得很浓啊，用棉签蘸着去擦，每天擦个5-6次，十来天的时间，真的就把这中耳炎擦好了。你看，艾草消毒杀菌的能力有多强吧？另外啊，你看咱们这些天的主题是讲闻味治病啊，艾草的味呢也很厉害，像刚才说的呼吸道疾病，闻艾草就能管用，对鼻炎、气管炎、咽喉炎乃至慢性肺炎、哮喘都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方便，一包艾草才多少钱呢？10几块钱就可以买好大的一包，那个味儿呢能保持2-3个月，带在身上随时随地都可以闻。你看我认识一位老太太啊，以前呢睡眠不好，我就让他弄点艾草放在

边上，可能会有帮助。结果呢，这老太太就很聪明，手也特别巧，她就像做褥子一样，把艾绒当棉花用，用两斤艾绒做成了个薄薄的褥子，还有一个枕头上的小垫子，每天躺在艾绒上睡觉，五六天以后就好了，睡得特别安稳。而且这位老太太呢，是福建人，而那个地方啊，一年四季有蚊子，自从用上这个艾绒枕头和褥子之后，就再也不受蚊子困扰了，蚊子根本就不敢靠近她的床。你看，刚才我说，艾草所在，诸邪必异。哎，就是艾草的性子跟阳光特别像，你什么时候在大太阳地里被蚊子咬过？蚊虫这种阴邪之物，只能在阳气比较弱的地方才能生存，那艾草就能给我们提供一个阳气充足的环境。另外，这位老太太用艾草褥子还有一个效果，就让她喜出望外。什么呢？就是四肢发冷的现象改善了。以前呢，她不管是冬天夏天，手脚都是凉的，那是一种从体内发出来的寒气，不管你外界多热，它都是凉的。这个凉啊，很奇怪啊，你要是测它的体温也不低，跟正常人一样，但不管是他自己的感受，还是别人摸他的手、胳膊、腿、脚，甚至肚子、后背，都像摸到一块冰一样，冰手。说这种感觉呀，你西医他没法解释。人的热乎气儿、热量是从哪儿来的？按照现代科学的话来讲，是食物中的糖和脂肪分解掉之后产生的热量，对吧？但是这种四肢冰冷，中医说的知寒畏冷的人，你可能吃饭也不少吃，他也没有糖尿病，糖是可以正常分解的，但这个热量去哪儿了呢？人为什么不热乎啊？现代科学解释不了，人体说实话太奇妙了，现代科学的认识还浅得很。那咱们中医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呢？就是体内有邪气，寒邪或者是湿邪，咱们体内的气血啊，被这些邪气压住了，升腾不起来，所以它不能给身体提供足够的热量。简单说，这叫什么呢？叫阳虚。人的正气啊，就像咱们家里的钱，阴虚就是赚不到钱，钱太少，阳虚就是钱花的太少，导致生活水平降低。说这种知寒畏冷的情况就是典型的阳虚，只不过这个气血用的太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说每个人又有区别了，跟咱们花钱道理是一样的，同样是花钱太少，吃也吃不好，穿也穿不好，日子过得很糟糕。但是有人花钱少是因为赚不到钱，本来就没钱，所以就没得花。在人体当中啊，这就是阴虚导致了阳虚。但是有的人呢，就明明有不少的钱，但他抠门，硬是不花钱，或者钱都被用来做一些坏事了，什么赌博呀、吸毒啊，是吧？钱都花到这儿了，赚的并不少，但是呢，弄得连饭也没得吃，这就是邪气导致的阳虚。身体里也是一样，气血都浪费掉了，被寒邪湿邪这个给吃掉了。那刚才说那老太太就是这种原因造成的阳虚。那这两种阳虚呢，解决的方法还不一样，对吧？阴虚导致的阳虚，你就先要怎么呢？滋阴补气，先来赚钱，赚了钱再说。后一种呢，寒湿邪气导致的阳虚呢，就要扶正驱邪，对吧？把邪气去掉，把正气扶植起来，让它可以正常发挥。那艾草啊，就是非常好的扶阳驱邪之物。前面说了啊，它的性子就跟太阳一样，所到之处诸邪必异，不仅能把邪气赶走，还可以补充正气，还能帮助正气。

0: 其生疼，也就是生养抚养。所以这位老太太呢，用了大约半年的艾草褥子、枕头垫以后，她的这个四肢冰冷、肢寒畏冷的情况好转了，消失了。其实这种肢寒畏冷的问题啊，估计咱们在座的各位当中啊，也有不少人存在，但是很多人没有把它当回事，不觉得它是个大问题。我跟大家讲啊，如果有这个问题，你要重视，这是体内寒湿邪气，尤其是寒邪很重的表现，而寒邪所造成的病，那就太多太多了。那今天啊，时间的关系啊，关于寒邪的问题呢，咱们只能讲到这儿。回头啊，咱们可以多讲一点。然后呢，还是那句话，大家伙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有什么没听明白、没记住的，别憋着，给我打电话，我会告诉你啊，给你讲清楚。其实啊，人呢，健康与否，除了我们自己的固有观念之外，还有就是什么呢？要勤问，对吧？不明白的事儿，那你就请教明白的人，对吧？所以说呢，咱们电话开通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打电话问问自己的情况该怎么解决，该怎么处理，让自己的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说人上了岁数了，尤其咱这个岁数啊，六七十岁了，以后你面临的是什么？其实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明白，就是一个养老的问题，对不对？说怎么去养老？你是有一个好身体去养老，还是本身就病病殃殃的去养老？这两者啊，最后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说你要有个好身体，是吧？可能你这个孩子们他也愿意经管。但是如果说你病病殃殃的，说句实话啊，谁也不愿意经管，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呢，上了年纪了啊，咱这个岁数了，一定要有个好的身体，最起码是不是？咱们一般的事能自理，你说上个厕所，对吧？自己轻手利脚的就去了，不用别人给你接，又不给你倒什么什么的，对不对？你也不用说在床上吃、床上拉的啊，然后别人还得给你洗床单被罩的，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轻手利脚的能自主啊，自己上个厕所，自己吃个饭，自己倒个水，这都能做。哎，而且别一天咳咔喷啪的，对吧？那就不好了。所以说呢，咱们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且这两天给大家讲这个闻味治病这个事儿啊，大家应该听了应该往心里去啊，尤其是有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的，什么咽炎啊、气管炎、老慢支的，哎，你可以自己弄点艾草，是不是？艾条、艾绒的，没事自己闻一闻、揪一揪，对身体有好处。好，过多的话不多讲了，希望大家伙对自己都重视起来。只有你重视起来了，身体越来越好了，你才会发现生活会越来越好。要不然的话，你天天的这个鸡飞狗跳的，生活也过得是一地鸡毛，对不对？大家琢磨琢磨，你看老冯说的对不对啊？然后有啥问题，还是那句话，给我打电话，我能解决的，我能帮助的，我尽力而为啊。好了，不多讲了，今天就聊这么多。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0: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5: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

0: 这几天呢啊，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啊，正式的更名为康乐版情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啊。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啊，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啊，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啊，真是太好了。尤其是哈，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啊，能够完全公益功利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啊，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啊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啊，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啊啊，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啊，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啊，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啊，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啊，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啊，是因为呀，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啊，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啊。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啊，还是说在中医界，绝对是堪称典范的人物啊，带头参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也是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尤其是啊，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啊，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啊，很荣幸啊，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而且呢，当楚老师得知我这些年哈、我所做的老年事业以后呢，真是无比的高兴和称赞呐、特别是当我说出来，我说我要把广大家人们的身体健康作为首要任务的时候，哎呀，楚老师更是喜出望外。他跟我说哈，这是一项最伟大的工作，健康事业呢，关乎着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和人民福祉，是保障生命核心的事业和责任呐、并且是非常的愿意长期做客我的节目啊，把他这几十年宝贵的防病治病的经验方法啊，都和大家来分享，而且是无偿的啊，担任我们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的长期客座嘉宾，真的，这真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啊。也正是因为说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希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朱老师、
0: 哎、
1: 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0: 哎呀，您客气、哎、
1: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
0: 嗯、
1: 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啊。
0: 哎呀
1: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0: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税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1: 嗯
0: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1: 嗯
0: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好老龄化这个时代，
1: 嗯
0: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对
0: 啊，没有病痛，
1: 对
0: 啊，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啊、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嗯、
1: 其实呢就是应该说吧，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
0: 嗯嗯、
1: 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0: 对，
1: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啊，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0: 那是对。
1: 嗯，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
0: 嗯。
1: 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0: 是。
1: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0: 对，就是
1: 嗯，
0: 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1: 太大了，
0: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1: 对、嗯、
0: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 70% 甚至 80% 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1: 对
0: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
1: 嗯
0: 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1: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0: 哎，对、嗯。
1: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0: 嗯，包括医保的政策。
1: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
0: 嗯、
1: 非常不错了。
0: 嗯嗯、
1: 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0: 对。
1: 长期的吃药用药、
0: 嗯、
1: 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
0: 嗯、
1: 还好。
0: 嗯。
1: 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0: 对，
1: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0: 对。
1: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0: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1: 对
0: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 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
1: 嗯、
0: 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1: 对，就要换药
0: 啊，换药啊，
1: 用药、啊、
0: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啊，或者是住院呐、啊，
1: 嗯，
0: 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1: 对
0: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
1: 嗯，
0: 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
1: 嗯，
0: 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1: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
0: 嗯、
1: 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啊
0: 嗯嗯、
1: 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的
0: 顽固性疾病，
1: 顽固性疾病、
0: 嗯、
1: 对，很难治的。
0: 对，
1: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
0: 嗯、
1: 维护费用，
0: 对，
1: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压力真是非常大。
0: 当然了，现在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像说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
1: 嗯嗯，
0: 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
1: 嗯
0: 啊，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1: 那还考虑到护理的问题。
0: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嗯，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1: 对
0: 对吧？他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他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面，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啊，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的父母。
1: 对
0: 啊，家里这个老人
1: 这个牵绊也是
0: 对，
1: 这
0: 个
1: 大
0: 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1: 对，
0: 嗯，
1: 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
0: 嗯，
1: 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0: 对，
1: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
0: 嗯，
1: 老人呢已经老了，
0: 嗯
1: 啊，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0: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
1: 嗯，
0: 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1: 就是防病了。
0: 防病，
1: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啊
0: 嗯。
1: 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
0: 嗯、
1: 穿什么衣服啊、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0: 身体怎么样，
1: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0: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1: 是、
0: 啊。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1: 对，
0: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1: 对，
0: 对， 对，
1: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哎、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0: 没质量嘛，
1: 嗯，
0: 对吧？
1: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0: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1: 对对对，
0: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
1: 嗯
0: 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嗯嗯。
1: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
0: 嗯、
1: 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0: 对，
1: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0: 那倒也是，
1: 咱别说80-90岁了哈，咱就说50-60岁的，
0: 嗯
1: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0: 嗯，
1: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的这种， 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急躁啊，非常痛苦。
0: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0: 嗯嗯，
1: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0: 哎呦，您过奖过奖。
1: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啊。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啊。
0: 对。
1: 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0: 对，这是事实，的确这样。嗯、
1: 啊、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0: 嗯、
1: 啊、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0: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1: 啊。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
0: 了。哦哦。
1: 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就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0: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呢，还有点慌了。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啊，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能够实打实的能够做点事情。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哈、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啊、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这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重平和呀。是吧？你不能过分的去渲染。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1: 你说的太对了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0: 对啊，
1: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
0: 嗯，
1: 不管贫富贵贱呢啊，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0: 对
1: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0: 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人心人术。
1: 人心人术。
0: 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1: 有点难。
0: 是吧？
1: 对。
0: 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数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1: 对。
0: 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他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啊，给医生包红包。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是。
0: 对不对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1: 也是职业。
0: 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 所以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1: 变味儿了，
0: 这不变味儿了吧？
1: 嗯，是
0: 是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哎，就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的吃香？
1: 吃香，
0: 是不是吃香？
1: 是，
0: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1: 嗯，
0: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1: 白衣天使。
0: 还说白衣天使？
1: 对，
0: 是吧？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1: 嗯。
0: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1: 嗯，
0: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
1: 这个确实，
0: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1: 嗯，
0: 那至于仁恕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
1: 嗯，
0: 对吧？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1: 对，
0: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医术再高，心术不正，它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1: 嗯，有道理。
0: 哎，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恕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1: 嗯。
0: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仁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仁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人数嘛。
1: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0: 嗯嗯，
1: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嗯、
1: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 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0: 哎，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嗯，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1: 哪两部分人呢？
0: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1: 崇尚西医。
0: 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
1: 嗯，
0: 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1: 啊。对呀、啊，这也不用你教啊，
0: 是吧？
1: 我生下来，
0: 嗯，
1: 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0: 对呀、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啊，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
0: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这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这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啊，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1: 嗯，不能理解。
0: 对对对，嗯，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1: 家里人怎么讲？
0: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1: 嗯，
0: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1: 啊，中医，
0: 嗯，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
1: 嗯
0: 啊，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啊、脏象五行啊， 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吧。
1: 嗯
0: 啊，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1: 啊，
0: 是吧？
1: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就我去看过中医，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
0: 啊
1: 啊化验
0: 血常规尿常规。
1: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
0: 嗯嗯，
1: 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0: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1: 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0: 嗯，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
1: 嗯，
0: 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1: 西医化。
0: 所以说它更加的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
1: 哦，
0: 哎，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
1: 嗯，
0: 对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比如张口汤、闭口药，
1: 嗯，
0: 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嗯，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了，就没有吃药来得快。
1: 嗯，
0: 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1: 嗯，
0: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 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 80%-90% 不会呼吸。
0: 哎，
1: 您这么确定？
0: 哎，你看啊，
1: 嗯，
0: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1: 嗯，
0: 啊，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别忘了这个呼吸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 对。
0: 嗯，这口气是什么啊？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发现活的不就是一口阳气吗？
1: 嗯，
0: 对吧？说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1: 嗯，
0: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嗯，
0: 对吧？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嗯，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
0: 你看一下我们，
1: 嗯，
0: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
1: 嗯，
0: 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
1: 嗯嗯嗯。
0: 你现在，
1: 嗯，
0: 马上屏住呼吸，
1: 嗯，
0: 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
1: 嗯，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是八。

0: 憋不
1: 住
0: 了，
1: 是吧？
0: 憋不住了，
1: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0: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1: 是吧？
0: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1: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0: 嗯嗯。
1: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
0: 嗯，
1: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
0: 嗯，
1: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0: 嗯，
1: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
0: 嗯，
1: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0: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1: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0: 哎呦，
1: 所以说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1-2分钟，
0: 真是不多啊，
1: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0: 嗯嗯
1: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1-2分钟啊。
0: 对。
1: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
0: 嗯。
1: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什么啊，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
0: 嗯。
1: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
0: 嗯，
1: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啊。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0: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方法，
1: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0: 嗯，
1: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
0: 嗯、
1: 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
0: 嗯、
1: 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
0: 嗯，
1: 说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0: 啊、哦，先学呼吸。
1: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
0: 嗯、
1: 混合式呼吸呀，啊，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一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0: 嗯，
1: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0: 嗯，
1: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0: 这是训练出来。
1: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0: 嗯，
1: 然后学会闭吸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0: 对，
1: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都快。
0: 对对。
1: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的杠铃，
0: 对对对，
1: 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那运劲儿呢？
0: 嗯，
1: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0: 还还真是这样，
1: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0: 嗯嗯，
1: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0: 对这个有印象，
1: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0: 对，就举起来了，
1: 是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1、2、3，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在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

0: 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边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啊，包括我们像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1: 推动，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100来斤重，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是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了一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什么颗粒呀、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呐、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是结节啊，是吧？就说就把空气当中的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都
0: 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
0: 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呼在前，吸在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来，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对吧？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
0: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嗯，
1: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0: 对，
1: 这干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呀、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他就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0: 深呼吸，确实。
1: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说，人活着一口气，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啊，
0: 运气，
1: 哎，
0: 动气，
1: 还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祛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0: 啊，这也是功法。
1: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0: 这个有记载
1: 哎，对，它有根据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0: 公元前，
1: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0: 新石器时代
1: 对。
0: 吧。
1: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这种陶罐。
0: 陶罐。
1: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呐，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更有意思的事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0: 什么意思？
1: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0: 是女性
1: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0: 啊，
1: 哎，男为阳，女为阴呐，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0: 这么早，
1: 对吧？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0: 哦，
1: 《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矣，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师，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0: 嗯，
1: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0: 嗯，
1: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他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他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0: 嗯，
1: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刺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0: 早上
1: 是吧？5点到7点，
0: 嗯，
1: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作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7遍，然后再吞咽津液7遍。
0: 嗯，
1: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静，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0: 外练筋骨皮、
1: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0: 啊，真有这说。
1: 哎，
0: 嗯，
1: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0: 嗯，
1: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0: 啊，
1: 传精神呐、
0: 啊。嗯，
1: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0: 嗯，
1: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势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0: 嗯，
1: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0: 嗯，
1: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0: 嗯，
1: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0: 啊，丹田，
1: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0: 嗯，
1: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6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0: 嗯，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着，
1: 是吧？你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
0: 嗯、
1: 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一日虎，二日鹿嘛，3日熊，4日猿，5日鸟，学习这5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5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 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0: 嗯
1: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
0: 嗯，
1: 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0: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1: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0: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1: 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0: 嗯，
1: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0: 马王堆、
1: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了很多这个随葬品。
0: 嗯，
1: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国画。
0: 画。
1: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0: 嗯。
1: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
0: 哦、
1: 不太太完全了。
0: 不太全。
1: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0: 嗯，
1: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李苍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0: 嗯
1: 啊，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石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
0: 吃啊、
1: 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
0: 啊，
1: 哎，所以说你看看雀骨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0: 要吃这个气儿。
1: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了，就对这个雀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呐、啊。
0: 吐故纳新，
1: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0: 嗯
1: 啊，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0: 嗯嗯，
1: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雀骨石器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0: 嗯
1: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进，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0: 那要求禁忌的，
1: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的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 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的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0: 啊，是一个官儿。
1: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0: 啊。
1: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处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0: 嗯，
1: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0: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啊。我听到楚老师讲，这是越听越精彩啊。不仅我们学习到的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
1: 哎呦，您就客气了。
0: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1: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
0: 很精彩很精彩、
1: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0: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0: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1: 好的。
0: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

0: 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93书场现在开讲。
8: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9: 第128集。
10: 那你练练试试。
11: 好嘞，
10: 我练练试试啊。走，上眼。老头把掌中的铁瓢掂量掂量，仰面往空中看看，离着树都挺远，没有挂着的地方，把这铁瓢一抖手扔在空中，上眼。连刘俊呢在后边都看着，铁条飞起来能有4-5丈高，翻着个落下来，日日日日日崩，正好戳在地上，纹丝不动，也没有螺丝钉，底下也没有角把它吊住，就这么稳当戳这儿了。韩殿远一看，扎地里去了吧？可是连地面上的浮土都没伤着，根本就在地平上。你看这是绝活不？不仅如此，就见这个老者脚尖点地，飞身蹦起，正好落在铁瓢上头，在铁瓢上奔奔奔翻了好几个跟头，双脚落地，把铁瓢在手中一抄，雕虫小技练着玩呗，谁能练得上来？武庄主韩忠、韩殿远那也受名人的真传呢，一看大吃了一惊，可见这个老者轻功干着一绝，绝非我等可比，如果真要伸手非吃亏不可呀。韩忠不愧是李马，这人很明智啊，看完之后冲着老头一笑，老朋友您真高，我们这活玩不上来，您能道个腕吗？哎，别说那玩没用，您就知道江湖上有个骑毛驴玩铁瓢的老头足矣，怎么我能有资格给你们解决不？能，您老真是了不起，把这面子赏给您了。那些贼还有点不服呢，咱们就撤吧，少说废话。过青阳江他们回来八卦连环谱了，这真是便宜。老者一看他们走了，拿着铁条来到刘俊近前，孩儿啊，

0: 你算平安脱险了啊，回铁扇寺找佟林去吧。
1: 哎呀，多谢老人家解围之恩，但不知老人家尊姓大名。
0: 哎，你看你们这人动不动就问名字，好吧，既然问到我眼前呢，你看我跟他们不说实话，跟你不能不说。我家就住到北京啊，大清真寺，我姓金叫金元呢。
1: 哎呀，
0: 刘俊一听可了不得了，面前站的这主就是世上著了名的剑客老筛嗨金元，清真贵教朵蹄儿回回，在贵教当中是一把。那王师古何止讲过一次，天下人坐在一块儿谈论起来无不竖大指称赞。没想到在青阳江的江边，在蜜蜂岭下能跟他老人家遇上。刘俊是撩一遍拜，老前辈在上，晚辈见过老前辈。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刘俊呐，这么办吧，时间不早了，你老师等你回信儿呢啊。你们的来龙去脉老朽知道一知半解，嗯，难怪你这个年轻人嘛，一身都是胆，可亲可敬，往后帮着你老师把门户发扬光大，给各位侠客们带好。特别是告诉你老师，将来有一天回到北京，别忘了到大清真寺去看看我，我们爷儿俩还要亲近一步，是是，我一定把话带到。刘俊的意思呢，想把老筛和金元给留下，但金元的确是有事儿，不然从北京跑这儿干嘛来？什么事儿？咱们以后再说。所以老筛还呢，就上了小毛驴，跟刘俊告辞，人家走了。刘俊一直望着他背影消失了，长出了一口气，恐怕发生意外，转过蜜蜂岭，回到铁扇寺。到铁扇寺，众人呢？正着急呢，佟林倒背双手来回直溜，一看刘俊从外边进来了，佟林眼睛一亮，大伙全围过来了。孩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刘俊一乐，什么事儿没有？师傅，我见着李坤了，我也见着北侠了，是怎么回事，一点没漏全说了。人们听完又惊又喜啊，特别是当听到老筛和金元在蜜蜂岭下给解围之事，佟林深受感动，心说将来我回到北京，旁的事儿我放下，我先到大清真寺拜会金老筛和，感谢人家救我徒弟之恩。其实要说的下本书叫三月三亮标会，天下英雄云集北京，佟林又露了大脸呢。另外呢，佟林还憋了不少气，其中有一样就憋到老筛和金元身上。你看今天这个金元给解了围了，这人多好啊！啊，佟林表示感谢，那见着他能不亲热吗？没想到金元把脸一变，翻儿了，挑了佟林的理了。而且在大清真寺百般难为佟林，佟林差他把性命，或者佟林的心情当然是非常感谢了。后来听说北侠老哥哥痴傻呆捏，不知道中了什么药了，也不知道李坤怎么陷害的他，佟林心如火烧一般，冲着雍亲王和在座的众人一抱拳，各位对不起，我马上赶奔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去找李坤拼命，转身就走。大伙一看傻眼了，这佟林这火又撞上来了，镇东侠过来猛击了佟林一掌啊，哥俩不惜外忘年交，佟林三十挂零，

下70多岁了，这就叫忘年交。振东侠以哥哥的身份拍了佟林一巴掌，而且这一巴掌还挺重，把佟林打的一摘呗，大哥您坐下，还说呢，你又犯驴脾气了，哎，你坐下。振东侠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冒出这么句话来。佟林也知道哥哥是为自己好，气呼呼在旁边跪坐。东侠马上和缓下来了，海川呐，你着什么急呀？你看看铁扇寺上上下下1000000号都没给你帮忙啊，啊，你着急我们都不着急，是那么回事吗？干嘛动不动非得你一个人去？你要一个人能解决得了问题，要我们这帮人有什么用？合着我们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哎，这就透出你太骄傲来了，你懂不懂？哎呀，佟林一听说的太对了，太对了。佟林一笑，老哥哥，是是是，怪我料事不周，方才特意的急躁了。哥哥，我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哎，这就对了。有事呢坐下，咱们大家共同商量，看看怎么办好，别使性子，懂不懂？我明白了。佟林就这时候知错必改，把头一低不说话了。永勤王在旁边听着不住地点头。海川呐，你大哥说的句句都是金石良言呐，下不为例啊，今后别使性子，听不听见？头脑不要发热，有什么事儿大家共同商议。爷，我明白了。其实啊，永勤王也着急，转脸问东侠，老侠客，那么您把海川给拦住，但不知老侠客有何高见呢？爷，方才我这么想的，就凭北侠秋天秋佩雨何等的功夫，那是个了不起的侠客，到了九宫八卦连环谱让李坤给收拾的那样，何况我们在座的众人呢？这是一。另外，李坤为什么叫刘俊捎信儿，非得叫咱们进他的谱子不可？我明白，那是属于他的势力范围，哎，到了他的一亩三分地儿，他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大家就得任意听他摆布。到了人家那个地方，我们就身不由己了啊！当然了，我们不是怕，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抓韩宝吴志广，不能空去白回，冒了一回危险，把命再搭上，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得不偿失了。第三，我想要想去八卦山，要想制服李坤，我们得有特殊的手段。我不是小瞧在座的诸公，我方才想起一个人来，此人要能出面帮忙，制服李坤不费吹灰之力。哦，那么这个人是谁呀？是谁呀？太有名望了，就是广东龙门县广德堂的掌柜的，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老剑客王石谷。我不是说王老剑客的功夫比咱们在座的人都高，而是王老剑客跟李坤李太极过命的交情，他这一辈子专研究五行八卦，进他的九宫八卦连环谱不费吹灰之力，随便出随便进，他能降得住李坤。我们要把这个人给请出来，是不是咱们心里都有了底了？呀，振东侠这一说，大家听着有理，一致赞同，请王师傅
佟林呢有点不愿意，

0: 心说上广东来回多少日子，得耽误多少时间。但东霞也看出来了，东霞跟佟林解释，事到了现在，为了文超胜券，耽误几天算不得什么，你都耽误一年多了，怎么熬过来的？就在乎这几天吗？佟林没有办法，经过大家研究，15名侠客起身赶奔广东龙门县，雍亲王不用去了，雍亲王就在铁山寺这休息，跟水晶长老在一块下棋谈话，其他的英雄也驻扎在大本营不动，这些人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起身赶奔广东。说书就是快吃不楞登到了，路上没事儿。到广德堂药铺啊，上午9点来钟，等一看呢，人家买卖8点钟开门，这9点钟啊，顾客迎门呢、啊，患者都排着大长龙啊，场厅这栅栏门都开着，放着一张8仙桌，上头有白布，文房四宝，放着一摞白纸，后边一把藤椅，坐着年迈苍苍一位老者，就这老者在那坐着，比一般人站着都高，可见是个高大的身材，但挺瘦，那骨头有棱有角，看得清清楚楚的，头顶发秃，白色剪子骨的小辫儿在肩头荡荡着，往老者脸上观看是通红发亮，瘦蒿长出多长来，面带慈祥，正跟一个患者谈话，听着号着脉，一会儿给开药方。再看抓药那些小伙计忙，一个药方挨着一个药方的，这谁呀？这就是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十五。王十五还是本套书中著名的名医，他的先人呢，几代先人受过孙时淼的真传，所以他医道非常高，看一个好一个，什么这个病那个病，到人家这手到病除。在必要的时候，王十五还亲自掌刀动手术。你说开颅啊，换这零件换那零件啊，拿个肿瘤啊，那不费劲儿，那太高了。老头年纪高迈了，一天只看100个病号，头一天就把这号发出去，没号不给看，特殊情况那例外。人家王十五这一家人拿老头当宝贝疙瘩呀，把老头累坏了怎么办呢？所以才定出这个规定来。这门前这患者天天如是啊，180里以外的，甚至遥遥千里以外的，都上这儿就医来。谁都想看看王神医。这15位侠客来了一瞅，人家正忙着呢，再着急也得等着。抬头看药铺斜对门有一座大茶馆，干脆进去歇歇腿儿，喝点茶。他们要了3张桌，沏了3壶浓茶，边休息边往这儿看着，就见着患者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后边这个长龙逐渐缩短，一直到正当50了，把最后一个患者的病看完了。这叫落谎要关栅栏门。正在这么个时候，风流侠张子美过来了。张子美跟王十五最熟不过呀，老哥哥一向可好，地有理了。王十五累了，站起来抻抻懒腰，刚要回屋歇着，一听声怎么这么熟啊，仔细观看啊，哎呀，我那好兄弟，哪阵香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哥哥怎么还香风臭 后方呢，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这没办法的留下。老人家，我给您介绍几位朋友，来来来，过来。大伙把茶钱算了，列队来到门口，啪啪啪挨个一介绍。王世武非常高兴，哎呀呀呀呀，久闻大名，哎呀呀呀呀，没想到今日在此相见。这些高人咱不必细说，什么西方侠呀，李纨呢，南侠司马空啊，大叛飞行侠苗泽呀，二侠侯杰呀，镇东侠侯廷啊，等等等，咱不说，介绍到佟麟这儿。王世武熟年虚然，仔细打量，把佟麟看得直发毛啊。那个王世古不仅医道精通，还会相面呢，还会看罢之后，老头点了点头，罢了，佟侠客，久闻大名啊，真是我们武林之中的好奇之秀，老朽早就想见您呐，没想到您主动登了门，欢迎之至。佟麟一提刘俊的事儿，说您的信我见着了，刘俊就跟着我，要不呢他就跟着来了，因为铁扇寺事情特忙，他陪着客人呢，所以没来，望求老人家原谅。哎，知道，里边请。本来他们家最肃静，今天突然来了这么多的高人，就热闹起来了。王世古命人到饭馆去订饭，把隔扇门打开，欢天喜地陪着人谈话，最后话锋一转，谈入正题。王世古就问我张大弟，张大弟是张子美，各位高人这么齐来到我家有事儿吧？哎，咱们自家人不必兜圈子，究竟为什么？这张子美不便多言，看看佟麟，兄弟你说吧。佟麟这才说话，老人家，我们请您来了，是这么回事。把始末的经过详细讲说一遍，最后谈到混元侠李坤，仗着他占据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包庇盗宝贼韩宝吴志广，打算把我们骗进九宫八卦连环谱。我们不熟识地理，不敢贸然前去，因此请老人家做向导，让您给我们保镖。无论如何，老人家您得赏赏脸呢，我们是在百忙之中来请您的。是啊是啊是啊，大家全都提出来了，就看人家表态了。王世古听完了半晌无言，没表态，老头把头低下想了半天，大伙都等着回答呢，屋里头一点声息都没有。最后王世古打定主意，把桌子一拍，哎，也罢，盛情难却，却之也不恭，老朽遵命就是，我跟你们去一趟铁扇寺。哎呀，众人真是喜出望外，一开始认为王世古啊非拒绝不可，没想到答应的这么快。不过王世古呢，答应是答应，心里的另有打算呢，这事儿他没说，吩咐手下人赶紧到内宅打点包裹，取出应手的家伙13节人骨鞭，起身要赶奔铁扇寺。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麟传》，感谢您的收听。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29集。
3: 王石谷老剑客真豪爽，没让铜林费二便士满口应承，答应出头帮忙。可见这老头年轻前办事儿干净利索也洒脱。包裹准备好了，最得意的兵刃13节人骨鞭往腰里头一围，把家里的事情得安排安排呀。从明天开始挂牌停业，告诉那些患者多加担待啊！我有事外出去了，但是呢还有几个坐堂先生，让他们尽力照顾患者。我这一走多则2月，少则40天左右肯定回来。那家里的事儿都安排完了，老头起身路上无话，吃不楞登回到铁山寺。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嘛。那戏台上啊，早啊腾邦当转一圈到地方了，说书的一句话到地方了，要不然一步一步跟着往前走，那得走到何年何月。到铁山寺，永亲王胤禛一听，哎呀，列队迎接，众星捧月一般把王石谷接进大雄宝殿。王石谷首先整理衣服，双膝跪倒参见永亲王。永亲王觉得于心不忍呐、啊，你10来岁的老头给自己磕头，那哪承担得起？身子往旁边一闪，赶紧躬身相搀，让他挨着自己坐下。紧跟着又介绍了拔德高、水晶长老雅然当当当当当众人。王石谷望院里一看，我的天哪，怎么这么多人呢、啊、出来进去跟赶会差不多少。这才知道是利用铁扇寺英雄会这个会底儿，在场的人都没走，

故此人才这么多，都给佟林帮忙，足见佟林的人缘也太好了。人生在世，离开人能行吗？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你多点朋友，那就是有好处。多几个冤家，这不妙啊！你知哪位拿砖头在胡同口等你呢？睡觉都睡不安稳呢。你交朋友，要想交真正的朋友，那是一步俩脚印走得正，行得端。拿真心换真心。佟林就是这么换来的。王世武替佟林高兴，刘俊过来见过老师，刘俊等于俩老师啊。王世武问了问他离开广东之后怎么样，刘俊简单的介绍介绍，爷儿俩唠了几句闲嗑。正这么个时候，报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二庄主胡林胡兴霸求见。王世武坐也没十分钟，八卦山来人，众人就是一愣，二庄主来干什么？那么事情不愿意闹翻，远来为客，所以佟林镇东侠列队迎接，把二庄主胡兴霸接进大雄宝殿。看表面那是好朋友，非常亲热。胡兴霸到了里面之后，跟认识的人打过招呼，然后来到王石谷近前跪下了。老哥哥，小弟多年没给老哥哥问安，老哥哥一向可好，我给您磕头了。王石谷把他搀起来，二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来来坐坐坐坐坐坐，你身子骨还这么硬实，我比您差好几十年呢。我在您面前我是个孩子，我这人吃得饱睡得着，所以这体格还是蛮棒的。兄弟，说实话，你知道我来了吧？哎，听说您才广东一起身，我们八卦山就知道了。嘿，大伙一听这李坤真不白给呀，闹了半天派出眼线暗中盯梢，我们这一举一动都瞒不了他，他都知道。胡兴霸接着说，所以您一进铁扇寺我们也知道了，我马上奉命起身前来看您，一方面是给您请安，另一方面我大哥李坤都准备好了，请您赶奔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他在谱中恭候。好好好好，罢了啊，我兄弟耳目灵通，真是叫人佩服啊。你回去转告我兄弟，明日此时我必到山上前去拜望。好了，那我不多待了，我在江边恭候。胡兴霸走了。这镇东侠才说呀，老哥哥您看出来没，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可见李坤事先做了严密的布置。别看他们净说拜年的话，此一番进山真是凶多吉少啊。王十五闻听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东侠你多虑了，你不了解我这兄弟李坤，我们俩共事几十年，此人人品极正，办事情光明磊落，绝非法禅等人可比。他的确是发自内心的欢迎咱们去，看得出他也希望及早把这事情解决了。各位啊，你们不必猜疑李坤如何长短，我敢打保票。但是退一步说，人是有变化的，假如李坤不念前情把咱们骗进九宫八卦连环谱，他心怀叵测，你我也在所不惧，咱怕什么？有我佟贤弟
有在座的各位，再加上我这老糟头子，也杀他个马仰人翻。老头这么一说，大伙儿把腰板全拔直了。这就准备第二天进山，老少英雄55个人，牛小子、虎小子、刘俊、定太岁、张方，那当然是离不开了。全得跟着起身，城里面的侠客一个不短。家里得留下人呢，水晶长老雅然当然不能跟着去了，人家是庙上的主持，还有那么多的人，他得需要照料呢。雍亲王想跟着去，经过佟林再三的苦劝，雍亲王这才没去。不过把嘴撅多高啊，海川呐、这热闹我没看着，你是知道我这平常就爱看热闹。哎呀，你们既然替我担心，那我就不去了。我静候佳音吧，但愿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在我佛面前多多给你们上香许愿。雍亲王留下了，愚者众人起身，转过蜜蜂岭，来到青阳江的江边，再一看，那彩旗飘摆，鞭炮齐鸣啊！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咚的擦擦擦，咚咚咚咚咚的擦擦擦，干嘛？欢迎的。二庄主胡元、胡兴霸亲自主持欢迎仪式。船只全准备好了，相见之后大家登船，渡过十里青阳江，来到对岸，这就是八卦山的势力范围。登岸之后，李坤列队在这等着呢，又有一番热烈的场面。等李坤一见着王石谷，撩衣服就跪下了：大哥，你一向可好啊，小弟都想死。李坤说话发自内心，可不是演戏，眼泪吧嗒嗒掉下来了。王石谷二目湿润，把眼泪沾着：兄弟，起来吧，起来吧，咱哥俩这一分手多少年了。李坤想了想：25年了吧。哎呀，兄弟，25年了，人生有几个25年呢？我记得分手之时也是在青阳边的边上，你那这是花白的头发，而今再次相见，你我都成了白头翁了，可怕不可怕呀？啊，可不是吗？不过老哥哥，我听说您挺好，看您的精神面貌一如既往，跟当年没什么区别，是吗？兄弟，你也不错呀。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啪啪啪，挨个一介绍，特别介绍到佟林这儿。李坤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啊，心里坐着劲儿。佟林呢也不例外，这就叫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不过佟林老往后稍，但能不说话就不说话。牛小的、虎小的两条大汉紧跟着佟林在这保镖。进了八卦山连环铺的八义大厅，人家事先早安排好了，卫生收拾的干净个倍儿棒，撒的花露水倍儿香，周围鲜花盆景。进到这屋一看呢，心明眼亮，那个痛快劲儿啊，谁都非常高兴。分宾主落座，李坤非得叫王石谷坐正座，王石谷说什么没答应。最后老哥俩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佟林呢坐到左手第七个位置上。佟林这法禅呢坐在右面第11把椅子上的，长着身躯手扶桌案，正冲着佟林的那运气呢。
跟那狗护食差不多少。哼，佟林瞪了他一眼，没言语。其他的人什么模样的都有，有的乐表示欢迎，有的怒目而视。这要有好画家给画幅画，那才生动呢。可李坤跟他们都不一样，发自内心那么亲热，谈谈离别情况，说一些客套话，酒宴摆下，喝酒中间，李坤这才说：“大哥，您了亲自出马，给我们两家解决争端，小弟深受感动。老哥哥，您说，您打算怎么解决这件事儿吧？我听您的，痛快，痛快。”兄弟，咱们自家弟兄患难的朋友别兜圈子，有什么咱说什么，咱们还是年轻那会儿的脾气，任何事情撂地下摔三节，玲珑剔透，四面见线，不要拖泥带水。我问兄弟一句话，你想解决这件事吗？当然想。好了，我话出道理，你能走不能？听哥哥您的，那就好办了。兄弟，佟侠客等人历尽艰辛，为什么？为的是含苞无之广，这玩意儿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千不该万不该，含苞无之广不应该夜入皇宫盗取国宝翡翠鸳鸯镯，犯下不赦之罪。你跟佟林有过节，你找佟林，你请这个请那个，没人挑理，甚至你把佟林给大卸八块了，也有人可能取得谅解，唯独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余地啊，简直就是不对，不对，太大的不对。我兄弟，你身为八卦山的庄主，头把金交椅，韩宝吴志广是你手下的人，做出这种事情你也得受株连呢。倘若朝廷认真追究起来，派大兵兴师问罪，你这弹丸之地的八卦山能抵挡得住吗？你李坤再能耐大，你能挡得住国家的军队吗？可是朝廷没那么做，派佟林身背海捕公文来解决这件事情。我看这事儿好办，你一声令下，把韩宝吴志广交出来，打囚车装木龙，让佟林押他们赶奔北京，再献出翡翠鸳鸯镯，不就完了吗？我跟佟林谈了，一定把兄弟你洗刷得干干净净，不让你受任何株连。我们相信你是正人君子，朝廷倘若追问，我们也有搪瓷。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呀？你怎么想的？哥哥，不必详细说了，城破厉害，我心里有本账。现在我就把韩宝吴志广交给你们，来，把二人拿下。好家闯进40名彪形大汉来，来到法禅身后，不容分说，把韩宝吴志广提了起来，啪啪摔在地上，您胳膊给捆上，大伙儿全看着呢。呀，佟林就好像做梦一样，真没想到这个事情解决的这么快的。原来以为进这个八卦山嘛，不定得多麻烦呢，不定得演出多少事儿来呢，没想到几句话解决了。深受感动啊！韩宝吴志广被捆上之后，像狼嚎一样：“大庄主开恩呐、啊，师大爷饶命啊！”把他们嘴给我堵上，给带上嚼子了，压到旁边。
这些人把他俩推出去了，推哪儿去了不知道。李坤接着说，老哥哥怎么样，我把这面子全给您，把韩宝之广抓住了，另外你放心，翡翠鸳鸯镯就在他们身上带着呢，万无一失。不过呢，我也有个条件，那不过上做文章。这话开始往回拉了，王石武就一愣，那么兄弟你说吧，你什么条件，凡是我们能答应的。哎，老哥哥，人有脸树有皮呀，我跟您不能比，但是我李坤也小有名气，坐镇云南几十年，苦心经营九宫八卦连环谱，是不是呢？那么知道的，咱哥俩有交情，您一来，我几句话把问题解决了，把韩宝吴志广乖乖交给您了。不知道的一定是这么说了，王石谷这一露面，带着佟林等人，这一进八卦山，把李坤吓麻爪了，二句话都不敢说，连嘴都不敢犟，乖乖的把韩宝物质馆给献出去了。如果有人要这么议论，我就没脸活着了。啊，王石谷说，那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这么办，人我肯定献，他们俩做出这种事儿来，不但国法不容，我也不答应，我能饶他们吗？此事这个情面呢，我有点下不来。今天呢，我这么办，要求五个条件，这五个条件你们做到了，马上我交人，二话不说。佟林做的坐不住了，心说我合计没那便宜事儿吗，这越说事儿越多，又出来五个条件了。佟林就抱拳，请问老侠哪五个条件？佟侠哥你问得好，这五个条件就冲你说的，今天我李坤当着天下英雄的面前，我要献五手绝活，也就是亮出五种绝艺，跟佟侠客分上下比高低。哦，佟林一看对自己来的，冷笑了一声，愿闻其详。哪五种绝艺？一，八步打灯；二，登瓶渡水；三，八步登空；四，比试拳脚并刃；五，平行十三丈舞。你敢答应不？在座的群雄闻听此言是无不惊骇啊！你说怎么办？这回可顶了牛了，大厅里面寂静的要命，掉根针都能听见。八卦山的人打腰提气，把腰板全拔直了，刷目光全都盯着佟林，心说大老板别觉着你了不起，在杭州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你到这儿你白给。这五种绝艺你敢比吗？书中代言头一招是气功，叫八步打灯，换句话说百步神拳无影掌，李坤要较量较量佟林。二，八步登空，那更是绝活，要难为佟林。登瓶渡水要看看佟林的水性，比试拳脚并刃，这没什么特殊的，特别是最后这一招平行十三丈舞，有多人不知道都没听说过呀，这就是要佟林的好看。就即使这五个条件有四项佟林都赢了，唯独一项大伙都清楚佟林办不到，登瓶渡水，在水里头比功夫，佟林不会水，见水眼晕，要说不会也瞎扯，灌满了拉倒，
就这一下。

0: 就给叫短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世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徽菜自古便备受文人青睐，被赋予了丰富内涵。这种寻常蔬菜到底有何特别之处？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一集《青青园中葵》。

食物从未止步于果腹，它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古人的生活智慧，更镌刻着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与人文情怀。今天我们要探寻的是一种贯穿了数千年古人餐桌的蔬菜，它曾是平民百姓餐桌上的家常菜，也是文人雅士笔下的抒情意象，更是为官者坚守初心的象征，它就是葵菜。从汉乐府中

0: 青青袁钟馗的人生咏叹，到龚宜修拔魁明志的为官操守，再到白居易笔下绿鹰华且肥的食之趣味，这种平凡的草本植物早已深深嵌在古人生活的肌理。那么这种被古人尊为百菜之主的魁菜究竟长什么模样，它又凭什么能够跨越阶层，历经千年依然散发着如此独特的文化芬芳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一集《青青袁钟馗》。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中国人呢都熟知一句名言，叫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呢还是在小学的阶段啊，听我的班主任第一次告诉我这句诗句。我知道呢老师是引用古人的这个名句，但是出自哪里呢我不太清楚。那后来呢上了中学以后啊，我才逐渐的知道，原来啊这句名言啊是汉朝人说的，出自汉乐府《长歌行》。那么这句话呢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它告诉人们从小要珍惜时光，奋发图强，不要等老了无所作为后悔终生啊，是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这句哲理名言实际上是和一种特殊的食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在古代被称为百菜之主的魁，也叫魁菜。魁菜为什么会称为百菜之主呢？因为魁啊这种蔬菜有三大优点。首先呢，它的生长期很长，一年四季皆可播种，冬季也可生长。我们知道这个北方冬季过去没有蔬菜大棚啊，要想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并不容易，而魁呢就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第二个优点呢是魁菜的口感很好，古代的蔬菜啊很多都是水煮，加一点盐就不错了，这样的话煮出来的蔬菜呢口感往往不是太好，有的蔬菜甚至吃了拉嗓子。但是魁菜呢因为天然的含有多糖，那么它遇高温见水之后呢它会变成一种又肥又滑的状态，那么吃到嘴里的口感就比较的甘甜，比较的爽滑，入口不是那么困难，这也是人们喜欢魁菜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优点呢就是魁菜啊它的产量还比较大，因为古人吃魁菜啊主要是吃魁菜的叶和茎，它的根是不动的，就跟我们的韭菜一样啊，它是摘了一茬又一茬，可以不停的持续的生长，上一茬吃完了新的叶子又长出来了，可以持续的供应餐桌。所以呢古人亲切的把它称之为百菜之主。魁菜作为百菜之主的说法呢最早出在元代的一位农学家叫王珍，他在农书中说呀，魁为百菜之主，被四时之传，本丰而耐旱，味甘而无毒，成蔬如之上品，民生之资助也。什么意思呢？就是魁菜啊它有很多的优点，首先它可以一年四季的供应餐桌，当你的蔬菜来吃啊，它本丰而耐旱，由于它的根系啊发达，平时吃的时候呢不动它的根，一般缺水情况下也能生长。其次就是味甘而无毒，吃起来呢口感不错，并且没有什么毒副作用，不像有些蔬菜啊有时候可能有一些苦涩呀，或者吃了以后胃肠道有些不适的感觉呀，魁菜没有。所以说它是蔬如之上品，蔬就是泛指所有的这个人类作为这个菜肴的这些草本植物，如呢如是什么呢？如指的是这个植物的根和茎，因为我们有些蔬菜的吃的是它的叶，有些蔬菜呢吃的是它的根啊，凡是这种根茎类的蔬菜古人统称之为如。元朝的人就说，说这个魁菜就是蔬如之上品，民生之资助啊，老百姓须臾不可离开的这样一种美食佳肴。观众们可能会好奇了，这样受大家欢迎的蔬菜为什么现在在我们的北方大家很少能够吃到，很少能够见到呢？这与魁菜的历史有关。

老百姓生活和食用。那么因为这样一些诸多的原因，就导致了葵菜啊，在这个元朝以后逐渐逐渐的在北方开始萎缩，不再把它当作主菜来食用了。但是呢，在温暖湿润的南方，比如像贵州、江西、湖南啊、福建这些地方，那么葵菜呢仍然是老百姓喜欢吃的蔬菜，仍然是一种当家菜。这就是葵菜变迁的历史。那么让我们继续回到葵菜的高光时代，可以说是家家种葵，人人食葵，那是一种再普遍再普通不过的蔬菜了。因为家喻户晓啊，须臾不可离开，所以古人呢就把这样一种餐桌上的美食变成了一种文学中的美食啊，把葵菜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引入到了文学作品当中。比如汉乐府《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昏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诗啊，整个是讲一个人生的道理，就是青春易逝，时光不等人。如果你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不奋发有为，那么就会虚度人生，后悔不已。这里的青青园中葵啊，指的就不单单是一种蔬菜了，它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人生啊，是人的一生啊。这里的葵就是一个比喻，比喻成人。前面两句啊，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说的什么呢？说的是人的青少年时代。因为葵啊，它是锦葵科锦葵属的这样一种草本植物，它最适宜生长的温度呢是15到20度之间，正好是阳春季节。这个时候它这个叶子翠绿的啊，青青的，郁郁葱葱的，长势非常喜人，非常好。怎么好呢？啊，朝露待日晞啊，从早晨太阳升起啊，葵菜的叶子上布满了露珠，到太阳老高了，到了日中了啊，这时候温度更高了，温暖的阳光呢把它的露珠烤干了，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啊，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的状态。你看像不像人的青少年时代啊，在父母长辈的呵护之下茁壮成长。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啊，太阳呢也是那么的温暖，周边的环境呢也是那么的美好。常恐秋节至，话风一转，人总是要老的，时间总是要一步一步的流逝的。那么一旦到了人生的秋天，眼尾这个鱼尾纹也出来了，额头上也有了这个老年斑了，这什么昏黄华叶衰，原来那个翠绿翠绿的像玉一样的叶子，像翡翠一样的叶子，现在也开始泛黄了。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啊，这是讲时间的流逝啊。时间是一条直线，它是一往无前，永远不等人。所以提醒大家，你的青春年华呀，也是一条单程线，趁着年轻的时候要奋发图强啊，努力的去创造一番事业。这样的话，当你到了老年的时候，到了衰老阶段的时候，你不会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应该说这首这个诗歌啊是非常的富有哲理的，也影响了古往今来的一代一代的有为的中国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这样一首讲述人生道理的诗歌，为什么偏偏要用葵菜来起兴呢？要用葵菜来作为这种比喻的意象呢？你说任何一种蔬菜都可以作为意象，不是这样的。因为讲一个普遍的道理，那么这种使用的蔬菜，对应的蔬菜呢，就需要具有普遍性。这样的话呢，大家才能够理解啊，你这个文学意象所传达的内容。如果你举一种古人没有见过的蔬菜，古人听了不知所云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吧？哎，正因为葵是家家户户都栽种的，人们天天食用的蔬菜，所以在讲述这个普遍的道理的时候，人们选择了葵菜，对吧，作为这种切题的这种入题点。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葵菜在古人生活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须臾不可离，不可被取代。因此我们称它。

0: 为百菜之主。古人食葵啊，除了这个鲜食之外啊，也经常把葵啊做成腌菜。这个在这个北魏贾思勰的这个《齐民要术》中呢，就记载了一种做葵租法。租就是用这个发酵好的这个盐水啊，把这个菜浸泡在里面，以达到长期保存的目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泡菜、腌菜。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是如何用葵来制作腌菜的。根据《齐民要术》的记载啊，说这个葵租是择造葵五壶，盐二斗，水五斗，大麦干饭四升，何来？什么叫造葵啊？就是脱了水的葵菜，就是葵在腌制之前呢，要先进行一个脱水，通过晾晒呀、风干的方式啊，让它这个水分挥发掉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葵呢，水分的含量少了，就成为造葵。风干过的造葵和这个盐和水还有大麦干饭放在一起来腌制这个造葵。而且这个书中还有提示具体的操作方式啊，说葵一行，盐饭一行，也就是说它是分层腌制。陶缸底下先铺一层造葵，然后呢把这个盐饭均匀的铺在葵上面，然后上面再码一层造葵，再铺一层这个盐饭，这样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码放起来，清水浇满，七日黄便成矣。这个葵菜的这个腌制啊，很快就能好，只需要七天的时间。怎么知道它腌好了呢？啊，这个葵菜由绿色变成了黄颜色，哎，这个葵租就做好了。啊，这就是北魏人啊记载下来的做葵租的方法，其实就是腌葵菜。我们知道北方冬季啊，过去新鲜蔬菜少啊，人们过冬主要就要靠家家户户腌制这种泡菜、咸菜来度日。你比如我们老家吧，啊，我老家是河北石家庄的，典型的北方。我的父母呢，就保持着毕生制作咸菜、腌咸菜的这样一种习惯。过去每到了这个秋季啊，这个大白菜、萝卜上市的季节，我记得就是我们全家出动啊，就制作这个腌菜。啊，一般是我和我父亲负责去买菜和运菜。这个白菜呢，我们家一般是不腌制，是把它用新鲜的储存啊，会在地上挖一个白菜窖，然后把白菜码放在这个白菜窖里面，上面用这个草席啊扇上，然后再覆盖一层土，主要以鲜食为主。但是萝卜呢，我们家就主要就是以腌萝卜、萝卜干啊。我记得是我母亲把这个萝卜清洗过之后，切成这个长条，也是要先挂起来晾干、风干，让它脱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用五香粉抹遍全身，然后放到这个腌菜的这个坛子里面，也是采用这种码一层萝卜放一层盐这样的做法。那么腌制的萝卜干呢，又筋道又好吃，可以整整的吃到开春。当然今天呢，我们的生活好了，我们不再靠腌菜来度日了，在寒冷的冬季也能够吃到新鲜的蔬菜了。那么从这个《齐民要术》的记载啊，就可以知道葵菜在古代呢，不光是一种新鲜食用蔬菜，还是腌菜中的大宗，所以称为百菜之主。
1: 从青青园中葵的蓬勃朝气，到昆黄华叶衰的时光之叹，一颗普通的葵菜被古人赋予了如此深刻的人生哲理。然而葵菜的高光时代远不止于文学中的意象，它更是一种实实在在需不可离开的日常美食。当我们循着古法细细了解完古人腌制葵菜的古法技艺，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先民储存食材的生活智慧。既然葵菜既能晾晒腌制长久留存，那在物产尚可、时节适宜的时候，古人又会用怎样的方式品尝新鲜的葵菜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一集《青青园中葵》。
0: 葵菜除了腌制之外啊，做成葵租之外啊，还可以作为新鲜菜来食用。那么这个食用葵，古人怎么做法呢？是做成葵羹，也就是用水煮葵来吃。

种做法啊，就被记录在捍卫乐府十五从军征当中。他讲了个什么事儿呢？讲了一个汉朝的这个小伙子，他十五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乡到边关去戍边了，直到八十岁的时候啊，白发苍苍的才回到了家乡，解甲归田。由于他离家的时间很长啊，不通消息啊，他回来之后才发现家里已经没有人了，庭院还在，房子还在，但是家里的人要么是都去世了，要么是流离失散了，家里没有人了。你想想，他一个人回到一个家啊，灰锅冷灶，那自然也没有人给他做饭啊，是吧？没有人迎接他呀，怎么办？只好自己动手做饭吃。好在是他的家里面啊，庭院里面长得有驴骨，啊，水井边呢长得有驴葵，就是还有饭有菜，只不过需要自己动手。那你说他家里都已经没人了，他怎么这个庭院里才会有这个骨和葵呢？这里叫驴骨和驴葵，驴啊就是旅行的意思啊，就是人不在自己的家里面，在外边，这叫驴。这里这个驴骨和驴葵什么意思呢？是说啊，他家这个院子里长的这个骨和葵不是他们自己家的，是别人在他们家种的啊，可能是亲戚朋友或者邻居。别人怎么会在他们家院子里种这个骨和葵呢？这种情况其实在农村呢是非常常见的。首先啊，农村啊作为一个农业聚落啊，大家在一起啊往往都是亲戚啊，七大姑八大姨，周边这个街坊邻居都很熟悉。另外呢，我们中国的农民有个好习惯，就是不能看这个地撂荒在那里啊，多少都要种点东西。我对这个呢有亲身的体验啊，就是我太太啊，他们家曾经是农村的啊，在乡村居住，有一处院子和这个房子，后来留在城市里工作。那后来呢，父母年纪大之后呢，又都搬到城市去和儿女一起生活。这样的话，这个家里面呢，就出了一把锁，没有人了啊，那就拜托给这个周边的街坊邻居。结果有一年春天呢，我们说回老家看看吧，啊，就开车回去，啊，回去以后哎，发现院子里面种的有胡萝卜，啊，种的有这个四季豆，种的还有杏树。啊，还小葱啊，这谁种的呀？不知道，但肯定是街坊邻居帮着看房子，这些人他看着你这个院里面的地荒着，他种的呗。啊，这不是自家种的菜，啊，称为驴骨和驴葵，还不错呀。他这个八十岁回到家之后，至少还有吃的东西，他也可以冲谷吃做饭，啊，采葵吃做羹。这也证明什么呢？证明古人在鲜食葵的时候。啊，不像我们今天是炒菜啊，就直接用水煮葵，放一点盐，或者甚至不放盐，啊，然后就直接就吃葵羹了，啊，这是古人鲜食葵的主要的方法。由于葵菜的这个使用量很大，在市场上呢，啊，销售量也很大，所以古代啊，这个有很多农民呢，直接把这个种葵当成了一种营生啊，一种生计手段，啊，通过卖葵菜来养活自己。史记啊寻历列传里面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鲁国的公宜修拔葵菜的故事。这个公宜修在历史上有名呢，是因为他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舆论，他特别喜欢吃鱼，那么他又是当宰相，就很多人呢就故意的去给他送鱼，就图其所好。结果公宜修呢把这些送鱼的人呢通通都拒之门外了。啊，别人就好奇啊，说你那么喜欢吃鱼，你看别人来给你送鲜鱼，那你为什么不收呢？这公宜修就说了一番道理，他说呀，我是一个食俸之人呐，我是吃国家俸禄的官员，而这些给我送鱼的人呢，他们其实不是对我好，他们只是为了巴结我。那这些人如果对我有所求，我收了他们的鱼，我最后不可避免的要为他们办事儿，那这一办事就无法公正了，无法公平了。最后呢，可能我这个宰相也当不成，我当不成宰相了，我这个宰相的俸禄也没了啊！我一旦罢官在家，别说送鱼的人不再给我送鱼了，我自己也没有这个官俸，没有这个钱到街上去买鱼了，想吃鱼而不得了啊！这就是公宜修的舆论。我觉得这番话呢，是一个循礼守法的好官的一个清醒之言呢，肺腑之言啊。那么公宜修拔葵是怎么回事呢？啊，这是公宜修的另外一个思想，就是不与民争业的思想。这个呢被记录在这个汉书董仲舒传中，说这个公宜修啊有一天呢下班

0: 回家，发现他的妻子带着家人呢，正在这个院子里面种葵。龚一修非常生气，怒而出其妻，啊，就直接把他的妻子从家里赶出去了。自家院子里种点葵菜，有什么错呢？龚一修就说了一番道理出来，他说：“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哎，我们是官宦人家，我们是吃国家俸禄的，那么我们只要靠国家的俸禄生活着就行了，没有米了，没有菜了，拿着国家发的俸禄到街上去买就行了。”不要与老百姓去争产业，去争这种生计。种葵这个事儿看似是一个个人爱好，是一个小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的官员都去与老百姓争业，那这些小老百姓啊就没有活路了，没有活路他们就要造反，对吧？就要铤而走险，那国家就动荡了。所以这个龚一修拔葵的行为呢，还是体现出了这样一个循吏之士他的这样一种亲民爱民的这样一种思想，这在古代啊是非常难得的。
1: 葵菜不只是古人冬日餐桌上的一味常见的鲜蔬，它既能煮作葵羹饱腹度日，也曾因广泛种植成为百姓赖以为生的重要作物，更因龚一修拔葵明志的典故被赋予了不与民争利的为政之德，成为世人修身明志的象征。它扎根市井烟火，藏着古人的日常饮食智慧，也藏着修身立德的人生道理。那么除了民间百姓日常食用君臣借葵明志之外，在文人雅士的眼中，葵菜又被赋予了怎样别样的情致与寄托呢？
0: 在魏晋时期啊，有很多文人雅士都喜欢吃葵菜，最著名的当属西晋的陆机了。陆机他生活在一个官宦世家，他是一个这个贵族的子弟，他的这个祖上就是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孙权三国时候的大都督陆逊。那么陆机的父亲陆抗呢，也是东吴的名将啊，后来曾经官拜这个东吴的大司马。那么到了这个陆机这一代呢，他们家也有很多这个他的兄弟啊，堂兄弟啊，子侄啊，在军中担任这个军职。不过陆机本人呢，他是以文采见长的，他写了中国中古时期的啊比较早的一篇文艺理论著作，叫做《文赋》啊，一篇短文，不过千把字，但是呢比较系统的论述了文章的写作方法、作文之法，包括各种文体的特点等等。那篇文章写的简直是字字珠玑，文采飞扬，那是千古名篇呢。这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陆机还是一个大书法家，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陆机留下来的这个书法作品《平复帖》。这个《平复帖》在中国的书法史上价值很高，收藏在我们的故宫博物院里啊，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由此也可见呢，陆机啊在书法上的造诣。怎么知道陆机喜欢吃葵呢？因为他写过一首元葵诗，说种葵北园中，葵生玉萋萋，朝荣东北青，夕影西南西，零露垂仙泽，朗月耀其辉。他说我在啊我们家的菜园子里种葵，看到这个葵啊长势非常好，玉萋萋啊，清晨呢啊当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呢，这个葵的这个叶子啊都向着东北方向，为什么呢？因为太阳在东北方。这葵是一个喜光喜阳的作物，太阳西下的时候啊，太阳到了西南方的时候，葵的叶子西影，影就是指的葵的叶子尖啊，又冲着西南方，就始终跟着太阳的方向。葵啊在这个时候是一直沐浴在阳光雨露当中，过得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舒适。这里啊看似陆机是在写他们家菜园里的葵，实际上呢就是写他自己。这个我们讲了，陆机啊是生在一个官宦世家里面，那么在东吴的地位那么高，那么你想想作为这个世家子弟，那是含着金钥匙啊出生的呀，得到了万千宠爱，而且他的前途是非常光明非常美好的。所以这个地方他写的是葵，实际上呢写的是陆机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但是我们知道到了陆机这代的时候，三国已经到了他的末期，而陆机

是亲身经历了东吴的灭亡的，所以他的这个话锋一转，说时势柔风急，岁暮伤膘飞，柔风温暖的温柔的春风啊，急是停止的意思，收敛的意思，随着时间的流逝，春风没有了，春风没有了，什么来了呢？到了岁暮，就是到了年尾了，冬季来了，冬季来了，刮的可是西北风啊，伤膘飞，冬天伤膘飞，伤古代的五音之一，宫商角徵羽，古人认为呢，五音是对应着五行和五方的东南西北中，伤对应的是五行中的金啊，金木水火土的金，金是主肃杀之气的，也就是说从西北来的这种狂风啊，狂烈的暴风开始吹拂这个魁，温暖的春天过去了，寒冷的冬天降临了，凛冽的西北风来了，这个话很明显就是说东吴灭亡了啊，他们成了亡国之君，亡国之臣。层云无温夜，严霜有宁微啊，原来的那好日子是一去不返了，现在呢进入到一个被怀疑、被监视、被不信任的状态啊。这句话呢就是说他这个人生境遇的改变，但是陆机毕竟是一个有才学的人呢，他对于这样一种人生的这个历史的变故他无法选择，但是他必须要积极应对啊，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寒冷的冬季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人生的抱负呢啊，那么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考验。哎，还不错的是在这个西晋建立以后，太康年间啊，因为这个陆机啊他很有这个名声啊，那么他和他的弟弟陆云呢被西晋的朝廷启用，所以他写到啊，说姓蒙高雍德玄景印素蕊啊，他指他自己啊能够得到这个祖上的这个文治武功的这样一种蒙荫啊，一种庇护庇佑啊，因为他确实是因为他们家的这样一种历史啊，这样一种功绩啊，得到了朝廷的重视，所以把他和他的弟弟呢选拔到了这个中央去任职，所以他才说这么两句：风调并春盛，落叶后秋笋。由于祖上的庇护，他们那个还能够进入到朝廷里面去，能够去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自己的价值。庆彼晚雕福，望此孤生悲啊！晚雕啊啊！如果他的爷爷啊是早期的这个魁的话啊，那么他就是晚雕的魁。那么由于我是晚雕的魁，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哎，还能够迎来机会啊，我感到庆幸。他还希望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新的朝廷里面有所作为。应该说陆机啊作为一个诗人啊，作为一个文学家，甚至作为一个书法家都是很成功的，但是这样一个生活在世家的子弟啊，也不可避免的有他的这样一种不足和弱点，那就是太过于理想化了。后来果然呢，这个西晋朝廷里面呢就发生了这个争夺皇权的这个八王之乱，这个陆机呢在这样一种乱局中看不清形势，不仅不及时的逃离抽身出来，相反呢积极的投身到皇权的争斗中，他投靠了这个成都王司马颖，妄想着依靠军阀的这个实力来博得功名啊，没想到呢最后呢被人那个引进谗言，最后被司马颖呢斩杀于军中。那么我们反观呢，就是陆机所写的这个元魁诗，实际上表面上看写的是都是在写这个菜园子里的魁，实际上写的是他自己的人生。那为什么他要把这个魁菜比喻作自己的人生呢？很显然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菜园子里种的就是魁，他从小就吃这种蔬菜啊，所以他这种蔬菜有感情，加上魁的一些特性与他的这个遭际比较相似，所以啊，他就把自己自比为魁，或者把魁比作他自己，魁呢就从一种餐桌上的蔬菜最后进入到文学作品中来，成了一种文学中的形象了。古代除了这个陆机之外，还有很多这个大文豪大诗人呢喜欢吃魁，比如这个白居易啊，他是非常喜欢吃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家乡啊就是一个魁的这个产地。那么白居易家住在哪里呢？陕西的

0: 桂南
1: 啊，
0: 他的这个祖上呢是这个北齐时候的这个一个将领叫武兵尚书啊，后来因公呢啊被赐田到了这个韩城啊，就是现在这个陕西渭南的这个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

0: 传奇。
1: 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国博，以国家之名守护和传承着中华文明。而国博自己百十年的记忆里，无论是暂处国子监的狭隘屋舍，还是迁居故宫端门午门的微峻殿宇，再到如今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恢宏新馆，国博的起伏发展一直与国家的变革发展休戚相关。国博的百年之路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最初由谁草创，又是由谁选址？著名作家沈从文为什么甘当讲解员？国博的馆址又是如何落户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博的文物是如何征集？国博的展陈又有着怎样的变迁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国家博物馆的前世今生。上

说起国博的初创，离不开两位文化名人，那就是蔡元培和鲁迅。蔡元培早年曾经当过博物馆的讲解员，但是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德国。1907年，蔡元培初次出国，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学习。当时他的民族学老师叫弗莱，巧的是，弗莱正是莱比锡民俗博物馆馆长，他经常请蔡元培为官员们解说中国文物。当时的中国只有私人收藏，没有公共展陈，在德国，人们却能在殿堂中欣赏中国瑰宝。对此，蔡元培的心情是可想而知。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回国就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他提出把社会教育纳入国家的管理和建设中，并在教育部下设社会教育司，执掌博物馆、动植物园、美术馆、美术展览、调查以及搜集古物等事项。1912年4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蔡元培认为京师首都，四方世瞻，文物典司不容却废，于是准备在北京设立中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名叫国立历史博物馆，这也是国博的前身。这时鲁迅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负责勘选馆址，在鲁迅日记里记载了选馆址的事情。午后视察国子监及学宫，见古铜器石室及石鼓文。国子监始建于元代，是古代的最高学府，里面的很多建筑都与典制学问有关。于是在7月9日，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国子监成立了。在草创期有国子监衙署一座，一共210间房屋，属东北隅附住房304间半。国子监的礼器、书板、石刻等57127件文物都成为历史博物馆最初的一批馆藏，重要的文物主要有周代仪器共10件。对于一个文明古国的国立历史博物馆而言，这样的馆藏啊，实在是寒酸。但是在蔡元培果断决策、鲁迅全力操办下，只用了不到2个月，就从议事、调查走到拍板实施阶段，已经属于不容易了。但遗憾的是，在筹备处成立的第二天，蔡元培因为对袁世凯忍无可忍，就在自己主持召开的临时教育大会上愤然辞职了。在北洋的乱局当中，国立历史博物馆终究不过是文明的幌子罢了。也正因为如此，博物馆藏品的搜集、欧式博物馆房舍的增建、陈列器具的制造等等种种扩张计划，都因为经费捉襟见肘，不了了之。在抱残守缺之际，征集和整理文物成为第一要务，于是筹备处接收了清朝军机处留下的文物，比如太平天国的玉玺、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昆舆万国全图、清朝太医院的明代针灸铜人等等，清朝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清朝雕版印书的雕版、清朝刑部衙门的一些刑具、武器等等，也都被纳入馆藏。到了1917年，因为国子监地处偏僻，没有暖气，筹备处迁入故宫前部的端门至午门及其朝房。这个地方办公条件虽然简陋，但是高居于紫禁城城楼之上，足以向世人昭示中国封建帝制的终结，也能显示多民族共和国之创始。被划拨来的大内档案也随之迁移到了午门外的朝房里，这些档案被装进了8000多条麻袋，凌乱地堆放在端门的门洞里。有些工人经常把这些无价之宝随便地倒在地上，拿麻袋去换钱。1921年，北洋政府财政窘迫，工资很难支付，政府部门只得自筹款项维持开支。当时教育部把这些麻袋中的东西当成废纸卖给了西单的一家纸店，价格是多少呢？每块银元40斤。这家店铺购得大约150000斤这样的废纸，其中一些流入古籍市场，剩下的送去了造纸厂。
后来北洋政府财政好转，又盘算着收回这些档案，但这时这些文物所剩的已经不过是原来的五分之一了。鲁迅把这件事情写成了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感慨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鲁迅一边骂，一边默默地为历史博物馆卖力。1913年，首次以国立历史博物馆之名将这些文物送到德国展出，在转运前文物临时放在教育部，鲁迅为安全起见还在办公室里守了一夜。一战之后，教育部没收了上海德侨俱乐部的藏书，运到北京，同时选派了八位专家分别整理，这里面就有鲁迅。鲁迅日记显示，1920年4月17日到5月12日，他有14个下午在午门工作，而实际上从1912年到1926年这十几年间，鲁迅对历博的筹办投入了极大热情，还捐献过明代铜镜、青花寿字瓷碗等等，但是一直到他去厦门任教都没能等来正式的开馆。时逢乱世，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了14年，一直到1926年10月10日才正式开馆。这次展览只开放了10个陈列室，仅在秋季办了一个月，但是总计接待的观众超过了18万人次，相当于每10个北京人就有一个去观展了。1928年以后，首都南迁，历史博物馆也数度更名，愈发困顿。在停滞期，馆方仍然坚持办刊、办讲座，也办一些小型的专题展览，藏品一度超过21万件。9·18事变后，华北局势危急，博物馆特地筹办了古火器展览、洪承畴遗物及史料展览、圆明园遗物展、明代倭寇史料展等一系列的展览，借古讽今，启发民智。为了避免国家文物遭受损失，历史博物馆的万余件珍品与故宫国宝一起踏上了艰辛的南迁之路。1935年，蔡元培提议为这些颠沛流离的文物建一个家，还为此举行了博物馆建筑设计竞赛。在梁思成拟定的章程中，参赛作品需充分采取中国式之建筑，最终徐敬植大屋顶的设计选中。但是在救亡时代，这个方案寄托着期望，却终究只是纸上画饼。抗战胜利以后，最终只有一小部分历博精品辗转回到了北平，大部分精品都被蒋介石派人运到了台湾，而没有南迁的20多万件藏品在日据时期惨遭劫掠。这一连串的打击让这家公立博物馆快要散伙了，所拨行政费用还不够买邮票的钱，馆里也就剩下了9名员工。1948年5月，作家汪曾祺经沈从文介绍进入历史博物馆当了一名办事员，负责保管仓库，为藏品写说明卡片，没有固定的工资。在他眼里，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名目很大，藏品却没多少，文物也不成体系。当时他的宿舍在右掖门旁，据称是原锦衣卫直宿所在。到了晚上，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关死了，故宫怕失火不装电灯，汪曾祺经常是在一片漆黑当中走出房门。大概是受不了这种清闲而低落的日子，北平解放后不久，汪曾祺就参加四野工作团随军南下了，历史博物馆则被文管会接管，纳入新中国文化体系当中。汪曾祺显冷清而告别了午门，而介绍他进来的沈从文却从1949年8月开始由北大转入历史博物馆，这一干就是30年。沈从文的一生也分成鲜明的两段，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在博物馆的头10年，沈从文除了鉴定收藏文物之外，
他经常去午门的城楼上当解说员。沈从文不挑人，对谁都认真接待，对需要相关知识的有心人，他更是滔滔不绝。担心别人听不清他的湘西口音，讲完以后，他叫他们留下地址，再写十几页的长信寄过去。195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带着很多敦煌摹本在午门展出，沈从文每天都去。汪曾祺看见老师沈从文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唏嘘而叹。他说，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别人眼中的凄然，沈从文却倍加珍惜。他觉得这是唯一与人民碰头的机会，而且他的一切研究都是在说明员工作上推进的。更传奇的是，在接待的大约30万观众中，沈从文认识了志愿军军人王旭。1953年7月，王旭来北京出差，在历史博物馆的铜镜展柜前，沈从文给他一个人讲了2-3个小时。两个人约好第二天再来看，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这一段忘年交意义非凡。30年后，王旭成了沈从文最后也是最得力的助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工作的接手人，沈从文全集的编者。每当送走参观群众以后，沈从文经常独自站在午门城头，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虽然远离了文学圈，但是他却在文物堆里找到了新的人生价值。他把文物库房作为自己的研究处所，看见好东西，他就想办法买回来，哪怕是自己先垫钱，再交给管理。为了研究古代服饰，沈从文光是所寄的卡片就装了几十个抽屉，对待服饰更是如此，对待玉器、青铜、竹简、漆器、绘画、纸张也是如此。在给馆长的一封信中，他说，这些积累都是为了这个面对全国、面对全世界的唯一的历史博物馆在发展中的需要。如果说立博在午门时期最著名的讲解员是沈从文，那最著名的观众则要算毛泽东了。档案显示，毛泽东在1954年4月4日内3登故宫城墙，其中有2次都是到历史博物馆参观。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大规模土木工程建设，珍贵文物相继面世。毛泽东在陈叔通、罗瑞卿的陪同下，两次参观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文物专家耿宗仁负责给毛泽东讲解，他经常对后辈们讲起接待中的见闻。那天下午，毛主席身穿灰色中山服，脚蹬布鞋，手拿一根竹竿，沿着马道拾级而上，一口气走了100多级又窄又陡的台阶。毛主席对每一件展品都很有兴趣，山东沂南出土的画像石上有杂技图案，主席也拿着拐杖舞起来，还说这就是我们汉代的杂技团啊。对一般观众而言，国博是2011年以后才有的概念，所以又有新国博一说。在改扩建之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被亲切地叫做革历博。历博起源于民国时期，那么革博又是怎么来的呢？这还得从革博的0001号藏品说起。1927年4月28号，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里，李大钊和其他的19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地绞杀。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台，年仅38岁。为了给李大钊等人用刑，张作霖特意从德国引进了一个先进的绞刑架。因为刑具是新买的，李大钊又是第一个慷慨赴死的，刽子手就拿李大钊来试手。后来牺牲的同志都用了20分钟左右，但是李大钊却用了40分钟。李大钊即将窒息时，刽子手将他抱起，解开绳索，等他清醒过来以后再劝他悔过。李大钊愤怒地说了一句：你们把我绞死吧，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刽子手们又把李大钊再次套上绳索，当李大钊身体悬空即将窒息时，敌人又把他放下来，妄想让他屈服。李大钊仍然是冷笑一声道：力求速办。刽子手看不能撼动李大钊的意志，这才第三次把他吊了上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正躲在香山碧云寺的革命青年王衍秋在报纸上看到行刑的照片，他一腔热血想要为李大钊报仇，却因为贸然行动又有了新的牺牲。后来王衍秋在隐蔽战线奋战了多年，终于迎来了重回北平的一天。1948年底，在良乡的一个土炕上，王衍秋召集众人讨论接管北平文化机构，又谈起这件念念不忘的事。他说：同志们，进城以后我们一定要找到这架反革命刑具，并且展览出来，重现那悲壮的场面，让人们知道革命来之不易啊。1949年3月，在接管工作的空档，王衍秋叫上联络员于坚一起去找绞架。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先是到司法部街后身的法院看守所，也就是李大钊就义的地方，但是绞架已经不在了。后来经人指点，他们又找到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第二监狱，狱中空无一人。两个人翻遍了周遭阴暗的角落，在一个破棚子里找到这具快散架的绞刑架。两个人把刑具拉回城以后送到历史博物馆，后来又放在端门东马道上供人们参观。这件文物的收集给王衍秋一个启示：革命文物如不及时集，就可能被当作废物处理了。正值纪念五四青年节，王衍秋委托历史博物馆在报上刊登启事，公开征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物。北平解放刚刚几个月，历博收集了杀害刘胡兰烈士的铡刀，1933年徐向前退守大巴山脉时所铸的铜钱，武昌起义时期文学社殉难烈士照片等等珍贵文物。北京历史博物馆挂牌时，王衍秋向周恩来建议，希望筹建中国革命博物馆，得到周恩来的首肯。1950年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在故宫武英殿办公，主管文物的王衍秋兼主任。
有了10000多件收藏以后，王野秋向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提出，想在1951年举办中国共产党30周年纪念展览。这一次展览如期预展，内部开放，成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列的雏形。为了这次展览，画家罗公柳创作了油画《地道战》，董希文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这些作品都成为不朽之作。王野秋对于历史发生的地点、时间、参加人员非常严谨，经常亲自向中央领导请教、核实并最终确定。

0: 制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国博，以国家之名守护和传承着中华文明。而国博自己百十年的记忆里，无论是暂处国子监的狭隘屋舍，还是迁居故宫端门午门的微峻殿宇，再到如今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恢弘新馆，国博的起伏发展一直与国家的变革发展休戚相关。

国博的百年之路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最初由谁草创，又是由谁选址？著名作家沈从文为什么甘当讲解员？国博的馆址又是如何落户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博的文物是如何征集？国博的展陈又有着怎样的变迁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国家博物馆的前世今生。下上期节目我们讲述了历史博物馆的初创以及革命历史博物馆成立的缘起。1958年，为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中央决定在北京建设十大建筑，历史博物馆新馆选址天安门广场东侧，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共处在一个屋檐下，能够与人民大会堂门对门，这种分量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格力博的设计规格还有尺度是非常有讲究的。天安门广场规划时离1959年国庆只剩下了不到400天，规划局先拿出的是四建筑方案，广场两侧的建筑为国家大剧院、历史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两两相对分立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东西两侧，四座建筑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均为150米乘220米，体型都是东西长南北短。不过这个方案并没有过关，规划局很快就接到通知，为了突出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意义，国家大剧院要迁出广场。修改以后的规划，广场北部东西两侧分别安排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万人大会堂，两座建筑中轴对称，均采用柱廊结构，构成廊一实一虚，柱一圆一方的对比关系。但不巧的是，1958年公安部的新办公楼刚刚落成，这栋大楼正好压在南池子的延长线上，这样一算，东西方向留给博物馆的宽度就剩下140米了，博物馆的体型只能是南北长东西短了。大会堂的建筑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格力博受地块限制才6万多平方米，博物馆的总工程师建筑大师张开济只能采用以虚充实的方式做了两个院子，这才使得格力博的体量与大会堂基本协调了。当时周总理曾说，大会堂那边肩膀高，格力博这边肩膀低，以后要解决这个问题。到2011年，新国博改扩建完成，周总理的意愿终于实现了。格力博工程从开工到竣工只用了293个工作日，为了加速工期，施工人员采用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的方法。中央让两馆立足天安门广场，是为了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把中华5000年及近代革命史都展陈出来。为此，文化部成立了专职的两馆筹建办公室，文物局局长王野秋任筹建办主任，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于坚任秘书，任务为借人、调文物、完成陈列。后来曾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于坚回忆说，当时强调全国一盘棋，革命博物馆也好，历史博物馆也好，需要什么东西列出单子，由中央开信调文物，去了就拿回来。光是故宫就支援了20多件，都是一级文物。有统计，全国一共有77个单位支援文物，先后调用和借用文物3万多件。四羊方尊等镇馆之宝就是在这个时期进馆的。当然除了馆藏文物，讲解员也是相当紧缺。原历博群工部主任齐吉祥也是在这个阶段进馆从事讲解工作的。馆里当时急需讲解员，就跟周总理要100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大学生的数量不够，齐吉祥和其他几十名符合条件的应届高中生就

布展完成了。周总理连续两天到馆，对陈列内容做最后的把关。第一天，周恩来去了革命博物馆，在门厅他问王冶秋有没有衣帽间，王冶秋说设计里没有。周总理说将来生活富裕了，进屋有暖气，参观的外宾也很多，都要脱大衣，得有存衣服的地方。周总理又查看了卫生间，说太小了，问夹层那几间房子是做什么用的，听说是筹建办的办公室，就只是改成厕所。序幕厅挂着一张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但不能完全确定，于坚想趁机请周总理鉴定一下，就问总理，您看这照片上是不是您啊？周恩来却坚持让于坚把照片取下来，直接往旁边的陈列柜上一扣，说这一件撤下去。第二天周恩来又到历史博物馆去，齐吉祥当时在办公室听说周总理来了，立马冲到展厅。周总理已经看到通史陈列中明末农民起义那段，因为李自成的塑像有2米多高，管理领导请示总理能不能用。周恩来围着塑像转了好几圈，又退了2步，抬头看了看高达7米的展厅，最后给出结论，我看啊，还是大一点好。对历史博物馆，周恩来总理基本没提意见，只是让他们增加一幅清代疆域图。1959年10月2号，李博的中国通史陈列公开预展，每天一开馆，参观者涌进来，平均一天要讲解3-4场。然而一个屋檐下的革命博物馆真正开馆却还要等上1年多的时间。中国通史陈列是立博的常设馆陈，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通史陈列，至今仍影响着国博古代中国的展陈。其实对中国通史陈列的研究从1951年就开始了，周扬在管理做报告时提出要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用文物组织展示中国历史。用文物展示一国历史，在我们国家过去没有，在别国的博物馆也少有先例，法国的卢浮宫、大英博物馆都没有，只有美国国立历史博物馆有几分近似。所以中华上下5000年，立博采取的方法是一段一段研究布展，先把原始社会、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史用一个个小型展陈摆出一个大样。这个工作一直延续到了1958年，在此基础上，中国通史陈列大纲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7月又修改了10来次，最后由邓拓定稿报送中央。这个大纲的研究就等于在近1年的时间里召开了一系列中国通史的学术研讨会。当时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看法不一，首当其冲的分歧就是历史分期问题。有些人主张西周封建论，另一些人主张魏晋封建论，还有一些人主张春秋战国封建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究竟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呢？由邓拓主持，邀请史学界权威专家范文澜、侯外庐、尹达、吴晗、邓广明还有夏奈、苏秉琦等人在武英殿开了个会，最后决定以郭沫若的观点为依据，也就是战国时期进入封建社会。1959年的展陈分为原始社会馆、奴隶社会馆、封建社会馆3个馆，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被视为重点，当时一丁点文物都没有，怎么办呢？就给陈胜塑像，为皇朝画油画，展现黄巾起义的大场面时就弄上旗帜，连名不见经传的起义军头目也要在讲解中提及。这时间长了，群众听出门道，经常接着讲解员的话头又说又该起义了。1972年通史陈列设计了一个新方案，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以农民起义打头。王冶秋瞅准机会把这个修改报给了周总理，

总理说，农民起义都是失败的，那中国历史不成了失败史了吗？根据周总理的精神，李博又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这才基本恢复了1959年的陈列面貌。历史工作者不但要讲历史，更要尊重历史。对于齐吉祥来说，最艰难的一次讲解发生在拨乱反正前夕。1976年10月的一天，他按照当时的口径介绍孔子是奴隶制的顽固维护者。当时一个日本记者问，孔子难道就没有可以肯定的地方吗？齐吉祥就按照1959年的讲解版本回答说，孔子还办学，整理文化遗产。谁成想就因为这句话，孔子可以重新评价，成了日本各大媒体的头条，报道传遍了世界，还被新华社内参转载了。就在齐吉祥写检讨时，社科院的一位领导发话，千万别处分这个同志，他说的没错。不久，人民日报就整版刊发了重新评价孔子的文章。拨乱反正以后，李博从1984年开始对通史陈列进行了数次修改，到1997年9月基本完成，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取消了争议很大的按社会发展分期，只按朝代排列。第二，实事求是表现古代的阶级斗争，淡化了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展示和评价。第三，是把中国通史陈列的下限1840年延展到1911年，以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作结束。利伯和格伯虽然在同一个楼里，但是大部分时候职责是泾渭分明。历史博物馆负责中国通史陈列，革命博物馆负责中国革命史陈列。两馆虽然几度分合，但很长时间都是各干各的业务。原本应该在1959年国庆同时开馆的利伯和格伯，实际的开馆时间相差了将近两年。一直到1961年的7月1号，革命博物馆才正式开馆。1958年建馆时，格伯陈列内容的总负责人是毛泽东的秘书、筹建小组副组长田家英。中央还指定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等组成审查小组，对烈士名单、地图等内容进行审查。1959年9月19号晚上，中央书记处领导在天安门城楼上审查国庆游行彩排，结束以后在午夜12点莅临格伯审查。他们看完以后留下了两点意见，地大物稀，重点不突出。当历史博物馆的展览办得红红火火时，格伯只能继续改馆陈。文化部召集专家组开会，把开馆时间推迟到了1961年的7月1号，为建党40周年献礼。1961年5月16号，邓小平带队到格伯审查陈列。走到旧民主主义展厅时，他说，旧民主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摆这么点儿，感到少。看到一张赴法勤工俭学的照片，他立即讲出这是总支部代表大会的合影。走到大革命展区时，他没看就先问有没有表现陈延年的内容。最终中央领导指出，作为革命史陈列，出现的历史人物面显得窄了些，国际援助的材料还应该再充实些。几经整改，1961年的7月1号，中国革命史陈列正式对外展出，而这天也是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正式开馆日。1970年，为了向建党50周年献礼，国务院指示格伯在中国革命史陈列的基础上筹备28年党史陈列。然而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党史陈列方案几乎无所适从，以至于28年党史陈列的内容反反复复的修改，这一改就是9年。1978年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格伯也认真总结经验，对28年党史陈列做了重大修改。
这次修改虽然仍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有些地方已经大胆地突破了当时的框框。陈烈布置就绪以后，邀请了陈云、邓颖超等十几位革命前辈来馆审查。邓颖超看到陈独秀的名字，高兴地说：我就是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才走上革命道路的。看到烈士照片尺寸小，而活着的人照片和油画大时，邓颖超提出历史不能按照我们活着的人的地位去摆。在整改以后的展陈对瞿秋白、李立三等领导人不再一味的批判，对过去不提的党外人士均有所记录，出现革命烈士100多人，除了共产党员之外，还包括不少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将领。1979年10月1号，修改了9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于国庆30周年之际开放，这也是革博基本陈列时隔13年后首次对群众开放。除了石棉磨衣剑的基本展陈，格力博还曾经办过一些让人难忘的特展，比如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刘少奇百年诞辰纪念展览等。其中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用绿绒做大柜子的背板，五线谱弯曲着飘起来，柜子里放了3件文物。第一件是总理的台历，时间停留在1月8日，还有一件是他生前戴的上海牌手表，第三件是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这3件文物摆在一起，言简意深。设计这个展柜的是原革博陈列部主任苏东海，在他心中，博物馆不完全是政治教科书和知识殿堂，更是情感的殿堂，艺术的殿堂。2003年2月28号，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础上合并组成。2007年3月到2010年底，国家博物馆进行了改扩建工程，是目前世界单体建筑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如今国博展览包括基本陈列、专题展览、临时展览3大系列，其中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和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为国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国博拥有自史前至当代的143万余件藏品，已经成为可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卢浮宫比肩的世界一流博物馆。在基本展陈中，中国通史陈列变为古代中国，以反映古代中国文明为主线，以历史朝代来划分，用文物来说话来表现，而非教科书式的语言方式。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是如何绵延不息、灿烂辉煌。中国革命史陈列变为复兴之路，主要是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屈辱、抗争、探索、复兴的一个个厚重的历史节点，回望纵横捭阖的百年历史，波澜壮阔的沧桑巨变。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历史和人民是如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国博就是这样讲述着历史，又见证着新的历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我们恢复身体元气的最佳时节。要知道，由于寒冷的冬季限制了人们的运动锻炼，我们身体的各项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弱，特别是全身的肌肉韧带更需要渐渐地通过锻炼来恢复功能。中医养生主张动以养形，不过西子提醒您，大家不要太剧烈运动。我们在阳光好的时候可以到户外进行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运动，不光舒展筋骨，而且可以把不良的情绪宣泄出去，让身体微微出汗，自己会感觉更舒服。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适时养生是养生的原则，春天养的是生气，是万物生发气机调达的生气，饮食应应时应景，才能增进健康。进入春季，很多朋友会觉得情绪波动比较大，有时一件小事儿就控制不住发火了。先来听听季先生的经历。
2: 季先生每年一到春天就莫名其妙火气特别大，总是点火就着。虽然事后他也觉得没什么大事儿，可当时呢就是忍不住。有一次因为一点小事和别人吵了一架，当时就觉得血往上涌，幸好被朋友劝着走了。回家以后一量血压，高压都飙到180毫米汞柱了，想想都后怕。季先生觉得要是一激动脑出血了，那可太冤了，可是总是火气大，该怎么办呢？石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擅长临床中药用药指导与咨询，中药的鉴定与调剂。
1: 欢迎石主任来到健康之家。
3: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石林。
1: 欢迎石主任哈。那今天呢，石主任给我们带来一个春季疏肝的小方子。我们先来听一下。
3: 咱春季疏肝这个方子，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食材啊。红枣2枚，玫瑰花5克，陈皮6克，薄荷3克。那咱们这个怎么来做呢？用红枣，咱们2枚呢要把它劈开，就是如果家里有这个捣蒜的捣子啊，可以捣它一下，或者呢没有呢，那就咱们就拿刀切一下，给它切劈开了，不是让它一个完整的，这样有益于它这个有效成分的溶出。然后其他的呢，咱们就泡水，先泡它10分钟左右，然后软化一下咱们这个药材，之后呢咱再上火煎煮10分钟左右，这就可以，咱们就早晚一杯，或者中间呢咱再加一杯，这样喝当代茶饮喝了。
1: 这个我觉得应该很好喝哈，红枣甜甜的，玫瑰香香的，陈皮其实也是香香的哈。
3: 对，陈皮的味道比较重。
1: 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分析一下哈。红枣为什么我们要第一个放红枣？
3: 红枣咱们它有这个补血养气它这个功效啊，那咱们配点玫瑰花呢，它这个有疏肝理气解郁的功效，然后再加点陈皮，这个芳香类的化痰利湿，再加薄荷能疏散风热，因为咱们就是开春的时候吧，有时候会一些风热在头上，所以呢咱们这个再加一点薄荷能疏散风热清理头目， 所以这样咱们合在一起呢，它就是一个疏肝利气然后活血调经的方子，咱们有益于那个肝胃的哎调理。尤其春天的时候咱们消化道的一些反应比较大，有的是腹泻呀，有的是有些气逆呀，这种反应的比较多，所以咱们要调理一下肠胃，然后这样呢疏肝理气就可以有助于咱们这个春天嘛。
1: 然后咱们每一个食材咱们一个一个再来跟大家分析分析哈。
3: 嗯，
1: 刚才先说的是红枣疏肝理气，但我个人其实我是觉得我平常枣真的是不敢多用，我觉得我用多了会上火。
3: 对，枣也不能多吃，为什么这是只有两枚呢？嗯，就是因为这个枣吃多了吧，有很多人就脾胃并不好的人他可能会有点反应，所以咱们就是要有但是要适量。嗯
1: 嗯，把两颗红枣弄开了破开了来泡水喝，这个每天的量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后面我们其实有薄荷，
3: 对对，
1: 也有这个清热的作用的哈。 嗯，然后我们再说玫瑰花。
3: 嗯，玫瑰花呢它这个是有理气的作用，它同时有疏肝解郁的功效，而且它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玫瑰花含有这个精油成分挥发油成分，它也是一个美容养颜的还是比较好的效果。
1: 嗯，五克的话应该不少呢，这个它因为它干花很轻嘛。
3: 嗯，对，
1: 嗯，五克得有一小把，
3: 五克得有十多个。
1: 嗯嗯，我们好像女性朋友来月经好像都很喜欢用一点玫瑰花、
3: 啊、
1: 是吧？
3: 对对对，这个玫瑰花是这个咱们是妇科常用的一种药，也是脾科常用的一种药，在我们有时候看的中药处方里哈，然后妇科常用的是就是确实用它这个疏肝理气的作用，然后脾科常用的就是它这个美容养颜的效果。
1: 然后陈皮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过了，是一个很好的理气除湿的药是吧？
3: 对对，理气除湿，嗯，还能化痰。
1: 化痰，
3: 嗯
1: 嗯, 嗯，就春天容易生点内火哈。
3: 对，春天有时候就像呼吸道可能会受点刺激啊，就是有的是细菌性的，有的是本身的这个气候变化，它这个会有生点痰，有内热就容易生痰，那么用陈皮呢去化痰那效果是非常好的。
1: 然后再说薄荷，其实平常我们会觉得在特别特别热的时候用一点薄荷可以消暑啊，防这个热射病防中暑、
3: 嗯、
1: 那我们在春天在这个方子里面我们为什么要加上薄荷呢？
3: 那就首先呢咱们这加点薄荷就是防止这个，因为玫瑰花也是热性的，然后红枣呢也有点热性，那我们就是为了防止它这个这个方子有点热性啊，有内热就容易化火呀，咱们加点薄荷这种清凉解表的药，然后又能去点风热，哎，就是相互的协调一下，这种组方就是比较平和的。
1: 嗯，其实是一个帮我们平衡寒热的一个组方。
3: 对，
1: 当然它也有它对我们身体独特的功效，
3: 而且薄荷本身它也有疏肝的作用。
1: 嗯嗯，要说这个疏肝理气方啊，可能适用的朋友应该就更多了，特别是在我们春天，可能我们情绪容易波动大，是不是？
3: 对对，春天的嘛，因为春天咱们属于这个万物生长的时候，然后呢肝气上升的时候，那么肝气上升呢就容易叫肝气在七情里表为怒，是吧？就是咱们中医讲内伤七情，就是任何一个情绪对机体都是有影响的，像你这怒伤肝，那你这个春天的脾气呢就容易暴增，像有的原来脾气好的人啊，他可能就是自己本身就是脾气会觉得有点急躁，但是本身脾气不好的人他就会更明显一些，就是本身脾气不好了，然后现在春天了他感觉到自己更加急躁了，所以咱们要控制情绪，就控制情绪防止呢咱们这个情绪影响到自身的健康。
1: 嗯嗯，给我们讲一讲相关的病例。
3: 嗯，比如说啊，我这个有一个就是印象特别深的病例，以前我有一个老病人， 那个病人啊，他当时来上我这块医疗咨询的时候，我当时觉得他情绪挺低落的，当时能看出来那种在脸上能看出来的哈。他来问我呢，是问关于这个肿瘤方面的用药，然后当时也能理解啊，就是得了肿瘤之后肯定情绪不太好，情绪低落是很正常的。但是他问完我这个肿瘤方面用药，他是在西医院做完手术之后，然后西医呢没有其他的用药治疗，也没有放化疗，因为他属于早期的那种，就是让他可以就不用管了。但是他自己又不太放心，他就来中医院呢来喝一点汤药啊，说这个处理一下身体的恢复，然后也帮助整个身体调理一下，因为毕竟做完手术整个状态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当时接待他的时候，他就跟我用了做了一些这个用药咨询，之后他还跟我说了一些情况。当时我就说，我说我看您这个情绪不太好，我说做完手术啊，第一是对身体的调理，第二您是应该把自己的情绪调节好一点。后来可能当时我说了这句话之后吧，这个病患者呢就是特别的可能觉得很有亲切感，当时就跟我说了一些情况，说他是家里爱人也是因为肿瘤前一阵刚刚去世，去世之后呢他就又查出来他自己得了肿瘤，结果就是处理他爱人的事儿超时之后呢就马上自己住院。还是很庆幸他这是一个查出是一个早期，就是属于那种做完手术之后不需要其他治疗的，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但是呢他做完手术之后就一直没有从这个失去亲人这种阴影中出来，所以他一直就是这种情绪特别低落，然后对生活吧不能说是失去信心，但是他就是没有任何事儿想干，每天在家里就只是对亲人思念，然后对自己为什么自己又得这个病，就是不能从这种思维中走出来。后来我一看他这个样子呢，我就建议他，我说您首先啊，咱们这个肿瘤这个咱们做完手术了，属于已经是恢复一大半了，而且您就是属于早期，他也属于这个不幸中万幸哈、啊。我说您要想开一点，但是还有这个就是亲人的去世啊，但是我说死人已去，咱们这个失职，咱这活着的还要继续再生活下去，而且您还有孩子是吧？我说您，我建议您去就是身心医学科再看一看，我说因为您现在这个情绪特别低落，我觉得不利于您这个身体的恢复。后来呢，他也就是因为多聊了几句嘛，然后他就听了我的了。然后去我们这个身心医学科去看，然后等隔了两个星期，我正好在那值班，又碰见这个病人了。他就跟我说，上回听了您的建议哈，我去身心医学科去做了一下这个鉴定吧，相当于说，因为咱们身心医科有好多像抑郁症啊、焦虑症，它是需要鉴定的，做一个问卷。他就说我去做了一个鉴定，说我这有点轻度的抑郁，就是已经是确诊了。我说您看吧，我说我建议您去呢，就是希望您能把这个情绪调节好。然后他当时跟我说我这个大夫给我开了药了，说我吃这些药吧，我吃了一星期了，说我吃一星期，但是我觉得效果不是特别好，说我不知道是我自身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药可能不适合我。我说啊，首先一个就是您自己要把这个身体就是心情调节好，这是一点。第二呢，我建议您找一点您感兴趣的事儿去做，就是您要在家里天天坐着的时候肯定是心情好不了，您天天就是您看着任何物品都是熟悉的是吧，然后都能想起咱们去世的人。然后他就是说那好吧，我试试你的建议。然后他就是 过了两个月的时候，我再碰见他，他正好，他因为他每个月都要来开这个肿瘤的药，肿瘤药是可以一月一开嘛，过两个月我碰见他了，我就觉得他的眼神啊稍微好一点，因为像这个抑郁症的人有时候从眼神你就能看出来，所以我就看见他，哎，眼神稍微好一点了，就是不像以前那种眼里含泪的感觉。啊，当时我就说，我说您是不是感觉好一点？他说是，说我觉得吃了那个药吧，刚开始不觉得有效果，后来呢，听了您这个说让我找点事儿干，我就是找了一些就是以前的邻居街坊啊，还有老伙伴什么的，没事出去溜溜公园，然后跟他们聊聊天儿。然后心情就好了很多，我就有一段时间没看见他。后来等于有一次他来着我这儿，他就特别高兴的跟我说：“说我跟您说，我现在好很多了。说我为什么好很多了，您知道吗？”我说：“是因为就是找神经医学的大夫给您调理的好了。”他不是，是因为我想开了。说我觉得，嗯。很多病症吧都是无法治愈的，说有时候觉得自己是那个最无助的，但实际上呢，你可能碰到更大的事儿之后，你就发现你是挺幸运的。哎，这个之后啊

0: 我就觉得还真的一下就是人都变得豁然开朗了。还有我就想咱们这个所有的情志对身体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尤其这个思虑过重的这种对身体影响更大。所以咱们说呀，有时候要是凡事要想开了，要把自己从这个事情中解脱出来，或者你找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去改变一下。咱也不是说非要去吃药才能改变什么，首先你得自己想开了，自己想不开的话，有时候药物是不管用的。
1: 或者给我们自己熬点这个刚才施主任提供的疏肝理气方啊，红枣两枚，玫瑰花五克，陈皮六克，薄荷三克，
0: 对，
1: 您煮点水代茶饮。当然其实这个只是一个辅助了，
0: 对，
1: 真的要解决问题，可能就像施主任说的，我们自己得从自己内心想开。如果觉得有困难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求助，比如说请医生来帮我们。
0: 对，你首先要找大夫先做一个测试，就是来看您这个是属于不属于咱们这个精神就是属于是抑郁啊或者是焦虑这种状态。如果是属于的话，咱们有的是也分轻重中度重度，那有的轻度呢可能自己缓解，有的呢中度重度呢咱们就得靠一些药物了。但是这种情况下还是要求咱们及时治疗，这个不能拖，不能说我可能觉得我最近一段时间状态不好，然后我自己能够缓解，但是不是咱们想象的那样，就是一旦你有了这种征兆了，它的发展如果你没有治疗啊，没有就是心理疏导之类的，你可能是并不能恢复，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1: 刚才施主任给大家带来的是疏肝理气方，红枣两枚，玫瑰花五克，陈皮六克，薄荷三克，都是很平常的食材，大家可以煮水代茶饮。这里提醒您的是，茶方只是辅助我们疏肝理气，关键是自己遇事不冲动，心胸开阔，保持心情舒畅，不要让不良情绪伤了身体。本身抑郁症现在这些年也是越来越多，然后我们春季呢应该说也是抑郁症的一个高发阶段，那确实很多人其实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出现了抑郁症的状况，但我们自己并不知道。刚才施主任也提到了，可能这个患者朋友你一看就觉得他可能是有问题，建议他去就诊，而且真的帮他解决了问题。那我们也可不可以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有什么办法来提早的发现自己有这种抑郁症的倾向吗？
0: 就比如说啊，像咱们平时在自己坐在这儿，突然间就感觉到非常烦躁，或者是情绪非常沮丧，就是没有缘由的这种情况下，那咱们就得值得注意了。还有一个就是胸闷，呼吸憋闷，然后觉得心脏突然间感觉的这个有点喘不过气来，就这种感觉，咱们就应该注意了。你要是没有什么基础病的情况下，或者没有什么心脏病的情况下，你一定要注意。这种情况下，咱们就很有可能是这种抑郁症啊，或者焦虑症的这种前兆。
1: 就是说，我们可能是情绪的莫名的情绪的非常低落，也可能呢会以一些躯体症状来呈现出来。那么这些躯体症状，如果我们没有相关的器质性疾病的话，其实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情绪问题。而且是不是有的时候还会影响我们的睡眠，造成失眠，可能对身体就伤害更大了吧？
0: 就是像肝气不舒影响的失眠啊，咱们确实很多。像这个，以前我有一个患者啊来找我，就说他本身是一个退休的患者，他在家也待了十多年了，都一直就是也没有什么事情去做啊，然后孩子也大了，没要小孩也不需要他帮忙照顾。然后他就说我天天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干，我就玩玩手机，然后给收拾收拾屋子。但是呢我这个失眠特别严重，之前是在西医院， 一直在看失眠，所以吃了好几种这个失眠的药啊，治疗失眠的药都不太管用。然后他说我现在来看看中医看看，我觉得西医没有办法了，我就来中医看看吧。我来中医看的，他当时也看的这个身心医学科，然后身心医学科的也是给他做了一个测试啊，他不属于这种抑郁型，他是属于焦虑型，就是焦虑型引起的这个失眠其实也是挺严重的，但是他当时心态还是挺好的，他只是在睡觉这个问题上他比较焦虑。因为我每天晚上我就看着表，就到11点我就想睡觉，我就闭眼就是睡不着。然后但是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我感觉他还不是单纯性的失眠，他可能还有一些耳鸣的症状。他说他耳鸣也20多年了，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耳鸣呢影响他睡觉，但是这种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咱们这里也就不细说了。然后他说我这个想睡觉盯着表就是睡不着，然后我就不得不吃半片药。吃半片药之后我就盯着表，半小时之后哎，我可能睡着了。我睡着了之后，我过了3个小时之后我就又醒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焦虑了，我睡不着觉，我休息不好啊，我休息不好我就身体状况就不好啊。哎，当时他跟我分析的反正挺细致的，说我觉得他还说他有各种症状啊，比如说我眼白有点黄，但是我一看他那个眼白黄不是属于这种正常那种黄疸性的那种黄眼，就是确实是有一点黄。然后说我这个指甲您看看，我指甲也黄，我看指甲也还可以，可能他自己觉得相对来说黄一点。然后他就跟我说我现在就是焦虑睡不着觉。然后来我说您先别焦虑啊，咱们先看看您是什么型的那种失眠，他有很多不同型的失眠。我说首先分析一下您是什么型的失眠，然后我就看这个大夫给他的处方诊断，他就属于这种肝气不舒型的。后来我说您平时是不是挺爱着急的，他说我是急脾气的人。我说那您都对什么事儿我觉得着急啊，他说我就是也说不定什么事儿，就是我觉得所有事儿我都可能着过急，就甭管是跟我有关系的还是跟我没关系的。然后我说那您能不能把这些跟您没关系的你就不去想它，不去考虑它呀。他说我就自然不自然的就去想，就是比如说邻居的事儿我也去着急，哎，我自己孩子的事儿我也着急。我说咱就这么看，就是自己孩子事儿是跟您相关的啊，您着急哎这是也可以理解的。我说那邻居的事儿人家需要您着急吗？然后他说那我就是也是碰见他，我就是他家有事儿我也是就替他着急。我说那咱们这样他看，您试着不去帮邻居着急，就是肯定也是个热心肠的人，这么一看。我说你不要去比别人着急，你就是在自己家人操点心，别人家的事儿别操心。就跟他聊了那一段时间嘛，可能也是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啊，然后就是去那个大夫那儿也跟大夫说那个我知道您跟我看病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是可能觉得有时候我太多管闲事儿了。然后我们大夫有一次跟我聊天也是聊到这个病，说人大姐绝对是一个特别热心肠的人，什么事儿啊她都想帮人想个办法出个主意，说但是呢她这个病就是由这个来的，你说你碰见他呢也可以跟他聊聊，我在我这诊的时候我也可以跟他说说，就是我们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跟这个大姐说一下，就是把自己的心要放松一点，不要去思虑过多啊，去纠结一些事情。然后等了过了可能有那么4-5个月，然后突然有一天那大姐又来这块咨询跟我说那个啊，我觉得我现在好多了，说我最起码我不去操心别人的事情了。啊，我说 我说那您觉得您睡觉好了吗？说您别说，就是咱们大夫给开的汤药啊，然后再加上我吃了点中成药，然后我现在主要啊，我没事儿出去跟人家玩去，而且出去散散心，去公园啊，街坊邻居有时候带着他去公园玩一玩那种。哎，他睡到我现在回来一累了，我回来就能睡着觉了。好了，我说您就坚持，坚持一段时间，这药啊，咱也坚持吃一段时间。我说我看了您开的一个药了，您好多都是也是疏肝解郁的，就是可能觉得您这平时脾气比较急呀，容易有郁火呀。我说给您稍微的梳理梳理，是吧？然后呢，这个让那肝气调大一点儿，然后咱们就没有那么焦虑了，也就不是去思虑那么多事儿。后来那个大姐跟我说，说你别说，咱们这还真管用。我以前是睡不着觉，要睡只睡三小时，现在我是就是出去，只要今天出去玩玩累了，哎，我今天就特别正常，十一点之前就能睡着觉。然后我睡觉不用吃西药了，说不用吃西药，我这回我能睡到五点，就相当于能睡了六个小时了。说我这个，哎，我现在就觉得特别好，而且我每天都精神状况特别，就是我特别有精神，而且特别有劲儿了。以前是老觉得浑身都没有力气。哎，他说，我觉得我以后就这么治疗了。我说您就坚持一段时间，等以后心情好了呢，咱们可能就不用吃药了。然后您就一直这么着坚持着，以后没准能睡更长时间。所以就是通过这个病例，我看就是人那个情志啊，确实影响心理健康，影响睡眠。睡眠不好呢，就导致这个身体的，哎，就焦虑啊，思虑过多。哎，还或者是钻牛角尖，我为什么睡不着觉？
1: 我觉得施主任讲的这个病例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因为焦虑，然后导致的失眠，然后失眠呢又更加的焦虑，然后就自己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里面，然后通过我们医生的药物治疗和这个心理的疏导哈，能慢慢的走出来。其实您刚才说这个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药，就是很多人都说在春天的时候你可以备点逍遥丸。
0: 对对对，这个逍遥丸一系列其实都是适合，我觉得适合现在的人群，它不一定非是焦虑的人群。就是现在因为工作压力大嘛，你甭管是岁数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其实都是多多少少的有那么一点焦虑啊，或者是抑郁。因为工作环境不好，那可能你会有点抑郁，然后工作压力大，你可能会有点焦虑。其实这个咱们都能理解。那老年人呢，可能因为就是家里的各种事情哈，可能就是抑郁，就包括子女的一些问题，然后或者是自己的对一些事情看法，那就是抑郁。所以就是加味逍遥丸这一个系列都是挺好的一种缓解这个抑郁和焦虑的这个药物。
1: 那我想问问施主啊，因为逍遥丸我们的药店是可以买到的，
0: 对，
1: 那我就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自己可不可以买来这个逍遥丸，因为它上面有说明嘛，你一次几粒，那个小粒粒嘛，就是可不可以买来吃呢？
0: 逍遥丸是属于OTC 的药品应该是。
1: 既然说我们自己可以买，我们可以照着说明书吃，那说明它相对来讲它的适用比较广泛，而且相对比较安全，是吗？
0: 对，相对比较安全，因为 OTC 的药品呢属于这种开价能买的那种。因为它这个一个系列啊，有这个逍遥丸、加味逍遥丸还有单支逍遥丸，可能稍微适用于不同的这个情况的，就是咱们这个身体。那像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加味逍遥丸，它是一个这个疏肝清热，然后健脾养血，主要用于这个肝郁血虚型的，然后这种身体的肢体的有点疼痛，就是肝脾不舒的这种疼痛啊，然后还有两胁肋痛、头晕、目眩、食少呢纳呆，然后就还有月经不调的人也比较适合用这个啊，就是肚脐周围那种胀痛的人，他可能也比较适合用这个。 就是这种情况下，哎，咱们可以稍微吃点这个甲胃消化丸，这个有助于缓解这个第一缓解情绪，第二呢就缓解这个肢体的不舒服。
1: 就是逍遥丸，逍遥这个词哈，本身就是好像让我们很逍遥，这个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肝气不舒，是吗？
0: 对对，它有一种含义就是对应的肝气不舒。第二就是逍遥嘛，让自己更自由更自在，另外一种。
1: 当然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话，尽管像逍遥丸我们是可以在药店买的，但是我们仍然是建议大家首诊我们还是要去看医生。
0: 对，你首先得判断您是哪一种的症状，因为中医讲究辨证论治，首先您要辨证才能知道您用哪种药合适。
1: 施主任提醒大家，焦虑抑郁情绪在春季多发，要及早关注，及时就诊。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这里是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这里是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石林，教您春季疏泄肝气，保持心情舒畅。
0: 那咱们就借着这个失眠这个案例哈，咱们就再讲一个这个小的代茶饮的小方子。这是前两天我们这个刘清泉院长新出的一个方子，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组成啊，就百合六克，麦冬六克，白沙参六克，然后玫瑰花是三克。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滋阴行气解郁，这正好适合这个咱们刚才病例的里边所说的这种失眠，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子。咱们也还是先把这些药先清洗一下哈，然后再泡个十分钟左右，然后在火上做个15分钟，然后就可以服用了。
1: 那这个方子我们也给大家分析分析啊。刚才您说到的百合呀、麦冬啊，其实在我的感觉里好像都是滋阴润肺的耶。
0: 对对对，它这个主要是就是润肺的，就滋润的效果大一点吧。像百合就是可能润肺的效果会很强一点，然后麦冬在滋阴效果是很强的。咱们像比如有时候口干舌燥的时候，你可能含一个麦冬在嘴里，它就能缓解很多。然后像白沙参，它也是润肺养阴的啊，也是。然后像玫瑰花，咱们刚才也说了，像这个疏肝理气，然后解郁的效果特别好。咱们可以试试这个方子，据说这个是一喝就睡。
1: 主要其实可能还是要针对性，就是您失眠的原因看您是什么，如果是因为肝郁气滞造成的失眠，那么这个方子可能是很有针对性的。
0: 而且就是长时间熬夜伤阴呐，那这个伤阴呢，那肯定就阴虚了，那阴虚你滋阴它就容易，就是可以有助于睡眠。
1: 其实现在因为熬夜，熬着熬着就把自己熬成失眠的人
0: 特别
1: 不在少数，尤其是你像我们老年朋友，很多人退休以后了，第二天早上不必按时早起了，很多时候晚上就觉得哎，那我刷个剧啊，我刷个手机啊，我就刷呗，然后刷着就越睡越晚，结果等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想正常时间睡觉，哎，失眠了。
0: 对，而且就像您刚才说的熬夜追剧哈，还有像那些年轻人熬夜成宿打游戏，就是我身边都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时候你包括看电视剧，然后包括打游戏，这个时候你大脑皮层属于一个兴奋状态，就你在你兴奋状态的时候，你不可能突然间就停止了然后你去睡觉，你睡觉的时候你大脑应该属于一个休眠状态，应该是属于一个平静的状态，这样才能去睡着去入睡。那你在兴奋状态的时候呢，我可能 躺下之后，我还在回忆刚才电视剧里的剧情，我还在想这个剧情。

0: 这样的病例吗？
1: 就有一次一个患者啊，他当时是一看就是非常急躁，他急躁的时候呢，他就在我们就是欲望咨询那块儿，他就过来，因为他是本身是来看的是消化科，当时，而他来看消化科，当时他特别急躁，他等于是可能当时无处发泄吧，可以这么说是，他就上那个欲望咨询那了。他就把他刚一开始这一系列为什么发怒的原因给我讲了一遍，当然他可能是需要有一个人来平复他这个急躁的心情哈。当时的我这一听啊，这属于确实是比较急躁，但是我看他当时的面色也不太好，就是脸红耳赤的那种了已经。我又怕当时我出点什么事儿啊，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春季，那个春季的时候，因为春季容易血压，人家心脑血管疾病容易血压上升嘛。我当时不太清楚他具体的有什么病史啊，然后就只能慢慢的跟他说，让他别着急啊。我说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能处理，肯定能达到您满意是吧？还有这个病人，他说我现在觉得有点不舒服。我说那你觉得？哪有点不舒服？我说您是不是觉得头有点懵？他说是，说我觉得我的血压有点升高，但是我就有点头晕了已经。后来我们就赶快把这个护士啊叫过来，我说你先给他量个血压，看看状态如何哈。然后他当时就是量了血压，当时血压应该是在180，就是
2: 一生气
1: 对对对。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就说您之前就是有没有这个高血压史啊？他说我有，但是我没有那么高过，说我原来是最多的时候150。我说那您服药了吗？他说我没服药，说因为对比较年轻啊，可能看的是不到40岁的样子，说我没服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自己能恢复，而且说据说这个一服药就终身服药了，我就不想吃这个药。后来我说那成吧，然后就赶快把大夫给叫过来，我说他现在已经到180了高压哈。他说大夫说那你就让他，那大夫就赶快就是先处理一下，然后就是带他就到诊室了。然后后来的事儿就我就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咱们就是说这件事情啊，就是平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情绪，那血压这样突升飙升其实对身体是特别不好，尤其是对这脑血管他们是一种刺激。你像这个有高血压史的人，他本身呢就是脑血管的柔韧性就比较差，还要是再加上如果在室外的话，他这个再受寒，他脑血管的又脆了，那他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出血的症状。尤其你就猛地一站起来的时候，那种脑血管是充血上升哈，那就容易把脑血管冲破，就容易出现危急的问题。所以咱们就是春天的时候呢，尤其这个阳气上升，肝阳容易上亢，肝阳上亢的后果就是咱们血压的飙升。哎，所以咱们要注意控制情绪，所以就是咱们看说控制情绪对人体是多么的重要。
2: 就是发怒，其实有的时候发怒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血压升高，而血压的飙升其实对身体有很多危险的，严重的甚至可能会脑出血，然后反过来说，我们说中医说怒伤肝，刚才我们说到我们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让自己发怒，但说实话，我觉得绝大多数发怒的人他当时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1: 对，
2: 那我们就想想办法，是通过比如说疏肝，调理我们的肝，然后让它能够增强控制的能力，还是说我们有什么办法或者方法能让我们多一点控制力？
1: 其实实话实说啊，这个人的脾气秉性可能是天生的，你要想让他控制只能是靠自己，或者是你靠一些药物去缓解他这个急躁的情绪。那咱们都是成年人嘛，要情绪要学会自己控制。那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领导哎呦碰见事儿了，那领导发脾气你就只能忍着，对吧？这是也是大家常见的一种情况啊，我只说的一种情况。那你这种情绪你要是发泄，

0: 你是需要把它疏泄出去的，你不能说我这种情绪人家冲我发脾气我就忍着，我忍着我只能忍在自己体内，那对自己是一种损伤，那我去另外一种途径去把它发泄出去。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唱歌，那我这个憋的时间长了，我心里不痛快了，我一唱歌我就把我这所有情绪都发泄出去，这就是一种正确的发泄途径。就是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发泄点，他的发泄途径是什么，这样才能自己调理好自己的身体。要光靠药物啊，其实说实话不是那么科学的，你还得找好自己的方式方法。
1: 嗯，不过我是觉得如果您要是觉得自己比较容易发怒，那咱这个刚才石主任说的这个疏肝解郁的小方子，这个代茶饮咱就可以经常喝着点，
0: 对，
1: 喝它可以有帮助，但是实际上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解决您的问题，需要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
0: 对，因为这个脾气方面的病这个很复杂，不是咱们说几味药能给解决的问题，要不然所有人的脾气都能是一样的。
1: 但其实我们一辈子其实也是在这个修炼一个涵养嘛。
0: 对，人生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
1: 对，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可能我们应该让自己更有涵养一点。
0: 对，咱们会找到自己这个解决问题，然后解决自己这种身体问题的这个方式方法，这是人生嘛。我再举个例子啊，就是咱们工作生活中的事儿，就是咱们某个行业吧，他们怎么解决这个员工受气的问题呢？因为他们也是属于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咱们能理解啊，很多事儿都是需要隐忍的。那他们就是我啊，每月有那么一个奖励，就是给员工有那么一个奖项叫受气奖，就是你这个员工如果在接待客户的时候，然后客户向你发脾气，然后你忍下来了，就是你的处理方法很合理很得当，然后这个情况下呢，你每月你就可以得到一份这个就是这个受气奖。其实这就也是他们这个行业给这个职业做的一个保护，就是你员工其实我受了气，但是我得到相应的报酬了，我也应该也是挺高兴的。
1: 就是我们这个受的这个气，在我的职业当中也是有价值的。
0: 对对对，
1: 这个确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0: 对，
1: 但是可能是一个办法，就至少这个员工不会白白的受气憋在心里哈。
0: 对。
1: 嗯，挺逗的，特别好玩。我昨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带女儿去一个商厦吃饭嘛，然后在那个停车场排队，然后特别好玩，就是前面两个人就吵起来了。本来呢是这个白车呢，他在等一个车位，后面有个黑车不知道，他就绕过去了。绕过去正好那个车走了嘛，那个黑车就要往里停，然后白车就把他给顶住了，这样两个车不就都卡在那儿了嘛，就卡了后面一大串车，因为刚好我跟在后面第一个位置，我看得特别清楚嘛。然后就所有人都下车去指责那个白车，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让人前面的停？但是我看得很清楚，是他等这个车位，那个人抢的。后来我和我女儿，我们俩说走吧，咱们去打抱不平吧。我们俩就下去就解释了一下，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个车在等，是前面那个车不对。然后前面的车就开始就急啊，说我怎么知道他在等车位啊？然后我们说我们不是告诉你他在等车位了吗？然后那个人，我没想到，就正常情况下就走呗。那人就暴怒了，就在那儿而且他特别不讲理的是在说后面的车，我觉得他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后来大家就说你们俩慢慢吵，您先把车就是
0: 让开，
1: 顺一下，让我们过去。对，然后特别好玩的是，我和我女儿开过去以后，发现前面有四个空的车位，一个车位有多大的事儿？
0: 对，
1: 但是他就会暴怒，然后前面那个车一暴怒，后边这车大概也估计怒气也不小，所以两个人一直在那儿吵。当然，而且说实话，我当时特别伤心的一点就是，车上都有老婆孩子，就是前面那个车是那个小女孩下来，带五六岁的样子一个小女孩，后面那个车是旁边是一个孕妇。哎呀，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对于车上的人，对他的家人，其实也是一种伤害。
0: 对，
1: 就是两个人其实谁都可以让一下，但是两个人就是非常暴怒，而且 昨天你想挺冷的嘛、嗯、然后两个人都开车都没有穿外套，然后下车在那儿吵，哎呀真是的，想想、就是、
0: 这种情况下血压绝对会飙升、嗯、
1: 特别危险哈、
0: 对，你看他如果啊，我不知道两个是不是稍微年轻一点，
1: 都是年轻人，
0: 年轻一点可能稍微好点、嗯、这样稍微岁数大点就非常危险，
1: 嗯，
0: 因为在这种冷的环境中你又是内火急剧上升、嗯、肝炎急剧上升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个血管破裂的情况，
1: 嗯，
0: 一般就是这种情况，这人本身应该是属于比较钻牛角尖的人、
1: 嗯、
0: 是吧，咱就从性格上来说，
1: 嗯，
0: 他应该是这种人，你看那个火车上霸座的那种，那一看就是咱们就是旁观者一看就是你明明没有理啊，他非要无理搅三分那种，那种病人就是容易出现，就是就有情况的，然后暴怒之后他就属于肯定会出现问题的，所以就、
1: 嗯、
0: 就是咱们要是把心态放开了是吧，不要去纠结一些事情，
1: 对，为这点事情如果反过来再伤害到你的身体，那真的是太得不偿失了。
0: 是、
1: 嗯、春天阳气上升，如果肝阳上亢更容易导致血压上升，引发心脑血管意外事件。师主任建议大家如果有情绪波动，可以通过正当的方式把情绪宣泄出来，也可以及时就诊请医生来帮助。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石林为我们带来的健康提示。春天养肝疏肝气，肝气舒展阳气生，很多人上了年纪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很脆弱，有冠心病的朋友更是如此，做事更是小心翼翼，生怕一个剧烈的大动作心脏再受不了了。明天节目和您聊聊患上冠心病心脏要省着用吗？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春季容易肝风内动，肝阳上亢，这就可能引发高血压、慢性肝病等慢性疾病的复发或者加重。所以特别提示大家，春季要尽量避免能使肝火亢奋的因素，注意饮食清淡，不要过度劳累，保持情绪稳定。另外建议您可以适当喝些菊花茶、银耳粥等进行食补，有滋阴柔肝的功效。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何让心脏更强大。健康专家号为您讲几个真实案例，和您说说心脏功能需要通过锻炼来康复。担心冠心病突发，觉得自己的心脏很脆弱，得省着点用。直达问诊室为您解答有关冠心病的疑问。心脏功能受损并非不可改善，您一点通教您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康复。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很多朋友上了年纪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很脆弱，有冠心病的朋友更是如此，做事更是小心翼翼，生怕一个剧烈的大动作心脏再受不了。先来一起听听曹先生的经历。
2: 曹先生7年前突发了一次急性心梗，抢救过来之后听朋友说冠心病得静养，不能活动，搞不好还可能猝死，这可吓坏了他。如果身边没人陪，自己啊都不敢出门了。久而久之，曹先生的活动量越来越少，吃饭也没什么胃口，恶性循环让他有些营养不良。不久前在家中竟然摔了一跤，手腕骨折了。医生说曹先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肌肉减少的问题，不仅身体表现得很衰弱，更是影响了他心脏功能的康复。
1: 很多朋友患冠心病之后都有着类似刚才曹先生一样的担心。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心内科专家和您聊聊如何维持良好的心脏功能。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康云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擅长常见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的诊断与治疗。
1: 非常欢迎康主任来到我们的健康之家。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医学中心的康云鹏医生。
1: 那么很多朋友啊，患上冠心病以后就不敢运动了，不敢活动了，特别是一些装了支架的朋友。首先呢跟我们分享几个病例故事，为什么很多人装了支架会有这样的认识，觉得不敢运动呢？
4: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是特别普遍的一个问题。在我的门诊过程中，包括在病房，其实我碰到过好多人，他们呢感觉就是装了支架之后我千万不能动，他们的担心很多。因为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来的，我就特别的诧异，因为他的手术做得非常的成功，血管开通的也非常好，而且以他的身体条件完全可以自己走着来。所以我就特别奇怪地问他，我说为什么你看病一定要坐着轮椅来呢？他就跟我说康主任你不知道，因为到了医院之后要上下楼，我呢还要坐电梯，我就怕上下楼的时候一下把支架给蹲出来了，所以我自己不敢动不敢跳，我打个喷嚏都要特别小心，我生怕这个支架会随着我的运动掉出来。所以当时听完这个消息以后就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惊，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的科普工作做得还不够好呢？因为其实支架在身体体内之后是完全契合在了血管壁上，你是通过任何外力不可能发生位移的。所以我就发现好多人可能担心的这种支架脱落啊、支架掉啊，尤其随着运动支架也会发生位移，这种的担心虽然会有， 但其实我是想借助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包括后面的内容，也帮大家打消这个顾虑。
1: 嗯，刚才说到了，很多人是怕装了支架以后，怕自己这个剧烈的运动会把支架弄掉。嗯、
4: 对，
1: 那我们就来问一问康主任，您刚才说它嵌在我们的血管壁里面，非常的安全，不会出来，那它到底是怎么个牵法呢？
4: 啊，是的，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好多人特别奇怪。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临床中的例子，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在出院的时候。然后在出院前他就把上衣脱掉，然后就全身的在找什么东西。后来我在查房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您在找什么呀？他说我在找找伤口。我说什么伤口？他说放支架的伤口。因为他说放支架的时候我当时很难受，然后你们把这一个支架放在我体内了，我现在要看看多大的口子进去的。我告诉他，其实当时啊，你因为疼痛的很厉害，所以我们也用了一些镇静，你可能睡着休息了不知道，但实际上我们给你放支架就是用的胳膊上的这一点点的小针眼放进去的。当说完这个以后，他就根本不相信，他说这怎么能够放进去呢？其实就像您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一样，这个就是科技带给我们的一种全新的感受。我们呢是通过一个小针眼，然后从手的血管一直到心脏的血管，会建立一条跟铁轨一样的轨道。其实我们是用的导丝，然后我们的导管顺着这条导丝就到了心脏的位置，然后再把这条铁轨撤除，导管里面走支架到了部位之后就去释放。那么就涉及到了支架释放，那它是怎么释放的？其实说起来很神奇，我们会用一个小球囊，它的方法就像我们吹气球一样，我们吹气球是拿嘴把它吹起来，这个呢是要用一个高压泵给它泵的打起来。那么您知道其实这个泵的压力有多大吗？
1: 嗯，
4: 其实它比我们汽车轮胎打的压力还要大，所以您可想而知，用这么一个泵把这个支架在释放的那个部位一下膨胀开，而且用到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可能我们会用到

0: 二个 ATM 的这种压力到15个 ATM， 完全契合在血管上。再举个例子，就是虽然它是个细微结构，但是很像我们装修时候打的那个钉子枪，也就是靠这个压力砰一下，让原本蜷缩在一起的支架突然展开，然后膨胀释放贴在血管壁上。但是光贴了还不行，贴了之后它贴的并不圆满，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是后扩张球囊的技术，我们会再进入到一个球囊，这个球囊的压力能打得更大，然后呢它完全膨胀开以后再去做支架部位的一个契合修补。我看哪儿贴的不好，就像锤子一样，我再敲一敲打一打，让它完全契合上，这样的话支架就和血管壁完全粘合在一起了。所以您想想，以这么大压力去契合在血管壁上，怎么会通过一个蹦跳上下楼梯就能掉下来呢？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1: 嗯，我觉得康主任说了这个，可能我们大家就放心了哈。
0: 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蹦跳这些动作，打个喷嚏啊，会让支架脱落，但实际上做完支架以后，我们还有好多注意事项，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其实注意事项还非常多呢。
1: 那我们就具体的说一说，可以顺便举举例子。
0: 对，其实你看像老年人，他们本身有自己身体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临床医学里头还特别会关注到老年医学。其实我们人从出生一直到老年，它总是一个自然进化的一个过程，所以会发现心血管疾病在老年中很常见。为什么会常见？它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跟年龄是相关的。而老年人呢，其实他还有自身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不仅仅是心脏这个器官发生退化了，他还伴随着其他器官协调性的都会有退化。比如说好多老年人到了病房里就跟我们讲，我们在病房里其实也常规会给老年人备着老花镜，然后会在跟他们讲病情时候会大声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就是从老年人生理特点出发的。小朋友有小朋友的生理特点，到了青春期有他们的生理特点，而到了老年人实际上又有自身的一个生理特点，比如像眼睛花、耳朵听力的下降，然后肢体活动的缓慢，这些其实都是老年人他自身有的这样一个特征。而心脏疾病呢，并不是说在老年人好发，而是说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到一定程度，尤其现在我们国家其实医疗做的是非常好的，人均寿命是有提高的，所以大家会看到了为什么现在好多慢性疾病高发了。我自己认为不是真正疾病高发，而是我们使人均寿命延长了。当你到达这个年龄之后，你必然会面对着这种状况。所以像老年人呢，其实我们在治心脏病的同时，我们还会关注到他其他的问题。这就提到了我后面也想和大家今天分享的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我们老年人其实现在的退化已经不仅仅是衰弱了，还涉及到了内在能力的一个丧失。而这个内在能力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热点，它还包括了刚才我提到的眼花、耳朵听力下降，还有其他身体的协调功能下降，比如说平衡不好啦，身上爱没劲儿啊，甚至消瘦啊等等，这些其实是围绕着心脏病需要我们共同关注的。
1: 刚才康主任带给我们一个概念叫内在能力
0: 的缺失。
1: 那这个内在能力可能就和我们的衰老是相关的，
0: 密切相关的。
1: 那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那为什么老年朋友的心脏功能的问题和我们的内在能力密切相关呢？
0: 其实这个话题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大的课题，因为现在我们有一大课题就是在做他们之间的一个相关性。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呢，我想先和大家谈一谈我们人体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其实我们人体作为一个整体，它是要协调的，可能现在越来越专科化了，我们好多老年朋友到了医院去看心脏科，去看消化科，去看呼吸科。但其实在这里呢，我们就特别推崇我们祖国医学，也就是中医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一定要以全面观来去看待人体。那么老年医学，尤其是老年心血管疾病，其实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理念去看待的。当老年人内在能力缺失之后，比如说他的肌肉能力下降，他就不爱动了，他的平衡能力下降，他也不爱动了。为什么会不爱动呢？我觉得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这个人体它发生了这个问题之后，它会反馈给大脑，它会告诉你，哎，你一动了，可能你会面临着跌倒的风险会比较增加，所以它就不爱动。但它一旦不爱动了之后，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危险因素的研究就发现，久坐 就是一个重要的心脏病的危险因素，它还会增加死亡率。我们希望大家都要活起来。什么叫做活起来呢？这里面不仅仅还包括着活动，还要有活力，所以既要有身体，也要有情绪。青年人如此，中年人一样，老年人同样应该更有活力。而刚才您提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内在能力的缺失，他可能在感知这个世界的能力上就会下降，比如说眼睛看不清了，耳朵听不到了，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人就处在了一个像装在套子里一样，所以他不爱与人交流，不爱活动，那么这些都被视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所以本来上了岁数之后，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三高就出现了，因为这是年龄相关的嘛，再加上外在的这些刚才我提到的内在能力的缺失，必然就会使心脏病风险增加，所以这个是它潜在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从 A 到 B 了，我们再从 B 到 A， 如果它本身是一个心脏疾病，心脏病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因为病而限制了你的活动，所以你活动不了了。而我们知道人体要谈到了生理学和进化论，其实我认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就是用进废退。一旦我们不去用它，那么马上退化的会非常的明显，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中经常见到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老年人往往因为一场病住院之后，可能本身他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老人，但是家属现在再见到他之后，短短七天时间，家属都觉得好像不认识他了，他不会走得那么好了，感觉他步履蹒跚了，而且感觉他的说话和反应都降低了。为什么？真的就只有七天的时间，如果完全卧床，每天肌肉流失量可以达到 10%， 而他不与外在交流，不与朋友交流，不与家人交流，那么他的语言能力，实际上他的感知能力都会下降，所以一场大病一下子又回到了原先最初始的状态。所以这个呢，又是从一个病到他整个内在能力相关联的一个地方。
1: 听康主任这么说啊，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内在能力的缺失可能会导致我们不爱动啊，久坐呀，或者是我们活动的减慢啊。
0: 是的，
1: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心血管病的高发因素。
0: 对，重要危险因素。
1: 那我们心血管病，就是一旦得了心血管病，我们可能就更不爱动，那么就更容易造成我们内在能力的这种损失。
0: 对，
1: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对对，是的。
1: 那我特别想知道怎么突破呢？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我们已经年纪大了，我们已经内在能力本身已经在丧失，因为身体各个器官可能都会有损伤，都会有减退。那我们怎么突破呢？
0: 的确是个难题。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像您讲的，这是个恶性循环。往往呢，恶性循环它就形成了一个闭环。我们如何打破这个闭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医学中希望能够做到的。我们现在呢，其实从两方面做了一个努力。第一个方向，就必须要先从病的角度来帮大家去改善。就像我刚才提到了，心脏病的病人，他最重要的特点是因为病本身而不能动。无论是心绞痛、心肌梗死，还是心力衰竭，其实我们在临床中碰到过好多这样的例子。因为这个病了，他不愿意活动了，所以我们就先要从疾病本身入手，通过一个合理化的药物治疗。还有就像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不爱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血管供血不好，那我如果给他放上支架，或者说用球囊扩张让血流恢复了，他不至于在动的过程中发生明显的胸闷、胸痛这些不适症状，那么他就可以去改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我刚才和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也特别谈到的，对于老年人，我们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好的平台来给大家做好科普，告诉给您不仅仅是治病是一方面，还要治病之后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节目和平台给大家一些科学的方法。比如说刚才我就明确的告诉给大家，放了支架以后是可以动的，不要担心支架脱落，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合理的活动，防止内在能力进一步的缺失，防止老年人衰弱的发生。其实对于老年的慢性疾病，我们重点就是关注这两个，治病还有就是能力提升。
1: 冠心病是上了年纪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患冠心病的朋友总感觉自己的心脏很脆弱，还有人终日提心吊胆，就怕突发冠心病。接下来直达问诊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康云鹏 为大家解答有关冠心病的疑问。

0: 对于我们冠心病的朋友，或者是有心血管病的朋友，那我们到底该怎么通过运动康复？那首先呢，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担心啊，就是哎，我不确定我自己的心脏的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少。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就不敢动了。那我们想问问康主任，有没有简单的能够进行自我评估身体状况的方法，让我大体上知道哎，我能不能做这些运动？
1: 这个是肯定有的。其实呢，在真正开始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专家门诊的时候看到的一个病人。这个老年人呢是80岁了，80岁其实他来找我就诊的时候病情非常的严重，他是一个心肌梗死、心衰，实际上从他本人和他家人，我觉得对于这场疾病来说都丧失了信心，因为他们觉得可能这个坎就过不去了。到了医院之后，其实让我们医生也比较觉得灰心的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帮他治疗。为什么？因为外科手术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机会，内科的介入治疗又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改善他的血管状况，那么怎么办？其实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是精心的给他做一些药物的调整，但是药物调整之后更多的是维持住了他的生命体征，也就是我们让他活着。但其实我觉得这点是不够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医生，我们更希望能有生活质量。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老年人是有尊严的活着。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能不能帮他通过一些科学的功能锻炼的方法来帮他改善。所以这时候我们医生其实和康复师和一些机构也共同的去努力，真的就像我自己的感觉啊，就像带小宝宝一样，真的从他最开始怎么样去练习自己吃饭，自己坐起，自己刷牙，自己穿衣服，真的就从这个从小宝宝这个环节一点一点的给他指导，到带他练习从坐到练习站到练习走。所以大家会发现，可能我们现在所具备的这些技能都是让他们需要重新学习的，但是在上周他不但来看我门诊了，自己走着来的，没有坐轮椅，而且从说话交流方面一下改变了很多，需用了多长时间？用了近乎一年的时间恢复到这个状态。但实际上您说根本问题解决了吗？他的血管的根本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为什么他还能达到这样好的一个功能状态，甚至比我们好多血管问题不大的人精神状态都要好，他还能帮着带带小孙女，然后去超市买东西，生活完全自理。其实这个就是刚才张老师提问到我的问题，我们如何去帮助老年朋友们去建立这种功能，其实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特别去分享的内容。建立功能呢，我自己认为要分阶段，绝对不能说一下子说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且呢自己要有信心，要靠时间来去积累质量，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病人，在这里呢我又想到一个相反的例子，让我也特别痛心。说到老年人呢，他其实才刚刚70岁，但是呢他就特别的好强，他不太听医生的嘱托。心肌梗死放完支架之后，其实我们反复的会告诉给他，我们要根据您的情况逐步的恢复活动，但是他呢就觉得我身体条件非常好，我就得了这一场病没有关系，所以他回去之后就没有遵照这个嘱托。然后虽然药是坚持吃了，但是呢他平时的活动并没有循序渐进，所以在有一次他在搬重物的时候一下子就晕厥了，就倒地晕厥了，再送到医院之后发现就是明显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个状态，但是通过心梗又发生心衰，实际上这个时候想逆转回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就非常难了。其实我们也经常讲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真的是这样。我们医生其实在这里特别深有体会，病来得快，但是要想恢复到原来病前的状态，那真的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去康复的。因此呢，我在这里呢也想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就像您刚才问到我，对于老年人，尤其是心血管疾病也算是重大疾病了，对于好多人来说都是一场重大疾病，我们就要做好危险分层，什么样的分层可以直接开始什么样的体力活动。如果是低危的，比如像心绞痛，那可能我很快就让您去恢复到一定程度的有氧。那如果要是一个心肌梗死或者心力衰竭，或者像我刚才所提到那个老年人，那么在最初的时候您不要期望达到一个过好的状态，我们是需要根据您的状态从生活上的

0: 点点滴滴开始恢复的，可能最开始连一个初级的有氧运动量都达不到。因此呢，我觉得听医生的话，逐步的慢慢的根据病情来恢复，是我们去改善功能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1: 听了康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两个病例啊，真的是特别有感触。我们患者朋友一定要听医生的，一定要循序渐进。但这里呢，我还是有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前面讲到的第一位患者啊，已经80多岁了，而且他都已经既没有手术的机会，甚至连介入连做支架可能机会都不太多，那么可见他的血管堵的是很厉害的。
0: 对的。
1: 但是他为什么还能恢复到像您刚才讲到的，还能去超市，还能简单的带带孙女儿？那么这里面我们其实会很好奇，他不是已经很重了吗？他为什么还能康复到基本生活质量很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这里头其实我也想到了，我听到过的一个概念叫代偿。
0: 对，是的。
1: 对，但是这个代偿它是怎么在我们的身体，特别在我们心脏当中起作用的呢？
0: 是的，
1: 我们来听听
0: 这个话题真的是特别好。而且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起来，其实就在来节目之前，我们刚刚给首医的本科生的同学做这个理论课的讲授。在讲理论课的时候，我就给同学们，让他们刚刚踏入到医学院的大门，我就要告诉他们什么理念，就是你一定要坚信身体里的各个器官，他们本身都在真的是在奉献着，为你工作着，他们本身是在努力的做着自我的代偿，做着自我的修复。那么医学需要什么？其实我是想告诉他们，医学实际上更多的是要有人文情怀在里面，我们需要给病人信心，需要给他们关怀。比如像我们老年人就特别需要我们医生反复的沟通鼓励和关怀。另一方面是借助我们现在医学的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发挥身体最大的代偿能力。所以就像张老师刚才特别问到我这个话题，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来去激活体内的潜在能力。比如就像大脑、心脏和肺，我们现在正常人能够用它的潜能其实非常的少，可以说连一半绝对达不到。因为我就从大脑来说，如果我们能发挥一半的脑功能，那我相信那世界的局面又是不一样的。那么心脏也同样如此。我们锻炼心脏要锻炼什么？为什么说从小就要锻炼身体？其实锻炼的是心肺的储备能力。当达到一定储备能力的时候，哪怕发生了一场疾病，它会丧失现有的一部分生理功能，但是我可以发挥它潜在的储备功能来去代偿它的生理功能。所以为什么疾病需要一定的时间，是因为一场疾病之后，通过发挥身体本身的一个代偿功能，让潜在的一些能力再恢复，这样的话也完全能够应付我们正常的生活。所以大家可能也听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关注我们节目会听到过关于肾脏的问题啊，因为我知道我们节目实际上做了好多对于老年人的这些科普。那么肾脏其实真正工作的时候，就是一个肾在工作，另一个肾是在休息的。那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今天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你们现在就可以试验一下，我们正常用鼻子去通气，对吧？我们正常鼻孔工作也是用一个，你现在可以试一试，虽然你感觉不出来，但是如果你堵住一个的话，你就能发现它可能现在是左侧在工作，然后你堵住左侧去吸右侧的话，你发现没有左侧那么顺畅，那么也代表着就是它是双通道的，一个休息一下，一个主要工作。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就说明我们身体里有强大的代偿的能力，除非感冒的时候可能俩人同时的去工作，这样的话能吸入更多的氧气。因此呢，我们现在更多想和老年朋友们借助我们的节目，就是告诉你们其实我们生了一场疾病之后不要灰心，我们借助现在的好的方法能够去激发潜在的能力，通过激发潜在的能力去应付我们正常的生活。所以也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功能训练、功能康复，给到大家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而生活质量用到我们器官中仅有的功能就足够了。
1: 刚才您讲到的那个80多岁的那个老先生啊，就是心脏病那么重，但是他一年以后能够恢复，当然前提是他很听话的，从开始学吃饭、学刷牙、学走路，可能一点一点的，最后达到一个能恢复到很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艰难的，也是很漫长的。其实
0: 是的，
1: 那我想问问康主任，就是我们到底是激发了他的什么样的一个功能？他怎么能够恢复他的状态呢？
0: 是这样的，其实功能呢永远是协调的，心、肺、肌肉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

0: 就我们可以说叫平台吧，心肺肌肉。那么我们要训练什么？训练的实际上就是氧的一个输送的能力，氧的利用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像平衡的能力。其实刚才张老师问我一个话题，我突然想起来还没给大家回答。那我用什么一个简单的方法能够判断一下呢？咱们最简单，咱们就说一下平衡能力。平衡能力虽然可能大家看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说的情况，但是我给大家也简单的演示一下。现在如果在听我们广播的老年朋友，你现在可以站起来。站起来呢，我们先做一什么动作呢？双脚并立，双脚并立在一起，你看看你是不是能够站十秒钟。如果能够站十秒钟，现在呢，你把两个脚错开一些，怎么错呢？是前后错开，也就是左脚的脚尖放到了右脚的脚掌，这样并起来。我们来看一看你是不是仍然能够坚持十秒钟。如果仍然可以的话，我们现在再做一个动作，怎么做呢？你可以把左脚的脚尖和右脚的脚跟这样并在一起，也就是让脚成一个一字形。你再试试你能不能站十秒钟。如果都可以，那么好，这个就叫做简易体适能评估中的第一项，说明您的平衡能力还是可以的，就是可以应付我们正常的生活。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做一个四米的步行速度的测试，就走四米，看你能不能在三点几秒，可以是三点五秒、三点八秒之内走完这四米。如果你非常快，四米一下走过去了，那说明这个能力你也是有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椅子站立，比如现在我们都坐在椅子上，我们需要把双手交叉，然后放在胸前，这个时候不要借助任何外力，然后去做椅子的坐起站立。如果也能够完成至少五次以上，那么说明肌肉下肢的能力也都是可以的。那么通过简易体适能测试呢，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老年朋友在功能上到底哪点缺失了。缺失的就是我们需要训练的，也就回到了您问到我的那个问题。像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这个老年人他是完全卧床，他连起床都起不来，那当然就得要从坐起拿东西开始训练，因为他肌肉萎缩得很厉害了。但是有些老年人他可能仅仅是后面的肌肉能力的丧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注重的下肢的锻炼、上肢的锻炼，通过有氧运动去刺激肌肉，通过达到无氧阈值让肌肉的水平、容量各方面能够增加。而且这个绝不仅仅单纯是靠锻炼的，这个一定是一个综合的体现，也叫老年人的综合评估，其中还包括比如像营养。因为肌肉要想好必须要摄入蛋白质，大家可能都看过健身的啊，他们要吃鸡胸肉，要喝蛋白粉，其实就是为了让肌肉有足够的来源。那么我们还会重视老年人的营养、睡眠，然后还有就是特别的肌肉的锻炼，锻炼的方法非常的多，有台阶训练，还有单纯步行训练，还有特别好的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坐操、太极拳、八段锦。现在的研究结果发现对于老年人的综合能力改善是非常好的。所以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如果说您的病情评估医生认为可以在家进行锻炼，不需要专门的机构心电监护下锻炼，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逐步的去提升自己的体适能。所以经常跑步的人会发现最开始可能跑不了很久，但是跑着跑着就能跑3公里、5公里，这个和咱们今天所讲到的功能锻炼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
1: 嗯，太好了。其实今天康主任给我们解决的是两个问题啊，一个呢是对我们患者朋友说您要有信心，就无论您的心脏病有多严重，那我们在康复师的指导下，我们其实都可以一步一步的激活我们的代偿能力。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您本身身体状况不错的话，那您可以按照康主任刚才说的这些方法来自我锻炼。但如果您大病初愈哈，你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锻炼。好，那我们接着再来问康主任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听众朋友问啊，他说我以前走路带风，现在我走路是越来越慢，是我的心脏出问题了吗？
0: 这个是不一定的。对，因为心脏出问题了，其实最直接的反应的确就反映在活动上。但是这种活动呢，不是说从走路带风到慢，而是干脆不能走了，一走就疼。我曾经跟大家其实也分享过，我碰到过一个老年朋友，特别明显，他就是不能看公交车。为什么？他一看到公交车进站，他想坐这趟公交车，他就着急。他一着急，他其实走路速度无形中就会快了，这个时候不行了，他就开始走不了了，因为疼的他就必须原地蹲下。后来证实就是一个严重血管病变。

0: 这个是因为心肌缺血而导致的，那么这是冠心病导致了它活动的减慢。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心衰，心力衰竭呢实际上就是心脏功能下降了，那么它同样会使你的活动耐量水平减低。比如说以前您说走路带风可以，但是现在你要是按照那种的速度去走的话，就会发生喘憋，所以无形中你就必须走慢了，这是因为疾病状况导致的。但并不代表着出现这种情况就一定是疾病，因为除了心脏的问题，比如像呼吸的问题也会这样，还有就是老年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在节目中关注到我们老年群体，就是因为它有它的特殊性。刚才我和好多听众朋友也分享了，老年必然会代表着内在能力的这样一个缺失，内在能力的缺失直接就会反映在活动能力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句话，说人老先老腿，其实真的是腿老了吗？不是腿老了，是腿上的肌肉老了。那大家还听过一句话，就是好多家属跟我说，说大夫，我特别担心我的爷爷奶奶或者父亲母亲。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发现了一个不好的现象，他摔跤了。可能我相信大家跟我有同感，在我们潜在意识里认为一个高龄老人一旦摔跤往往是一个不好的征象。有没有科学道理？也有科学道理。为什么会摔跤？说明他整体机能的下降，不仅仅是器官有问题，还包括刚才我提到的平衡能力、肌肉能力以及他潜在的自我保护能力。所以我们知道最开始摔跤就是小朋友学步爱摔跤，然后就是老年人爱摔跤。小朋友容易坠床，从床上滚下来了，因为他身体肌肉没有这种警觉性。还有就是老年人容易坠床，所以为什么在老年病房我们会特别关注到，一个是不要跌倒，一个是不能坠床，会在护理上特别特别关注这几点。实际上这几点最后归根结底，刚才我举的几个例子归根结底都回到了能力。那么能力再往下说就是衰弱，衰弱再往下说就是肌肉本身的一个平衡性、支撑性、容量还有它的张力都下降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老提到的有氧运动或者抗阻运动，练什么其实就是帮助老年朋友不要让肌肉流失的过快，不可能不流失，但不要流失的过快。
1: 嗯，所以我们适度的锻炼、适度的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0: 是的。
1: 那我再问一个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哈，他说我父亲80多岁了，不久前确诊了冠心病，但是呢，他一直也没有什么心绞痛啊、胸闷呀、这些明显的不适症状。哎，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得病很轻，不用治疗呢？
0: 这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因为现在呢我们其实特别推崇的就是治胃病，就是在它没有发生真正疾病的时候我们就要干预了。这也是我们做科普类节目实际上一个最大的初衷，就是要告诉大家危险因素就要开始预防。像我们这位朋友提到了他的父亲诊断了冠心病，那么冠心病怎么诊断？冠心病是靠影像学来诊断的，一旦发现心脏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到了50%就算冠心病，但是如果在50%到60%并不一定会有症状的出现，可能有些到70-80%了狭窄程度才会有这种心绞痛。而像您父亲这种呢，冠心病如果明确诊断之后即便没有症状，但也一定要正规治疗。那么怎么治疗？比如说我要给他服用阿司匹林类的药物，服用他汀类的药物去降胆固醇，把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比如像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都控制好，并且一定要定期的随诊，这样才能防止他的冠心病不再向着狭窄加重去发展。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他总会出现这样一个环节，突然间出现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所以您提到的这个理念是不正确的，有病就一定要治疗。
1: 嗯，不管您是一个有没有症状，但是我们医生既然已经诊断了，那其实说明我们是有问题的。
0: 是的，
1: 一定要积极的去听医生的话，好好的治疗。
2: 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张欣。

0: 便秘啊等等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具体的哈，我们今天可能还是要更多的谈一谈我们运动锻炼的这一部分，因为确实很多心脏功能不好的朋友会非常的担心，那么到底我们怎么运动既安全又能起到锻炼心肺功能的目的呢？
1: 嗯，其实说到安全的锻炼，就必须要首先提一下评估。为什么要先评估呢？是因为评估好了，我们才能知道到底是哪部分的能力有缺失。同时呢，通过评估，我们还能够去发现现在的这个缺失，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进行弥补。所以呢，对于有心脏康复意愿的一些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一定不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己随便的、随意的去做一些危险的动作。说到这里呢，我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画面，我每次在做科普讲座的时候，我都爱在 PPT 里放出这个画面，我不知道主持人张老师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在北京好多公园里也有一些老年锻炼，但是锻炼起来非常的夸张，他们会在单杠上做这种大回旋的动作，甚至呢把脖子架在单杠上来回的去锻炼。其实我看到这块的时候，我是特别担心他们的啊，因为这种的锻炼方法都是不正确的。科学的锻炼一定要基于评估的基础，就像刚才我提到，通过综合评估，老年人我们特别讲老年综合评估，综合评估里头包含了刚才我提到的所有的内容，然后再给您去制定运动方案。怎么制定？我们可能会用到心肺运动实验，一方面连着心电图，一方面连着呼吸，通过在踏车上去找到哪个点是无氧阈值的点，对应这个点的心率、血压到底是多少，呼出的二氧化碳量、吸入的氧气量、氧的传递能力，所以一下就把这个评估变得精准化了。我们对于本身有疾病的老年人，如果是呼吸系统疾病，我们会更注重肺康复。什么是肺康复？我想告诉大家，不是所有人都会呼吸的，我们呼吸是有方法的，你到底用胸式呼吸还是用腹式呼吸，你是正常的鼻子呼吸还是用我们的缩唇呼吸，实际上都是有方法。尤其对于好多老年人有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病，我们确定了方案之后就可以教给您这种呼吸的方法。那么说到心脏，我们怎样的方法是安全的？那么肯定是要选择在无氧阈下的心率的锻炼方法。假定我们测定一个人的心率，他的无氧阈下心率是90次每分，这个时候我们往往推荐要带一个心率表，现在非常容易啊，手环啊这些都可以达到。我们希望你每天所做的运动起码保证安全的是要在90次以下的心率来进行运动。那么时长怎么定呢？一般时长定在30到40分钟，30到40分钟要分为三段。我们常说掐头去尾，头是什么？一定要热身，用5分钟先热身。去尾，尾是什么？尾呢是一定要进行一定的恢复，大概也用5到10分钟。那么中间有20到30分钟是我们进行有氧运动，那么运动形式就多种多样了，这个就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每种运动形式的强度由康复师来制定。比如说最开始我就可以以快走来作为一个运动方法，然后逐步递增到负荷性的快走，比如说我们会假定给你拎一个5公斤的哑铃让你走，模拟什么状态？模拟你可以去超市买东西，回来拎点菜、拎袋面米都可以，所以一定是我们从生活场景出发的锻炼。那么还有的就是游泳，如果会游泳，它又能激烈锻炼心功能、锻炼肺功能，对关节的损伤还小，所以我们可以进行游泳这种的锻炼的方法。另外还有刚才我提到做操也是一个好方法，我们会教一些老年人做八段锦、做太极拳，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动作，心率递增的不快，但是又保证了关节肌肉的活动，在这20分钟之内能坚持下去，效果也是非常理想的。所以总结一下怎么去做呢？记住第一点要做评估，评估完之后找到安全的心率血压范围，每天都要有运动，按照30到40分钟的量来完成，而且注重热身和恢复。

0: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有氧运动训练的方案。
1: 嗯，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康主任提醒大家，特别是有心脏疾病的、心肺疾病的朋友，或者是衰弱的老年朋友，那么我们一定要进行评估，在这个康复师的指导下进行运动。当然可能对于大多数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我身体挺健康的，我没有，也许没有必要去做个评估。那么我们想问问康主任，就是我如果在运动过程当中，我自己要知道我出现哪些问题，我可能必须要停止运动，或者我必须要赶紧去就诊，这个有没有标准？
0: 这个其实主要的标准就是自我感受。虽然自我感受看上去特别的主观，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通过我这么长时间的一段研究发现，自我感受真的太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当你有任何不适的时候，在身体上一定是会有一个表观呈现的。到底什么样的运动量咱们先说就够了？刚才我提到了可以通过心肺运动实验去测定无氧阈值，但是呢得到医院，得要去就诊，得要去做。但是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平时没有太多的基础疾病，我们怎么样来决定我们的运动是不是够量了呢？其实有一个方法叫做报个评分。这个报个评分呢就分成了轻、低、中、高、极高几种方法。我们希望大家的运动量要达到中高这个水平。那么什么是中高的水平？就是我们在锻炼的时候，你自身会感受有点吃力，反应是什么？额头会有汗出来，不是大汗，但已经微微冒汗了，而且你觉得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已经有点吃力了，它的报个评分值基本就能够和无氧阈值对应在一起。那么您的有氧运动，对于老年人来说有氧运动就够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重点是关注可能有一些潜在疾病的老年朋友啊。当然如果您的身体状况通过体检评估之后都很好，这个量是可以增加的，没有问题。但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尽量锻炼就放在微微出汗有点累这个水平就行了。那么第二个要关注什么？第二个一定要关注心率和血压。可能血压你在运动时不容易获得啊，但是运动前运动后，我建议老年朋友都要测一测血压。因为有些会发生运动过程中的低血压，运动的时候血管是舒张的，它有的时候容易血压低，这个时候会表现什么症状？比如说当您发生心慌的很厉害，或者说觉得发现面色苍白，而且冒汗出的很多，眼前发花发黑，这个时候及时就要终止运动，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心率。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我们不希望他的心率过快，尽量的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心率状态。如果发生突然的心率下降，突然的心率增加，这个也要及时的来终止锻炼。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我主观感受，你去锻炼了一定要循序渐进。比如说今天我能够走500米，明天我可以慢慢增加到600米，但是切不可从500米直接到5000米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跨越。而且要感受自己在运动时有没有出现像胸闷、喘憋、气短这些不舒服，如果要有这些不舒服了，那么及时的就要终止锻炼。或者说如果您今天就感觉我不太想去动了，我稍微有一点点难受的感觉，那么都不要强求自己去做这些体力活动。就是关于通过我们这种功能训练或者说心脏康复的方法能够让他们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工作中的例子，其实在临床中是非常常见的，也是我们最近近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探讨，给了我很大信心的一个原动力。我想不仅仅是局限在老年人，其实刚才我和大家分享过，我们有一个都没有什么可治疗办法的一个老年人都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在这里呢还让我想到了曾经治疗的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人，其实我们不能叫老年人了，50岁左右的中年人群，其实他呢对于工作对于生活的需求性会更大，但是呢他却因为急性心肌梗死伴发了心力衰竭。在出院的时候实际上真的就是坐着轮椅出院的，我们也需要帮他去想办法。什么办法？ 也是心脏康复的一个实施，因为手术也做了，药物也已经调整到最佳方案了，但是为什么还是这样一个状态？实际上它和病理和功能是两方面，病理是我们在临床中通过一些方法去治的病，但是功能改善是需要通过我们一些物理的方法来帮它改善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人群，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他制定一个方案。怎么制定？在心梗初期，我们先让他指导下的一个床上的坐起，然后床旁的扶着的站立，过了一个月急性期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有氧运动和整体心脏康复的方案的一个介入。那么介入之后，还是像刚才我和大家提到的，我们要做一个评估，我们给他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评估，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带着他进行一个有氧运动的一个训练。那么有氧运动的训练最开始实际上就是走，因为他最开始走都气喘吁吁的，再借助一些外在的方法，比如我们现在有球囊反搏的方法，让血液挤压回心血量增加的这种方法，同时呢在训练的过程中记录他的心率血压，并且还要由心理医生来干预，因为在整个锻炼的过程中要不断的根据他心理的状态，因为可想嘛，50岁的人这种状态他必然伴随着一些抑郁和焦虑的情绪，不断的帮他打消顾虑，改善他的睡眠，然后刺激他的肌肉，让他恢复的更好。这个是在临床中让我印象非常深的。还有一个印象非常深的是一个18岁的青年，他是一个扩张性心肌病心力衰竭，在上学的时候发生的这种问题，我们同样也是借助这种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他去改善整个身体的状态。所以无论对于青年人对于老年人，我觉得我们所采用的像心脏的康复方案，还有就是针对功能的评估还有实施的这种方案，其实是覆盖到全年龄群的，也能帮助到好多的人。其实今天呢和大家也聊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里呢涉及到我们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冠心病，还有就是心力衰竭这类的心血管疾病。那么这类疾病呢的确困扰着我们好多老年朋友，但是我特别想告诉给您，这个是跟年龄相关的慢性疾病，我们有非常好的治疗的方法，所以大家从心理上不要担心，哪怕放了支架我们也是可以正常运动活动的，更不需要担心支架会脱落。为什么要做这些治疗？我们目的就是让大家生活得更好，生活质量更高。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告诉给大家，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必然带来内在能力的丧失，这是我们人到老年之后不可避免的。那么内在能力再叠加慢性疾病，就会让我们变得很衰弱，比如说我们走不了啦，或者说我们生活的质量下降啦，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了。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科学的方法来动用我们器官的储备来增加器官的功能。那么如何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其实也是我们谈到心脏康复综合方案的评估和实施。综合方案里以有氧运动为核心，同时还要关注到像睡眠，还要关注到营养状态等等这些，从整个的一个完整的角度来帮助我们获取更好的身体上的康复。
1: 听众朋友，今天有关如何促进心脏功能康复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希望大家科学应对冠心病，合理锻炼保平安。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康云鹏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认知障碍疾病经常被大家俗称为老年痴呆，我们都认为是上了年纪的病症，不容易治疗，但其实认知障碍也是分诱因的，有些可以通过治疗缓解症状。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哪些疾病引起的认知障碍可以通过手术治疗。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好命歹命。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也指人的肉身。 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还把这个月子这个肉身给一刀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歹。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的形体与魂魄分离了。在什么情况下魂魄会离开身体，散了，出去了，这人死了。歹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歹，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专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

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言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理在运行的。这个道理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神。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神明。其实神是什么？就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和道理。神未必存在，但是道理肯定存在，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做手术也好，我们治病的目标是啥？是让自己成为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胡家老高？目的就是让你甘心，让每个人都甘心。老高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不三天两头这儿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高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胡家老高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增寿就是增福，人的福报是没有上限的，也没有尺子能衡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这东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是有名无形的，但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的福报，如果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高是药不假，

它制氧结合，无毒无害，它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到最后您如果能通过胡家老高增寿10年是您的福气，增寿20年是果报，增寿30年50载是本领。这套本领不用怀疑，就是胡家老高带来的，靠我们自己的身体本能绝对达不到。大多数患者身体方面已经极其严重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这种，但是最后经过长时间的用胡家老高坚持就好了，而且好的利利索索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高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煤气了，煤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 99% 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 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高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高，大伙都知道胡家老高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小半现代。古法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最重要的熬膏步骤必须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胡家老高，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必须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粮，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粮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胡家老高一模一样。胡家老高一共5味药，每味药必须道地药材，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膏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

0: 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它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九次蒸煮入窖发酵一个月，再烤酒一次，连续重复到第七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一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高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一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胡家老糕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我以前治过一个广西贵州那边的患者，这位病人当时比我岁数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岗，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岗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岗，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我们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是8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是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是是，怎么说，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顾老师还

0: 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的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1: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
0: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电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的，
1: 哎
0: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1: 那就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是是。
1: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
0: 嗯、
1: 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
0: 嗯、
1: 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他的活力，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0: 嗯，
1: 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
0: 对，
1: 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
0: 嗯、
1: 等等，
0: 嗯嗯嗯，
1: 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0: 是
1: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1: 啊，恐怕您的亲属都为您而愉快啊啊！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
1: 哦、
0: 再给指教指教。
1: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0: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1: 哎、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好了啊，
0: 好，谢谢傅老师。
1: 好，再会。
0: 好好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3: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公
1: 啊，
3: 我也是受益者
1: 哦、
3: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已经将近半年了
1: 哦，
3: 哎，我的受益很大
1: 啊，
3: 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公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住院了、因为岁数大了这个。

0: 年龄大了嘛，都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1: 哦。
0: 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糕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
1: 嗯，
0: 哎呀，手表面都疼。
1: 你看看。
0: 拐弯口也疼，
1: 很大，
0: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1: 嗯，
0: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洗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1: 啊，
0: 你看拿水瓶也拿不动。
1: 嗯，
0: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
1: 嗯，
0: 出院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1: 嗯，突出了啊，
0: 突出了。
1: 嗯嗯，
0: 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
1: 嗯嗯嗯，
0: 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1: 啊，这是最大的。
0: 哎呀，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啊，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
1: 嗯嗯嗯。
0: 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
1: 嗯嗯。
0: 啊。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高。
1: 嗯
0: 啊，哎呀，吃了3天的4天，哎，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可你看看，
0: 哎呦，神了神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
1: 嗯，
0: 我原来疼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都细了。
1: 嗯嗯，
0: 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这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呀，
1: 是吧？
0: 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活动自如啊。
0: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椒老高这个100多斤怎么这么好。
1: 这是
0: 胡椒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个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1: 对，
0: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
0: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没了。
0: 哎，我跟 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过，他今年我都没查看呢，一查没了。

0: 你看看啊，
1: 哎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
0: 哎、
1: 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哎
0: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膏的必然的结果，
1: 哎哎哎，
0: 这个
1: 多好啊，
0: 快得到治疗了，是吧？
1: 哎呀，真好，真是、
0: 嗯，
1: 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0: 嗯，
1: 我弟弟在四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五十盒、
0: 啊、也用了胡家老膏了啊！
1: 哎哎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嗯，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给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0: 嗯，你看看啊，
1: 买了五十盒，我呢这次优惠呢我因为这个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五十盒
0: 啊，这是
1: 哎你的结果这么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
0: 对，
1: 年轻的多了，
0: 回归本源啊，
1: 哎现在七十几岁就像六十岁的人了，
0: 没错啊，
1: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上次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
0: 嗯，
1: 神气的很了现在。
0: 好，太好了、老朋友
1: 啊，
0: 哇
1: 啊，
0: 那么您
1: 胡家老
0: 公
1: 一百多年、
0: 啊、
1: 嗯，
0: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三四五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
1: 肩
0: 周炎的这个疼痛啊、
1: 嗯、
0: 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
1: 哎、
0: 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啊，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
1: 哦、
0: 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
1: 哦、
0: 为什么、
1: 哦、
0: 都跟这有关系、
1: 哦、
0: 这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
1: 哦，
0: 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1: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0: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膏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
1: 嗯，是是。
0: 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
1: 嗯、
0: 那就失明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1: 哎、
0: 这说明就是胡家老膏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对，
0: 太好了
1: 作用，
0: 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恭喜您，
1: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1: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一百多年了、啊
0: 哎、
1: 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哎、
1: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0: 没错，
1: 嗯、
0: 啊，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
1: 嗯、
0: 我为您高兴啊！啊，
1: 我谢谢你的老高，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0: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啊，他的这种神效，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哎哎哎，
0: 祝贺您、
1: 哎、
0: 老朋友啊！
1: 啊，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的，再见啊！
0: 你们时间
1: 多保重啊！
0: 哎，好，
1: 好、
0: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好，
0: 哎，
1: 天天快乐。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啊啊啊！
0: 再见啊！
1: 啊，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 4000000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县的人。
0: 好的啊。
3: 我这个听了三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伴不是有病吗？他有病，他一月份动手术。动手术之前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十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3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10年20年的。就现在就动手术了。动完了手术，因为他的并发症太多了。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听了您讲的特别的好，他还跟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动手术了，说这个他要那个什么样，要不管事呢你白买了。那我还继续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正好是小齐老师接待了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呢，买50盒了吧，您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就不好，俩人治好多好，我一听有道理还就问。
0: 对，
3: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结果我这吃着吃着，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说没法治了，这不是5月28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这血糖啊，您这血糖是前有一次瞧的，这回是17.2。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这个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啊，现在是120、130、140了。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脑袋这个就这倒运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看到现在，我一扶着这床沿，蹭着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0: 我多好啊，是吧？
3: 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儿，那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着觉。到现在您咋整呢？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0: 多好，效果多快呀、是吧？
3: 是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0: 你看看啊，太好了。
3: 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3: 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那个动脉硬化。眼底动脉硬化。现在也清楚点了，比以前。
0: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0: 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
1: 啊、
0: 有新鲜。
1: 嗯，好极了，
0: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太谢谢您这个出家老哥了，觉得您讲座的太好。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嗯、
0: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两，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
1: 啊、
0: 现在这个、
1: 啊、
0: 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嗯，您说对不对啊？
0: 啊，
1: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啊，
0: 哎，
1: 咱先说到这儿。
0: 好。
1: 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3: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4: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2: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4: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8: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9: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2026年高考生军校体检全面展开。多地迎来强降雨，公安部交管局发出提醒。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睡觉时卧室太热，多种疾病风险大大增加。经常对着屏幕，真的会加速衰老。
10: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9: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已经全面启动。近日，承担体检任务的联勤保障部队多家医院高标准组织军校招生体检工作。近期多地迎来暴雨强对流天气，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公众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减少非必要外出，确需出行的应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同时，暑期也是避暑游、自驾游高峰，游客在出行时要结合天气情况谨慎选择目的地，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景点。
4: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9: 炎热的夏天，很多人可能会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

0: 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全身的健康。那相比日间的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如果夜间持续高温，身体无法正常的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的健康问题。修复日间热应激损伤的核心时段，夜间持续高温对人体的危害具体有以下几方面。首先会增加死亡的风险，入睡困难，会削弱免疫力。环境温度过高，尤其是高于28度或者是湿度过大的时候，会造成睡眠质量差，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加上温度升高可以促进炎性分子分泌，加剧慢性炎症的反应，还会加重心血管的负荷。夜间高温呢，会紊乱人体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加重心血管长期负荷，非常容易诱发急性心梗、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急症。如果夜间温度居高不下，核心体温难以恢复正常水平，次日基础体温便会升高。那么这种热量冗余持续累积，会对细胞器官造成慢性损伤，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的表现。那么要想在炎热的夏天睡个清凉觉又担心着凉，可以试着在睡觉的时候做好以下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呢，是睡前温水洗护。睡前一到两小时用36度到40度温度的温水来洗澡或者是擦拭身体，平稳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辅助睡眠。不要用冷水洗浴，剧烈的温差会造成血管骤缩、血压骤升，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件事呢，是温湿需要双控，建议家里备一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的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控制在26度左右，老人呢可以稍微放宽到28度，湿度保持在 40% 到 60%。 需要注意的是，空调的冷风出口不要直吹床铺，入睡前呢可以调至睡眠模式。第三呢，是对流增加凉风。人体散热需要让周围的空气流动起来，建议空调和电扇搭配使用，空调降温除湿，电扇加速空气循环。电扇可以摆放在空调的下方，但是风速不宜过大，同样呢要避免直吹。另外也建议大家在睡觉前或者是起夜的时候稍微喝一些温水。一旦发现自己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并且伴随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大量出汗等症状，建议立即开窗通风，补充温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进行降温。如果没有明显的缓解的话，需要及时的就医。好，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经常对着屏幕真的会加速衰老。每天对着电脑、手机超过8个小时，很多人会发现自己脸色日渐沉暗发黄，皱纹加深，下颌线也逐渐模糊。明明年纪不大，皮肤状态却仿佛老了。这不是错觉，而是你的皮肤确实早衰了。蓝光辐射、不良体态与干燥环境是形成屏幕脸的三大元凶。首先，电子屏幕持续释放的高能可见蓝光可穿透表皮直达真皮层，长期面对屏幕相当于让面部皮肤经历一场持续的氧化应激损伤。久坐低头是重力性的衰老。专注盯屏的时候，人们往往表情严肃，不自觉地皱眉，这也是眉间纹从动态纹转为真性皱纹的重要的推手。办公室空调环境湿度通常偏低，加上盯屏的时候眨眼的频率骤降，屏幕静电吸附灰尘等因素，会导致皮肤的水分持续蒸发，屏障功能减弱。屏幕脸不仅是皮肤问题，更是身体发出的健康的预警。长期久坐缺乏运动，除了影响面容，还与心血管疾病、颈椎病等密切相关。另外也会影响血管，研究发现长时间集中精神对着电脑、电视等，会使大脑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情绪呢也会波动起伏，使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分泌增加，血管收缩。 升高。那么长期对着屏幕的话呢，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是定时的活动，建议设置闹钟，每工作60分钟就要起身5到10分钟，既可以远眺放松眼部睫状肌，也可以做简单的身体拉伸和面部放松。同时呢，可以将电脑屏幕调高至与视线平齐，减少低头的角度，减轻重力对颈部和下面部的牵拉。第二呢，是内外都要补水，可以在办公桌旁放置加湿器来提升空气的湿度，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携带基础保湿乳液等，还要养成多喝水的习惯，从机体内部来维持水润的状态。第三呢，是睡前屏幕戒断，夜间是皮肤细胞更新修复的高峰期，建议睡前1小时远离电子屏幕，避免蓝光抑制褪黑素分泌，打破皮肤自我修复的进程。可以利用睡前1小时进行轻柔的面部按摩，或者是听轻音乐，帮助代谢物排出，让皮肤在睡眠当中得到充分的修复。大家在关注护肤的同时，要注重整体生活方式的调整，做到劳逸结合，动静有度。如果皮肤已经出现较明显的细纹、松弛或者是色素沉着，可以在专业医生评估之后辅助改善皮肤的状态。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

0: 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凉拌毛豆是夏季消暑的经典凉菜，眼下我市鲜食毛豆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从田间采摘到加工速冻再到远销海外，一条集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出口销售于一体的毛豆产业链持续延伸。小小毛豆正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来听记者郑子豪、李正佐的报道。在沛县张寨镇的一处毛豆种植基地里，连片豆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100多名工人正抢抓晴好天气，分散在田垄间进行毛豆采摘初步分拣，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徐州欧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
3: 今年我们实际种植面积是580亩，目前每亩的亩产量要比去年增长10%以上，按照我们今年的每亩的产值要达到4300左右，我们全部出口日美和欧美市场。
2: 采收上来的新鲜毛豆会就近送往附近的农产品加工厂，经过风选、清洗、消毒、冷却、速冻、无菌包装等标准化工序之后，通过冷链物流发往海外市场。该加工厂每小时处理能力达5吨，直接带动周边上100名村民就近就业。沛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站长倪栋：
4: 今年我们沛县毛豆种植面积大约2.6万亩，收获从6月中旬将持续到7月中下旬，亩产量呢较去年增长约10%。在毛豆收获期，我们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收获毛豆。下一步我们将向精深加工方向发力，开发这个速冻毛豆、休闲食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让小毛豆成为富民的一个大产业。
2: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目前全市鲜食毛豆的种植面积达10万多亩，其中陆地栽培面积超9万亩。自6月中旬起，陆地栽培毛豆陆续进入采收期，当前田间整体长势良好，平均亩产量稳定在2000到2500斤，为全年丰产丰收打下扎实基础。徐州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园艺科科长张洪勇：
5: 徐州发展鲜食毛豆优势明显，一是气候土壤适宜毛豆生长，二是区位交通便利，冷链物流能快速对接长三角市场，三是产业基础扎实，种植历史悠久，农户技术成熟，加工配套完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广优质高产品种与绿色标准化种植技术，常态化下沉一线指导服务，切实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2: 徐州团市委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全山区的苗同学打进热线咨询。他是今年的高三毕业生，高考成绩613分，但是大学费用对于他家的经济状况来说压力有点大，听说团委有个圆梦行动，想问一下如何申请。徐州团市委统战部负责人张凯告诉记者，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是团市委自2005年以来持续实施的一项重点项目，主要针对全市当年参加高考且考取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的低收入家庭高中毕业生，给予5000元的一次性救助金资助。但是预科、预升本学生及国家定向军校、师范、委培等免费大学生不在资助范围内。
6: 我们每年的资助量大概在400名左右，会优先的保障这城乡的低保困难户或者是家庭遭遇重大 疾病或者是意外事故的这种家庭优先的考虑，经过申报、公示等各个环节来最终的确认。今年的圆梦行动呢，我们在我们的青春徐州微信公众号上也做了发布，可以具体的了解相关的情况。后续呢，我们也会请全山的团区委具体的联系。在此呢，我也号召一下，希望我们全市各界的爱心的力量能够共同参与到我们这项圆梦行动上来，助力我们更多的低收入家庭大学生能够圆梦大学。我们可以为捐赠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公益发票，这个发票呢后期可以抵税使用。有意向的可以和我们团市委的希望工程办公室联系，电话是0516-8382-0050。
2: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

0: 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分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

0: 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

0: 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自总台记者周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

0: 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1: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2: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2: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的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5: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4: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6: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 1.46 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7: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0: 月六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惊。
11: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2: 生活家，希望我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10: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1: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0: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1: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9: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3: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9: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画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6: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6: 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6: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书记孙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市政协党建工作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举行。
6: 省运会倒计时100天，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首站亮相徐州。
0: 诉求一键直达，铜山新区街道全新办数字赋能基层治理。
6: 自然资源部要求各地做好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范应对。
0: 我国乘用车后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6: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杨瑞报道。7月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2: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宋德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件，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刻领会我们党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从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会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增强各级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要深刻领会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扎实抓好学习研讨、宣传阐释、教育培训等各项工作，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及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传达学习中央有关通知精神，强调要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宣传阐释上下功夫，以党员干部喜闻乐见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宣传宣讲，持续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在学以致用上下功夫，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当前各项重点工作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一招不让，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努力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会议学习贯彻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市防汛备汛工作汇报，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0: 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监测预报和会商研判，密切关注台风等极端天气动向和雨情水情变化，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完善应急预案，配齐物资装备和救援力量，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王兆正报道。6月30号，市政协党建工作会议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举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冬梅出席并授课，市政协相关领导及机关全体党员参加。韩冬梅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秉持百年大党优良传统、牢记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内在要求，是瞄准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客观需要。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时代使命，立足职能定位，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要更好保持政协工作正确方向，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更好做到人民政协为人民，锚定服务科学决策的职责使命，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独特作用，强化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更好展现政协良好形象，以履职实效彰显政协担当，回应群众期盼。韩冬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夯实忠诚履职思想基础，坚持以组织建设为支撑，激活政协党建内生动力，坚持以队伍建设为抓手，锤炼实干担当履职能力，坚持以纪律建设为保障，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以更高水平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0: 记者徐继尧报道，7月6号市级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市级机关工委书记吴卫东出席活动，并代表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市级机关广大党员干部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近年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市级机关各界党组织认真践行新时代机关党建使命任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市级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部署要求，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崭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活动现场举行了两优一先颁奖仪式，并通过微党课宣讲、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省运会倒计时100天，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首站亮相徐州。
1: 燃动赛场逐梦青春，2026徐州市中小学生篮球比赛圆满收官。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 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6、5、4、3、2、1，点火！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1: 7月4号傍晚，徐州云龙湖风景区音乐厅前广场上人头攒动，伴随云宫迅音的熟悉旋律响起，一群西游人物忽然从人群中涌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首站在这里惊喜上演。这一天恰逢省运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作为省运会的使者，侯宝从连云港出发，踏上走遍全省13座城市的巡游之路。这个以美猴王孙悟空为原型，融合西游文化与省运会青春气息的吉祥物，既承载着大圣故里西游文化的基因，又以其可爱的人设成为人们了解省运会、爱上连云港的鲜活符号。傍晚时分，快闪表演正式拉开帷幕，云宫迅音一响，花果山西游女团、西游神魔团从四面八方涌来，舞蹈天竺少女婀娜多姿，侯宝领衔的提裤舞更是引得观众笑声不断。最让人惊喜的是连云港与徐州两地文化的同台碰撞，江苏女子民族乐团演奏《乐见西游》组曲与《敢问路在何方》，徐州非遗传承人以一曲唢呐《百鸟朝凤》惊艳全场。二胡《茉莉花》的婉转旋律与西游主题民乐交相辉映，西游文化与汉风古韵在云龙湖畔奇妙交融，传统非遗与现代快闪碰撞出别样火花。现场还设置了省运会和连云港文旅资源展示区，特色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不少徐州市民与猴宝合照，参与趣味游戏。第21届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工作人员周继明：
7: 我们也把猴宝的一些文创产品带到徐州，让更多的徐州人民能够了解省运会。在接下来为期2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的猴宝巡游车将走遍江苏全省各市，每个城市之间也都是和当地的文化、美食、文旅相结合，最大程度呢把江苏省运会的一些元素宣传出去，真正做到就是全省人民共同来参与省运会，共享省运会。
0: 7月6号，2026年徐州市中小学生篮球比赛在万科城民主路小学新山校区圆满收官。本次赛事由徐州市教育局主办，鼓楼区教育局承办，是我市落实215体育专项活动，推进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深耕体教融合的重要实践。来听本台记者张勇的报道。本次赛事规模创下近年新高，赛程历时10天，共吸引全市86支代表队1032名中小学生参赛，累计开展181场激烈比拼。赛事今年新增高中组别，实现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全覆盖。赛场上球员们以来我往，攻防有序，全力拼抢篮板，扎实假位防守，流畅传球，默契配合，充分展现了徐州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徐州市潇湘路学校篮球运动员彭玉恒：
8: 参加本次徐州市中小学生篮球比赛，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团结与坚持。面对各路强劲对手，我看清了。

0: 自身短板，也真切感受到了队友默契配合。赛场历练让我拥有了更强的抗压心理，往后我也会把这份拼搏精神放在学习上。
1: 遂宁县兴城区初级中学陈教练，
2: 他们打出的精气神让我非常高兴，也打出了我们的团队意识，可以来到徐州市鼓楼区进行比赛，也非常的感谢徐州市教育局和鼓楼区教育局的支持，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场地，让我们能从县域走到市区中来。
1: 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以赛促练、以赛促学、以赛促健的校园体育发展理念，持续搭建全覆盖高标准的学生体育竞技平台，不断完善校园体育教会勤练常赛工作机制。这次中小学生篮球赛事的举办，不仅为全市篮球少年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更成为我市体教融合深度发展的鲜活缩影。
3: 记者苗丹、张义中报道。7月4号晚，苏超徐州队对阵南京队的比赛进行到第66分钟，场上突发意外。南京队28号左后卫王兆杰在对抗中遭遇锁骨骨折。现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紧急处置后迅速将他送往徐州仁慈医院。目前王兆杰已经完成手术，恢复良好，期待重返赛场。7月6号下午，王兆杰手术后次日，南京市体育局球队代表及球迷会成员专程前往病房探望。南京球迷代表唐丽：
4: 早日康复，
5: 谢谢谢谢，
4: 这是最真诚的了。其他说再多都没有他的身体恢复健康。
3: 王兆杰是南京队球员，训练刻苦，潜力十足，是球队防线的重要力量。受伤后被诊断为锁骨骨折，而在手术后也能轻易举起哑铃。
5: 2.5公斤啊，练2.5公斤。昨天那个4点多钟做完手术，5点多钟回病房的，现在是还不到24小时。
3: 苏超南京队队员王兆杰：
6: 感觉非常好，然后呢，胳膊什么的都能就是灵活的动一动。刚受伤那会儿就是很疼，然后呢也动不了，只能打那个止痛的才能睡觉。然后呢，昨天做完手术，然后呢就可以立马就是活动了，感觉就非常好。然后好好配合医院跟医生的这种康复训练，然后呢尽快重回赛场。
3: 作为徐州人，在家乡接受手术治疗，也让王兆杰和家人感到安心。据介绍，徐州仁慈医院经过精准研判，为王兆杰实施创新微创手术。徐州仁慈医院院长顾问、创伤中心顾问、智慧骨科 3D 打印首席专家董谢平：
5: 那个王兆杰他是这个锁骨的中外1/3骨折，他完全断开了。然后传统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方法对损伤比较大，长得比较慢，那么我们这个就不一样，就是两根针，其中有一根针一头就是从这里进来，从这出来以后，我先把它折弯了以后再拉回来，就等于抠到这里了。然后呢，这一头呢我也把它折弯，两头一窝就把它勾住了。哎，这样的话就没什么刀口，很稳定的固定，所以你看他这个不到24小时，2.5公斤的哑铃，这个就可以举过头顶了。
3: 据了解，此前同样接受此治疗的苏超徐州队队员高明宇，在受伤77天之后重返赛场，球迷们格外关心王兆杰什么时候能够重返赛场。董谢平说：
5: 这个事就得评估了，因为高明宇是77天，他的话恢复的比高明宇好得多，我觉得他2个月有希望上去。
1: 盛夏暑气蒸腾，奔波在街头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型青年群体坚守岗位，是保障城市运转的重要力量。近日，团市委联合市青志协开展新型青年群体青社学堂及夏日送清凉、团团获安康主题关爱活动，为新型青年群体送上夏日暖心关怀。快递员、外卖骑手及家属、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代表共8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以沉浸式红色光影课堂拉开序幕，大家共同观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重温长征途中红军四渡赤水、绝地突围的光辉历程，在光影中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向前的精神。 针对户外从业者常年奔波在外、突发风险较高的职业特点，活动专门设置了应急救护实训环节，邀请红十字会专业讲师现场授课，采用理论讲解和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系统教授心肺复苏、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规范使用等核心急救技能，通过手把手教学，帮助参训骑手掌握基础自救互救本领，既能在意外状况下保障自身安全，也能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活动现场还为快递员、外卖骑手和青年志愿者代表发放清凉慰问礼包，包内有藿香正气水、手持电风扇、防晒面罩、袖套、速干毛巾等实用防暑物资。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聚焦新型青年群体的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赋能活动，不断延伸服务触角，切实增强新型青年群体的归属感与获得感，凝聚青春力量，助力城市发展。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诉求一键直达，铜山新区街道全新办数字赋能基层治理。
3: 新打造生物多样性科普小径，贾汪大洞山彩虹步道解锁文旅新玩法。
7: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如今在铜山区新区街道随处可见全新办扫码端口，无论是农事难题还是日常琐事，群众只需清扫二维码，诉求便可一键直达，网格下沉服务，闭环处置办结。在新区街道的综治中心，记者看到一块巨型数字大屏，这就是新区街道全新办社会治理平台的核心指挥中枢。作为全省干部下沉数字赋能试点镇界，这里利用数字化平台，真正让基层治理实现一屏总览、全域调度。春耕秋收，农时农事，村民身边的急难愁盼便是基层治理的发力重点。在余庄村，扫码报事快速办结已然成为群众反映问题、解决难题的新途径。前不久，村民单奎忠秋收时遇到难题，田间电线杆意外倒伏，压损麦子，阻断农机作业通道。铜山区新区街道余庄村村民单奎忠：
8: 我在这个田野麦那个麻顶上呢，我扫码，扫码以后呢，就是我们这领导呢，正好接手到了，接手到以后呢，他们又来给我处理了。现在呢，电线杆子也给我也另外也再立起来了。

0: 区街道重构基层治理组织体系，纵向打通街道村社区网格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治理链条，让治理指令直达一线，民生服务直达末梢。铜山区新区街道麦楼社区党委书记刘鹏涛：
1: 在我们麦楼社区呢，像这样的二维码，每一个楼栋党员我们都张贴了，然后呢，在自然村小组内，包括我们的商场，全部由这个一码筒。
0: 在完善治理体系的同时，新区街道持续靠前服务，全力推动干部下沉，与群众面对面沟通，全面摸排民生诉求。搭建一体化数字治理中枢，依托全新办平台，归集137个网格、100,000人口基础信息，实现辖区人防地事物意图全景掌控。平台创新设置一户一档、巡查巡防、民意诉求、三治融合、红色物业五大板块，构建群众上报、网格巡查、后台研判、限时办结、回访消耗的全流程闭环机制，让便民服务从线下跑腿转向指尖直达。铜山区新区街道党工委政网委员、办事处副主任陈龙：
2: 全新办平台运转以来，截至目前，接收处理居民诉求1564件，办结率达99%，网格员日常走访记录25万余条，特殊人群上门服务4022次，排查安全隐患1183条。
0: 新区街道坚持党建引领，以网格治理为基石，以数字赋能为抓手，创新打造全新版基层治理服务平台，成功入选全省基层治理试点镇街，用细微处的治理革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3: 连日来，睢宁县里集镇开展困境老人夏季关爱专项行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夏日暑气蒸腾，在里集镇徐场村，志愿者为张红光老人送来了一份夏日关怀。张红光说：
4: 这个热天到了，我剩很多东西，这个大衣包里边很多东西，还有这个椅子，充电费，我也很开心。
3: 同一时间里，在伊里王村83岁独居老人王化金家中，志愿者正忙着清洗空调滤网，为他耐心讲解睡眠、定时、节能等功能的使用方法。村医上门为他测量血压，询问身体状况。在张刘村78岁老人李少旺家中，志愿者为他送来了急需的电风扇，现场组装调试。据了解，里集镇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化志愿服务融合，开展清凉敬老、暖心护航、困难老人慰问帮扶专项行动。工作人员通过逐户摸排走访，精准对接需求，以物资帮扶加贴心服务加安全保障三位一体帮扶模式，在发放清凉礼包、落实电费补贴的基础上，同步开展多项暖心服务。睢宁县里集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袁月：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常态化走访关怀，高温天气多上门常问候，用心做好困境老人的日常照料，以实干担当传递党组织温暖。
0: 近日，贾汪区大洞山彩虹步道完成提质升级，全新打造的生物多样性科普小径正式亮相，为贾汪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沿着山路缓步向上，全新升级的大洞山彩虹步道焕然一新，立体趣味的彩绘成为亮眼风景线。路面依次会有石榴花、桃花、枫叶等植物图案，石阶旁的岩石树干上点缀着牵牛花、俏皮小松鼠等立体画作，笔触细腻，栩栩如生。步道沿线同步增设鸟类、陆生小动物等系列科普图文标识，把动植物习性、物种常识融入登山途径，增添游览趣味性。小朋友说：
6: 发现爬山还挺好玩的，
7: 既学到知识又锻炼了身体，以后一定会来的。
0: 本次新建的生物多样性科普小径依托原有云脊步道进行系统升级改造，优化步道铺装结构，合理增设观景平台、休憩座椅等便民节点，同时配套实施山林生态修复、步道亮化提升两大工程，联动景区森林生物多样性观测站、鸟类智能监测点为资源，实现生态保护、文旅体验、科普教育三重价值有机统一。彩虹步道已成为本地及周边群众日常休闲、近郊家庭微度假的首选打卡地。游客严军：
8: 路面上画了很多彩绘嘛，

0: 比以前呢要好了很多，路边设了那个休息的那个椅子，而且那个路面的那个彩绘呢不光有立体的，而且还有一些就是趣味的，能找到儿时的感觉，以后还会经常来。
1: 未来大洞山景区将以生物多样性科普小径为抓手，持续深挖本土资源，串联万亩石榴采摘、茱萸文化、森林研学等特色业态，不断丰富旅游产品矩阵，助力甲汪全域旅游提质增效。
2: 好，再来关注一条短消息。日前，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通告，因受地质条件和地下管线复杂等原因影响，大马路雨污分流项目施工对大马路与复兴北路交叉口西220米处至黄河东路和黄河东路与大马路交叉口北口20米处实行的交通限制，将延期至今年的7月31号。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2: 自然资源部要求各地做好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范应对。
1: 我国乘用车后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2: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3: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 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7: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8: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0: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1: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4: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2: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院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另外，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7月1号起，新版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该标准规定了乘用车后碰撞的一般要求、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0: 昨天，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海滨度假、夜间经济、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4.5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1: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其中明确，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
0: 江苏省普通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已经启动，考生可根据相关批次录取时间安排，通过5种方式查询录取结果。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点击首页2026年高考录取结果查询图标进行查询。关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服务栏目之平安高考高考专栏查询。登录苏福办 APP 查询，通过各社区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查询，登录所报考院校的招生网站查询。7月8号开始，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将陆续公布录取结果，每天早中晚3次更新录取数据。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止到7月8号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目前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已覆盖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孟加拉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运输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多种拓展至3800多种。
0: 欧洲航天局6号在官网发布公报说，该机构的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在早期宇宙中发现31个古老类星体，其中两个出现在宇宙诞生后最初 6.7 亿年内，刷新了迄今观测到的最古老类星体记录。这一发现有助于科学家理解早期超大质量黑洞和星系如何形成与演化。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热线回复：小区防火门的门口可以设置停车位吗？
1: 热线回复：铜山区毛村镇蔡丘村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相关部门回复立即清理。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3，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城志小区车道换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1: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主流视野，
4: 时代情怀，
3: 聚焦新闻前沿，
4: 服务百姓身边，
3: 生动徐州。
5: 昨天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小区防火门的门口可以设置停车位吗？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设施管理处工程师静静。他表示，防火门的门口设置停车位是否合理，主要依据当时审批的设计图纸。
6: 人防车位是按照我们之前审批的一些设计图纸来进行完全施工，至于你说这个防火门之跟前能不能设置人防车位，要按照他当时设计的文件上面来实地来勘测看，如果说设计文件上面会体现出来是可以，如果说设计文件上面是没有体现出来，是即使有人防车位是不允许有设置车位的。
5: 另外还有网友咨询安置小区有没有人防车位，租金大概是多少。针对这一问题，工程师静静表示，徐州城区规划范围内新建安置房原则上必须同步修建防空地下室。
6: 目前呢，我们是采取按照可以按照就是我们详细规划上面的控制性规划来进行建设。至于人防车位的这个租金呢，我们之前是按照396号文件来进行执行，虽然说这个文件已经到期，但是它并没有作废，所以说目前来说我们还是依照396号文件里面人防工程参照是180块钱一个月，然后可以上浮30%这种标准来进行监督执行。
7: 近日，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反映，原206国道大庙村至贾汪城西段道路破损严重，什么时候能够翻新？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相关科室负责人介绍，目前206国道已经移交给属地进行管理，不在国省道的管理范围。铜山区公路站党总支书记牛福运：
8: 206国道在改线之前是经过铜山区北京路，北京路那一段呢，在2025年1月14号从市区交界段一直到前二铺桥已经移交到我们铜山区城管局，然后从前二铺桥到三铺办事处的三铺村这段已经移交到这个高新区公共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前到这个两侧的慢山道确实存在病害现象，我们可以帮助市民来解决这个道路病害维修问题，就是说主动和他们对接一下，帮助来解决。
7: 另外，贾汪区公路管理站农路科科长王文新介绍，原206国道贾汪区域的路段也已经移交。
9: 从韩园村到大屋桥这一段，它现在是属于我们农村公路。然后呢，韩园村往北以及这个大屋桥往南的路段是属于城区道路，就是经开区那个管辖范围内。然后对于这个慢车道的问题呢，我们今年也是在农村公路范围内的是，我们已经进行了养护的一些维修。下一步呢，我们可能会争取就是有进一步的这个资金的话，我们话就对这个路段进行进一步的就是加深的维护修理。
5: 近日有市民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铜山区毛村镇海庄村小菜丘东南角的空地随意堆放着很多生活垃圾，还存在焚烧的情况，而且附近没有设置倾倒垃圾的区域。对此，记者联系了铜山区毛村镇人大主席李丽，他告诉记者说，接到市民反映后，第一时间到现场查看，了解到该地块位于梅庄村菜丘自然村东侧，是毛村和贾汪区的两区交界地，确实存在混合垃圾积存现象。
10: 这个地块呢，有一片空地呢，确实存在堆放了一些混合垃圾，有路过的行人呢，可能偶尔会扔烟头了或什么之类的，引起焚烧情况。我们发现之后呢，也立刻组织梅庄村还有物业公司的保洁人员，对所有的垃圾进行了一个清理清运。现在呢，已经全部清理结束，后期呢，我们还要。

0: 进一步的加强管理，督促物业公司增加清理频次，有效实现垃圾的日产日清。同时呢，我们也会根据周边居住的人口数和垃圾量，合理的增配一些垃圾箱，以满足市民的需求。
1: 有网友通过杭丰热线抖音号反映，沛县五段镇的一些公厕年久失修，洗手盆常年无水，设施破损严重，希望镇里能够整改，方便村民使用。沛县五段镇人大主席封志成告诉记者，整个五段镇共有80多座公厕，确实有一些公厕年久失修，下一步他们将在一周内对所有公厕进行排查，尽快整改。
2: 我们将对全镇80余座公厕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对号入座，举一反三，全面整改，重点抓好呢建成10年以上的公厕的设施更新维护，下一步呢抓好日常的管控，保证全镇公厕设施完备，正常运行。这个别的有可能是那个建成10年以上的一些设施的不完善老旧，所以我们就去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我们将在一周内把全部排查完毕，凡是有问题的及时整改到位。
3: 近日有市民向杭丰热线栏目反映说，铜山区焦山府小区旁边的篮球场水泥地面已铺设完成，但是建设一半后停工了，四周拉的围网，而且围网门用密码锁锁上的，给附近居民和篮球爱好者带来不便。对此，记者联系了铜山区文体广旅局群体科负责人汪尚，他告诉记者说，该篮球场建设属于2025年铜山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室外灯光篮球场建设项目，接到市民反映后，第一时间联系承建单位落实项目建设进度。按照施工计划，该篮球场预计8月中旬投入使用。
4: 该项目呢，目前已经完成水泥基础硬化、站台灯光、围网主体安装，仅剩鬼皮油面层铺设工序尚未开展。目前呢，鬼皮油材料样品正在送检，检测合格完成生产后即进场施工，预计呢8月10号完成全部施工及竣工验收。8月中旬正式投用。
1: 近日，全山区七里沟街道大河印小区的业主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小区自2025年8月上房至今，开发商迟迟未缴纳供暖接口费，供暖管网接入手续无法推进，业主担心今年冬天无法供暖，希望相关部门协调督促开发商尽快结清欠费，落实供暖事宜。全山区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吕立新回复说，经过向七里沟街道办事处和开发企业了解，接口费资金问题已经基本落实。
5: 开发商在昨天已经谈妥了，双方接受就是给不给现金，然后再给套房子嘛，给供给。这他们接受后，他得往上面报怎么程序。如果这样的话，这个问题也就突破了，也就解决了。
1: 对于今年冬季是否能够供暖，吕立新表示，如果供暖设备验收合格，并且缴费率达标，是有望供暖的。
5: 供暖有个物理硬件，具备那个供热运行。第二个呢，缴费率得达到足够合适。当然，还是有信心，要物理硬件达到这个供热要求的。他这需要热力公司来验收这一块。问一下他们呢，二网建设好了，换站的设备正在安装。如果这样的话呢，安装差不多得1个半月吧，那可以能到8月份或9月份能够验收。
3: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范海宁将带领综合规划科、技术创新科、节能与综合利用科、装备工业科、材料工业科、信息化发展科、信息化产业科、无线电管理科、中小企业综合协调科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杭丰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杭丰热线观看杭丰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为民生，请听来自我市财政系统的报道。
1: 为全面落实省市学生资助工作部署，切实保障孤困学生平等接受教育权利，筑牢教育民生兜底防线，近期市财政下达2026年度孤困学生补助资金，合计拨付资金379.46万元，其中区级补助资金333.86万元，市属学校补助资金45.6万元，精准覆盖各学段孤困学子。本次补助按照省财政统一人均每年4000元标准测算下达， 政策明确各区不得下调现有孤困学生地方补助标准。

0: 鼓励各区统筹安排配套资金，叠加实施帮扶。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优先用于减免孤困学生伙食费、课后服务费、校服费等在校刚性支出。结余资金可以统筹开展学生心理疏导、学业辅导，全方位减轻孤困家庭教育开支压力。为保障资金规范高效落地，市财政教育部门同步细化全流程管控举措，一是加快资金拨付下达，督促各区各校及时分解指标，足额发放到位，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管理要求；二是做实数字化动态管控，各校每学期末在省学生资助管理系统如实填报资金使用台账，每学年全面开展孤困学生信息核查，动态更新学生档案，确保精准识别应助尽助；三是强化全过程监督问责，省市财政与教育部门将常态化开展资金专项核查，对挤占、挪用、虚列、套取补助资金等违规行为，依规依纪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四是拓宽政策宣传渠道，依托校园宣讲、线上推送等多种形式解读资助政策，打通惠民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市财政局将持续扛牢教育民生保障财政职责，常态化跟踪孤困学生补助资金支出进度与使用绩效，协同教育部门落实孤困学生结对关爱行动，健全动态帮扶长效机制。
1: 披露市地处宜树四流域下游，宜河、中运河、披仓分洪道三条流域性河道纵贯南北。主汛期以来，披露市从隐患排查、工程提升、科技赋能多方面入手，抓实备汛各项工作，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披露市扎实开展查险除患工作，夯实防汛硬件基础。当地对宜河橡胶坝等重点水利设施开展全面维修保养，排查整治设备隐患，确保设施安全度汛，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整合值守力量，加密日常巡查频次，确保险情及时发现，快速处置。同时，披露市水务部门对全市骨干河道、中小水库、涵闸泵站开展拉网式排查，聚焦堤防险段、排涝设施等关键点位，建立风险隐患台账，并实行消耗管理，完善抢险预案、预制物资队伍，提前防范化解防汛风险。依托科技赋能，披露市实现防汛调度精准高效，所加排灌站辖区2.5公里范围内的20个排污闸已安装了自动化控制系统，工作人员可远程实时监控操控水闸启闭，将原本半小时的提闸作业缩短至2分钟，大幅提升排涝调度效率。此外，当地加快搭建智慧防汛综合平台，整合多部门数据，实现雨情、水情、工情实时监测与可视化展示，通过模型推演预判内涝风险，智能生成调度方案，为防汛指挥提供科学支撑。披露市加快推进城市地下排水管网新建改造，同步实施泵站排涝能力提升工程，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重点推进运河西站改造工程，目前水下工程已完工，施工期间增设临时排涝泵站，保障汛期排涝能力。该工程覆盖7.6平方公里城区，整体改造工程预计10月全部完工，届时将显著提升极端天气排涝能力。
0: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韩佳瑜、刘金丽、王艺林、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7点钟我们再见。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93，AM 1269。